0: 说呢，充足睡眠有益健康，就是我们的呼吸节律不一样了。
1: 嗯，
0: 哎，
1: 那成年人呢？成年人需要长时间睡眠，他是要实现什么呢？
0: 他要实现啥？成年人还是保证长时间睡眠，通过这种深长、细慢、均匀的呼吸状态，他要保持你五脏功能的正常啊！你看老年人也一样，看老年人为啥？
1: 这五脏好，身体机能就好了。
0: 对呀，那五脏功能下降、减弱，那身体其他组织器官机能肯定会下降减弱，对吧？它就是这道理，
1: 对，
0: 是吧？还有这个情志，你看看也讲说这个情志，心态得保持乐观，也是维持身体健康的标准。那浊气呀，这是不好的晦气呀，浊气呀，这是损害身体健康最隐形的杀手。为啥？这浊气你看不见，你也摸不着。
1: 对，我们也不知道它在哪儿
0: 但是它最是容易被忽视的，因为你看不见它呀。
1: 呢。嗯。
0: 哎，所以说现代人提出的啊，想要实现身体健康的长久保持，能推动产生力量，同时还能转化、运化、气化精血津液。为啥说我们活了一口气，全是活的这口气？没人说活的是这口血，叫元始天尊吧？
1: 嗯，
0: 对吧？那中医怎么比作？中医比作就是人体的元精啊。什么叫元精？就是咱生命的本源，藏于肾，就是肾精啊，主咱们生长发育。
1: 理论去总结积累，那么又结合了现代情况，通过大量的验证和创新出更好的理论和实用的方法，那这是一样的道理，对
0: 对，
1: 吧？
0: 他一说了啊，肺部有炎症的，有过肺栓塞，有过感染的，你千万注意，1分钟呼吸频率高于24次，可能就容易形成肺纤维化，这个千万注意了。如果是浅快的呼吸呢，呼吸特别浅，而且还快，这样是啥？你像胸膜炎、心功能不全、代谢异常、抑郁的，他都是喜欢这种叹息式的呼吸，总是这种叹气、叹气。再就是什么呢？吸气性困难啊！你看这人啊，你看的是吸气的时候，

0: 大伙儿啊，可以自己对照着参考一下。
1: 嗯
0: 啊，大家也像我一样观察一下自己呼吸，我们看看这个
1: 频率
0: 呀、
1: 啊，对，
0: 节律。
2: 都听你们的节目，哎呀，而且我听得特别认真，学习楚老师讲的呼吸方法呀。但是，哎呀，我这脑袋瓜不好使啊，记性太差了，总也记不住楚老师讲的那些方法。学了这一个就忘了那一个，哎呀，这个我监听节目的时候我就可以记录下来呀、啊、哎呀，看不清啊，没办法。
0: 确实是哈，因为很多老人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
2: 就十五六年了、一直也吃了降压药维持的，后来眼睛也出问题了，不知道跟那个血压高低有没有关系，反正两次眼底出血也打了激光的
1: 啊。
2: 后来得那个青光眼，我也做了手术
1: 啊，
2: 视力不行了，左眼只有 0.2， 右眼
1: 因为徐子觉的口诀这个吐纳方法是针对肝脏的，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肝干啥的，它不开窍于目嘛，
2: 对
1: 啊，目受血而视啊，肝血好它就能够什么濡养视神经啊，对视力就有很大的一个改观呢、啊。所以中医说眼睛好不好全靠
2: 下来了，头还是晕、胃口也差，不想吃饭、
1: 而
2: 且身上的肌肉啊老是有一种怎么说呢，这酸痛酸痛的
1: 啊，
2: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朱老师啊。
1: 嗯，按照你吃这个阿贝沙坦降压来看呢、有一些不良的现象和反应，比方说头晕啊，脸上。
3: 喂，希尔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河南晋江的听众。我叫陈桂平，今年个七十一了。我这不跟着楚老师练习那个呼吸吐纳半个月了，现在能也不好。经常腿肿脚肿，尿蛋白也高。晚上总起夜。一天到晚这个精神状态也不好。这不，我听你讲这个呼吸吐纳很多种方法，吸清气，呼出这个浊气，
1: 对，
3: 对身体可好了。我就跟着练习，尤其是针对这个肾脏的锤子口诀，我练了特别的多。我就是刚开始练习这个火气的时候，锤子发声啊根本就发不出来。
1: 刚练的时候发锤子音，发声很困难，发不出去，是吧？
3: 可不是。
1: 对，
3: 这不慢慢慢慢练着练着，哎，这个锤子音啊发的是越来越清晰了。越来越长。我就知道自己有进步了，楚老师。
1: 肾气越来越足了。你在做锤子诀的时候，在呼气的时候发锤子音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晰，说明你肾的动能越来越强了，肾之阳气啊补益的越来越好了，你坚持做会越来越好。
3: 那肯定了，我肯定要坚持。还有个啥嘞，楚老师，我现在就是这个睡眠也好了。入睡特别快，起夜的次数也比以前也少了。而且现在上完厕所躺床上一会儿也就睡着了。我感觉到自己现在比之前有劲儿了，有力气了，脑袋也感觉到清晰了很多。心里面现在不感觉到烦躁了，
1: 好吗？
3: 最主要的是啥，最近我这个血压基本上高压就是个100左右，低压就是95这样。我感觉到跟以前对比起来这稳定多了。所以楚老师，你说我没换降压药，也没加重，跟着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我这整体状态咋就好转了？我是太神奇了，楚老师。
1: 这就中医的智慧在里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是吧？主藏精，主纳气，主水液代谢。肾不纳气，不能封藏固摄水液呀、膀胱水道松懈，也就尿频多尿。肾气不足，肾精不化呀，它就会出现身体这种虚弱乏力。而且肝肾同源呐，肾气不足会导致肝气的郁滞，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和情志。
3: 对。
1: 而且肝气郁滞，肝的统血布散疏泄血的能力就会下降。 它容易产生血瘀。
0: 嗯，

0: 未来就导致你血压出现增高，所以说你就重点练习吹自觉的吐纳方法，慢慢你会发现你越练越好，肾气逐渐充足。这套方法就补益肾气，同时呢吐浊呼出肾脏肝脏瘀滞的浊气，这通过在一呼一吸之间啊完成交换，这是非常好的，你必须得坚持练。慢慢的呢，你肝肾清阳之气逐渐充沛了啊，功能就提高了，啊，你肝肾的功能动能好了，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包括你血液气血运行状态，你血压状态，它自然越来越好哦。
1: 嗯，那肯定了，我现在有信心。
0: 嗯，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啊。
1: 中。
0: 嗯，
2: 好，再见。
1: 嗯，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你好，喜儿。
2: 你好。
4: 哎，朱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吧是一个肝硬化的患者。
0: 哦。
4: 哎，这始终吃着药呢，这呀吃着药都有5年多了
0: 啊，
4: 但是吧现在控制的不太好，就是这个病情吧，照之前更严重了，
0: 哦，
4: 所以现在吧我哎呀也是特别的担心，我就想求楚老师啊给指导指导，
0: 哦，
4: 来看看
0: 哦，肝硬化那具体咋回事我看看。嗯，
4: 我现在就是啥呢，偶尔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上腹立陶骨这个位置这块
0: 啊
4: 特别疼
0: 啊，
4: 哎，它不是总疼，就偶尔的疼。
0: 左侧还是右侧呀？
4: 右侧。
0: 右侧。
4: 哎，
0: 怎么个疼法？
4: 哎呀，那个疼就好像拿锥子这扎是刺呢，就
0: 刺痛
4: 感，就是冷的刺那一下子，就那种疼。
0: 哦，
4: 哎，
0: 哦，刺痛感。
4: 要是不疼的时候呢，就感觉那块吧发胀发闷。
0: 啊，
4: 嗯。完了，现在这个，哎呀，这个身体现在感觉这就非常虚啊。
0: 啊，
4: 哦，虚，哎。你看要是走个10来分钟吧，哎就感觉吧特别累。
0: 嗯。
4: 平时呢你可以说一点食欲都没有，你看啥都不想吃。
0: 哦哦。
4: 而且现在我这个手背上啊已经有那种蜘蛛痣了。
0: 长出蜘蛛痣了是吧？
4: 哎对，
0: 啊。平时嗓子有没有咽干，嗓子干呢，啊，或者眼睛干涩，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身体有没有有的时候感觉这个有发热啊，或者这种燥热感的情况有没有？
4: 嗯，这些情况还真都没有，
0: 都没有是吧？
4: 没有，哎，
0: 啊，有没有这种心情特别烦躁，就心烦，或者是有没有感觉手脚发凉，总是爱气儿叹气儿，有这种情况没？
4: 叹气儿我倒是不爱叹气儿，但是我现在这个脾气现在好像赵之前就是急躁，哎，有啥事儿你控制不住，总爱发火。
0: 手脚凉不凉？
4: 手和脚倒不凉。
0: 你平时看没看你这个嘴唇啊？你嘴唇是什么颜色？嘴唇颜色有变化没？
4: 嘴唇颜色有变化，现在是就有点发黑发
0: 啊，脸色面色晦暗，唇色紫暗，这都属于这种典型的症候。
4: 哦，
0: 啊，你可以呢，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是针对于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稍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两手掌心向内，让身体完全放松。当中，两个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从你这个小腹的地方缓缓地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头顶的正上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这个时候抬头，眼睛也往上，一直往头顶向上看。你看的是啥？你正好能看到你整个头顶高举的手背，能看到手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能明显感觉到你整个脊柱有这种拉伸感，包括你的胸腔会完全打开，有这种感觉。然后呢，一直这口气吸满了，憋住气，屏住呼吸4秒钟，但姿势保持不变。
4: 嗯，
0: 意念当中想象你体内吸入的清气开始上升，4秒憋气以后开始往外呼气，张口呼气。
4: 哦，张口呼吸。
0: 呼气的时候也要均匀缓慢的往外呼，然后配合什么动作呢？把举在头顶的双手从你的面前正前方一直缓缓下落到胸部到小腹。

0: 双手的一直得是十指交叉的状态，啊，就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而且意念头脑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冥想你体内的浊气随着往外呼，逐渐的向外排，啊，都把它排出去了，要有这种意念导引的冥想，这叫啥呢？这叫补肝气，让肝脏的动能越来越好，对你肝硬化帮助很大哦。
1: 谢谢楚老师的指导，
0: 没事儿，没事儿啊，嗯，
1: 好
0: 就再
1: 的，
0: 等
1: 那
0: 一等，
1: 跟您说再见了啊，
0: 好，
2: 嗯，
0: 好，
2: 好
0: 哎，
2: 的，
0: 再见。
1: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4。
2: 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啊，喜儿。
2: 你好。
4: 我有问题啊，想请教楚老师。楚老师啊，你好
0: 啊。啊，没事，你好，你好，你就说吧啊。
4: 楚老师啊，我今年呢55岁了。
0: 嗯。
4: 身体呢，怎么说呢？不好不坏吧。
0: 啊，不好不坏。啊，
4: 哎，没
0: 怎么理
4: 大的毛病。
0: 啊啊。
4: 但是腰不好，
0: 啊，
4: 腰间盘突出，而且呢，感觉人家没有精神头，我还总爱拉肚子。
0: 啊。
4: 吃东西呢，也不太消化。每天厕所就得跑个4-5趟的。
0: 哦，胃肠道消化不好。
4: 嗯。
0: 哦，有过检查过是咋的？有炎症，胃炎呐，胃肠功能具体有啥问题？查没查过？
4: 检查了。
0: 啊。
4: 牛胃镜呢都下2回了。
0: 啊。
4: 肠镜呢也做，大便常规呢也验，可是结果呢都没问题啊。
0: 啊，西医检查没看出啥问题，但是你现在有这症状，对吧？
4: 对对对。
0: 这个。不消化，腹泻，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一些症状啊？
4: 过去呢，就是经常这个腰酸
0: 啊，
4: 腰部发凉
0: 啊，
4: 穿多少衣服呀，都感觉这后腰这一块啊，就冒凉风，这手脚也冰凉，还经常的出冷汗。
0: 腰酸，腿酸不酸呢？有没有感觉腿没劲儿、发软呢？腿酸的情况有没有？
4: 哎，有有，就感觉大腿、小腿那个肌肉啊，也酸酸的。
0: 啊，
4: 这腿啊没啥力气。
0: 这个从症状讲，中医怎么考虑呢？中医讲叫肾阳虚表现肾气不固，肾阳不振。这种症候一般出现啥呢？就是面色苍白，胃寒肢冷，腰膝酸冷，精神萎靡，小便清长，大便久泻不止，咱就顽固不化，就消化还不好，吃什么还拉什么。你这个跟这些症状很符合。
4: 郭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啊，
4: 我就是这样的症状，
0: 是吧？
4: 那我吃点什么药？
0: 我给你建议，你可以喝点什么呢？喝点龟苓级药酒。
4: 嗯。
0: 这个一般这个卖中成药的地方都有。啊，龟苓级，它这个助于肾阳的虚弱呀，胃寒肢冷，腰膝酸冷，不错。再配合吃点啥？吃点右归丸。
4: 嗯。
0: 啊，驱寒还能暖身，还能强健体力，能改善你手脚冰凉、频繁起夜这问题。但是啊，你必须得配合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结合去做。啊，你像这个六字诀当中吹字诀，做这套方法干啥？是针对于肾脏的，可以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是吧？你腰本身你不好啊，腰为肾之府啊，肾脏阳虚会导致腰的气血不足、虚弱、筋骨失养，长期肾气阳虚。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你腰脱，但是长期肾阳虚损会导致你腰部整个肌肉骨骼稳定性下降。你像平时稍微劳累点啊，着凉啊，或者是稍微用力不当，可能就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的问题。所以说你平时多练习呼吸吐纳这个吹字诀，对你整个腰椎是有非常大的益处和好处。另外还有一套呼吸法叫命门吐纳呼吸法，对于整个腰椎腰部不好的人也是非常管用实用的方法。讲过你可能是没记住。
4: 嗯，是
0: 啊，这命门呼吸吐纳跟吹字诀是结合到一起的，要一块做啊。
4: 嗯
0: 啊，身体站立或者坐着都可以，但是得保证啊，你整个的颈部和背部必须要挺直，双手叉腰，把大拇指两个手的大拇指正好按在后腰眼，就两个命门这位置给它按住。
4: 嗯
0: 啊，然后呢按住以后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你的腹部缓缓的向里收，头脑意念当中想象这个气 是从后腰眼从命门这位置进去的。

0: 要有这个冥想，然后想着吸进这口气，充满的是整个腰部，吸满之后，然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当中冥想的什么？呼的是浊气，从哪儿往外呼呢？是从命门这个穴位开始缓缓的往外排这个浊气，这是头脑当中要有这种意念的冥想。而且在冥想呼气的同时，要轻轻的收缩你的会阴，叫啥？做提肛的动作，然后再结合呢这个吹字诀，你不说你会做吗？结合吹字诀去做，腹部开始向外鼓，同时发吹的声音，也就呼气的时候，你的肚子要向外鼓，把吹的声音要发出来。就这样一吸一呼，这是一组。你重复来做，做多少呢？每次你做10到15组。每天有时间，你可以反复多练习几次。你就这么坚持做啊。
1: 啊，何老师啊，太感谢了！那个龟苓膏药酒哪里有卖的
0: 我
1: 呀？
0: 都说了，你一般的大一点的中药的药店呐、药房啊，都有卖的哦。
1: 哦，好好，那我抓紧去买来用上。你的呼吸吐纳这个理论方法啊，我觉得太好了，是给予了大智慧。我一定按照您的方法去调理。以后有其他问题了，还免不了麻烦您呐，
0: 没
1: 谢谢
0: 事儿，
1: 您了。
0: 哎，你就是呢，结合药物跟进的同时。把这两套吐纳方法，它是属于叫导引的作用。你相互一结合，你再看一看你现在这个症状和问题，不出几天的光景就会有大的变化，这是非常好用的
1: 那好的，
0: 哎，
1: 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哎，没
1: 何老
0: 事，
1: 师，再见，行，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5，和车运转吐纳法，选择安静环境，然后双腿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鼻子开始缓慢吸气，吸气过程当中，这口气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正中，百会穴聚集于此。在整个吸气冥想过程中，抱住双膝的双手要自然松开，随之呼气动作开始逐渐往下走，从头顶一直到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最多加练习。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

0: 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连日伏天，高温持续考验锦城，户外闷热难耐。相比吹空调、逛商圈，凉爽舒适、既能消暑又能健身的室内游泳馆成了市民夏日休闲、亲子遛娃的热门首选。日前，记者先后来到锦州笔架山、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看到不少游客奔赴海边踏浪戏水，依托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人气高涨，同步带动滨海旅游业态联动发展，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锦州市正不断优化组合文旅产品，拉长吃住行游购娱消费链条，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日前，锦州太和区委区政府领导深入辖区高温作业一线，开展夏日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为坚守酷暑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去防暑物资和区委区政府的关怀与敬意。8月8号，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棋盘山378号的东北有戏正式开园。景区在原关东影视城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依托特色近代实景街区，深度融合东北历史文化与本土民俗风情，打造全景式、沉浸式关东文化游玩场景，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旅体验。开园当日，活动精彩纷呈，演绎互动体验全面拉满。8月3号清晨，杭州西湖迎来一场浪漫朝霞，将一池荷塘染成温柔的金粉色。层层叠叠的碧叶间，荷花亭亭绽放，晨露未消，暗香浮动。杨万里笔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在此刻具象化。暑期旅游热度上涨，近日大理凭借舒适气候与自然风光登上央视 CCTV13 新闻直播间，节目解锁宝藏中国的夏日限定体验，踏遍九州寻美景，万千游客画山河，聚焦全国夏日出游风光，大理的清凉山海景象面向全国播出。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全自街镇小东沟美景宜人，澄澈蓝天下，远山连绵，苍郁松林依山铺展，错落旱田纵横交织，金黄色的冬小麦静待丰收，连片向日葵竞相绽放，装点辽阔山野。山坡之上，牛羊悠闲觅食，自在徜徉，勾勒出一幅静谧治愈的乡村图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5: 我是锦州人呢，
6: 葫芦岛人，
7: 木西人，
8: 蒙古金的魂，
9: 我是朝阳的，
10: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11: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11: 看辽西，
12: 看辽西。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今天8点到20点全是多云， 南风3到4级， 海面5到6级。 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7度， 北镇临海36度。 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是多云， 南风2到3级， 海面4到5级。 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7度， 北镇临海易县26度。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那现在呢，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当中呢，大家也在留言啊，特别的感谢啊，一路上有礼这位朋友啊，上来呢就给我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儿，嗯，也谈到了这个称光，对，没错啊。这个饼饼啊，向我们咨询这次旅游的这个电话号码是多少？那您这样啊，我现在呢在节目当中呢跟您说一下，或者您现在您可以加我为好友，我给您发送一下这个私人的号码，或者一会儿的时候，等我直播过后，我才能够在直播的时候给您回复过去，那个电话号码太长了。您现在可以记录一下啊，18524501555，微信同步。好，那我再介绍一下，18524501555，微信同步。每次提到的这个呢，也欢迎大家这个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因为8月8号周六我们就要出发了，今天呢就已经周四了。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呢，要奔赴冰糖峪2天的时间，咱们锦州经济广播主播啊带着大家过一个周末，而且呢是换一个地方过周末。那我再次强调一下，报名热线是18524501555，18524501555，微信同步。哎呀，这个天儿啊，到明天据说就可以凉快一点了，好像这个不只是说咱们锦州人啊，整个东北三省都在盼这一天。那么在一些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当中呢，就是外地的一些朋友都在问说，哎，东北人都在盼7号，这到底是个什么梗，是个什么梗。今天7号是立秋，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一天呢，这个气温终于是下来了。在今天啊，全省的最高气温呢仍然是在34到38度。那刚才大家也了解到了啊，那咱们锦州的最高的温度呢是在37度，那么局部地区呢甚至都已经高到了40到42度，那么省内的最高气温35度以及以上的高达13个，那么37到38的度的这个城市呢占了8个，而鞍山连早间的最低气温呢都接近30度。哎，大家都盼着8月7号，也就是明天立秋的这一天了啊。那么这一天来讲的话，到底真的能不能降温呢？咱们也怕呀，这气温是虚晃一枪。那么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除了大连和丹东高温依然是居高不下，36度啊，那么其他城市最高气温呢已经开始向32度以及以下使劲儿了。那么特别呢，在咱们辽宁来讲的话呢，有这样的几个城市都将会转变为是2大头的最高温，包括沈阳、抚顺、本溪、阜新、铁岭、朝阳还有盘锦。那同时呢，凉爽的北风也上线了，风力呢大多都是在4到5级，甚至是到了7号的夜间啊，也就是明天的夜间，多地的最低气温可以降到16到20度。所以说呀，明天呢真的是让我们期待的一天呢。

而且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降温并不是单纯的只是七号的这一天，它的降温还是有一定的持续性的。那么因为八号、九号大连和丹东的最高温呢，也将会告别35度以上的高温。那么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7到32度之间，并且大部分地区都是二打头了。那么北风呢会持续下来，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天的时间，无论是实际的温度还是体感的温度，都会变得舒服多了。哎呀，咱们家里边连轴转的这个空调，也可以休息一下子啦。未来一周呢，还是没有大家盼望的这个明显的降雨。有一个比较搞笑的，就是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盼着这个台风白豚的到来哈。当然目前来看的话，也不见得说一定会进入到我国的这个境内啊。但是呢，未来一段时间呢，这个气温虽然是有所回升，基本上都是控制在30到33度之间。那大家伙是不是都觉得说，哎呦，这都已经算是凉快不少了呢？说起这个咱们锦州的避暑纳凉的好地方，像现在有一些这个商场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游泳场馆呢等等哈，那都是大家非常喜欢去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咱们锦州市民避暑的港湾，而且是免费开放的。那么作为2026年锦州市十大明星工程项目站前地下人防工程纳凉休憩场所，7月初就已经对外开放了。那么一座天然的恒温的优势，便是市民免费的避暑圣地，可以说是把清凉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了。纳凉场所呢，它是坐落在中央大街与延安路交汇处站前地下人防工程内，那么也是咱们锦州市啊盘活闲置人防资源，践行平站结合服务民生的生动实践。这个项目改造总面积呢是1710.72平方米，开放活动区域呢大约是1300平方米。那么这个场地呢，因地制宜地划分了乒乓球的活动区，还有轮滑体验区、休憩纳凉区，全部的区都是免费向市民开放的，满足了居民休闲健身、亲子游玩、避暑休憩的多元需求。

咱们下面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热射病吧。所以说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多次的跟大家说过，在这样的比较炎热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应该如何去使用空调啊，或者是如果一旦出现身体不舒适，我们应该怎么办。但是呢，对于这个热射病，我们这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跟大家分享。虽然说呢，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的时段，今天已经算是目前来讲啊这一时段的最后一天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一下。因为最近我们也可以听到类似比如说我们身边啊，或者说在外地那有的人呢都已经得上了这个热射病。据说呢，这个最近呢，这个热射病啊，收治可是不少啊啊。那么其中呢，都有一些，这个患病的这个患者呢，比较集中在比如说老人或者是一线工作者，还有呢就是有基础病的这样的患者。热射病呢，其实它就是一个重症的中暑，它呢是因为暴露在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或者是进行这个高强度的体力活动，导致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衡，产热大于散热，它的核心温度呢迅速升高超过了40度，并且呢这时候会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以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的致命性的疾病，那么它也是中暑最为严重的类型。咱们说这个热射病啊，它可不是说普通的中暑，它有可能是一种可危及生命的极危的重症。这个热射病呢主要分为两类啊，经典的热射病呢大多都是见于比如说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以及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那么劳力型的热射病呢就见于比如说像建筑工人、外卖骑手、参训的官兵、消防员、运动员等等健康的青壮年。那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诱发起病急、进展快，病情是特别的凶险的。那咱们说呀，发生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处置呢？首先讲它的核心原则就是一边降温一边转运。当降温和转运存在冲突的时候，降温第一，转运第二。那么咱们这个迅速要把它分清啊，它的重要的点在哪儿啊，以及它的先后顺序是怎么样的。首先呢，就是说把它移到通风阴凉的地方，把衣服脱掉，有条件的赶紧送到空调房，然后呢及时的用物理去降温，用冷水擦拭全身，用冰袋置于颈部、腋窝、腹股沟等大血管的部位，千万千万不要用什么呢，用酒精去降温，这是错误的做法，而且也不要去吃退热药。如果说神志清楚的患者呢，可以口服补液盐啊，而且呢一定要保持气道通畅，清除分泌物，严禁强行喂水。你说哎，赶紧喝点水吧。他如果意识已经不清了，不要强行喂水啊，并且赶紧拨打120送医。近期呢，大家伙儿啊，在饮食上也就清淡一些，多喝点白开水、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少喝高糖的饮料。咱们说这个热射病啊，它也不可怕，因为它可防可治，关键在于提高防范的意识，做到早识别、早降温、早就医。哎呀，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些人，劳动者依旧在如火如荼的工作着。那我们在欣赏过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大家说。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由我为您带来的节目。那么您现在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刚才也提到了，这近日啊天儿实在是太热了啊，那么对于咱们锦州人来讲，特别关注的南大桥的改建工程，因为这天热到底有没有停滞呢？相信很多朋友特别关心，那么在这个9月底到底能不能够竣工呢？那这样吧，咱们下面时间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么这个虽说是咱们锦州市持续高温啊，为了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南大桥改建项目科学调整了作业时序，抓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依旧在抢抓工程进度。这个项目呢，预计在9月底竣工。这时候大家可以把这个心呢放到肚子里了啊，大家都能理解，天儿这么热是吧？暴晒在太阳之下，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停工呢，咱们也都是可以理解啊。但是呢，我们又非常的期盼啊，这什么时候这个南大桥它可以通行呢？包括我个人在内，我是非常非常的期盼的啊。就像刚才所说到的，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的情况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工程实行了抓两头歇中间的错峰施工模式，坚决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露天作业。那么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之下呢，桥面的混凝土的养护工作也是特别的重要。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现场呢安排了专人24小时值守，常态化对桥面进行洒水保湿的养护，可以有效防止高温暴晒导致桥面干裂起沙等等质量问题。那么等到这个立秋气温回落，天气转凉之后呢，项目将会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去优化作业安排，持续的保持这种高效的施工节奏。哎呀，参建单位也是紧盯这个9月底的竣工的节点啊。期待在9月底呢，这个南大桥可以竣工啊！当然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啊，也请大家一定要首先保证这个身体的健康。南大桥的施工建设呢，是咱们锦州的一个热点。那么进入到暑期以来呀，有很多的文旅的景点啊，那也是被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进入到暑期以来呢，塔山阻击战纪念馆迎来了参观热潮，日均接待游客将近2000人次。那么其中呢，像这刚刚结束高考啊，或者是即将迈入大学校园的应届的毕业生的群体，青年研学群体成为了参观的主力之一。塔山阻击战纪念馆呢，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近年来呢，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进纪念馆，在缅怀先烈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下面呢依旧是干货啊，那是关于一些这个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我们也好好的了解一下。因为城市配水管线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2026年8月4号到12月4号，这个时间可长，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啊。那么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南京路，也就是云飞街到广州街路段，我再强调一下这个路段哈。那么经常到就是这个路段，开车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经过也好啊，对吧？啊，那要小心一点啊。这个时间段，这个路段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因为马上就要进行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围挡封闭施工。再强调一下这个时间段，8月4号到12月4号，对南京路，也就是云飞街至广州阶段，要实施这个封闭施工。另外呢，因为小凌河南大桥建设与改造项目工程施工的需要啊，2026年8月6号到31号，小凌河南大桥南北两侧引桥、小凌河滨河路东西两侧匝道进行双向围挡封闭施工。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封闭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周边的小区的居民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这个现场的指示牌指示通行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小凌河滨河路南大桥桥下路段也正式恢复通车了。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欣赏歌曲，这个地方叫城市。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咱们这一次周末行啊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尤其是如果大家伙想要这个更加详细的了解，甚至于报名的话，那过一会儿你要准备好指挥笔，或者是把手机准备好，当我说到这个电话号码的时候呢，大家赶紧记一下啊。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右呢，现在呢您就先记个电话号码，如果说呢过会儿有些内容您没有记得特别的清楚或者听得特别的明白的话呢，您可以再详细的去咨询，并且呢您可以直接去报名了啊。为什么说是这个周末啊，周末去跟我们的这个主播一块儿去过呢，就两天的时间啊，相当于我们换一个城市去过周末。而且你看我们这三周的时间啊，这个娱乐设施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咱们这一次所购玩这个去游玩都有什么样的项目呢？大概啊有这样的几大项，有唐山河头老街，还有天元谷魔方玩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游乐项目。而且呢我也不占床啊，我呢这个也不需要这个门票是吧，那就是288。那这个费用包含了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有这个门票，另外一个呢啊，这彤彤爸爸给我发过来了哈，就是河北的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呵呵，特别感谢你啊。那么在河北啊，这两天还是需要防范一下啊。这个温馨提示大家啊，如果说呢你有这种晕车的情况的话，赶紧报名，因为我是按照这个报名的顺序安排座位的。如果晕车想坐前面，就抓紧时间报名啊。你别说这个明天了，周四才报，那你报名的那肯定是坐在后面啊，对吧？那么出行呢，一定要带好身份证。不带的话，景区门票就自己又花钱了。报名热线呢是18524501555，18524501555，微信同步。

0: 金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4: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饭时间啊，我们下面时间呢，共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吧。刚才呢，这个多休息了一下，这一瞬间呢，我就觉得，嗓子好累呀，真是不能够集中的说太多哈。也在直播间看到了老友啊，叫做 Lily 九幺，他说今天偶遇在直播间之前呢，经常收听我和晨光的节目，感谢您啊，而且上来一言不合就送了小礼物小心心，感谢。也欢迎啊，大家可以经常啊来我这个直播间看一看啊。直播的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一般会在这个抖音的小叔豆豆这个账号当中呢和大家相见。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来在线收听收看。直播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9点到10点啊，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介绍。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呢，在同样的时间段啊，那是重播。另外呢，在每天的凌晨3点到4点之间，也是看辽西节目的重播时间。那这个好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氨糖钙片是蓝帽认证的啊，正规批文。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觉得哎我到这个年龄了，或者这个实际的身体状况我需要补充这些啊，比如说氨糖啊、软骨素啊、钙啊等等哈，那么这些呢您都可以啊试一试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康度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瓶这样的钙片，而且呢，在10分钟之内下单，你就可以，得到赠品收音机一台。你说划算不划算？你说你买个收音机还多少钱呢？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

下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呢是万江美特级菌藻，菌藻，菌藻呢，这个大家应该都特别的熟悉了啊，来自于新疆，很好吃啊，同样是在这个新疆的和田地中啊，味道是不是好？你吃一口就知道了。而且呢它是自然生长的啊，没有什么催熟了、化肥了、农药了，都不用啊，也不染色。不熏硫，不添加蔗糖，老人孩子就放心吃吧。怎么卖呢？一组四袋199块钱啊。那你在比如说一些商超啊或者其他地方去买的话，咱首先说咱不知道品质哈，那可能都不止这个价吧，对吧？那么日常购买的话呢，大家伙呢可以啊现在就去选购它，因为四袋每袋500克，你想想那这是平时是199，那么通过我们节目购买的话，福利价119，119。如果说你再加100块钱的话呢，也就是219呗，就可以拿走8袋，8斤重，平均一袋27块钱，当成零食去吃了，都很需要啊，都很需要。而且这个菌藻呢，吃起来特别的放心，口感又好。那么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同时呢，你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枣这个字儿，可以通过我们的推荐啊，买到真正的好货。

外一个，就之前我那个节目那么多，说那么多，累得我嗓子都疼了，你听没听我们节目的内容了呢？嗯，有没有听过？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看聊西节目啊，经济广播官媒，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1: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0: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
1: 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秦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0: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
1: 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0: 轻松实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1: 点滴坚持中，养好
0: 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秦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青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今天平台特供的芹菜籽粉啊已经是发放的第二天了。那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和我们反馈说，大家抢购的热潮实在是太高涨了，远远的超乎了我们之前的预期。很多朋友都是抢定一年到两年的量，我们说少定点儿，拿个三五个月的都不行。
3: 小雨啊，其实这个呢我必须得在这儿公正的说句话啊，咱们大家伙多定一点呢我是非，所以说呢这一点我也理解大家。
2: 对，
3: 你遇见好产品了啊，咱们就多备一点，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不过呢我也得提醒咱们大家伙一句啊，虽然说速起药芹的芹菜籽粉呢确实是比市面上的价格低很多，那基本上呢就是以出厂价提供给大家的，但是呢我们千万要和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你得确定好它的这个有效期。如果说为了便宜咱们抢的太多了，你又吃不完，那时间长了它一过期了就可惜了了。那虽然说钱不多，但是可惜一分钱我都觉得是浪费呀。
2: 当然了老师啊，这真是把心里话都给大家说了，想在大家前头了。
3: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呢就是给大家伙甄选这个国际上最高端的品质最优的好产品啊，而且呢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这种健康产品。但是除了这些健康好产品之外呢我更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我们节目呢学习到一些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那改变一下我们以往的这些认知。吃药调理疾病大家伙永远记住了，它只是都能够让我们收获健康的。
2: 是的
3: 啊，所以说呢我特别看不惯呢就有些所谓的专家啊没事的时候吹嘘自己的产品有多好，就一个劲儿的给大家伙劝大家伙多买点儿，使劲买点儿，这个我说实话我很不赞同。
2: 哎，真的是很多专家呀他都
3: 一定不会这么做。那对于这一点呢小雨我是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讲的。那咱们就是够用就行。我以前也经常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多了我不敢说啊，但是四五百种的好产品那肯定是有的啊，甚至上千种呢也是存在的。
2: 没错。
3: 那我们不需要啊跟大家伙说你说你每一个你都买，我们只挑选对我们这个身体的症状我们叫对症的，能够解决我们身上问题的，我们不需要大家伙多买啊，什么你都买，多少买点不这样。 啊，只要够用，适合自己，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说这一点呢，咱们永远它赚不完。如果为了赚钱的话，我说句不好听的，那咱们呢就直接的把这个专利呀、这么一卖就行了。而且我们300多人的团队，说实话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这种专利的项目啊，那我们每年每个月还有工资啊，我们的福利待遇也都非常好，根本没有必要啊说到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拿这些零距离零差价的产品说在这里边赚钱，实话还真就赚不到钱，有的时候还可能赔钱。但是呢，我们就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希望啊咱们国人能够通过咱们央广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0: 认识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然后了解到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点滴，让我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健康。
1: 嗯，确实，先不说老师您吧，就咱们栏目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谁差钱呢？
0: 当然了，再一个呢，就咱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人都是知识分子啊。咱们还是那句话，知识分子把名誉看得非常重要。如果说他们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说没有真材实效的话，那都会觉得打自己的脸了。但同时呢，也正是这一点保障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所有产品的一个品质。
1: 对呀，其实啊，大家抢定的原因很简单，这次特供的芹菜籽粉多便宜啊，2个月的量才180块钱，就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养好我们的血压。那碰
0: 花这3块钱用上咱们这个芹菜籽粉，就能够把咱这血压给养好了，不让我们依赖降压药，而且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还不用刻意的去控盐了。
1: 对，其实啊，老师说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现在的老年朋友啊，普遍口味都特别的重，特别是高血压的老年人，这个盐真不能多吃，它对血压的影响太大了。
0: 很多人都知道吃盐不好啊，但是口味重的人他又很难控制。不过呢，这也不赖咱们这个患者朋友，你看现在不只是老年人口重，也很多年轻人呐，这个口味也越来越重了。
1: 确实，上饭店吃口饭啊，这个胃口轻了就没滋味。
0: 小雨，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不知道。
0: 哎，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由于社会快速的进步，我们人类的健康永远是跟不上社会的这种步伐。啊，尤其是现在啊，咱们身边呢，就各个方面的又越来越低了。你比如说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听觉，我们的味觉，我们这个感官敏感度都会越来越低，自己品一品就能感受得到。所以说呢，肥甘厚味的食物我们吃的多了啊，那种重盐的、重油的、重糖的、麻辣的，就这种调动，哎，麻辣火锅，你天天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你再吃回从前的那种清淡的饮食，自然而然就没口味了，
1: 对
0: 啊，就没有味道了。所以说呢，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老年人就开始重盐、重油、重糖，啊，随之而来的对我们人体的损害它就出来了。典型的血压升高啊，血管壁硬化呀，这就是重盐、重糖、重油的一个直接表现。所以说你看，大部分人也意识到了，说血压高了，我少吃点盐啊，我少吃点油。但是当我们尝试的把这种肥甘厚味的这些食物，你给它减量的时候，或者把它味道给它调下来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觉得，哎呦，你说这胃口都满足不了，活在这世上好像没什么意思了，
1: 确实
0: 就没滋味了，对吧？一天两天能坚持，长时间的话，哎，你就感觉生活都没有滋味了。所以说慢慢的身上啊，就开始出现那种没精神头啊，没劲儿啊，99%的人他都坚持不住啊。
1: 对，这也是导致吃10几年、20几年降压药血压还不平稳的根本原因。
0: 对，我觉得呀，就是饮食的大环境，社会的大看啊，10几年、20几年之后啊，像你说的这个降压药用着用着就越来越不好使了，血压控制不住了，因为它已经达到了药物治疗的一个瓶颈了啊。我以前用药物能降下来，时间长了之后降不下来了，就达到了瓶颈点了。要么就换降压药，它对你的肝脏、肾脏、胃以及血管的伤害有多大呢？
1: 对，这个是不可逆的。
0: 前两天我们讲了，凡是由于高血压引发的脑卒中的这个患者，80%都跟你这血压呀、这个降压药啊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如果你血压降下来了，或者呢？
1: 嗯。所以我们有脑中风后遗症的朋友，走路不稳的，说话不清楚的，坐轮椅的脑梗患者，你就在日常生活中用好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这款芹菜籽粉，养好我们的血压，对我们的脑梗后遗症的恢复也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能够预防我们二犯三犯。
0: 而且我告诉你小雨，除了能够预防脑梗之外，还有心梗。
1: 嗯，
0: 啊，因为临床上有一半以上的心梗患者呀，他一定合并有高血压，这类患者超过50%，
1: 客观了。
0: 对呀， 还有啊，像肾动脉硬化的问题，血压长期的升高不控制，很容易引起肾动脉的硬化，导致我们肾功能损伤。而肾功能损伤呢，就是肾衰竭的一个早期表现呢。
1: 嗯，老师，那这么看来呢，大家这几天的节目啊，没有白听，都是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所以才抢着订芹菜籽粉来养好自己的血压，避免危险的发生吗？
0: 对呀、啊，因为什么呢？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啊，那其他的这个事儿啊就好办了，专业的事儿呢交给专业的人办。
1: 是的。
0: 而且这个价格呢也相当的便宜，咱说一天3块钱，基本上人人都能够用得起。
1: 对，不贵。
0: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都不像过去60、70年代呀、啊，那时候3块钱呢太值钱了。
1: 对。
0: 那甚至说一家人的这个生活费了，但是那个时候咱说白了，咱们是为了温饱，为了吃饱饭，啊！但是现在咱们的条件好了，不愁温饱啊。

0: 所以说呢，我们就得为了我们这个健康，我们得想办法了。
1: 没错
0: 啊，所以说呢，每天我们拿出来这不起眼的三块钱，可能这三块钱买不到任何东西，但是这三块钱您用对了地方，就可能会给我们买回来啊下半生的健康。啊，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啊，这个账啊算一算，你看看划算不划算？
1: 那肯定是划算的呀。
0: 咱先不说呢，这款特供的药芹芹菜籽粉当中的这个成分叫丁酚肽，比其他的芹菜的这个含量啊高出来50倍之高。
1: 嗯，
0: 啊，咱不说这个啊，咱就从省钱、方便性和实用性这块，咱们来算这笔账啊。
1: 就是既方便又实用。
2: 对，
0: 啊，咱先说这个方便。芹菜它有降血压的这个效果，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
1: 嗯。
0: 但是芹菜该怎么吃呢？如果说我们炒菜吃的话，芹菜里边的有效成分经过加热之后直接就失活了。
1: 那拌着吃呢？
0: 哎，除非你不放任何调料。你比如说你放盐和醋还有油这些个物质。
1: 哦，那也不能干嚼着吃吧，不放东西没有滋味啊。
0: 你看这很多人说，那我榨汁喝吧。但是喝的30斤的芹菜汁呢，不是芹菜，是市面上的西芹或者是水芹，它里边含有的降压成分这个丁酚肽又少之又少，所以芹菜之所以能够降压，它取决于里边的丁酚肽的含量。
1: 嗯，
0: 丁酚肽我不说了吗？
1: 是临床上降压的。
0: 哎，临床上用那就算了，那我们再来说，如果说你这时候吧，你在做的时候你再加点盐，它是不是就促进血压升高了？
1: 对，那还得吃降压药。
0: 嗨，要不说呢，在食用上，我们知道芹菜可以降压，买错了不行，用的不对，量不够也不行，这就是一个误区啊。我经常说嘛，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办，专业的活你得是专业的场合去做。
1: 是的，
0: 你到菜市场啊，他卖给你那个芹菜啊，它不可能起到降压的作用。
1: 嗯，
0: 场合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大误区。再有，专业的人士能够分清什么是药芹，什么是西芹，什么是水芹，你只有选对了才能够起到降压的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说你在菜市场买的那个打出来的这个芹菜籽粉啊，那里头掺杂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没办法甄别呀。
1: 对，一点都没有办法辨别。
0: 哦，所以说记住了，我们最笨的方法就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对，直接找靠谱的人，靠谱的地方。
0: 菜市场呢，这个里边卖菜的不是医生啊，他卖你的这个芹菜或者是芹菜籽粉只能起到填饱肚子的作用啊。再一个，人家能赚到钱就行了，人家根本不会亏了，你吃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一点效果没有你也甭怪他啊。因为什么？人家压根就不是说让你去降血压的。
1: 嗯，是的。所以说呀，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速起牌的芹菜籽粉，人家厂家呀是专门研究医书上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就比如说芹菜一定要选择药芹才能够起到降压的作用。
2: 对，
0: 还得是道地的药芹啊，而药芹呢就只有山东枣庄这个地方特殊品种的旱芹才能够被称之为是药芹。
1: 是的，
0: 而且山东枣庄的药芹呢基本上已经和速起常年签订了这个供销合同了啊。你想想，枣庄最多的只是一个3-4线的城市啊，它大部分的产量都被速起那边拿走了，仅有少部分能留到市面上啊。你再留到市面上这一少部分，我们普通老百姓说根本见不着，它就已经被别人给预定走了。那所以说呢，速起人家用的就是这个道地的药芹，而且还是药芹的芹菜籽打出来的这个粉，它里边这个丁酚肽的含量高达50倍之高。所以说呢，我们才有这个底气啊，敢说这样的患者只有把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坚持使用，才能够养好我们的血压，我们就有底气说这个话。那因为道理就摆在大家伙面前啊，一听啊谁都能听明白。防病治病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像豆腐渣工程那样。
1: 是的，那不行，那样没有保障。
0: 你看这豆腐渣工程的只注重外表啊，只注重过程，从来不注重结果。
1: 对呀，安全性怎么没法保证呢？
0: 哎，退一万步讲，这个豆腐渣工程它坏了咱可以再修，还有机会亡羊补牢。但你想过没有啊， 咱们这健康一旦出差错了，你能再修吗？你还有机会亡羊补牢吗？
1: 那肯定是没机会了呀。
0: 所以说治疗疾病预防疾病，如果我们只是糊弄糊弄，那最后遭殃的一定是我们自己。但是很多人他就不信这个邪，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犟哦，死犟死犟的。很多人说了，我不行，我就买进口药，我买世界上最好的药，我不怕花钱。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些药啊，药劲儿大，同样对我们的身体伤害也大。
1: 对呀，
0: 那你常年吃的话，你肝肾能受得了吗？你的胃能受得了吗？
1: 那肯定受不了啊。
0: 结果最后吃着吃着又给自己吃住院了，
1: 还得花钱。
0: 那还导致我们出现一些组织器官的恶变啊，那到了那种程度就非常危险了。而且小雨，你知道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过有多少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就是由于吃药吃出来的
1: 啊？是吗？
0: 当然了，你看我这么一说，你很惊讶，你还不知道。

0: 比如说这个眼底出血啊，心肌梗死、脑中风，其实很多人本身就不应该得上这个病，都是常年吃药给自己吃出来的啊。还有一个词儿叫做药干。
1: 什么叫药干？
0: 就是你吃药造成的药毒把你这个肝脏给你吃坏了，变成肝硬化了，甚至于肝癌了。
1: 哎呦我的天啊，
0: 啊，所以说你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害怕你都后悔，还有我的天你都说不出来了啊，来不及了。所以说呢，我总说咱岁数大了，咱得活个明白啊，咱们别变成一个拧巴的人。哎，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有病了该吃药，这个还真得吃。
1: 对
0: 啊，但是该怎么吃，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养生方法你给用好啊，就很有希望或者是很有可能代替药物的这个依赖性。
1: 没错，老师经常跟我们讲点点滴滴皆治疗，那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我们的血压，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的丸散高丹汤，只要是药一定是伤害我们的身体的，那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呢，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它。
0: 对，所以说呢，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我觉得比用药更重要啊。其实这个观点呢，咱们中医呢早就已经提出来了。中医上说是上医治未病，就是尚未发生的疾病。
1: 嗯，还没有到来的病。
0: 没到来的病，我们如果给你医好的话，你以后也就不得病了。
1: 嗯，
0: 这叫上医治未病，而下医才治病啊。就是真正出现了疾病了，是下等医生给你治的、
1: 嗯、就是已经，
0: 这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包括药食同源这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道理就非常简单，你用药食同源，用日常生活当中的方式，对我们这个身体它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任何伤害的。
1: 对
0: 啊，又能够呢早期的调理我粉。那产地为什么是枣庄的？因为只有枣庄的这个药琴才被收入到了医书当中，才被称之为叫药琴，生长环境绿色无公害，而且只有它这个芹菜籽当中富含的丁酚肽的含量是最高的，养我们血压办呢，口味重的人咱根本就戒不掉。但是我告诉大伙儿，你可以把这个枣庄的药琴芹菜籽粉你用上啊，你平时口味不是重吗？食盐不是比较多吗？那我们用上了这个芹菜籽粉之后，就可以有效的补充钾离子，可以缓解我们这种症状。
1: 对，
0: 它能够起到啊吸钾排钠的作用。如果你身体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这个芹菜籽粉你用好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你把多余的钠离子给你排出体外，这不就起到了降压的作用了？而且看起来呢还非常的方便。平时吃饭的时候啊，咱时不时的加一匙啊，你可以放到牛奶里边喝，放到豆浆里边喝，或者直接泡水冲着喝，或者拌在粥里头，拌在米饭里头，做汤的时候撒在汤里头。你既可以不用那么严格的控盐，又能够起到养我们血压的作用，降血脂的作用。
1: 嗯，
0: 啊，说白点，咱们这嘴好啊，你这样我们血压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养过来了。
1: 没错，尤其呢是爱吃咸菜的东北人。
0: 对呀、啊、你想一想哈，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这种养是从根上养的，特别的平稳，安全有效，更主要的是省钱。
1: 是的，这是一举好几得，而且呀价格还非常的便宜，两个月的量，六桶芹菜籽粉一共才180块钱，那换算下来平均一天就3块钱，人人都能够用得起。不过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想用即方便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
2: 一步？
3: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2: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3: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植，
2: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

0: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易老师您好，我呢先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真的这样让我对这个生活呢又有了信心了。这回我在这儿呢，我先给您鞠一躬啊。
1: 哎呦，这严重了，严重了啊！不用这样，咱们大家伙千万别跟我客气，因为我觉得大家伙不管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还是无意当中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这都是缘分。啊，有缘分咱就是一家人，所以说大家伙不用客气啊。
2: 哎，易老师，我说的这可都是真心话啊。我以前吧，我当过兵，我就是嘛，说话呢比较直。哎，你好呢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一辈子吧，我都不会奉承人了啊。
1: 你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围拢的往往都是这样的人。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看呢，我也是这样的人，直肠子，直性子。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都是直性子，啊！那有什么话呢？咱也不用拐弯抹角，直接说就行啊。
2: 哎，好的，那我就直接说了啊。这不，这活动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吗？这过了今天以后，能不能有就没准了，嗨。所以吧，我就想麻烦您呢，什么，你帮我个忙，再给我定一年的，
1: 再定一年的。你的意思是之前已经抢到了，感觉不够，再想加定一年是吧？
2: 哎，对，没错。昨天吧，我抢到了一年的量了。
1: 那是自己吃还是跟老伴一起吃？
2: 我自己吃。
1: 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加不加。
2: 好的，那我就跟你说说啊，我呢就是这个高血压。有些年头了啊，刚得那会儿吧，我自己吧也不明白，反正也没什么感觉，也没什么症状。哎，还听人家说这个降压药啊不能轻易吃，要吃呢那就得吃一辈子。嗯，然后还听人家说的，说吃点芹菜好，那说能降压。我一听，我就吃芹菜呗，是吧？一天三顿饭，哎，顿顿都有芹菜。什么炒芹菜呀，拌芹菜呀，包括包的饺子呀，包子呀，馅饼什么的啊，也都是芹菜馅的。反正就是换着样吃，连着吃了好几个月，哎呀，可给我吃坏了啊！我这一打嗝的，这都是芹菜味儿。后来我更是看到这个芹菜，我就想吐。但是我这个血压吧，却是一点都没降下来。
1: 你看看，这不就是我这两天在节目当中说的吗？芹菜有没有降血压的效果？有，但是你得吃对了，因为芹菜有很多品种，它不是说每种芹菜都能够降血压的啊。你比如说西芹，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水芹也没有降压的效果啊。但你别看西芹、水芹这个味儿啊挺大的，它没有任何的药用价值，你吃再多的降不了血压啊，那就等于白吃了，对吧？
2: 哎，是。我这好几个月都白吃了。
1: 我跟你说哈，在芹菜当中，之所以啊，这芹菜能够在咱们这个中华药典当中把芹菜呢称之为叫药芹，是因为只有山东枣庄的这个特殊品种的旱芹，它才没称之为叫药芹，才具备降压的效果。因为这种芹菜里边含有一种特殊成分叫丁酚肽，丁酚肽呢，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并不陌生。那因为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呢，临床使用的这个降压药啊，注射的这个降压药、软化血管的药物叫丁苯肽，它俩是一个东西。那这个丁酚肽呢，就是从山东枣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而且丁酚肽这种成分的存在，它可以快速的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让我们血管放松、恢复弹性、正常收缩。你这就在无形当中起到了降压、平稳血压的效果。所以说只有这种芹菜才能够被称之为叫药芹，你别的芹菜里边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你吃了那就是相当于吃菜一样，没有降压的这个作用。所以大家伙认为这个芹菜能降压，你得分什么品种，要不然的话呀，你就是吃好几个月吃好几年它一样没效果，明白吧？
2: 哎，明白了。听了易老师您的节目

0: 么之后啊，这我才明白了。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啊，山东枣庄的这个芹菜籽粉，你一说我就知道是谁家的了。因为之前吧，我儿子哎，托人给我买过他们家的芹菜籽粉。我儿子说，这个是医院专供的产品，都是那些个领导人员们用的，一般人还都买不到呢。还，他也是沾了他们领导的光，这才认识了人儿，哎，给我买了一些回来。
1: 孩子确实没说谎，而且呢，就咱们这次活动嘛，那也是我跟厂家那边争取了好多次、好多年，再加上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和人家之前呢也有过多次的合作，所以说能够给咱们这个特殊的照顾，才有了这次机会给大家伙带来的啊，要不然的话你也根本买不到。
0: 其实，实际上我也知道啊，托人买的那肯定是好东西，但是我一听这个也是属于芹菜类的呀。说句真心话啊，当时吧我还没把它当回事儿，但是你说孩子好不容易托人买回来了，是吧？咱们也不能浪费了啊。我寻思我就用吧，结果这一用哎，还真给了我一个惊喜还。你看我用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了啊。我就感觉到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半年以前，我这个脑袋发胀，两个耳朵老是嗡嗡的响，还有胸口发闷这些个症状啊，现在都没了。最关键的是一点什么呢？我这个血压还往下走了，不再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1: 你看哦，你才用了半年的时间，啊，这不就开始控制住了吗？那根据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你不用再加了啊。昨天定了一年的量就够了，今天呢就不用再加量了。咱不说图便宜啊，就使劲往下定。你省下来这点钱呢，给家里边这孩子啊，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啊，买点穿的不好吗？所以说一年的量够用了，你不用再多定了啊。
0: 哎呦，易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就是着急了我，这孩子托人买也能买到，但是一个呢它是贵，再一个呢你得搭人情吧，不是？所以我就寻思这回吧，趁着这个机会，我就多订点儿，这个钱也省了，人情也省了，是吧？
1: 你就听我的，踏踏实实的把你已经抢到手的一年的芹菜籽粉，你坚持用好了，一天就一匙儿啊！你只要坚持住，你这个血压呢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平稳。然后等我们这个血压彻底平稳之后吧，我们再适当的把降压药一点点的减下来。那你这样呢，就避免降压药给我们人体带来的毒副作用。所以说呢，我经常说吧，平时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到位，能够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眼底出血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啊，你这一年用完就够用了。
0: 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易老师，那我就不多耽误您的时间了，谢谢你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旱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4: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3: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4: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 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3: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4: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情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3: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4: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3: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4: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3: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4: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芩超微细粉，药芩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芩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李老师啊，总算和你通上话了，我有事啊，想请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儿啊？尽管说啊，只要是跟健康方面有关系的，您都可以跟我讲，我都能帮上忙。
5: 是这么回事，就是那个芹菜籽粉，我昨天就订了2年的量，我和我老婆都吃，但是昨天晚上，这不是孩子们回来了，我就和孩子们讲这个事，这儿子就说我不会办事，这媳妇吧，没说啥。但是啊，我看他也有点不乐意了。
1: 乐意了？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详细说一说。
5: 孩子的意思是说啊，平时我和亲家也不怎么走动，难得遇上这么好的事，为啥不趁着这个机会给他丈人和丈母娘都定了？
1: 我知道了，就听明白了，就是孩子的岳父岳母两个人血压也不好，是这个意思吧？
5: 对对，就是他们两口子啊，这血压都不好，和我们两口子啊差不多，也是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亲家还因为血压不平稳，这不去年得了一次脑梗，虽然说不重，但是也把全家人折腾得也够呛的。李老师，说实话，我倒不是说差这点钱，我是担心啊，怕人家不乐意，毕竟是送药不吉利嘛。
1: 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送这个药吧，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因为想给他送健康，所以没什么不吉利的。第二点呢，我明确的告诉你，咱这个药芩的芹菜籽粉它不是药，这你别误会了，它不是药，它是山东枣庄独有的绿色无公害的降压神器，大自然给咱们的这个草本精华， 它里边具有的丁酚肽这种成分，而且这种成分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边富含的一些钾离子元素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这个浓度。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非常好的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而且特别适合比如说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爱吃盐啊，咱们都知道吧，这个盐如果浓度过高的话就会导致血压的升高。那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能够吸钾排钠，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体内多的这些钠离子把这些盐分给你排出去，它能够起到一个日常的养我们血压的作用。所以说它是绝对的绿色安全的，长期服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你要长期服用的话呢，甚至这个效果比中药西药这个效果都好，因为它不是药，所以你放心送就行，没问题的啊。
5: 哦，那就好。易老师，我现在啊吃药吃的啊，这胃啊都特别不好。
1: 那肯定的呀，如果常年吃药，我跟你讲，肝肾脾胃没一个好的。所以说咱们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粉它本身呢就不是药，但是你坚持用好，可能比你吃这个药起来的功效还要大。那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你像高血压啊，那有了高血压，这个降压药该吃不该吃啊？该吃。但是我们把生活当中的这些方法配合上，就能够减少咱们对药物的依赖性。所以说我跟你讲，就你给亲家送这个不是药，而送的是健康。
5: 这不孩子们呀也是这样说，他说我是老思想跟不上社会了。我一想，哎，也是这么回事。你说芹菜籽粉呀虽然不是药，但是长期吃的话它能降压，还不用忌口，肯定啊比我们吃药强。这不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亲家订，但是平台吧不给我订了。
1: 明白了，就是平台呢说你都已经订完了怎么还要订呢，所以不给你订了。不过这也不怪咱工作人员啊，咱们呢得正确的理解健康管理师的用意。实际上平台的健康管理师也是为了你好，你和老伴儿一人一年的量的，一共两年的量是基本上就够了，他们怕你啊这图便宜囤的太多，你吃不完浪费了，与其这样的话呢就不如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说呢这才是咱们健康管理师不给你订的一个道理，明白吧？
5: 易老师，我不是囤货，我是真的需求啊。
1: 我明白，你这样你别着急，我给你两个方案。第一呢，你直接跟你亲家说明这个情况，让他自己打电话啊，这第一个方案你看行不行？
5: 你看这不行啊，你说他自己打电话的话，那孩子们呀又在埋怨我说我抠了。
1: 那这样，你亲家的电话呢姓名你知道不？
5: 这我都知道，电话也知道。
1: 那就好办了，你把他们俩的这个姓名、年龄、电话，你直接呢就用他们的名跟咱平台呢来订，然后让工作人员做好记录，就给你订上了。不过现在这得抓点紧，因为咱们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全国很多地方都断货了，库存很紧张。所以说呢，咱们长话短说，你直接打电话去报名吧。啊，
5: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就赶紧啊打电话先抢订去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特别提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还没有抢到的听众朋友就要抓点紧了。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4: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3: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4: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3: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4: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情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3: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 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4: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3: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4: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3: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4: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青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芩超微细粉，药芩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芩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你好。哎呀，这电话终、哎呀，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可急死我了。
1: 别着急啊，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咱有什么事慢慢说。
6: 李老师啊，是这样的，我今年72了，这个高血压呀跟着我呀整整20年了，不管血压不稳吧，去年体检还检查出肾功能轻度损伤，大夫也跟我说，说这是常年吃降压药这个药毒堆积造成的，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是左右为难，吃的话吧，我害怕我的肾功能损伤更加严重了，要是不吃，你说把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压不住，蹭蹭的往上涨。哎呀，这不这两天听你节目，这个芹菜籽粉能降血压，而且你说它还是药食同源的，没有任何副作用，我一看这是好东西，但是我听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两天吧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这不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李老师啊，你可得一定要给我报个名啊，我也想要要那一年的量。
1: 你放心吧，这电话呢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给你登记上。
6: 嗯
1: 啊，我先问问你现在这个血压是什么情况啊，都吃什么药呢？
6: 我吃的有硝苯地平、热贝沙坦，还有那替米沙坦、伦芬子，现在已经是这是两种降压药搭配着吃啊，完了外加还得吃那个保护肾脏那个药。易老师啊，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可以说是啥呢，哎呀，就是吃饭呐、饭菜吧，就是刻意的少盐少油，什么烟酒我根本就不沾，嗯，然后早晚吧还坚持上公园去锻炼去，这个作息时间吧那是没得说，可这血压吧依旧跟那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哎，早上刚睡醒一量，这高压直接就奔到178了，吃完药很快就能降到120出头。但是立马浑身发软呐， 头晕站不住，晚饭过后这血压又反弹升高，夜里呀、啊、经常的心慌失眠。前阵子我去复查去了，大夫说我长期服药已经产生耐药性了，说血管硬化加重了，肾功能指标也不太好，建议再加第三种降压药联合控制。哎呀，这么一说呀，我当时我这心里就更发怵了。
1: 可不是吗？你看你这本身年纪就大了，肝肾代谢就差，现在多种西药叠加在一起，这个药毒日积月累啊，肾脏已经受损了。那要是再加上这个药量再增加的话，那最后啊真有可能就发展成肾衰竭了。
6: 嗯，
1: 所以说呢，你这一直吃药啊，压根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你看高血压是什么？高血压在中医中我们都叫它是症，它不是病，它就是个症状。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吃药，那你这就是强行的压制你的血压，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时间长了，身体产生抗药性了，血压呢反复波动，再加上常年的吃这个药物，对肝肾还有很大的负担啊。你看你都已经出现了这个肾功能轻度损伤了啊，那还敢给你加药呢？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不是继续的要加这个降压药，而是要尽快的用上这个芹菜籽粉。因为芹菜籽粉里有一个核心的成分叫丁酚肽啊，它是专门调节我们血压的，它就是从枣庄的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出来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它不会给肝肾增加负担，而且还是药食同源的，对我们人体呢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再加上你血管硬化呀，它早晚血压这个压差值就这么大啊，而丁酚肽呢它能够松弛血管平滑肌，逐渐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这样呢就能够缓解早上餐后啊血压急剧升高的问题。而芹菜籽里边又富含维生素 B1 啊，它加固了血管壁，然后呢又降低了血管的脆性，减少头晕头胀。那充足的钾离子呢可以吸钾排钠，综合了饮食里多余的盐分，就算咱们偶尔啊这个饭菜口味偏重，也不用过分的忌口。同时呢，天然的草本成分温和调理，慢慢的减少西药带来的毒素堆积，又减轻了肾脏的代谢负担。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坚持的把这个芹菜籽粉呢、啊、得给它放到日常生活当中，你给它用好啊。我们说平常喝水的时候，冲牛奶的时候，哎，你拿出来你冲上一小匙儿，坚持好，慢慢的就能把咱那个血压血管给养好。但你这个加药呢，虽然说咱现在不加药啊，但是现在还不能停，你还得继续吃。你等我们把这个芹菜籽粉呢你坚持用个半年一年的时候，等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脱离加药的依赖，然后逐渐的再把它也减量，明白吧？
6: 哎，明白。好，那我就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对了，易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就是我老伴今年75了，高血压吧，完了还有这个伴随着那冠心病，经常胸闷气短，他能不能跟我一起吃？
1: 可以啊，就刚才我说了，芹菜籽粉里边这个核心的成分丁酚肽呀，它就是专门软化血管的，改善我们心脏供血，缓解胸闷心慌啊，提前就降低心梗发病的风险。所以你们老两口一起用一点问题没有啊？
6: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啊易老师啊。你给我登记上好吧。
1: 你的电话呢我是记下来了，咱那个导播那边都有记录。一会儿呢我会让这个工作人员呢给你打电话。然后呢你注意接听，到时候呢把你这个详细信息啊、姓名啊、家庭地址啊你都留给咱工作人员。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好不好？
6: 哎，好好好。
1: 嗯，那好，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降压效果温和持久。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特别提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还没有抢到的听众朋友就要抓点紧了。我们的抢订热线是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连日伏天，高温持续考验锦城，户外闷热难耐。相比吹空调、逛商圈，凉爽舒适、既能消暑又能健身的室内游泳馆成了市民夏日休闲、亲子遛娃的热门首选。日前，记者先后来到锦州笔架山、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看到不少游客奔赴海边踏浪戏水，依托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人气高涨，同步带动滨海旅游业态联动发展，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锦州市正不断优化组合文旅产品，拉长吃住行游购娱消费链条，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日前，锦州太和区委区政府领导深入辖区高温作业一线，开展夏日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为坚守酷暑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去防暑物资和区委区政府的关怀与敬意。8月8号，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棋盘山378号的东北有戏正式开园。景区在原关东影视城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依托特色近代实景街区，深度融合东北历史文化与本土民俗风情，打造全景式、沉浸式关东文化游玩场景，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旅体验。开园当日，活动精彩纷呈，演绎互动体验全面拉满。8月3号清晨，杭州西湖迎来一场浪漫朝霞，将一池荷塘染成温柔的金粉色，层层叠叠的碧叶间，荷花亭亭绽放，晨露未消，暗香浮动，杨万里笔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在此刻具象化。暑期旅游热度上涨，近日大理凭借舒适气候与自然风光登上央视 CCTV13 新闻直播间，节目解锁宝藏中国的夏日限定体验，踏遍九州寻美景，万千游客画山河，聚焦全国夏日出游风光，大理的清凉山海景象面向全国播出。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全自街镇小东沟美景宜人，澄澈蓝天下，远山连绵，苍郁松林依山铺展，错落旱田纵横交织，金黄色的冬小麦静待丰收，连片向日葵竞相绽放，装点辽阔山野。山坡之上，牛羊悠闲觅食，自在徜徉，勾勒出一幅静谧治愈的乡村图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8: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9: 为人民服务。
8: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7: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8: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9: 即刻出发。
8: 各位好，北京时间11:05，美好生活即刻出发。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日。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咱们大家呢，除了可以用这，比如说收音机来收听节目，然后呢，还有车载收音机啊，或者说用我们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林曼啊，然后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这些日子啊，天气特别的热，我们都是一直在这个节目当中，在云端和大家一起去避暑。前几天呢，我们好像走的这，比如说长白山呢、河北的路线多一些啊。昨天就有朋友跟我说，说这个避暑啊，不光光是这个长白山或者说河北这条线，其实去大理也挺好。我说为什么呀？这个季节大理不热吗？他说，哎，大理20多度，哎，挺好的。然后拍照啊，或者说可好吃的好玩的也挺多。我说那好啊，那明天我们就带我们的听友们在云端一起去有风有海有山有烟火的大理去避避暑。

0: 那大理呢，被网友们认为是夏日的乌托邦啊。我们首先呢，跟大家去叫洱海的全域环湖去看一看，这里的晚风有多少度？大家猜猜？20度。没想到，我一直想云南这个时候是不是很热啊？但是大理洱海的全域环湖温度只有20度，我觉得真的是治愈了整个盛夏的傍晚。谢谢你，谢谢谢谢啊！早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这个环湖呢，就是大理的环湖还没有现在的生态廊道啊，本地的白族村民夏天纳凉的时候全靠洱海岸边。那时候没有空调啊，怎么办呢？就是一到傍晚的时候，这家家户户呢就搬着小竹凳啊，然后小桌子到湖边，老人摇着蒲扇聊天，孩子在浅滩玩水，连晚饭可能都会直接端到湖边去吃。有本地人回忆说，早年呢，外地货车司机夏天途经大理的时候，被内陆高温折磨的是浑身难受啊。那怎么办？只要把车停在洱海的边上啊，吹半个小时的风，那个热就会消散了。久而久之，跑长途的司机都知道这个地方了，然后都会呢绕路来到这里，来到湖边歇歇脚。在民国时期也有不少作家旅居大理，在随笔里写过说，内地盛夏伏案写作闷热难耐，搬到洱海边上，傍晚吹着湖风，不用摇扇，熬夜写稿都格外舒服。这也是早年很多文人选择来到大理避暑写作的原因了。那所以说，8月份的洱海告别了燥热，湖面的清风源源不断啊，不管你是选择骑行、自驾啊，漫步啊，全程的体感都很清爽，湖水是那种澄澈湛蓝的，然后绿植也比较繁茂，那随手一拍好像都是壁纸一样。所以说大理啊，这个季节真的是很棒很棒的。这第一站我们去的是环湖嘛，您可以到环湖的生态廊道、洱海的镜面湖面、临水草坪啊去看一看。当然了，建议大家是到这个地方呢，下午的三点到傍晚的七点，因为这个时候光线柔和，晚风是非常舒服的啊。你可以选择自驾，然后呢也可以选择电动车环湖，观光车都可以啊，路况是比较平缓的。那有人说，那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吃点什么呢？据说洱海特色的水性杨花小吃好。对，咱们尝一尝啊，就冲着这个名字，洱海特色水性杨花小吃。冰镇的酸梅汤，这个季节喝一点冰镇的酸梅汤是比较好的，然后本地的水果拼盘，那大理的水果一定都非常的好吃。不过提醒各位的就是，8月份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那体感不热，但是并不代表着不会晒黑，对吧？毕竟紫外线很强烈，务必做好防晒的。环湖风大，傍晚呢它会降温，你要带一个薄一点的外套啊。这就是恒温在20度的大理的叫什么啊，环湖恒温在20度。哎，在这里建议大家呢下午去啊，下午到这里体感会比较舒适，只有20度，去吹吹晚风。好的，
1: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0: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北京时间11:14，我们结束了这一首《去有风的地方》，这是郁可唯演唱的一首歌，同样呢也是来自于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主题曲啊。我们依然忘不了在哪一年春节前后呢，刘亦菲和李现主演的这部电影正在热映。我觉得大年三十的晚上我还在追这部剧呢，印象特别深刻啊。然后每一次喝到这个鲜花水这个玫瑰水，或者说吃到玫瑰鲜花饼的时候呢，都会想起这部电视剧的，还有洱海，就是那个大理那么多好吃的比如说这个菌菇类啊，这个菌菇汤啊等等啊，都会想念。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二站呢要大理的古城去看一看。大理的古城呢，人家说是千年烟火，然后夏日也比较清幽。这个古城呢，窄街巷、矮瓦房这样的一个构造啊，也是当地人代代验证的天然降温设计。几十年前呢，这个古城家家户户都没有什么制冷的电器，一到盛夏的中午，那可能就不会待在开阔的大街，全都躲进纵深的小巷。这个巷内呢，穿堂风不断，比屋外还要低好几度。据说呢，在90年代呀，有大批的背包客来到了大理，很多人租住古城的老院子，然后游客呢也分享过真实的体验，说正午的时候啊，这个室外晒得发烫，那么推开老院子啊，我们这个院内的时候是那种古树遮阴，室温也非常舒适，不用风扇也能够安安静静的去享受这个午休。还有一个说，多年前呢，北方游客三伏天逛古城，出门没带外套，走在大街上还觉得温热，拐进人民路的小巷，瞬间感到了凉意。特意的问我说，街边开店的白族阿姨说，阿姨笑着说，老祖宗建城早就想好怎么避暑了。这就是大理的古城。那古城我们知道也是一个拍摄电视剧的地方，可能这里边有影视城啊，兴许呢你到这里还能够追星成功，看到你所喜欢的这个明星。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逛逛文艺小店啊，非遗手作、本地的市集，去感受古城的烟火气。夜晚的时候呢，到了灯火阑珊的时候，我们可以和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和你的爱人去吹吹晚风，漫步街头，沉浸式的体验这种慢生活。有朋友说想到了段王爷，那个对大理呢，它确实是就是这个有一段那个有个小镇啊，大理有一个什么小镇类的，我还有那本书类的提到这儿我倒没带来啊，有机会讲给你，就是这个有关这个段氏家族的故事。好的，那到这儿呢，大家可以尝尝凉鸡米线啊，然后呢芦耳丝、烤乳扇还有杨记现烤的饵块，这都是在古城的一些特色小吃，凉鸡米线，芦耳丝、烤乳扇还有就是杨记的现烤饵块啊。然后古城沿街有很多这个网红店呢，大家也要理性消费，夜间的游客比较多，注意好自己的随身衣物。

好了，刚刚这一首歌是来自于电影《心花怒放》的插曲，名字叫做《去大理》。我们今天真的是在云端去大理纳凉了。接下来的第三站呢，我们叫苍山风景区去看一看。这里的高山林海全年的这个温度呢是20度，是天然的城市氧吧。万亩林海所温，剩下的恒温，那么20度是非常舒服的。建国前后呢，大理城内富裕人家每到7、8月份都会在苍山的半山腰租小院住一段时间。城内酷暑难耐，山上却是清爽宜人，一住就是整个三伏天。本地有一些采药人常年会穿梭苍山，他们有真实的生活经验，说山下正午闷热，只要是徒步走进密林10分钟，体感明显降温。早年呢，村民干农活种薯都会立刻上山林休息降温，不少摄影爱好者也会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7、8月份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他们会扛着设备上山拍云海，中午在林间野餐，只需要一件薄一点的长袖。那么反观山下的市区，短袖都会闷出一身汗啊，就是一身又一身的汗。那么雨季山间常有阵雨，雨后山林温度更低，很多本地的家长会带着孩子上山吸氧纳凉，是大理人传承几十年的夏日休闲方式。我相信经过我这么一说呀，很多朋友现在心已经痒痒了，只想坐飞机去大理了，是吧？三伏天逛苍山确实是在大理最极致的避暑体验了。那么可以到这里呢登高远眺，看看整座洱海与大理古城的全景，然后云海翻涌，山峦叠翠，大口的吸氧，正午高温时段进山是最棒的，完美会躲过这个酷暑。另外呢，在这里呢可以尝尝野生菌简易小炒，就各种这个野生的菌类啊，然后山野菜拼盘，有农家的土菜啊，这个听起来都非常的入味的。苍山的山间温差比较大，还是建议大家带个薄外套。然后就是8月份的这个山间，它可能会有一些短时的阵雨，你要随身带一些雨具就好了。再有提醒大家的就是野生菌类切勿随意采摘食用，有的菌类它是有毒的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一路边说边走边聊啊，边去感受。接下来呢，我们要到大理的最美的田园良地，叫喜洲古甸，去那里的稻田看看风吹麦浪，去他们的巷弄感受一下这份清幽。据说这儿的恒温呢也是20度。大理的喜洲连片稻田现在不仅是景观了，更是本地人天然的降暑屏障。在上世纪，这个村里没有空调，农忙间隙的时候呢，村民们都会坐在田埂大树下歇凉，水稻蒸腾的水汽降低周边的温度，田边比村内的街巷更加的温润舒服哈。那早年有很多美术生去喜洲写生，三伏天呢，在内地的话是闷热难熬，来到稻田边就支起画架，风吹麦浪自带凉意，一下午都不用吹风扇啊，成了美术圈口口相传的避暑写生地。那当地开小吃铺的老板说，哎，每年的7、8月份呢，周边村镇的人

连续几十年的夏日日常了。那我们看看，既然来到这里，我们要去稻田栈道漫步一下，打卡一下网红的转角楼，逛逛白族的古民居，沉浸式的感受大理最淳朴的田园烟火啊。还有呢，到这儿呢，我们得尝尝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有玫瑰甜口的，还有鲜肉咸口的那个现烤的喜洲粑粑，应该很好吃哈。稻田小鱼应该很鲜，然后本地的凉菜，哇，说到这儿都流口水了，一定很好吃。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净逛那个什么长白山和河北了，到处都是这个比如说东北的一些特色的食品，那这个云南，到了云南就不一样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呢，稻田的栈道下地蚊虫比较多，要做好这个带好这个驱蚊水呀，然后止痒膏啊，对吧，还有要一定要谨慎去消费哈。好了，那这就是大理的另外一站啊，感受风吹麦浪的那种。

清河城内的教授先生都会到三塔寺的林道去纳凉，因为这里呢院内有古柏树、香樟树，这个树龄都是几百年了，然后树冠呢连片遮阴，院内通风布局开阔，哪怕是正午烈日当头，走道内依旧是很阴凉的。几十年前附近学校一到三伏天呢会组织学生来到三塔开展户外研学啊，不用忍受教室的闷热，在古树下读书乘凉，这也挺好的。很多旅居大理的老人分享说，夏天心烦闷躁的时候呢，就会来到寺院步道慢走，古树遮阴，人少安静啊，这是可以让自己心沉淀下来的地方。整座寺院被千年的古树环绕，林荫蔽日，静谧清幽啊。漫步在这个古寺的廊道上，听听风声鸟鸣，看一看千年的古塔，赏一赏古建风华，那心境会变得平和和沉静的啊，感受千年大理的佛韵与文脉。在这儿呢，大家呢去感受人文厚重、禅意治愈的感觉，也可以尝尝当地的小吃，比如说滇式素食拼盘、养胃的小米粥以及凉拌菌菇。这都特别好啊。古寺呢是为文保圣地，游览轻声慢行，禁止喧闹打这个喧哗打闹，这些都不可以的。然后咱们也别攀爬一些什么古塔的护栏呢，不刻画文物古迹啊。怎么样，喜欢这个可以让你的心沉淀下来的地方吗？如果喜欢，你就可以去大理，来到这个地方。

0: 么近，
1: 那么美，
0: 周末到河北，
1: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0: 我们来了。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0: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费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1: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0: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1: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0: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报名从速。
2: 好，大家不要忘记了啊，这个周末啊，我们要到河美河北，这么近，那么美，我们要去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战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8号出发，9号返回，1852450-1555，1852450-1555。那上周我们去的是秦皇岛的于田基地海加尔鱼岛的海洋乐园啊，去感受了那里的美好，那里的七彩世界，还有夜间的万人大合唱，庄心妍的那个现场，我也在这个抖音的视频上跟大家分享了啊。在上个周六晚上，庄心妍在于田七里海万人合唱的现场的这个演出的一段视频，给大家去看看。那本周末我们再出发，在最炎热的三伏天奔赴冰糖玉。唐山河头老街的日场加夜场，唐山抗震纪念馆，天元谷魔方王国，加上热浪湾戏水乐园，我们还赠送了冰洞、含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等等等等啊。成人呢是698，长者598，因为70周岁以上免门票；儿童488，1米2以下不占床免门票；儿童288，不参加游乐项目不占床不含门票。话不多说啊，这个周六等你来，等你一起和我们去天然的大冰箱去避暑，等你和我们一起去河头老街，一秒钟穿越到盛唐。
3: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3: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2: 欢迎各位朋友在11:43的时候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三伏天，我们在云端去大家带到大理去避避暑。接下来的这一站呢，我们到龙龛码头，据说这是在大理啊看日出，最美的一个地方了啊。还有呢，就可以吹吹晚风，它是比较治愈的一个地方。龙龛早年它是一个小渔村，没有大量的游客，可能当地的渔民，咱不能说农民，因为是小渔村嘛，是渔民，劳作结束，全部在傍晚的时候，他们会聚集在码头纳凉闲谈，然后白天呢在湖面捕鱼，收工后就坐在这里吹吹晚风，消解一整天的燥热。很多常年旅居大理的自由职业者呢，都很偏爱龙龛。他们说，相比于热闹的码头，这里没有高楼阻挡气流，晚风持续稳定。夏天坐在岸边办公看书，体感舒适，不需要任何的降温设备。不少北方游客呢打卡后说，这三伏天呢在家吹空调浑身不舒服啊，这个在龙龛吹自然晚风，那体感太干爽了。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清晨选择看看洱海的日出，傍晚吹吹温柔的晚风，欣赏一下落日余晖，蓝天白云，水岸水清岸绿，30分钟差不多就可以感受得特别美好了。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尝尝冰镇的本地水果， 凉拌的水性杨花，还有滇式的小凉菜，这都是当地的特色了。那么水边步道比较湿滑，玩水的时候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了，结束了这一首欢快的歌曲啊，叫《热恋夏季》啊，这个夏季是很热恋的一个季节啊。好了，那11:48，我们还要抓紧时间继续去大理感受那么清凉、那么美好那样的一个城市，叫接下来的这叫双廊古镇了。双廊呢，三面环水，让这里的气流循环得更快。早年间呢，是本地村民们发现的，说，哎，这个夏季气温比大理古城还要低个1-2度啊。那过去呢，交通不方便，那本地人想找凉快的地方，得会坐船前往双廊住上1-2天去避暑。在10几年前呢，有大批的艺术家来到了双廊定居。画家、音乐人长期在此创作，他们在采访里提到说，内地啊，这个夏季闷热会打断他们的创作思路，但是双廊不一样，常年的凉风不断，适合长时间静下心来创作。三面环海，通风绝佳，海风穿镇而过，全程非常的干爽啊，悬崖临水观景台，视野非常棒。可以俯瞰到整个洱海的全景，远眺苍山19峰。然后这个小镇呢，是属于那种文艺风，逛逛小店，看看山海，吹吹晚风，妥妥的文艺漫游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可以尝尝野生菌火锅，还有叫什么呀，滇式的小炒，都是大理的一些特色了。古镇多林崖步道啊，然后拍照的时候千万别靠近边缘，咱们说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伴随着许巍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林曼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京广好物。首先呢是康度弘扬神安堂钙片，这是介绍的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京广好物啊。有一些长者呢上了年纪，比如说上下楼梯啊，这个膝盖咔咔的响，蹲下去起身费劲儿，阴雨天呢关节会发酸发疼，早起久坐之后腿脚呢会僵的迈不开步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明什么呀，安堂软骨素钙片应该补起来了。那这个怎么说呢，补着呀，我们也得会选好产品。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康度的安堂软骨素钙片呢，有一个实打实的好处，就是一瓶呢它融合了安堂软骨素钙三种营养，不像别人家什么需要分开呀，要买钙片要买安堂还要买软骨素三品，对吧？你服用的时候也要分开时间记时间，我觉得这个呢三合一了就特别的省事。大家呢现在只需要28.8元就能得到一瓶安堂软骨素钙片，10分钟之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那今天还有一个万江美特级菌藻，关键词是藻。很多朋友说气血不足，脸色蜡黄，嘴唇发白，手脚冰凉，头晕乏力，都说大枣养气血，却不知道怎么买到正宗的好枣。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万江美特级菌藻啊，

这个您冷藏保存，密封冷藏保存，然后开袋即食。平时线下商超呢，一组是四袋，每袋500克就要199元。今天呢，我们同样规格品质的和田菌藻，四袋只要119元，四袋只要119元，八袋套组啊，足足八斤只要219元。4009990139，4009990139下单，让小管家帮您订上。会用手机购物，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早"这个字，也能够帮你下单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花木兰双手端枪来在前面，这个紫面的寨主看罢多时，心里头非常钦佩。对面这位小将军贵姓啊？在下姓花，双名木立。哦，花木立，请问你官居何职？在太平侯帐下身为马童之职。寨主乐了啊，马童啊，哎呀，真够唬人的啊。没那么回事，马童能打仗吗？这年轻人这是拿我开玩笑。想到这，这个寨主把眼珠子一瞪，胡说，你认为我们占山为王的都是混蛋不成吗？哎，你拿我打岔，究竟你是干什么？我确实是个马童，如果我要欺骗了寨主，我临危不得善终。他问，哎呦，这寨主一看他说的是实话，正言厉色，心说这隋朝真惹不起啊，居然有这么勇猛的马童。算了，我想这干什么，劫粮草是主要的。花木立，我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莫非你想跟本寨主动手不成吗？我打的是大将，绝不欺负马童，我就把你赢了，我脸上也不光彩，干脆把粮草给我留下，顺顺当当我放你们过去，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嘿嘿，我让你小小的年纪一命归天。说到这，他把两柄铁鞭往一起一碰，在这发威。花木兰一笑，寨主请不必动怒，敢问尊姓大名？
5: 朕我是马童啊，当贼的可没有报腕的，这你外行了，我有名有姓可不能告诉你。
4: 哦，好，寨主不肯报名，我也不勉强。不过有一样，你不应该劫国家的军队。
5: 怎么？国家的军队怎么就不能劫呢？
4: 如果在平时你要劫，或者有情可原，现在是战时啊，你离这长城才多远？难道两军阵前的情况你不清楚不成？突厥国动员50多万人马大举进犯，杀我百姓，占我城市，奸淫杀掠，无恶不作。两军阵前正盼望援兵之时，我们率队这是奔战场啊，救兵如救火，你在这给拦住，非要把凉台给抢去，我问问你有没有人性，你有没有良心， 你这样做，你问心有没有愧呀、啊？我奉劝你赶紧把人马撤走，不要找麻烦，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可休怪马童的厉害。
5: 哎呀，小小的年纪竟敢叫

教训我。好嘞，咱这么办吧，你要能胜了我掌中这对铁鞭，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要赢不了我你就拿命来。这家就下了绝情了。花木兰觉着这个紫面的寨主是一员虎将，最好能把他收降，要那样一来可对我们太有利了。但是呢，他是一头虎，想降服他不太容易啊。木兰心说，我跟我老师学艺多年，从来都吸了一口冷气。他心里纳闷儿，刚才跟我伸手那两员大将都不含糊，但是呢都不是我的对手，怎么这个小小的马童比那俩人强得多呀？还有掌中这条枪使的是什么招数，认不出来。就见这条枪神出鬼没一般，稍微要不注意，我这条命就得搭上。想到这，这山王可就注了意了，把铁鞭舞动得呼呼山响。木兰一边打着，一边心中也暗想：罢了，这个贼是个什么出身？好功夫，他怎么当了贼了呢？可惜呀，要能把他收降，真是我的左膀右臂。想到这，他就没下死手。书中暗笔交代，如果花木兰用七柄三枪啪啪啪扎梗嗓挂两肩，这山王一看不好，哎，使了个老君关门，用双鞭往外一封，上了花木兰的当了。木兰这假的虚晃一招，冷不丁后把一抬，前把往下压，哧溜，枪奔前心挂两肋。这山王光注意上边了，没注意底下。他低头一看，哎呦，完了！再想往外招架，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枪是兵刃之中的贼，最普遍也最难学，是最吃功夫。说到就到，一尺半长的枪尖子，三棱透甲锥，冰凉棒硬，那要给捅到肚子上还好得了吗？因此这山王一闭眼在这等死。可是木兰没扎他，枪尖儿都碰到他眼心甲上的，啪！寨主，咱俩无冤无仇，我扎死你有什么用？我倒想起件事儿来，如果大王愿意归顺投降，我是求之不得呀。两军民升官还发愁吗？哎，我说马童，可不准你信口雌黄，你这叫侮辱我的人格。没有啊，我劝你走正路保朝廷，怎么算侮辱你？这就是侮辱。什么他妈朝廷？我瞅你这小伙子挺聪明的，你怎么说混蛋话呢？现在的皇上是谁？不是臭名昭著的隋炀帝吗？这隋炀都没有，老百姓都被他坑苦了，提到隋炀帝的名字牙长四尺。他登基之后逼着十八路反王、64路烟臣、72家英雄好汉纷纷揭竿而起，毛就是其中的一路。我打的就

0: 是隋炀帝，反的就是这个朝廷。我怎么还能保他呢？我怎么还能当他的官呢？你这不是侮辱我，你这是什么？花木兰听完了，不但没生气，还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山大王说这些话，说到他心眼里头了。木兰何曾不恨隋炀帝？他对这个朝廷也深恶痛绝。那这一次当兵没办法，替父从军嘛，应付差事。他深知隋炀帝不得民心呐，走得了。大王，这么办吧？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我不加可否，我就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大敌当前，咱们家里的事儿，关上门咱怎么打都行，但绝不能允许外国趁虚而入啊！这突厥国就利用这个机会大举进犯，杀我百姓，掳我牲畜，烧我房屋，惨绝人寰。难道说我们都不管了吗？我们耗子动刀窝里反，让人家趁虚而入，咱岂不成了千古的罪人呢？我的愚见是，咱们先跟突厥打，把突厥打跑了，打降了，把丧失的国土收服了，把老百姓给救了，然后再找隋炀帝算账，也有何不可呢？到了那时你不乐意当官，你说这话太幼稚点了吧。年轻人，别费唾沫了，咱俩还接茬打吧啊！我宁愿死在你的枪下，也不买你的人情。拿命来！两人又打了20几个回合，木兰马往上垂手，山大王马奔下垂手，二马一错蹬，木兰呢，唰，把大枪交于左手，右手腾出来了，轻舒圆臂，一个鹞子大翻身，砰一马，把这山王的叛甲涛给抓住了，往怀里头一带，你给我过来吧。花木兰两臂一晃能有几百斤的力量啊！别看他长得那么好，那扔在马前，扑通，山王正好脸朝天啊！木兰的大枪正好指他梗嗓上的，别动！服气不服气？
1: 我不服！
0: 你要再说不服，我可就下手。木兰一咬牙，俩手一使劲，这山王一闭眼在这等死。结果木兰没扎他，枪尖一偏，用这枪的脊梁背推了他腮帮子一下，逃命去吧。这山王使了个就地十八滚，从地上站起来，一捂这腮帮子，也没出血。哎呀，他三番五次饶我不死，真英雄也。他赶紧跳上战马，无心再打了，这败归本队，风一般来到两军阵前。人人人，老二怎么了？
2: 大哥，愧对大哥，我给您丢了人了。
0: 怎么打了败仗了
2: 啊？
0: 没关系，两军阵前胜负乃长着白脸子，这不是个书生吗？他有那么大能耐吗？
2: 怎么没有啊？
0: 说实话，诚心他也想要我的命，我六个都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手下给我留了情了。哦，有这等事。在旁边可枪多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能有9尺，

0: 左右，肩宽背厚，膀炸腰圆，是面似半筋。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狮子鼻，方海口，身披红铜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胯下花斑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走兽壶玄天带是弯弓插箭，这哪像个山王啊？分明是国家的一员大将啊！这人五官貌相长得非常忠厚和气派。花木兰心想，甭问，隋炀帝无道，笔法了那人多着呵呢。你看他们这俩山王也背不住有什么冤屈，不然的话他绝不能食身当贼呀。木兰想罢，把大枪横担铁锅梁一抱拳，对面来者，你是何人？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你在隋营担任何职？我说过了，马童。废话，有你这样的马童吗？你纯粹是拿我们弟兄打岔，负责吗？如果你要说了算，这么办得了。给你留下一部分粮草，你给我们一部分，我们暂时借用，我可以给你打收条。等将来我们的粮草到了，我如数奉还，你看怎么样？我们弟兄张子嘴都整着吃呢，你这叫替我们解决燃眉之急，本寨非常感谢。花木兰一听笑话，当贼的管军队借粮还打收条，全世界也没这个理儿。大王，你说这话我听着太有意思了，当然可以商量，慢说借一半，全借也行，但是我得看看你有什么能耐，要把我掌中枪给赢了，慢说借粮草要我的命都现成。
1: 好啊，要这么说你是想跟我比量比量了。好吧，本寨主今天就跟你比划比划，我瞅你究竟有多么大的神通。且慢，寨主，我还有一句话想要问，不知道你肯不肯告诉我。
0: 什么话你说吧。
1: 请问寨主尊姓大名？
0: 小将军，要按理说当贼的可没有倒腕的，今天呢咱们例外，我也不怕你报复。要问本寨人送绰号花马兄弟，姓金，叫金兆雄，离这12里地有一座金钱山，那就是我们的贼窑，连眼前的两家山都是我们的管辖地。这回你听明白没？我怎么敢造反，敢当山王，我们就不怕，早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脑袋瓜子拴到裤腰带上了，拿死还当回事儿吗？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哦，闹了半天，兄弟气概不像是贼，为什么要当贼？我简直是不明白啊！我欢迎二位能够弃暗投明，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赶奔长城外面跟突厥交战，听小弟道来。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发酵中药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发酵中药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发酵中药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发酵中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 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

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 94%， 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的。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发酵中药对他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五副的，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发酵中药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就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发酵中药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发酵中药

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通过发酵中药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身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与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了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吗，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他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三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

0: 要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条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3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对，
0: 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3: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再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

0: 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
1: 嗯
0: 啊，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就是睡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筋儿了，哎呀，疼的呢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啊。
2: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0: 确实啊，您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然后各个地方吧都放着这个速效救心丸。
2: 嗯，
0: 平时吧家里也叮嘱，哎，还得看着，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心发他病，
2: 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0: 是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
2: 嗯。
0: 你看刚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
2: 嗯，
0: 出气儿吸气儿也顺畅了，
2: 好，
0: 就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了，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
2: 嗯，
0: 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
2: 嗯，
0: 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了，
2: 嗯，
0: 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
2: 嗯，
0: 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2: 哦哦，
0: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2: 嗯嗯，
0: 而且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筋儿。
2: 嗯嗯，
0: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60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呢，
2: 嗯，
0: 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2: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0: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2: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0: 我就想了，这会儿病要好的，
2: 嗯，
0: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2: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啊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心中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的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液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0: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
2: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了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是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啊，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0: 那肯定。

0: 经不堵的。
1: 对呀、啊，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绿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0: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0: 是。那就谢谢您了啊！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吕老师。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那跟你通上话实在不容易啊，李老师。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一片才卖1块钱。
1: 啊，对，没错，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1: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
1: 你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三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
1: 啊。
3: 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1: 其实这个脑导致的啊，这个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3: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1: 啊，
3: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头跟着要爆炸了一样那种感
1: 觉，就是一跳一跳的疼的那种，是吧？
3: 啊，对对对，就是
1: 啊，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吧，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90%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3: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受罪呀、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我那腰啊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1: 你看，
3: 当时疼的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到现在我跟你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根本想不起来了。 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1: 那再找药盒，
3: 拿着这药盒去买。
1: 你 看
3: 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
1: 嗯。
3: 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
1: 嗯。
3: 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李老师。
1: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3: 对对对对。
1: 嗯。
3: 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3: 用咱们这个方还有希望吗？
1: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啊。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

0: 信息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肝，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呢，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的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是，
0: 哎，
1: 是这个点。
0: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儿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那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啊，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了，是吧？
1: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0: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
1: 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0: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1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啊。
1: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1: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0: 嗯，
1: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0: 哟，
4: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发酵中药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4: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两月了。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0: 嗯，
4: 我那时候真

0: 越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我都遭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药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呀、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儿、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来，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1: 那
0: 现
1: 现
0: 在
1: 在就
0: 这
1: 属
0: 些
1: 于，
0: 我真的都好了。
1: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而咱们这发酵中药，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2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0: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居那个李大姐问问，她这不是她老伴儿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儿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她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1块钱一片，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
1: 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呀、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它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
0: 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
3: 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酵中药，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1: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啊，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1: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1: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3: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
1: 嚯！
3: 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1: 你看看，
3: 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
1: 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
3: 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 这才把命捡回来了。
1: 嗯嗯。
3: 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1: 那肯定的。
3: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了的，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
1: 嗯。
3: 就那个手指头都是勾勾着，就像鸡爪子似的。
1: 嗯。
3: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1: 啊。
3: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
1: 嗯，
3: 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1: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
3: 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
1: 嗯，
3: 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

0: 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1: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点治好的太多了。
0: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十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在上面爬似的。
1: 这是好事儿，这就是血脉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0: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子瓜子也清灵了，反应也快点了。我这血压来了。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1: 哎，
0: 都可利索，都行了。
1: 好，
0: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是不说话可顺溜了。
1: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
0: 了。啊，是，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1: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
0: 好，
1: 现在血压怎么样？
0: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高压呢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0: 好，
1: 熬出头了这回啊。
0: 哎，好好好。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1: 没错。只要身体好，咱活得就有尊严。
0: 是，
1: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肝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的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0: 好，哎呀，我听李老师的，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首选。日前，记者先后来到锦州笔架山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看到不少游客奔赴海边踏浪戏水，依托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人气高涨，同步带动滨海旅游业态联动发展，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锦州市正不断优化组合文旅产品，拉长吃住行游购娱消费链条，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日前，锦州太和区委区政府领导深入辖区高温作业一线，开展夏日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为坚守酷暑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去防暑物资和区委区政府的关怀与敬意。8月8号，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棋盘山378号的东北有戏正式开园。景区在原关东影视城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依托特色近代实景街区，深度融合东北历史文化与本土民俗风情，打造全景式沉浸式关东文化游玩场景，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旅体验。开园当日，活动精彩纷呈，演绎互动体验全面拉满。8月3号清晨，杭州西湖迎来一场浪漫朝霞，将一池荷塘染成温柔的金粉色，层层叠叠的碧叶间，荷花亭亭绽放，晨露未消，暗香浮动，杨万里笔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在此刻具象化。暑期旅游热度上涨，近日大理凭借舒适气候与自然风光登上央视 CCTV13 新闻直播间，节目解锁宝藏中国的夏日限定体验，踏遍九州寻美景，万千游客画山河，聚焦全国夏日出游风光，大理的清凉山海景象面向全国播出。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全自街镇小东沟美景宜人，澄澈蓝天下，远山连绵，苍郁松林依山铺展，错落旱田纵横交织，金黄色的冬小麦静待丰收，连片向日葵竞相绽放，装点辽阔山野。山坡之上，牛羊悠闲觅食，自在徜徉，勾勒出一幅静谧治愈的乡村图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2: 我们来了。
3: 八月八号出发，八月九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3: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分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1: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3: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1: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3: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报名从速。
3: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
4: 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金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5: 收音机旁的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7摄氏度，北镇临海36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7摄氏度，北镇临海易县26摄氏度。明天上午八点到后天上午八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

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就可以了啊。是一个小鲸鱼的一个图像，您直接呢点击下载，用个人手机号呢来注册登录就行。首页下拉进入新视听这个选项，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这两天天还热是不是啊，持续的在这个热的状态当中，闷热潮，哎，很多朋友啊都受不了。今天呢，还听到有一些朋友在聊啊，哎，你家这月电费多些呀？这空调啊，真关不上啊，不行啊，24小时开着呀，哇哇转呢。确实大家都想这个清爽一些啊。好消息呢是明天8月7号啊开始就立秋了，对吧？立秋时节之后呢，早晚天气呢慢慢会转凉一点点啊，只能说凉一点点。为什么说呢？咱们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秋老虎啊也挺可怕的呀。所以说咱们还得坚持啊，还得坚持。那么很多的朋友说呢，我还是想再清凉一些，怎么办呢？是不是？哎，昨天提醒大伙儿了，跟经济广播过周末去啊，我们换个城市过周末，找点清凉舒爽的不就得了吗？对不对？哎，这一次咱们走的不就是清凉舒爽的线路吗？对吧？啊。本次呢周末的两天行程啊，还是周六早上出发，周日晚间回来啊。第一天呢咱们是 AB 线，大家呢可以自行选择您是第一天去 A 线还是去 B 线。那么去 A 线的朋友啊，咱们去的是唐山的河头老街日厂加夜厂，再加上唐山抗震纪念馆。那么去 B 线的朋友呢是天元、降降温都可以。

个互动环节特别多的一个地方啊。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唐宫夜宴，哎，特别好看，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啊，哎，就再现一下大唐盛世的那种辉煌场面，真的特别壮观。那么，唐山的抗战纪念馆，这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啊，因为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关于大地震的一些历史情况的记录啊。唐山嘛，也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啊。我们浪湾这个呢，都是特别好玩的一些亲子的水上项目，它是一个室内的水上场馆啊，室内的水上场馆里面地方特别特别大，而且呢它这个室内水上场馆呢是恒温馆。恒温馆啥意思呢？就是你在里边啊，那温度不变，一直很凉爽，浪起来的感觉又不用被大日头在那儿晒着，哎，是不是挺好啊？还有呢，懒人漂流河，我发现啊，现在就是包括像漂流啊，像蹦极啊，都推出了一种什么懒人版，但不是蹦的那么邪乎，哎，就几米给你蹦啊，就是既挑战又不用那么挑战啊，惜命朋友必备啊。再一个呢，就是小喇叭双人滑梯啊，这很有意思。儿童梦，有时候假期看娃呀，也是确实很糟心啊。娃不一定什么时候给你制造一些让你受不了的事情，但是呢，小孩嘛，天生爱玩水，你就把他往这个梦幻水寨里边一放，哎，他就哇哇哇开始玩，不是啊，对，烽火急速啊。还有那些亲子互动式的，什么巨浪海滩、儿童小火车、五彩缤纷、碰碰车、魔术自行车、旋转生肖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些呢梦幻互动的，什么奇幻魔方啊、精卫填海呀、女娲补天呐、冰。

川风暴啊。这是咱们第一天啊，第一天，第一天呢，整个行程结束之后，咱们呢就到宾馆了啊，好好的休息一番，休息一番，休息一番之后呢，第二天，哎，咱们享用早餐，享用早餐之后，咱们就到冰糖浴去，继续舒爽，而且呢，冰糖浴那边呢还给大伙儿提供午餐啊，清凉细水，啥都有。你要清凉，它有这个夏日冰冻，夏日冰冻呢是常年低温，里边还有冰柱呢，天然空调房里边啊刷刷的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峡谷溪流，什么翡翠色水潭，哎，各还有那个室外的大漂流，老长了，你就飘吧。冰糖浴这边呢还赠送大家很多项目，包括刚才提到的冰冻的项目，包括吊桥的、滑梯的、鬼屋的、迷宫的，包含这个神坛的，都给大家含进去了啊。所以说本次的周末这个旅游呢是非常非常划算的，非常非常划算的，而且是四钻的酒店，酒店也非常好。那么再提醒大家一下，时间8月8号周六早上出发，8月9号周日晚上回来啊。大伙儿呢按照报名先后顺序排座，如果您要是有晕车的话，还是得提前报名啊，给您安排一下位置啊。提示大家出门旅游一定带好身份证啊。大伙儿呢就抓紧时间报名吧。185-2450-1555 185-2450-1555，微信也是同步的啊，大伙儿呢是拨打还是加微信都行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本次这个报名呢依然有福利啊，就是所有报名成功的小朋友们，哎，都有机会走进锦州经济广播直播间，跟着主持人一起上节目，无论是播报新闻呢，展示才艺呀，哎，都能够给大家锻炼胆量，锻炼表达能力，完成一次社会实践，是不是给自己的成长履历也加个分儿？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呀啊。行吧，那关于这个周末游的事啊，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啊，大伙儿抓紧时间啊。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听了齐派老生戏啊，徐策跑城。那说起京剧老生的高派艺术，哎，大伙儿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那一定是高亢激越的，刚劲挺拔的，大气磅礴，主打以声传情，以情动人，尤其擅长演绎一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这种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感染力特别强的，传唱度特别高的这些戏。今天呢，要跟大伙儿分享的就是高派老生的代表作，1976年的一个经典的京剧电影《斩黄袍》。

斩黄袍这出戏呢，取材于传统的历史故事啊，聚焦的是宋太祖赵匡胤登基称帝之后的一段故事，没有什么复杂的权谋斗争，也没有什么宏大的战场厮杀。他这出戏呢，围绕的是醉酒斩蒙帝。戏呢，剧情脉络也非常之清晰啊。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顺利登基建立大宋。那么册封结拜兄弟郑恩为北平王，兄弟二人呢情谊深厚，共守江山。但是登基之后，赵匡胤呢就开始渐渐沉溺酒色了，日渐昏聩。那郑恩这个人呢，耿直忠烈，直言劝谏，但是把已经醉酒的赵匡胤给惹怒了，一怒之下下令斩首，哎，也就有了斩黄袍这个故事。极致魅力，哎，高亢激昂，起伏跌宕，把帝王的那种得意、昏聩、暴怒和悔恨都演绎得淋漓尽致。二呢，人物形象立体鲜活，没有完美的圣人，只有真实的人性。帝王同样会犯错，忠良肯定有风骨啊。故事内核呢是很发人深省的。那这出戏呢是由高派名家李宗义先生领衔主演，他的嗓音是那种高亢透亮、刚劲有力的，完美的传承了高派的精髓，把赵匡胤的那种复杂心境啊刻画得非常到位。再搭配一众名，那初登大宝，心中呢坐拥天下呀，有万丈豪情，对过往的兄弟情谊也是深深感念。那么有这么一天呢，他独坐深宫啊，恍惚间做了一场梦，就梦见了自己和结拜兄长啊，任平，就

感念兄长昔日知遇之恩，哎，下定决心啊，要做一个明君。这个时候的赵匡胤呢，还是初心未改的，还没有被酒色迷惑心智的，对于兄弟情，对于江山社稷，还是充满敬畏的。但是呢，也为后来的沉溺享乐、犯。

0: 此乃上苍所赐。
1: 上苍所赐。

0: 夫人对你们讲，先生与亲三的喜庆断刀难，养老公主喜欢他的娘，死者的婚房就该丧，为何还在人世上找我玄郎，本是七男子岂肯说那川北的王，一把宝剑的命的两啊两刀不日一呀。
1: 是了，帝王初登帝位的时候这种感慨和赤诚，唱词很质朴，意境也很深远啊，很直白的就说出了梦中兄长的叮嘱。整体的唱腔节奏平稳，情感真挚内敛，没有登基称帝的这种骄纵狂妄啊，有的是对兄长的感念，对江山的敬畏，对未来的期许。而李宗义先生的他的这个唱腔呢，就很具备帝王的那种威严和文人的细腻情感啊，气息绵长充沛，咬字清晰有力。赵匡胤呢，自己啊，其实在开国之初，他自己还答应了很多事啊，这也是后来埋下伏笔的一些事情。那么既然说是天命所归，坐拥江山，上天眷顾，万民臣服，哎，后来呢才会有勤勉的心慢慢减退，对忠言劝谏慢慢心生抵触，才会有奸臣韩龙能够有机会进谗言这样的时候。

心情转变呢，自然有很多的说出来的话啊，也会慢慢的发生变化。比方说接下来啊，李宗义先生呢有这么一段情绪慢慢转变的一段，叫天赐国号地作宝。

0: 今天天风好，你若是真心把我保把平稳，我我的军师在朝门，不枉我赐你一道文，小于父后把功臣。
1: 替万岁。

0: 舍千两，我前朝二舍秋饭吃监牢，此地不舍秋朝。
1: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啊，天赐国号地作宝，这一段呢是赵匡胤比较开心的时候啊，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登基称帝了，奸臣韩龙。韩龙就说，当初我这也是帮过赵匡胤的啊，那当初我给他帮忙的时候他说什么来着，他说将来有一日他若当了皇帝，哎，就让我的妹妹当他的妃子，他说过呀。就找他妹妹去了啊，把这个事儿呢跟妹妹一说，哎，他妹妹长得确实很漂亮啊，咱们必须得承认。嗯，妹妹呢挺高兴啊，全凭兄长做主，那韩龙就入宫面圣了呗。到了驾前，哎，把此事一说，赵匡胤一听，那挺好啊，好事儿，这不给我送媳妇儿吗？那挺好，很开心。桃花宫，哎，封入桃花宫之后啊，这个赵匡胤呢，就刚开始呢，就偶尔看一看这个妃子，哎，一看，哇，真漂亮。打那之后啊，就天儿去。哎呀，夜夜笙歌啊，大吃大喝，呵呵，然后这个封了王的好兄弟郑恩就知道了这个事儿了，这不行啊，咱们当初为什么建立国号啊，称帝啊，对不对，你这得好好干呐，你不能自己一当上皇帝之后也变成之前那样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换不换皇帝有什么区别呢？这郑恩呢就入了桃花宫了啊，把自己内心的想法直言进谏，而此时的赵匡胤呢喝多了之后呢，他整个人状态就不对，说话做事啊也不过脑子，再加上在妃子的面前嘛，总得要点面子嘛。一个耿直进言，一个醉酒要面，哎，就这两边一碰撞，得赵匡胤呢这个劲儿上来之后就说推出去斩了。郑恩就不信啊，咱俩多年的好兄弟你还能真斩了我啊，赵匡胤就让左右两边哎上来把郑恩给绑了。郑恩说，那绑就绑吧，你绑我吧啊，绑了之后啊就把他带出去了。郑恩一直不相信赵匡胤呢会斩了他，而赵匡胤这边酒劲儿也上来了，气儿也在那儿呢，那让谁监斩去啊，韩龙去吧。韩龙这人，哼，你去参皇上啊，参我妹妹，我还能给你好果子吃。到了刑场，哎，底下的这个行刑官就说呢，刀斧手啊这都准备好了，但是时辰啊还没到啊。韩龙说，管他到没到，先砍了再说。哎呀，在这之前，郑恩呢临行之前啊有那么一段唱啊，一个悲愤交加的唱，桃花宫昏了吴道君。

0: 岁的公子
1: 拿去开刀。
0: 有道是家无全犯，
1: 说什么家无全犯，先斩老的后斩小的。
2: 好剑子，哎呀弟弟呀！

在这之后，这郑恩呢就直接被韩龙给斩了。赵匡胤时候酒还没醒呢，而此时呢，这个赵匡胤啊，慢慢的被这个侍臣，从桃花宫里搀扶出来，一路向外行走，而各种好兄弟，宫里的大臣都在想方设法的为这个郑恩保本求情。那么，求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赵匡胤啊还是醉酒的状态，所以谁的情都没同意啊。后来这慢慢的酒醒了啊，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呀犯错了。你说我这怎么就把我的好兄弟给杀了呢？啊，为国尽忠啊，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就一时醉酒，我就把我的好兄弟给杀了，这成何体统啊？哎呀，有那么一段自白啊，既道出了自己醉酒沉迷美色的状态，后续呢又有这个生气暴怒啊，层层递进的状态，整体的唱腔啊也是大开大合的一段啊。孤王酒醉在桃花宫

0: 了。
1: 嗯，来了。
0: 你要仔细了。
1: 哦，
0: 你要认我。

上身犯何罪？你为何这样

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张光胤也挺后悔的啊。里边呢，有他很多的悔恨的情绪。我怎么就一醉之下把我的好兄弟给斩了呢？是不是？那么，在他身边一直怒气冲冲跟他对话的这个人是谁呢？高怀德，也是他的妹夫啊。他的妹夫啊，在这一次事情当中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呢，是他真的，算是把赵匡胤内心里边的那种开国史、为国为民、为江山的这个状态又给呼唤出来了。再一个呢，他确实也保了赵匡胤，不是穿着官服来的，他是穿着战袍来的，顶盔戴甲，手执兵刃。他就是想以这个状态来吓一吓赵匡胤，而高怀德这个人呢，确实能征善战，特别能打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赵匡胤，那这事咋办呢？你得有把这个罪魁祸首，对吧？得给他惩处了呀。罪魁祸首谁呢？韩龙，韩龙奸的斩，而且没按时辰，而且呢还不允许别人保稳。那就宣韩龙上来吧，哎，韩龙上来之后下面圣，哎，这赵匡胤呢，刚说两句，就说你为什么啊不拦着我点儿？你真是犯了大罪了，你呀就应该。刚说到这儿，高怀德一剑就把韩龙给斩了。

0: 那高辉德说啊，你光杀了韩龙也不行，还有桃花宫那位呢，对不对？您该惩处也得惩处，对吧？我之前也不是没保过本，我保的本哪儿去了？那不是被您的妃子给压下来了吗？知道夫君被杀这个事情之后，带着孩子也是顶盔带甲，率领人马一路杀向皇城。陶三春这个人，这个女子，那是什么样的女子？那是穆桂英一般的。还没建立大宋的时候啊，郑恩呢，当时偷这个卖油偷瓜的时候，被陶三春给打败了啊，就特别怕他。赵匡胤呢，就让高怀德就说你去拦着陶三春。在陶三春攻过来的时候，那真是无人能敌呀！啊，谁都打不过呀。最终怎么办呢？还得是高怀德，哎，一边说皇帝你。到最后呢，这个陶三春，哎，也是悔恨之下，也没再继续深究。这个事儿呢，也就不了了之了，啊，不了了之了。斩黄袍啊，咱们说了，它不是一个那种战场杀伐的戏啊，它其实讲的是兄弟情谊与错杀之后的悔恨。嗯，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唱腔啊，更是因为它里面的人性道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行吧，我们关于这个斩黄袍的唱段啊，今天就听这么多。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
0: 接下来这个是要给最近两天啊没啥食欲的朋友要分享的啊，咱们又给大伙推好吃货了啊。万江美特级菌枣，哎，好吃货好吃货啊。像这个我们经济广播美女主播里面的这个菌枣啊，都是新疆和田的特级菌枣，层层质检才敢带给大家的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枣养人嘛，而且很好吃，对吧？平时呢，大伙逛商场也好啊，在这个早市啊或者一些特产店呢，都能看到新疆大枣的牌子。但是你会发现啊，买回来呢，口感、味道、大小都参差不齐，有的皮硬硌牙，有的肉薄不禁吃，有的水泡半天泡不开。这是确实是因为质量不好啊。那今天呢，咱们推荐的这一款正宗的新疆的和田特级菌枣呢，就是来自和田地区的啊，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也是世界公认的红枣的黄金产区。那么因为这个地方的特殊地理环境啊，也让每颗枣呢都是营养充足。那咱们这颗枣呢也是科学种植的啊，所以呢没有各种各样什么催熟打药啊什么的啊，也没有染色，也没有添加那个蔗糖什么的，都是自然的颜色，自然长成啊。那现在呢，这款特级菌枣咱们正常说平时的一组四袋就要199啊，特级的枣很贵的啊，但是给咱们的节目的优惠，同样四袋特级枣，一袋一斤，到手四斤，福利价119啊，119。那如果说您家里边呢经常吃，吃的多，您特级菌枣价格都要便宜了啊。每天嚼几颗，或者是泡水煲汤都行，这半斤够吃大半年的呢。大伙儿就抓紧时间下单吧，爱吃枣的朋友啊，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让小管家帮您下单枣。 同时呢，咱们这一段时间的400的系列品啊，这个康度的氨糖钙片啊，依然给大家呢做福利活动。现在呢就是一瓶28.8元，大伙儿。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1: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3: 你是否因一上种种情况而

0: 选，养血健康无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2: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易老师，今天平台特供的芹菜籽粉啊已经是发放的第二天了。那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和我们反馈说，大家抢购的热潮实在是太高涨了，远远的超乎了我们之前的预期。很多朋友都是抢订一年到两年的量，我们说少订点儿，拿个三五个月的都不行。
2: 小雨啊，其实这个呢我必须得在这儿公正的说句话啊，咱们大家伙多订一点呢我是非常赞同的，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每次给大家甄选的这些个产品的数量啊都是非常少的，所以说呢这一点我也理解大家。
1: 对，
2: 你遇见好产品了啊，咱们就多备一点，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不过呢，我也得提醒咱们大家伙一句啊，虽然说速起药芹的芹菜籽粉呢，确实是比市面上的价格低很多，那基本上呢就是以出厂价提供给大家的。但是呢，我们千万要和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师，你得确定好它的这个有效期。如果说为了便宜，咱们抢的太多了，你又吃不完。那时间长了它一过期了就可惜了了，那虽然说钱不多，但是可惜一分钱我都觉得是浪费呀。
1: 当然了老师啊，这真是把心里话都给大家说了，想在大家前头了。
2: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呢就是给大家伙甄选这个国际上最高端的品质最优的好产品啊，而且呢是零距离零差价的这种健康产品。但是除了这些健康好产品之外呢，我更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我们节目呢学习到一些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那改变一下我们以往的这些认知。吃药调理疾病，大家伙永远记住了，它只是若干种让我们恢复健康的方法之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是都能够让我们收获健康的。
1: 是的。
2: 啊，所以说呢我特别看不惯呢就有些所谓的专家啊没事的时候吹嘘自己的产品有多好。就一个劲儿的给大家伙劝大家伙多买点儿，使劲买点儿。这个我说实话我很不赞同。
1: 哎，真的是很多专家呀他都拿着专家的名号当幌子。
2: 没错。啊，但是呢，我说实话，这些都是伪专家，起码在我眼里边是这样的。因为你真专家一定不会这么做。那对于这一点呢，小雨我是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讲的。啊，咱们就是够用就行。我以前也经常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多了，我不敢说啊，但是四五百种的好产品那肯定是有的啊，甚至上千种呢也是存在的。
1: 没错。
2: 那我们不需要啊，跟大家伙说，你说你每一个你都买。我们只挑选对我们这个身体的症状，我们叫对症的，能够解决我们身上问题的，我们不需要大家伙多买啊，什么你都买，多少买点不这样啊，只要够用适合自己，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说这一点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真正的在替咱们大家伙着想啊。我经常说，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钱永远他赚不完。如果为了赚钱的话，我说句不好听的，那咱们呢就直接的把这个专利啊这么一卖就行了。而且我们300多人的团队，说实话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这种专利的项目啊，那我们每年每个月还有工资啊，我们的福利待遇也都非常好，根本没有必要啊说到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拿这些零距离零差价的产品说在这里边赚钱，实话还真就赚不到钱，有的时候还可能赔钱。但是呢我们就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希望啊咱们国人能够通过咱们央广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认识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然后了解到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点滴，让

0: 我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健康。
1: 嗯，确实，先不说老师您吧，就咱们栏目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谁差钱呢？
0: 当然了，再一个呢，就咱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人都是知识分子啊。咱们还是那句话，知识分子把名誉看得非常重要。如果说他们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说没有真材实效的话，那都会觉得打自己的脸了。但同时呢，也正是这一点保障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所有产品的一个品质。
1: 对呀，其实啊，大家抢定的原因很简单，这次特供的芹菜籽粉多便宜啊，2个月的量才180块钱，就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养好我们的血压。那碰见这好事，大家肯定都想着多备点啊。
0: 没错啊，你2个月6桶180块钱，算下来呢，相当于说咱们每天呢就花3块钱。你现在这3块钱说能干什么呀？最多买2个馒头，那其他的啥也干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每天坚持就花这3块钱，用上咱们这个芹菜籽粉，就能够把咱这血压给养好了，不让我们依赖降压药，而且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还不用刻意的去控盐了。
1: 对，其实啊，老师说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现在的老年朋友啊，普遍口味都特别的重，特别是高血压的老年人，这个盐真不能多吃，它对血压的影响太大了。
0: 很多人都知道吃盐不好啊，但是口味重的人他又很难控制。不过呢，这也不赖咱们这个患者朋友，你看现在不只是老年人口重，也很多年轻人呐，这个口味也越来越重了。
1: 确实，上饭店吃口饭啊，这个胃口轻了就没滋味。
0: 小雨，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不知道。
0: 哎，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由于社会快速的进步，我们人类的健康永远是跟不上社会的这种步伐。啊，尤其是现在啊，咱们身边呢，就各个方面的诱惑力啊，都越来越多了。我们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啊，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敏感度越来越低了。你比如说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听觉，我们的味觉，我们这个感官敏感度都会越来越低，自己品一品就能感受得到。
1: 嗯，
0: 所以说呢，肥甘厚味的食物我们吃的多了啊，那种重盐的、重油的、重糖的、麻辣的，就这种调动不起来我们这个口味了。我们平时说以前可能稍微放点盐，哎呦咸了，现在你看你天天吃这个烧烤涮，对吧，哎，麻辣火锅，你天天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你再吃回从前的那种清淡的饮食，自然而然就没口味了。
1: 对
0: 啊，就没有味道啊。所以说呢，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老年人就开始重盐、重油、重糖啊，随之而来的对我们人体的损害它就出来了。典型的血压升高啊，血管壁硬化呀，这就是重盐、重糖、重油的一个直接表现。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大部分人也意识到了，说血压高了我少吃点盐啊，我少吃点油。但是当我们尝试的把这种肥甘厚味的这些食物你给它减量的时候，或者把它味道给它调下来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觉得，哎呦，你说这胃口都满足不了，活在这世上好像没什么意思了。
1: 确实，
0: 就没滋味了，对吧？一天两天能坚持，长时间的话，哎，你就感觉生活都没有滋味了。所以说，慢慢的身上啊，就开始出现那种，没精神头啊，没劲儿啊，99%的人他都坚持不住啊。
1: 对，这也是导致吃10几年、20几年降压药，血压还不平稳的根本原因。
0: 对。我觉得呀，就是饮食的大环境，社会的大问题，就谁也脱离不了这个社会。
1: 没错
0: 啊，那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听医生的说我控盐、控油、控糖，但实际上真正能坚持下来的没多少人啊。说句直白点的话，可能告诉你控盐、控油、控糖的这个大夫，他自己都坚持不住。
1: 嗯，
0: 哎，所以慢慢的，你看啊，10几年、20几年之后啊，像你说的这个降压药。用着用着就越来越不好使了，血压控制不住了，因为它已经达到了药物治疗的一个瓶颈了。啊，我以前用药物能降下来，时间长了之后降不下来了，就达到了瓶颈点了，要么就换药，要么就加量了。而这个血压不平稳，我告诉你，这还不算是最坏的情况。 你知道十几二十几年吃这个降压药，它对你的肝脏、肾脏、胃以及血管的伤害有多大吗？
1: 对，这个是不可逆的。
0: 前两天我们讲了，凡是由于高血压引发的脑卒中的这个患者，80%都跟你这血压呀，这个降压药啊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如果你血压降下来了，或者说用的这个降压药不是那么多的话，可以有效的使你这个脑卒中的发病率啊降低35%-40%呢。
1: 嗯，所以我们有脑中风后遗症的朋友，走路不稳的，说话不清楚的，坐轮椅的脑梗患者，你就在日常生活中用好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这款芹菜籽粉，养好我们的血压，对我们的脑梗后遗症的恢复也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能够预防我们二犯三犯。
0: 而且我告诉你小雨，除了能够预防脑梗之外，还有心梗。
1: 嗯，
0: 啊，因为临床上有一半以上的心梗患者呀，他一定合并有高血压。这类患者超过 50%， 如果说我们这个血压能够正常有效的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就能够使得我们这个心梗的概率降低 15%。
1: 哦，这也太客观了。
0: 对呀，还有啊，像肾动脉硬化的问题，血压长期的升高不控制，很容易引起肾动脉的硬化，导致我们肾功能损伤。而肾功能损伤呢，就是肾衰竭的一个早期表现呢。
1: 嗯，老师，那这么看来呢，大家这几天的节目啊，没有白听，都是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所以才抢着订芹菜籽粉，来养好自己的血压，避免危险的发生吗？
0: 对呀，因为什么呢？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啊，那其他的这个事儿啊就好办了。专业的事儿呢，交给专业的人办。
1: 是的，
0: 而且这个价格呢也相当的便宜，咱说1天3块钱，基本上人人都能够用得起。
1: 对，不贵。
0: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都不像过去60-70年代呀，那时候3块钱呢太值钱了。
1: 对。
0: 那甚至说一家人的这个生活费了，但是那个时候咱说白了，咱们是为了温饱，为了吃饱饭。啊，但是现在咱们的条件好了，不愁温饱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得为了我们这个健康，我们得想办法了。
1: 没错。
0: 啊，所以说呢，每天我们拿出来这不起眼的3块钱，可能这3块钱买不到任何东西，但是这3块钱您用对了地方，就可能会给我们买回来啊下半生的健康。啊，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啊，这个账啊算一算，你看看划算不划算？
1: 那肯定是划算的呀。
0: 咱先不说呢，这款特供的药芹芹菜籽粉当中的这个成分叫丁酚肽，比其他的芹菜的这个含量啊高出来50倍之高。
1: 嗯，
0: 啊，咱不说这个啊，咱就从省钱、方便性和实用性这块，咱们来算这笔账啊。
1: 就是既方便又实用。
0: 对，啊，咱先说这个方便。芹菜它有降血压的这个效果，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
1: 嗯，
0: 但是芹菜该怎么吃呢？如果说我们炒菜吃的话，芹菜里边的有效成分经过加热之后直接就失活了。
1: 那拌着吃呢？
0: 哎，除非你不放任何调料，你比如说你放盐和醋还有油这些个物质。
1: 哦，那也不能干嚼着吃吧，不放东西没有滋味啊。
0: 你看，这很多人说那我榨汁喝吧，但是就算你榨汁喝了，你知道我一天喝多少芹菜汁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吗？
1: 得喝多少啊？
0: 30斤的芹菜。而且你喝的30斤的芹菜汁呢，不是芹菜，是市面上那西芹或者是水芹，它里边含有的降压成分这个丁酚肽又少之又少。所以芹菜之所以能够降压，它取决于里边的丁酚肽的含量。
1: 嗯，
0: 丁酚肽我不说了吗？
1: 是临床上降压的。
0: 哎，临床上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它除了降压之外啊，还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让我们这个血管变放松了，恢复原本的弹性。所以说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芹菜，你吃了跟没吃一样。啊，那西芹水芹的里边根本就没有降压的成分，那就算了。那我们再来说，如果说你这时候吧，你在做的时候你再加点盐，它是不是就促进血压升高了？
1: 对，那还得吃降压药。
0: 嗨，要不说呢，在食用上我们知道芹菜可以降压，买错了不行，用的不对，量不够也不行，这就是一个误区，没人跟你讲吗？
1: 嗯，
0: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买的那个芹菜啊，它肯定是在菜市场上买的， 那、啊、你不可能说跑药店里去买去，对吧？那我经常说嘛，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办，专业的活你得是专业的场合去做。
1: 是的，
0: 你到菜市场啊，他卖给你那个芹菜啊，它不可能起到降压的作用。
1: 嗯，
0: 场合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二大误区。再有，专业的人士能够分清什么是药芹，什么是西芹，什么是水芹，你只有选对了才能够起到降压的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说你在菜市场买了那个打出来的这个芹菜籽粉啊，那里头掺杂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没办法甄别呀。
1: 对，一点都没有办法辨别。
0: 哦，所以说记住了，我们最笨的方法就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对，直接找靠谱的人，靠谱的地方。
0: 菜市场呢，这个里边卖菜的不是医生啊，他卖你的这个芹菜或者是芹菜籽粉只能起到填饱肚子的作用啊。再一个，人家能赚到钱就行了，人家根本不会考虑说你用这个东西能不能把你的血压给降下来。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菜市场卖的这个芹菜籽打出来的这个粉呢，你别说吃一个月两个月了，你吃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一点效果没有你也甭怪他啊，因为什么，人家压根儿就不是说让你去降血压的。
1: 嗯，是的，所以说呀，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速起牌的芹菜籽粉，人家厂家呀是专门研究医书上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就比如说芹菜一定要选择药芹才能够起到降压的作用。
0: 对，还得是道地的药芹啊，而药芹呢就只有山东枣庄这个地方特殊品种的旱芹才能够被称之为是药芹。
1: 是的，
0: 而且山东枣庄的药芹呢基本上已经和速起常年签订了这个供销合同了啊。你想想，枣庄最多的只是一个三四线的城市啊，它大部分的产量都被速起那边拿走了，仅有少部分能流到市面上啊，你再流到市面上这一少部分，我们普通老百姓说根本见不着，它就已经被别人给预定走了。那所以说呢，速起人家用的就是这个道地的药芹，而且还是药芹的芹菜籽打出来的这个粉，它里边这个丁酚肽的含量高达50倍之高。所以说呢，我们才有这个底气啊，敢说只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提供的药芹的芹菜籽粉才是最纯正的，药用价值最好的，别的地方你搞不到它。
1: 对，出身就不一样。
0: 嗯，所以说呢，对于那些常年的高血压的患者，血压降不下来啊，低压不稳定这样的患者，只有把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坚持使用，才能够养好我们的血压，我们就有底气说这个话。那因为道理就摆在大家伙面前啊，一听啊谁都能听明白。防病治病，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像豆腐渣工程那样。
1: 是的，那不行，那样没有保障。
0: 你看这豆腐渣工程的只注重外表啊，只注重过程，从来不注重结果。
1: 对呀，安全性怎么没法保证呢？
0: 哎，退一万步讲，这个豆腐渣工程它坏了，咱可以再修，还有机会亡羊补牢。但你想过没有啊？咱们这健康一旦出差错了，你能再修吗？你还有机会亡羊补牢吗？
1: 那肯定是没机会了呀。
0: 所以说治疗疾病预防疾病，如果我们只是糊弄糊弄，那最后遭殃的一定是我们自己。但是很多人他就不信这个邪，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犟哦，死犟死犟的。
1: 嗯，
0: 很多人说了，我不行，我就买进口药，我买世界上最好的药，我不怕花钱。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些药啊，药劲儿大，同样对我们的身体伤害也大。
1: 对呀，
0: 那你常年吃的话，你肝肾能受得了吗？你的胃能受得了吗？
1: 那肯定受不了啊。
0: 结果最后吃着吃着又给自己吃住院了，
1: 还得花钱。
0: 那还导致我们出现一些组织器官的恶变啊，那到了那种程度就非常危险了。而且小雨，你知道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过有多少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就是由于吃药吃出来的
1: 啊？是吗？
0: 当然了，你看我这么一说你很惊讶，你还不知道。你比如说这个眼底出血啊，心肌梗死、脑中风，其实很多人本身就不应该得上这个病，都是常年吃药给自己吃出来的啊。还有一个词儿叫做药干儿。
1: 什么叫药干儿？
0: 就是你吃药造成的药毒把你这个肝脏给你吃坏了，变成肝硬化了，甚至于肝癌了。
1: 哎呦我的天啊，
0: 啊，所以说你到那个时候你说你害怕你都后悔，还有我的天你都做不出来了啊，来不及了。所以说呢

0: 我总说咱岁数大了，咱得活个明白啊，咱们别变成一个拧巴的人。哎，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有病了该吃药，这个还真得吃。
1: 对
0: 啊，但是该怎么吃，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养生方法你给用好啊，就很有希望或者是很有可能代替药物的这个依赖性。
1: 没错，老师经常跟我们讲点点滴滴皆治疗，那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我们的血压，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的丸散高丹汤，只要是药一定是伤害我们的身体的，那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呢，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它。
0: 对，所以说呢，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我觉得比用药更重要啊。其实这个观点呢，咱们中医呢早就已经提出来了。中医上说是上医治未病，就是尚未发生的疾病。
1: 嗯，还没有到来的病。
0: 没到来的病，我们如果给你医好的话，你以后也就不得病了。
1: 嗯，
0: 这叫上医治未病，而下医才治病呢。就是真正出现了疾病了，是下等医生给你治了、
1: 嗯、就是已经发生了的病。
0: 所以说中医文化传承到今天呢，咱说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也包含着中医了。未病先防，未病先治，用的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包括药食同源这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道理就非常简单，你用药食同源，用日常生活当中的方式，对我们这个身体它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任何伤害的。
1: 对
0: 啊，又能够呢早期的调理我们的疾病，又能够防止我们疾病的发生，这才是上医之道。
1: 是的，
0: 就像呢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药琴的芹菜籽粉，那产地为什么是枣庄的？因为只有枣庄的这个药琴才被收入到了医书当中，才被称之为叫药琴，生长环境绿色无公害，而且只有它这个芹菜籽当中富含的丁酚肽的含量是最高的，养我们血压的效果是最好的，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边还富含着钾离子，那这个钾离子的浓度高了，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浓度。所以说你看刚才我们说了肥甘厚味让我们戒掉，那这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那个戒不掉了该怎么办，不是比较多吗？那我们用上了这个芹菜籽粉之后，就可以有效的补充钾离子，可以缓解我们这种症状。
1: 对、
0: 啊、它能够起到啊吸钾排钠的作用。如果你身体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这个芹菜籽粉你用好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你把多余的钠离子给你排出体外，这不就起到了降压的作用了，而且看起来呢还非常的方便。平时吃饭的时候啊，咱时不时的加一匙啊，你可以放到牛奶里边喝，放到豆浆里边喝，或者直接泡水冲着喝，或者拌在粥里头，拌在米饭里头，做汤的时候撒在汤里头，你既可以不用那么严格的控盐，又能够起到养我们血压的作用，降血脂的作用。
1: 嗯
0: 啊，说白点，咱们这嘴啊它不受委屈了。
1: 对
0: 啊，就不用特别重视控盐控油控糖啊。所以说呢，你把这种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用好，而且这种养是从根上养的，特别的平稳安全有效，更主要的是省钱。
1: 是的，这是一举好几得，那血压平稳了，避免吃药的毒副作用了，还能够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眼底出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人人都能够用得起。不过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想用既方便又安全实用的方法来养好我们的血压，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那赶快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3: 大自然的降央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

0: 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情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1: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0: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1: 轻松实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0: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1: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0: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青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2: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抢订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您表示感谢啊，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真的这样让我对这个生活呢又有了信心了。这回我在这儿的，我先给您啊鞠一躬啊。
4: 哎呦，这严重了严重了啊，不用这样，咱们大家伙千万别跟我客气，因为我觉得大家伙不管是通过朋友介绍的，
3: 我说的这可都是真心话啊。我以前吧，我当过兵，我就是嘛，说话呢比较直。哎，你好呢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一辈子吧，我都不会奉承人了啊。
4: 你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围拢的往往都是这样的人，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看呢，我也是这样的人，直肠子直性子，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都是直性子啊。那有什么话呢，咱也不用拐弯抹角，直接说就行啊。
3: 哎，好的，那我就直接说了啊。这不这活动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吗，这过了今天以后能不能有就没准了还。所以吧，我就想麻烦你呢，什么你帮我个忙，再给我定一年的。
4: 再定一年的，你的意思是之前已经抢到了，感觉不够，再想加定一年是吧？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加不加。
3: 好的，那我就跟你说说啊，我呢就是这个高血压有些年头了啊，刚得那会儿吧，我自己吧也不明白，反正也没什么感觉，也没什么症状，哎，还听人家说能降压。我一听，我就吃芹菜呗，是吧？一天三顿饭，哎，顿顿都有芹菜，什么炒芹菜呀、拌芹菜呀，包括包的饺子呀、包子呀、馅饼什么的啊，也都是芹菜馅的。反正就是换着样吃，连着吃了好几个月，哎，哎呀，可给我吃坏了啊！我这一打嗝儿，这都是芹菜味儿。后来我更是看到这个芹菜我就想吐，但是我这个血压吧却是一点都没降下来。
4: 你看看，这不就是我这两天在节目当中，西芹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水芹也没有降压的效果啊。但你别看西芹水芹这个味儿啊挺大的，它没有任何的药用价值，你吃再多的降不了血压啊，那就等于白吃了，对吧？
3: 哎，是我这好几个月都白吃了。
4: 我跟你说哈，在药庄的这个特殊品种的汉芹，它才被称之为叫药芹，才具备降压的效果。因为这种芹菜里边含有一种特殊成分叫丁酚肽。丁酚肽呢，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并不陌生啊，因为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呢，临床使用的这个降压药啊，注射的这个降压药、软化血管的药物叫丁苯肽，它俩是一个东西。那这个丁酚肽呢，就是从山东枣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 而且淀粉带这种成分的存在，它可以快速的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让我们血管放松，恢复弹性，正常收缩。你这就在无

0: 话呀，
1: 嗯，
0: 你就是吃好几个月吃好几年它一样没效果，明白吧？
1: 哎，明白了。听了易老师您的节目之后啊，这我才明白了。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啊，山东枣庄的这个芹菜籽粉，你说我就知道是谁家的了，你们用的，一般人还都买不到呢。还他也是沾了他们领导的光，这才认识了人儿，哎，给我买了一些回来。
0: 孩子确实没说谎，而且呢，就咱们这次活动嘛，那也是我跟厂家那边争取了好多次好多年，再加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和人家之前呢也有过多次的合作，所以说能够给咱们这个特殊的照顾，才有了这次机会给大家伙带来的啊，要不然的话你也根本买不到。
1: 其实实际上我也知道啊，托人买的那肯定是好东西，但是我一听这个也是属于芹菜类的呀，对了啊，我寻思我就用吧，结果这一用，哎，还真给了我一个惊喜。还你看我用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了啊，我就感觉到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半年以前我这个脑袋发胀，两个耳朵老是嗡嗡的响，还有胸口发闷这些个症状啊，现在都没了。最关键的是一点什么呢，我这个血压还往下走了，不再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0: 你胖猴，你才用了半年的时间啊，这不就开始控制住了吗？那根据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你不用再加了啊，昨天定了一年的量就够了，今天呢就不用再加量了。咱不说图便宜啊，就使劲往下定，也省下来这点钱呢，给家里边这孩子啊，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啊，买点穿的不好吗？所以说一年的量够用了，不用再多定了啊。
1: 哎呦，易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就是着急了，我这孩子托人买也能买到，但是一个呢它是贵，再一个呢你得大人情嘛，不是？所以我就寻思这回吧，趁着这个机会我就多订点儿，这个钱也省了，人情也省了，是吧？
0: 你就听我的，踏踏实实的把你已经抢到手的一年的芹菜籽当中的点点滴滴做到位，能够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眼底出血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啊，你这一年用完就够用了。
1: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易老师，那我就不多耽误您的时间了，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4: 你是否血压
3: 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4: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3: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4: 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3: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4: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3: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4: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3: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4: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旱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
2: 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旱情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

0: 响，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勤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
1: 是这么回事，就是那个芹菜籽粉，我昨天就订了2年的量，我和我老婆都吃，但是昨天晚上这不是孩子们回来了，我就和孩子们讲这个事，这儿子就说我不会办事，这媳妇吧没说啥，但是啊，我看他也有点不乐意了。
2: 乐意了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详细说一说。
1: 孩子的意思是说，平时我和亲家也不怎么走动，难得遇上这么好的事，为啥不趁着这个机会给他丈人和丈母娘都定了。
2: 我知道了，就听明白了，就是孩子的岳父岳母两个人血压也不好，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就是他们两口子啊，这血压都不好，和我们两口子啊差不多，也是吃了10几年的降压药。亲家还因为血压不平稳，这不去年得了一次脑梗，虽然说不重，但是也把全家人折腾得也够呛的。
2: 给咱们的这个草本精华，它里边具有的丁酚肽这种成分，而且这种成分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边富含的一些钾离子元素，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这个浓度。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非常好的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而且特别适合，比如说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爱吃盐啊，咱们都知道吧，这个盐如果浓度过高的话，就会导致血压的升高。那这个药勤的芹菜籽粉能够吸钾排钠，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体内多的这些钠离子把这些盐分给你排出去，它能够起到一个日常的养我们血压的作用。所以说它是绝对的绿色安全的，长期服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你要长期服用的话呢，甚至这个效果比中药西药这个效果都好，因为它不是药，所以你放心送就行，没问题的啊。
1: 哦，那就好。易老师，我现在啊吃药吃的啊，这胃啊都特别不好。
2: 那肯定的呀，如果常年吃药，我跟你讲，肝肾脾胃没一个好的。所以说咱们这款药勤的芹菜籽粉，它本身呢就不是药，但是你坚持用好，可能比你吃这个药起来的功效还要大。那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你像高血压啊，那有了高血压，这个降压药该吃不该吃啊？该吃，但是我们把生活当中的这些方法配合上，就能够减少咱们对药物的依赖性。所以说我跟你讲，就你给亲家送这个不是药，而送的咱工作人员啊，咱们呢得正确的理解健康管理师的用意。实际上平台的健康管理师也是为了你好，你和老伴儿一人一年的量，这一共2年的量，这基本上就够了。他们怕你啊这图便宜囤的太多，你吃不完浪费了，与其这样的话呢，就不如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说呢，这才是咱们健康管理师不给你定的一个道理，明白吧？
1: 嗯，易老师，我不是囤货，我是真的需求啊。
2: 我明白，你这样，你别着急，我给你两个方案。第一呢，你直接跟你亲家说明这个情况，让他自己打电话啊，这第一个方案，你看行不行？
1: 你看这不行啊，你说他自己打电话的话，那孩子们呀又在埋怨我说我抠了。
2: 那这样，你亲家的电话呢？姓名你知道不？
1: 这我都知道，电话也知道。
2: 那就好办了，你把他们俩的这个姓名、年龄、电话，你直接呢就用他们，很多地方都断货了，库存很紧张，所以说呢，咱们长话短说，你直接打电话去报名吧。啊，
1: 行行，李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就赶紧啊打电话先抢定去了。
2: 好，咱们再见。
0: 好的。特别提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还没有抢到的听众朋友就要抓点紧了。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4: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3: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
4: 又不反弹？
3: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情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4: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3: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4: 轻松实用。

0: 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1: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0: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青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芩超微细粉，药芩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长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
3: 哎呀，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可急死我了。
4: 你别着急啊，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咱有什么事慢慢说。
3: 易老师啊，是这样的，我今年72了，这个高血压呀跟着我呀整整20年了。不管血压不稳吧，去年体检还检查出肾功能轻度损伤，大夫姐跟我说，说这是常年吃降压药这个药毒堆积造成的，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是左右为难，吃的话吧，我害怕我的肾功能损伤更加严重了，要是不吃，你说把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压不住，蹭蹭的往上涨。哎呀，这不这两天听你节目，这个芹菜籽粉能降血压，而且你说它还是药食同源的，没有任何副作用。我一看这是好东西，但是我听说一定要给我报个名啊，我也想要要那一年的量。
4: 你放心吧，这电话呢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给你登记上。
3: 嗯，
4: 啊，我先问问你现在这个血压是什么情况啊？都吃什么药呢？
3: 我吃的有硝苯地平、热贝沙坦，还有那替米沙坦、伦芬子，现在已经是这是两种降压药搭配着吃啊，完了外加还得吃那个保护肾脏那个药。易老师啊，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可以说是啥呢？哎呀，就是吃饭呐、饭菜吧，就是刻意的少盐少油，什么烟酒我根本就不沾，嗯。然后早晚吧还坚持上公园去锻炼去，这个作息时间吧那是没得说，可这血压吧依旧跟那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哎，早上刚睡醒一量，这高压直接就奔到178了，吃完药很快就能降到120出头，但是立马浑身发软呐，头晕站不住，晚饭过后这血压又反弹升高。夜里呀、啊、经常的心慌失眠，前阵子我去复查去了，大夫说我长期服药已经产生耐药性了，说血管硬化加重了，肾功能指标也不太好，建议再加第三种降压药联合控制。哎呀，这么一说呀，我当时我这心里就更发怵了。
4: 可不是吗，你看你这本身你量再增加的话，那最后啊真有可能就发展成肾衰竭了。
3: 嗯，
4: 所以说呢你这一直吃药啊压根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你看高血压是什么，高血压在中医中我们都叫它是症，它不是病，它就是个症状。 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吃药，那你这就是强肝肾还有很大的负担啊。你看你都已经出现了这个肾功能轻度损伤了啊，那还敢给你加药呢？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不是继续的要加这个降压药，而是要尽快的用上这个芹菜籽粉。因为芹菜籽粉里有一个核心的成分叫丁酚肽啊，负担，而且还是药食同源的，对我们人体呢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再加上你血管硬化呀，它早晚血压这个压差值又这么大啊，而丁酚肽呢它能够松弛血管平滑肌，逐渐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这样呢就能够缓解早上餐后啊饭菜口味偏重，也不用过分的忌口。同时呢，天然的草本成分温和调理，慢慢的减少西药带来的毒素堆积，又减轻了肾脏的代谢负担。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坚持的把这个芹菜籽粉呢，给它放到日常生活当中。

0: 给它用好啊。我们说平常喝水的时候，冲牛奶的时候，哎，你拿出来你冲上一小匙儿，坚持好，慢慢的就能把咱那个血压血管给养好。但你这个加药呢，虽然说咱现在不加药啊，但是现在还不能停，你还得继续吃。你等我们把这个芹菜籽粉呢，你坚持用个半年一年的时候，等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脱离加药的依赖了，然后逐渐的再把它也减量，明白吧？
1: 哎，明白。好，那我就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对了，易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就是我老伴今年75了，高血压吧，完了还有这个伴随着那冠心病，经常胸闷气短，他能不能跟我一起吃？
0: 可以啊，就刚才我说了，芹菜籽粉里边这个核心的成分丁酚肽呀，它就是专门软化血管的，改善我们心脏供血，缓解胸闷心慌啊。
1: 是啊，哎，你给我登记上啊，好吧。
0: 你的电话呢，我是记下来了，咱那个导播那边都有记录。一会儿呢，我会让这个工作人员呢，给你打电话，然后呢，你注意接听，到时候呢，把你这个详细信息啊、姓名啊、家庭地址啊，你都留给咱工作人员，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哎，
0: 那好，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降压效果温和持久，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特别提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所剩不多，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5: 我们来了。
6: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4: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6: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费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4: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6: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4: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6: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4: 报名从速。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这么近，
1: 那么美，
0: 周末到河北，
1: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0: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冻、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费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1: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
0: 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报名从速。

0: 天地悠悠，大道存，
1: 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那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
2: 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和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联系。
3: 对，
2: 同时呢，您在节目当中啊，把您这些年呢最大的这些成就成果，就是六字诀、三十六式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全都陆续的教给大家了。
3: 嗯，是，哎，
2: 啊，身体在出现不同问题的时候，要采取不同的吐纳的方法来进行干预。
3: 嗯。
2: 我相信哈，就我们的广大的听众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3: 嗯，
2: 而且呢都在效仿学习，就跟着去做，
3: 那好，嗯，
2: 也都有很好的收获，
3: 是吧？哎，
2: 哎，这更加充分证明了，我们通过变换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啊，在呼吸之间就能够准确的把握健康的脉搏。
3: 对，
2: 咱们说人活一口气呀、啊。会调整自己气息的人，那一定是做到身体健康长久保持的人。我这么说没错吧，楚老师？
3: 没错呀、啊，哎，确实也就是这样、
2: 嗯、
3: 啊。我们总习惯说，想要身体长久保持健康，我们现代医学看怎么讲呢？说是这个得做到科学合理的膳食，
2: 嗯，
3: 啊，还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2: 对，
3: 还得坚持啊。那我们再具体分一下它为什么对，什么道理。你看啊，咱们要求说科学合理的膳食，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不就是要保证我们身体需要的各种各样，因为营养物质需要很多呀，要保证营养物质的均衡嘛，是吧？你不偏不倚，不多也不能少啊，你得防止各种什么毒害的物质在体内堆积形成啊，对吧？你造成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和病变吗？所以在饮食上怎么样？得进行科学的管控啊！老百姓也总说啥？说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有道理。因为不科学、不健康的饮食呢，首先它一定首先对哪儿？对咱们的脾胃，它是第一道关呐，先会造成伤害呀、啊，对吧？因为脾胃是啥？脾胃是不是咱们的后天之根本呢？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啊。
2: 嗯，
3: 你一旦饮食不当，伤了脾气，动了胃气，常做吐纳六字诀当中

0: 什么做呼子诀，大家多做，干啥呢？因为它对应的就是脾胃，吸清气，吐浊气，健脾和胃，消食导滞啊，增强脾胃的升清降浊能力，非常非常好。慢慢坚持做，越来后来你会发现，它可以自由的升清降浊，可以自由的转化水谷精微物质，把身体需要的物质及时转化吸收了，把过多过剩的毒害的废物，它能及时通过降浊，它能排出去。所以说，我们只要每天啊要吃饭要吃东西，你想吧，谁也保证不了你自啊，就像我们总说是，哎呀，改变不了别人，那我们就改变自己嘛。
1: 对，
0: 对不对呀？那外面的饮食多样性，安不安全，对吧？卫不卫生，怎么搭配吃的，科不科学，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准的。
1: 这个我还真就深有感触哈，就现在小年轻人跟我说的，都说让我们天天，
0: 啥叫健康，啥叫科学，啥叫合理，对
1: 真
0: 吧？
1: 是太难做到
0: 对
1: 了。
0: 吧？这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脾胃，你把它强化起来，这就可以了。脾胃的可以很好的升清降浊，对吧？好的吸收了，不好的把它排出去，这不就行了吗？那怎么做出来？你就做呼子诀，没事练呼子诀的吐纳方法，吸清吐浊，就能实现你脾胃动能的增强，保持你吸收的均匀呐。脾胃功能好，气血化生充足，气血充盈，是不是就能实现保证你身体健康的第一个标准了？
1: 那可不嘛，
0: 哎，包括咱们现代医学又提出了，刚才我说了，说除了科学饮食以外，还得合理的运动，也是实现健康长久保持的目标。那实际上你看看，科学合理的运动，最终的目的是啥呢？也是要实现吸清吐浊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啊？我之前讲过，因为我们不同的运动方式会改变我们不同的呼吸节奏。为啥说运动使人健康？运动使人健康就是改变了我们的呼吸方式。在运动过程当中，改变了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对吧？跑步啊、游泳啊、跳舞、做操啊，对吧？打球啊、有短吸，有的运动呢，那让咱们慢呼慢吸，就是不同的运动改变不同的呼吸方式，它正好对应的就是咱们身体不同的脏腑器官的需求啊，对吧？每一种脏腑器官所需要的呼吸方式也不一样啊，所以通过不同的运动，正好可能歪打正着，它就对应上了。力量和动能的源头嘛，气足力才足啊，所以我们总是什么气力气力。那有人说了，那不对呀，还有人说力气呀，力气是相反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你付出了力量怎么的呀，你一定要耗气，所以叫力气。力是啥呀？那时候叫攒，你攒气才叫攒力。你在发力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你得吸口气、攒个劲儿啊、憋个气儿，才能把这劲儿使上来？
1: 对，
0: 这叫攒足了气力，对吧？哎，所以说你看看，一个气力，一个力气，攒足气力和舍得出力，它可是两种意思。你如果说你要不会攒气力，只会出力气的话，你想吧，你身体很快就垮掉了，
1: 没有储存了，
0: 对
1: 全
0: 吧？
1: 消
0: 你不
1: 耗
0: 会
1: 了。
0: 攒气儿，你光会出气儿，出力就耗气。你身体很快就垮掉了，就像什么挣钱攒钱似的。你光会花钱，不会攒钱，你这日子没法过，那不得穷得精光吗？对不对呀？哎，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是合理运动，最终也是要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奏方式实现健康。还要讲什么呢？得保证充足的睡眠，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标准。均匀深长呼吸。这样的呼吸方式对于五脏的养护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任何人都一样。你看睡着以后呼吸的状态是不是细慢、深长还是均匀的？
1: 还真是
0: 所以说呢，充足睡眠有益健康，就是我们的呼吸节律不一样了。哎，一天当中，成年人的睡眠需要多少？7到9个小时。青少年的睡眠需要8到10个小时，那要是儿童和老年人需要睡眠的时间就更长。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和基础啊。
1: 所以说就是需要我们这个，就是要保持充足睡眠。那么这个小孩子啊，儿童他需要长时间睡眠来实现细、慢、深、长，而且非常均匀的这样的一个呼吸状态。 这样的话呢，这个五脏啊生长发育的就会好。
0: 对呀，为啥说儿童的需要时间更长啊？
1: 嗯，
0: 就是让你保持这样好的一个呼吸的节律啊，长时间保持能促进五脏的一个生长发育啊，
1: 嗯，
0: 多关键呐！
1: 对，那成年人呢？成年人需要长时间睡眠，
0: 衰弱减退嘛？
1: 嗯，
0: 哎，通过长时间这种睡眠啊，最终实现细慢深长均匀呼吸，来养护五脏，增强五脏功能啊。
1: 嗯嗯。那就是说，嗯，不管说小孩儿啊，还成年人，还是老人，这个五脏都是根本，
0: 对呀，
1: 这五脏好，身体机能就好了。
0: 对呀，那五脏功能下降、减弱，那身体其他组织器官机能肯定会下降减弱，
1: 嗯，
0: 对吧？它就是这道理，
1: 对，
0: 是吧？还有这个情志，你看看也讲说这个情志，心态得保持乐观，也是维持身体健康的标准。
1: 嗯，
0: 那你想想，那么情绪、心态的好坏，是不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状态呀？
1: 那肯定的，那

0: 情绪不好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
1: 呼吸节奏是啥样的？是不是又短又急又快？
0: 呼哧呼哧的，
1: 是吧？哎，这情绪变化会影响你呼吸的节律。开心高兴的时候，呼吸状态和你焦躁抑郁的时候，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嗯，
1: 对吧？而且不好的情绪情志会导致肝郁，会积累大量的浊气呀，这是不好的晦气呀，浊气呀，这是损害身体健康最隐形的杀手。为啥？这浊气你看不见，你摸不着。
0: 对，我们也不知道它在哪儿呢。
1: 但是它最是容易被忽视的，因为你看不见它呀。
0: 嗯。
1: 哎，所以说现代人提出的啊，想要实现身体健康的长久保持，要求做到这几点，无论是科学膳食、坚持运动、充足睡眠、乐观心态，它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正确方法，就是想调整你呼吸的节奏和节律，才能获得健康长久保持，就这道理。
0: 嗯。楚老师，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完全明白了哈。那怪不得呢，中医一直就强调气的概念。
1: 对呀，
0: 啊，我听过的像精气、元气，还有正气，
1: 嗯，胃气、
0: 胃气，
1: 对，
0: 嗯，就是都说气是主宰一切的。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气的进出循环，就全靠我们的口鼻的这个呼吸过程。
1: 对呀，
0: 啊，哎呀，真是太有学问了哈，在这里边，
1: 这个中医养生也好，治病也好。啊，其实都围绕这个顺序进行。中医怎么讲呢？基础理论当中讲叫什么？叫气血精津液。
0: 嗯，
1: 一步一步的去参考去对照，也就是气在前，气能鼓动，能推动产生力量，同时还能转化、运化、气化精血津液。为啥说我们活这口气，全是活的这口气？没人说活的是这口血，是吧？活的是一身血，没有这么说的
0: 啊。对，
1: 对吧？怎么讲啊？啊，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什么？是天地宇宙演化变化的一个逻辑啊！这是道德经讲的。所以道家怎么说呢？说这个一气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天地宇宙混沌未分之时的原始之气，然后它开始逐渐的分化出什么呢？你像玉清元始天尊，象征啥？象征着创生。然后再继续分化，分化出上清叫灵宝天尊，象征啥？象征着演化和变化的过程。
0: 那
1: 再继续分化，能分化出什么呢？叫太清道德天尊，指的是啥呀？就是先天之元气，《黄帝内经》叫啥？叫真气，是生命活动最根本的动力。那它分化的过程和道家这个三清的意义是完全相通的。你比方说，道家讲这个一气分化的第一清叫什么？叫元始天尊吧。
0: 嗯，
1: 对吧？那中医怎么比作？中医比作，那么道家所讲的第二清是啥？是灵宝天尊。那中医对应的啥？中医对应的是元气，干啥？是负责推动脏腑功能的动力，通过上中下三焦能够很好的布散到全身。那么道家讲这第三清叫道德天尊，中医象征是啥？中医象征着元神。元神是干啥？是负责咱们的思维意识，调控咱们人体中枢的，聚集在哪儿了？聚集在咱们的心脑啊。之前不讲过心藏神吗？
0: 嗯，对。
1: 统摄啥？统摄的就是我们的精神活动啊。所以这三者形成协调之后，才构成了我们中医讲什么叫精气神的一个整体系统啊。所以道家修炼长生三宝，我之前也讲过，道家修炼长生三宝的方法叫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和解释。所以你看中医一直强调怎么呢？叫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啊。
0: 是啊，那真是让我无比敬佩啊。
1: 您过奖。
0: 难怪您被称之为杏林新秀的名医哈，就是能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成果。哎呀，真是了不起啊。
1: 咱说学无止境吧，是吧？在古老悠久的在中医文化面前，咱必须得这么说，是吧？我还是个小学生，是吧？你还得继续的努力去学习。还得继续的去多领悟多感受，而且呢还得结合实践呢，你得学会去总结，
0: 嗯，
1: 对吧？因为我总讲，你说你得与时俱进，能有所创新那就更好了。
0: 嗯，就像您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一样哈，就是学习了先人智慧的基础之上，又不断地集合了各家所长的理论去总结积累，那么又结合了现代情况，通过大量的验证和创新出更好的理论和实用的方法，那这是一样的道理，
1: 对
0: 吧？对，
1: 它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任何事物这个产生 是吧？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这理论思想几千年之久了。
0: 嗯，
1: 从上古年间一直是占据着非常主导的地位，因为它不单单用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和恢复。啊，如果说掌握了这门学问精髓以后，通过每个人不同的呼吸节律方，对，
0: 或者说我们出现具体问题之后啊，这个呼吸状态的变化，它会不会是现有的疾病产生其他的进一步的影响，对吧？
1: 对，你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这么理解啊。你看啊，我们正常这个成年人的呼吸的频率是啥样的呢？
0: 嗯，
1: 每分钟应该在12到20次之间。这是正常人啊，成年人。
0: 嗯，
1: 啊，我指的是什么呢？得是在安静的状态下，不能说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对的啊，是在你完全安静的状态下，叫静息状态下，情绪不能有任何的波动和变化，你观察你呼吸的频率，你看看是不是正常。

0: 所以一分钟绝对不能超过20次，一呼一吸为一次啊，大家可以来观测一下。如果说你的呼吸频率每分钟高于20次了，
1: 那就得病了。
0: 你要注意了。注意什么呢？你看看你是或者肺部有感染的，肺炎呢，或者是发生过肺栓塞的，你这个更要注意了。如果伴有体温升高、经常发热的情况，那你更得注意，因为什么呢？体温每升高1度，你的呼吸的频率就会增加4次。所以，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静息状态每分钟的呼吸频率高于24次了，我刚才说了啊，肺部有炎症的，有过肺栓塞、有过感染的，你千万注意，一分钟呼吸频率高于24次，可能就容易形成肺纤维化。或者是慢阻肺发生了，过缓是什么叫过缓呢？就每分钟呼吸频率低于12次，可能11次，可能10次，可能8次。这有什么提示呢？那就说明你中枢神经肯定是出现抑制的情况，中枢神经有问题了。比方说，经常吃一些镇静类的药物，12次，千万呢考虑到是不是颅内压增高了，很危险的，一定要及时去看。或者是呢，尿毒症或者是肝性脑病，在发生之前，这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1: 那这快了慢了都是有病，都不行。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除了呼吸频率的异常，还有呼吸深浅、深度的异常变化，也能出现一些特征。你比如说深大的呼吸，什么叫深大呀？就呼吸特别深，而且还特别慢，这叫深大呼吸。这是啥？这是代谢性酸中毒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尤其是糖尿病酮症酸啊，酮症的，如果你经常很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深大呼吸，总是深大呼吸，一定要考虑到了，你酮症酸中毒的现象很危险，甚至伴有尿毒症的征兆了，这个千万注意了。如果是浅快的呼吸呢，呼吸特别浅，而且还快，这样是啥？你像胸膜炎、心功能不全、代谢异常。神经系统的病变，一般都是呼吸都是浅快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呼吸的节律也能够看出一些病变的异常。我们医学叫什么叫潮式呼吸？有一种叫潮式的呼吸。啥叫潮式呢？像涨潮一样，呼吸可能最开始是浅慢的呼吸，逐渐变深快，从深快又到浅慢，啊，就像潮起潮落的感觉，浅慢、深快、深快、浅慢。然后它都暂停，你呼吸呼吸，突然间呢会暂停一段时间，憋口气一样，这是啥？就提示着中枢神经系统肯定有病变。比方说要发生脑卒中、脑膜炎，或者心脏容易发生心力衰竭，这个是高度的信号。再就是间停式呼吸，如果患有脑血管病的啊，你会发现呢。在呼吸的时候，正常呼吸还比较规律，但呼吸一段时间，突然间呼吸出现暂停了，半天上不来一口气儿，或者有进气儿没出气儿，过半天这口气儿才能上来，这种情况叫间停式呼吸啊，千万注意，可能你的呼吸，也是在正常，呼吸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呢？深大的呼吸方式，啥叫？叹息呀，这个好理解呀，就总是感觉唉声叹气这种的，叹气儿。这样的人呢，一般都是总是这种叹气，叹气。再就是什么呢？吸气性困难。啊，你看这人啊，你看的是吸气的时候，你感觉他很困难，他不是吸得慢，啊，是吸得没有力量，
1: 吸不进去。
0: 吸不进去，没劲儿。这是啥？这是上来吐气他费劲。这时候什么呢？你要观察了，是不是支气管出问题了？包括支气管炎症的人，他就这样。还有的人是啥呢？就是混合式的呼吸困难，这一阵吸气费劲，那一阵呼吸费劲儿，也说不好，出现一些炎症上感染，而且是一些重症的肺炎了，或者急性的这种呼吸窘迫综合症啊。还有的人，你看呢，他一直是什么呢？叫点头式的呼吸。下颌呼吸啥意思啊？就呼吸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头啊，他总是颤巍巍的点头，或者把下颌呀扬得很高往外呼吸。点头时候，下颌呼吸， 说明啥？说明这个气已经明显不够了，有濒死的表现。
1: 嗯，
0: 啊，千万别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了啊，你千万得高度重视，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发生猝死的。所以说，你看看，就是这样的。这都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都能判断身体的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和信号啊。
1: 嗯，周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自己我还偷偷的我数了一下我自己的呼吸频率
0: 啊，
1: 我记了个时间哈，一分钟呢我是呼吸了16次
0: 啊，
1: 这应该是正常的，是吧？
0: 那正常啊，
1: 嗯，
0: 因为你看你坐在这儿啊，你也没运动，情绪也很稳定，你只要在静息的状态下12到24都正常。而且呢，你没有我刚才说的这种什么长时间的这种深大呼吸呀，或者浅快呼吸呀、潮式呼吸呀、间停式的呼吸呀、叹息样的呼吸呀，都没有，那就说明你是安全的。
1: 嗯，

0: 我刚才说及的这些不同的呼吸变化，涉及到各方面的病症问题，那在你这可能它就不会出现呢，它没有体现出来呀，对不对呀？
1: 对，我肯定是都没有，
0: 那就
1: 太
0: 好
1: 了。
0: 哎，
1: 那咱们大家伙儿啊，可以自己对照着参考一下。大家也像我一样观察一下自己呼吸，我们看看这个
0: 频
1: 频
0: 率
1: 率
0: 呀，
1: 呀、
0: 对，
1: 节律呀，包括这个呼吸状态是什么样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哎，这个很重要。这相当于就是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的一个晴雨表
0: 对呀，
1: 啊，而且非常简单，你自己在家你就能分析判断了。接下来时间咱抓紧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1: 好的，那么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
3: 学习楚老师讲的呼吸方法呀，但是，哎呀，我这脑袋瓜不好使啊，记性太差了，总也记不住楚老师讲的那些方法，学了这一个就忘了那一个，哎呀，这个我急得不行啊，那么多获得健康的好方法，母亲眼前大致都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要是眼睛好的话，我这些天听节目的时候，我就可以记录下来呀。哎呀，看不清啊，没办法。
1: 确实是哈，因为很多老人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视力本身就不好，再加上呢，再得一些，就是好好研究研究，就是想一个比较周全的方法，好吧？
3: 哎，好好好，那麻烦你们了。楚老师，我抓紧，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再帮我看看，行吧？
0: 没事儿，你说一说啊。
3: 我高血压的毛病15、6年了，一直也吃了降压药维持的，后来眼睛也出问题了，不知道跟那个血压高低有没有关系。反正2次眼底出血也打了激光的，后来得那个青光眼，我也做了手术，视力不行了，左眼只有0.2，右眼的话呢稍好一点，0.25，反正看都苦那法。哎，有没有针对视力这方面的啊？
0: 从中医来讲呢，如果是眼底的视网膜一些供血和血管不好，导致这个视力的下降、受损呐，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本身的血压要高，眼底还出过血，你可以做一做什么呢？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呀，我跟大家讲过这个虚字诀，因为虚字诀的口诀，这个吐纳方法。

0: 而且同时双手要配合动作，双手从胸口平行向身体两侧外展，给它展开，缓缓的再放下，配合这个动作，也就是这口气也就呼进了，这叫啥？叫疏肝。这是虚字诀，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做一回你就做什么？做它六组，然后连续做它六次。
1: 哦，六次。
0: 哎，就这样做，你反复呢循环，多做多练习，就能够呢让你的肝血充盈，肝血充盈，乳养双眼，视力就能得到很好的缓解哦。
1: 好，那就太好了。楚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啊。我以前吃那个小本地瓶不是降血压嘛，后来效果不明显了，就换成了二氟沙糖。但是换药没有多长时间吧，我就出现头晕的情况。以前血压高的时候头晕，吃完药吧，血压下来了就不晕了。但是现在那个血压下来了，头还是晕，胃口也差，不想吃饭，而且身上的肌肉啊，老是有一种，怎么说呢？这酸痛酸痛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朱老师啊。
0: 按照你吃这个恶贝沙坦降压来看呢，有一些不良的现象和反应，比方说头晕呐、脸上发烫啊，或者肌肉有酸疼感、关节不舒服啊，或者是血钾伴随升高有感冒的症状，还有的人呢总是有这种心慌或者反胃的情况，这都是一些用这个恶贝沙坦容易出现的一些负面反应。你可以换一换，你试试，你吃点安露地平片看看，换成安露地平。然后呢，我刚才教你这个虚字诀呀，调肝明目，这个吐纳方法呢，你坚持练习去做，哦，这样一来呢，你肝气就会越来越好，肝气好，疏泄功能就会越来越好，那气血的输布调达就会越来越好，啊，不光对眼睛好，对你这个血压的稳控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哦。
1: 哎，好好，那谢谢你啊，楚老师，也谢谢你啊。
2: 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哎，两位老师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4: 喂，仙儿，楚老师，你们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是河南晋江的听众。我叫陈桂平，今年个七十一了。我这不跟着楚老师练习那个呼吸吐纳半个月了。现在身体有了很明显的改善。
2: 啊，是吧？
4: 对，你看我是有20多年那个高血压的，原来那高压经常都是175、180，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就那夜不中啊，经常头晕，还胀的疼，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因为这个高血压影响到我这个肾脏了，检查这个肾功能也不好。经常腿肿脚肿。我就跟着练习，尤其是针对这个肾脏的锤子口诀，我练的特别的多。我就是刚开始练习这个火气的时候，锤子发声啊，根本就发，这个锤子音啊，发的是越来越清晰了。越来越长。我就知道自己有进步了，楚老师。
0: 肾气越来越足了。你在做吹字诀的时候，在呼气的时候发吹字音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晰，说明你是。
4: 我肯定要坚持。还有个啥嘞，楚老师，我现在就是这个睡眠也好了。入睡特别快。起夜的次数也比以前也少了。而且现在上完厕所躺床上一会儿也就睡着了。我感觉到自己现在比之前有劲儿了，有力气了，脑袋也感觉到清晰了很多。心里面现在不感觉到烦躁了，
0: 好吗？
4: 最主要的是啥，最近我这个血压基本上高压。

0: 就是个一杯。你说我没换降压药，也没加重，跟着你练习这个活血吐纳，我这整体状态咋就好转了？我是太神奇了，楚老师啊！
1: 这就中医的智慧在里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是吧？主藏精，主纳气，主水液代谢，而且肝肾同源呐、肾气不足会导致肝气的郁滞，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和情志。
0: 对，
1: 而且肝气郁滞，肝的统血布散、疏泄血的能力就会下降，它就容易产生血瘀，这样一来就导致你血压出现增高。所以说你就重点练习吹自觉的吐纳方法，慢慢你会发现你越练越好，肾气逐渐充足。这套方法就补益肾气，同时呢吐浊，呼出肾脏肝脏郁滞的浊气，这通过在一呼一吸之间啊完成交换，这是非常好的，你必须得坚持练。慢慢的呢，你肝肾清阳之气逐渐充沛了，啊，功能就提高了。你肝肾的功能动能好了，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包括你血液气血运行状态，你血压状态，它自然越来越好。
0: 那肯定了，我现在有信心。
1: 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啊。
0: 中。
2: 好，再见。
0: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
4: 你好，喜儿。
2: 你好。
4: 哎，楚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吧是一个肝硬化的患者。
1: 哦。
4: 哎，这始终吃着药呢，这呀，吃着药都有5年多了。
1: 啊。
4: 但是吧，现在控制的不太好，就是这个病情吧，照之前更严重了。
1: 哦。
4: 所以现在吧，我哎呀也是特别的担心。我就想求楚老师啊，给指导指导，来看看。
1: 肝硬化，那具体咋回事？我看看。
4: 我现在就是啥呢？偶尔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上腹肋条骨这个位置这块
1: 啊，
4: 特别疼
1: 啊。
4: 哎，它不是总疼，就偶尔的疼。
1: 左侧还是右侧呀？
4: 右侧。
1: 右侧。
4: 哎，
1: 怎么个疼法？
4: 哎呀，那个疼就好像拿锥子这扎这刺那种。
1: 刺痛感
4: 就是冷的刺那一下子就那种疼。
1: 刺痛感。
4: 要是不疼的时候呢，就感觉那块吧发胀发闷。完了现在这个哎呀这个身体现在感觉这就非常虚啊。虚弱哎。你看要是走个10来分钟吧，哎就感觉吧特别累。平时呢你哎呀可以说一点食欲都没有，你看啥都不想吃。而且现在我这个手背上啊，已经有那种蜘蛛痣了，
1: 长出蜘蛛痣了是吧？
4: 哎，对。
1: 平时嗓子有没有咽干、嗓子干呢、或者眼睛干涩，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身体有没有有的时候感觉这个有发热啊，或者这种燥热感的情况有没有？
4: 这些情况还真都没有，
1: 都没有是吧？
4: 没有，哎。
1: 有没有这种心情特别烦躁，就心烦，或者是有没有感觉手脚发凉？总是爱气儿叹气儿，有这种情况没？
4: 叹气儿我倒是不爱叹气儿，但是我现在这个脾气现在好像赵之前就是急躁，哎，有啥事儿你控制不住，总爱发火。
1: 手脚凉不凉？
4: 手和脚倒不凉。
1: 你平时看没看你这个嘴唇啊？你嘴唇是什么颜色？嘴唇颜色有变化没？
4: 嘴唇颜色有变化，现在是就有点发黑发紫啊。哎，
1: 你的考虑就是气滞血瘀。肝血瘀滞严重，这种情况到后来瘀则痛啊，你肝区就会出现这种刺痛感，包括胸肋的这种闷胀感，而且肝瘀就会容易导致呢性格脾气急躁易怒，脸色面色晦暗，唇色紫暗，这都属于这种典型的症候，你可以呢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是针对于肝血瘀滞、气血瘀滞一套呼吸吐纳方法。你尝试做一做，坚持做一做，帮助很大。身体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稍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两手掌心向内，让身体完全放松，眼睛呢正视前方，做好这些动作，然后开始吸气，用鼻子开始缓慢深长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 两个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从你这个小腹的地方缓缓地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头顶的正上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这个时候抬头，眼睛也往上，一直往头顶向上看。你看的是啥？你正好能看到你整个头顶高举的手背，能看到手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能明显感觉到你整个脊柱有这种拉伸感，包括你的胸腔会完全打开，有这种感觉。然后呢，一直这口气吸满了，憋住气，屏住呼吸4秒钟，但姿势保持不变。意念当中想象你体内吸入的清气开始上升，4秒憋气以后开始往外呼气，张口呼气。
4: 张口呼气。
1: 呼气的时候也要均匀缓慢的往外呼，然后配合什么动作呢？把举在

0: 在头顶的双手过程当中啊，你保证你这两个胳膊一直是伸直的状态，不能打弯儿，而且双手的一直得是十指交叉的状态，啊，就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而且意念头脑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冥想你体内的浊气随着往外呼，逐渐的向外排，一调和肝阳温煦呢，气血充盈畅通，这个益处很大。另外呢，这个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也要加强训练。它就是锻炼你肝脏的整个调达疏泄能力，让肝脏的动能越来越好，对你肝硬化帮助很大哦。
1: 谢谢楚老师的指导，
0: 没事儿，没事儿啊，
1: 好
0: 再
1: 的，
0: 等
1: 那
0: 一等，
1: 跟您说再见了啊，
0: 好，
2: 嗯，
0: 好，
2: 好
0: 哎，
2: 的，
0: 再见。
1: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啊，行。
2: 你好。
4: 我有问题啊，想请教楚老师。楚老师啊，你好，
0: 什么理
4: 大的
0: 解？
4: 毛病，
0: 啊
4: 但是腰不好，
0: 啊啊。
4: 腰间盘突出，而且呢，感觉人家没有精神头，我还总爱拉肚子，
0: 啊。
4: 吃东西呢也不太消化，每天厕所就得跑个四五趟的。
0: 哦，胃肠道消化不好。
4: 嗯。
0: 哦，有没有检查过是咋的？有炎症、胃炎呐、胃肠功能具体有啥问题？查没查过？
4: 检查了，
0: 啊，
4: 牛胃镜呢都下了2回了，
0: 嗯，
4: 肠镜呢也做了，大便常规呢也验了，可是结果呢都没问题啊。
0: 啊，西医检查没看出啥问题，但是你现在有这症状，对吧？
4: 对，
0: 这个，不消化、腹泻，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一些症状啊？
4: 过去呢，就是经常这个腰酸，
0: 啊，
4: 腰部发凉，
0: 啊，
4: 穿多少衣服呀，就感觉这后腰这一块啊，都冒凉风，这手脚也冰凉，还经常的出冷汗。
0: 腰酸，腿酸不酸呢？有没有感觉腿没劲儿、发软呢？腿酸的情况有没有？
4: 哎，有。就感觉大腿、小腿那个肌肉啊也
0: 啊，
4: 酸酸的，就腿也没啥力气。
0: 这个从症状讲，中医怎么考虑呢？中医讲叫肾阳虚表现，肾气不固，肾阳不振。这种，我给你建议，你可以喝点什么呢？喝点龟苓膏药酒。这个一般这个卖中成药的地方都有，啊，龟苓膏，它这个助于肾阳的虚弱呀，胃寒肢冷，腰膝酸冷，不错。再配合吃点啥？吃点肉桂丸，你必须得配合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结合去做。啊，你像这个六字诀当中吹字诀，做这套方法干啥？是针对于肾脏的，可以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是吧？你腰本身你不好啊，腰为肾之府啊，肾脏阳虚会导致腰的气血不足、虚弱、筋骨失养，肾虚、肾气阳虚，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你腰脱，但是长期肾阳虚损会导致你腰部整个肌肉骨骼稳定性下降。你像平时稍微劳累点啊，着凉，对于整个腰椎、腰部不好的人也是非常管用、实用的方法哦。这都要去学去做。
4: 楚老师啊，那个吹字诀呢，我会做，但是这个命门这个呼吸法我不会呀。
0: 嗯，我节目里之前讲过，你可能是没记住
4: 是。
0: 啊。这命门呼吸吐啊，然后呢，按住以后，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你的腹部缓缓的向里收，头脑意念当中想象这个气是从后腰眼从命门这位置进去的，要有这个冥想。然后想着吸进这口气，要有这种意念的冥想，而且在冥想呼气的同时，要轻轻的收缩你的会阴，叫啥？做提肛的动作，然后再结合呢这个吹字诀，你不说你会做吗？结合吹字诀去做，腹部开始向外鼓，同时发吹的声音，也就呼气的时候，你的肚子要向外鼓。把吹的声音要发出来，就这样一吸一呼，这是一组。 你重复来做，做多少呢？每次你做10到15组。
4: 哦，好好，那我抓紧去买来用上。你的呼吸吐纳这个理论方法啊，我觉得太好了，
0: 哎，
4: 是给我一个大智慧。
0: 是，
4: 我一定按照您的方法去调理。以后有其他问题了，还免不了还麻烦您呢。
0: 没事，
4: 谢谢您了。
0: 哎，你就是呢，结合药物跟进的同时，把这两套就会有大的变化，这是非常好用的哦。嗯，
4: 那好的，
0: 哎，
4: 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哎，没事，
4: 徐老师再见。
0: 嗯、好，
4: 徐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5，和车运转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腰腿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自然放松，选择安静环境，然后双腿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鼻子开始缓慢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冥想，吸进之气从脚底涌泉穴缓缓吸入上行，至小腿，到腰身，到肚腹，再至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正中，百会穴聚集于此。在整个吸气冥想站立，随着冥想吸入之气往上升腾，身体随着缓缓起身站立，吸入之气冥想聚集到头顶百会之时，是张口开始向外缓缓呼气。呼气动作和吸气动作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口开始缓慢向外呼气，呼气时意念冥想聚于头顶百会之气，随之呼气动作开始逐渐往下走，从头顶一直到脖腔、胸腔、腹腔，再到每次做20组，每天反复多加练习。

0: 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块9入园并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周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909文旅报道由晋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0: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连日伏天，高温持续考验锦城，户外闷热难耐。相比吹空调、逛商圈，凉爽舒适、既能消暑又能健身的室内游泳馆成了市民夏日休闲亲子遛娃的热门首选。日前，记者先后来到锦州笔架山、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看到不少游客奔赴海边踏浪戏水，依托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人气高涨，同步带动滨海旅游业态联动发展，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锦州市正不断优化组合文旅产品，拉长吃住行游购娱消费链条，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日前，锦州太和区委区政府领导深入辖区高温作业一线，开展夏日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为坚守酷暑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去防暑物资和区委区政府的关怀与敬意。8月8号，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棋盘山378号的东北有戏正式开园。景区在原关东影视城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依托特色近代实景街区，深度融合东北历史文化与本土民俗风情，打造全景式、沉浸式关东文化游玩场景，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旅体验。一池荷塘染成温柔的金粉色，层层叠叠的碧叶间，荷花亭亭绽放，晨露未消，暗香浮动，杨万里笔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在此刻具象化。暑期旅游热度上涨，近日大柳州寻美景，万千游客画山河，聚焦全国夏日出游风光，大理的清凉山海景象面向全国播出。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全自街镇小东沟美景宜人，澄澈蓝天下，远山连绵，苍郁松林依山铺展，错落旱田纵横交织，金黄色的冬小麦静待丰收，连片向日葵竞相绽放，装点辽阔山野。山坡之上，牛羊悠闲觅食，自在徜徉，勾勒出一幅静谧治愈的乡村图景。
4: 那么美，
5: 周末到河北，
4: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5: 我们来了。
6: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14501555，微信同步。
4: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6: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
4: 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6: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4: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6: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4: 报名从速。
0: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7: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0: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我是唐韵。
0: 大都去了是吧？
1: 就在刚刚啊、我这个朋友
0: 啊，
1: 把一个这个是温度计，车内温度计的照片给我发过来了，看到了吗？已经到头了，
0: 就是它这个温度计已经量不出实际的温度了。
1: 对，
0: 这个车厢内的温度绝对高，还有很高温，就这一天了。
1: 嗯，
0: 明天开始温度就要降了。
1: 到底是怎个事儿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的推送啊。
0: 嗯，
1: 你看今天的天气是特别的热的，
0: 是
1: 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依然在24度，
0: 最高气温市区一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
1: 也就是咱锦州呢，也会从烧烤模式
0: 啊
1: 逐渐切回到降温频道。
0: 是，原来一说啊，30度，哎呀，太热了。
1: 嗯，
0: 现在一说30度，好像感觉到很清凉啊。
1: 哎，就是，
0: 哎，
1: 那为什么？

0: 呢？
1: 为啥呢？
0: 就是、因为八月
1: 感受一下体温啊，体感绝对相对来说比较舒适，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哎呀，凉快了，凉快了啊！这段时间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1: 是，那周末的时候呢，天气也不错啊，大家都可以报名我们。周末的旅行，
0: 哎，
1: 咱们不是去冰糖峪吗？有两条线儿吗？
0: 可不是吗？
1: 是
0: 逛一逛呀，看一看表演，
1: 嗯，
0: 我吃点好吃的，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呢，再到唐山的抗震纪念馆，
1: 对，
0: 走一走，
1: 哎，这
0: 是看一看，了解一
1: 下啊。A 线儿、B 线儿呢是去天元谷魔方王国，
0: 嗯。
1: 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啊，是两个地方，是热浪湾，大家就集中集合了，一起去冰糖峪旅游了。
0: 嗯，特别的美，而且冰糖峪里面呢，还有比如说冰洞、
1: 啊，
0: 哦，那里特别凉爽。
1: 哎呀，真的是啊，八月八号出发，八月九号返回。
0: 嗯，
1: 大家有想法的，想出去旅旅游，周末换个地方去度假的，抓紧时间报名。
0: 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好，下边呢就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0: 电波不停，
1: 歌声不断，
0: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1: 就跟着我们一起
0: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1: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又看到了敦敦
1: 啊。那是哪一首歌让您哭了呢？
0: 一荤一素
1: 哦。
0: 他说呢，这首歌像一碗温吞的白粥啊，在某个安静的夜晚漫进心里，没有华丽的旋律，但是呢，却藏着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1: 好，又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跟着歌曲学语文，
0: 哎，真是好评不断，所以我们接着学。
1: 昨天呢，我们说的是写景的这个类别，
0: 对，很多的小朋友呢，他就写景的时候就用这个语言堆砌 动静结合了。
1: 是，咱们今天啊，换个类别。
0: 好，
1: 咱们今天呢是用歌声来教大家领略国风诗词。
0: 哎，就是，其实呢，就是背起来这些古诗词啊，大家就觉得很枯燥乏味。
1: 是
0: 啊，但是你听歌就不一样了。你这些国风歌曲，把那些古典的诗歌转，
1: 国风歌曲啊，真的是把很多的历史典故啊，或者是历史故事啊，写在了歌词当中，既好背又好理解。
0: 对，你比如说，我们最常听的那首。但愿人长久
1: 啊，我知道是王菲演唱。
0: 对呀，她不就是改编苏轼的《水调歌头》
1: 明
0: 月几时？明
1: 月经典的思乡意象。现在呢，听到的就是王菲的这首歌了。你可能对这篇很熟悉，但是听到王菲的演唱，你可能都会跟着唱了。
0: 没错。

0: 很有意境的一首歌啊，
1: 嗯、
0: 是王菲的，叫做《但愿人长久》。听完之后感觉啊，这个身上都凉快了，
1: 可不是吗、啊、
0: 仿佛明月照在我的身上。
1: 能不能再凉快一点？
0: 可以。
1: 嗯，
0: 咱们再来听听另外一首歌吧。
1: 叫什么？
0: 叫《兰亭序》。
1: 哎呦，这一首歌更凉快了。
0: 嗯，怎么说呢？
1: 因为这里面不是那
0: 序、
1: 嗯、
0: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别愁，咱们要凉爽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哎，
0: 古人写东西都很婉约，
1: 对，
0: 很有意境。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们真得学，特别是咱们东北人啊。
1: 啊，直来直去，有啥说啥。
0: 就是还是婉约一点好啊。来吧，听听这首歌，周杰伦的《兰亭序》。

0: 这种思维思想。
1: 哦，挺好听的。
0: 其实古风我感觉哈，大部分的歌曲都是多多带那么点悲伤的味道。
1: 哦，
0: 你比如说下一首歌叫赤伶。
1: 啊，赤伶
0: 啊，我们都学过原来陆游的一句诗。
1: 嗯，
0: 啊，
1: 什么呢？
0: 叫位卑未敢忘忧国。
1: 哦，我只是一个写作的技巧。
0: 哎，
1: 对 对,
0: 对对对，这句话呢适配所有家国情怀，有平凡人担当的主题。
1: 那咱必须得赶紧听一听。
0: 听到的是李玉刚和国风新语。

0: 去对仗了，
1: 对，
0: 体现了韵律美、
1: 啊、就是你说自己很美，唐韵很美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在歌曲当中啊也是可以学到古风的一些精髓，
0: 没错，
1: 也可以更加感受我国这个文字的魅力。
0: 嗯
1: 嗯，你看看人家，我们长篇大论，人家七八个字就能解决
0: 解决问题了，
1: 是吧？
0: 嗯，
1: 好了，古人啊除了写作写诗好，还喜欢喝酒、
0: 嗯、
1: 来点小酒。
0: 你比如说李白
1: 啊，
0: 为什么写诗写得那么好？
1: 那喝完之后斗酒诗百篇吗？
0: 就是 啊，没有酒能行吗？
1: 放那么一句呢，
0: 真假
1: 就会唱这一句。
0: 来来来来来，鼓掌声、哎、掌声响起来。
1: 每次你掌声响起的时候 啊，我就被架在火上烤了。
0: 哎，没事没事、今天不用我架着你，外面也烤、
1: 就是、看我的汗冒了
0: 来来一段，
1: 就一句啊。
0: 啊，行，来一句。
1: 哎，我自国，
0: 他是专业的、哎、咱业余唱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1: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豪气。
0: 哎，我也是，
1: 你听听。

0: 苍茫豪迈的意境。
1: 哎
0: 哎，对标唐诗的边塞诗啊，这首歌大家可以借助一下。
1: 对、
0: 一下子有苍茫的感觉了，
1: 就出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有酒，你不得有歌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对，一边喝一边唱呗。
1: 对呀，
0: 啊，
1: 这个时候
0: 啊，
1: 琵琶。
0: 啊，
1: 犹抱琵琶，
0: 记得一首古文歌了，叫《琵琶行》。
1: 哎，
2: 鸳鸯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0: 仇之路，到了外国国家，是吧？然后丝绸之路的那些好东西，通过丝绸之路才来到了中国，哎，包括这个大枣，新疆的大枣。
1: 哎，说到大枣啊，以前我是真不爱吃，我乐吃脆枣
0: 啊，
1: 那不愿意吃那些干枣。但是有一种枣，
0: 谁也不愿意吃这样的枣。
1: 但是以前我吃的好像都是这种枣。
0: 那是因为你以前没有更多的选择。
1: 那现在选择多了，
0: 当然了，
1: 是吧？那种坏枣、干巴枣，真难吃啊！
0: 我也喜欢吃新疆那种个儿大、肉厚、皮儿薄，核小的枣，
1: 可不是吗？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大枣好吃又养人啊，这一点我就不用再啰嗦了。那今天呢，我们向大家推荐这款枣好在哪儿？
0: 是
1: 和以前菜市场的枣差别在哪儿？你看平时我们逛商场、早市还有那个特产店，都能看到卖大枣写着新疆大枣。
0: 对呀，
1: 哎呦，
0: 枣啊，价格是便宜，但是你一吃就带着那股哈的味儿。你说这是养身体呢，还是填堵呢？
1: 就是，所以说今天您就不用犯愁了，我们直接呢，给您对接了新疆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新疆和田特级菌枣。您看，昼夜温差极大，是吧？让每一个枣都充足的营养、铁呀、维生素 C 呀，它的含量远超咱们内地的普通的枣。
0: 是啊，因为我去过新疆，
1: 对呀，
0: 确实了解到这个新疆，特别是和田的枣真好吃。所以说你说啥我都认为是对的，没问题。
1: 哎，
0: 那咱们再来说一个重点吧。
1: 什么重点？
0: 就是咱们这款菌枣啊，采用的是科学的间隔种植的方式，让每一颗枣呢都充分的接受阳光的洗礼。
1: 哎，
0: 它不催肥，也不施农药，成熟之后不染色，也不熏硫，不添加任何的蔗糖。再经过人工的精选啊，剔除这种有瑕疵的果子、坏果和畸形果，到手的全都是优质的好枣。
1: 哎，平时这个枣啊，特级菌枣一组四袋就要199块钱。今天给叔叔阿姨的节目专属优惠，同样是四大袋，每袋500克，到手足足4斤的新疆和田菌枣了，一共是8斤重，平均一袋才27块钱。你说直接吃正宗的新疆好滋味，是吧？每一天嚼几粒儿，泡水煲汤啊，八斤大枣吃大半年呢。
0: 对，
1: 一天几毛钱，你全家食补都不心疼啊。
0: 咱们再说啊，今天是两个套组，一个是119块钱，
1: 是吧？正好是放假了，孙子孙女天天在家，不少的叔叔阿姨呢，寻思给孩子备点小零嘴吧。你可别挑那些膨化食品啊，油大添加剂也不少。大家直接就囤点这个大枣多好啊，看电视玩的时候随手拿一粒儿哈，但你得看着点儿，咱这柿枣它都有核，对不对？
0: 对，
1: 你买点给自己的兄弟姐妹，对吧？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给这些一起跳舞啊遛弯的老姐们、老哥们，还有叔叔有爱钓鱼的，就天天晚上你看就有钓鱼的，是吧？
0: 是，
1: 你揣点给这个自己的钓友带点儿，
0: 哎呀，
1: 赶紧拨打电话啊，400-99付款。
0: 哎，
1: 如果您也会用手机网购的，可以添加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枣也能直接下单。
0: 哎，建议大家呢用这种方式，一是很简单方便，第二呢，你如果原来买过这个东西，他还会给你返优惠券。
1: 没错，
0: 前两天我就收到了30的优惠券。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是周深演唱的，叫做《桂花谣》。

0: 这么近，
1: 那么美，
2: 周末到河北，
1: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2: 我们来了。
0: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
0: 湖、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推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1: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0: 炎炎夏日，感受叠步成群，
1: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2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连日伏天，高温持

0: 续考验锦城，户外闷热难耐。相比吹空调、逛商圈，凉爽舒适、既能消暑又能健身的室内游泳馆成了市民夏日休闲、亲子遛娃的热门首选。日前，记者先后来到锦州笔架山、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看到不少游客奔赴海边踏浪戏水，依托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人气高涨，同步带动滨海旅游业态联动发展，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锦州市正不断优化组合文旅产品，拉长吃住行游购娱消费链条，持续释放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日前，锦州太和区委区政府领导深入辖区高温作业一线，开展夏日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为坚守酷暑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去防暑物资和区委区政府的关怀与敬意。8月8号，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棋盘山378号的东北有戏正式开园。景区在原关东影视城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依托特色近代实景街区，深度融合东北历史文化与本土民俗风情，打造全景式、沉浸式关东文化游玩场景，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旅体验。开园当日，活动精彩纷呈，演绎互动体验全面拉满。8月3号清晨，杭州西湖迎来一场浪漫朝霞，将一池荷塘染成温柔的金粉色，层层叠叠的碧叶间，荷花亭亭绽放，晨露未消，暗香浮动，杨万里笔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在此刻具象化。暑期旅游热度上涨，近日大理凭借舒适气候与自然风光登上央视 CCTV13 新闻直播间，节目解锁宝藏中国的夏日限定体验，踏遍九州寻美景，万千游客画山河，聚焦全国夏日出游风光，大理的清凉山海景象面向全国播出。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全自街镇小东沟美景宜人，澄澈蓝天下，远山连绵，苍郁松林依山铺展，错落旱田纵横交织，金黄色的冬小麦静待丰收，连片向日葵竞相绽放，装点辽阔山野。山坡之上，牛羊悠闲觅食，自在徜徉，勾勒出一幅静谧治愈的乡村图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3: 嘿，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4: 逗你玩，
5: 说说笑笑。

好的，天天有料，说说笑笑，哈哈。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正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看节目的家人们，也是晚上好啊！还有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一起都好啊！开始今天的说说笑笑。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24。节目开始，关注天气。今天见到明天全是多云，南风3级到4级，海面呢是5级到6级。北镇岭海是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是晴，北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雨一直也没下，雨没有下，哼，你们都白等了吧。哎呀，雨没下呀，雨没下就没下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这个电波啊，北极海的这个镜头，还有抖音直播间的镜头，跟大伙儿一起聊天说话。首先呢，还是跟大伙儿说一下什么呀？哎呀，我们这个好玩的啊，唐山河头老街加天元谷魔方王国加唐山抗震纪念馆加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哎，这个经济广播带大伙儿玩啊，已经不是这个一年两年的事儿了，这长达十几年了。交广呢带大伙儿玩呢，这个时间更长啊。这么多时间，有很多的经验要跟大伙儿一起分享。今天咱们先说完之后呢，再分享我这个出游的经验啊。同步报名的电话微信是18524501555啊，18524501535。上周我们去的是秦皇岛于田七里海加鱼岛海洋乐园，这回呢咱们是这个趁着三伏天直奔冰糖峪。行程啊一共是有两条线路跟让大伙儿可以选。第一呢是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另外一条线呢是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戏水乐园。第二天是头一天，第二天呢是秦皇岛冰糖峪风景大峡谷。

这个是赠送您很多的项目啊，不续不退款。比如说赠送您冰冻寒魔毯、赠吊桥、鬼屋、滑梯、迷宫，价格是成人698块钱，70岁以上的598，儿童是488每人。这个呢是1米2以下不占床免门票的，儿童288的项目呢是不参加游乐项目不占床不含门票的啊。费用还包含什么呀？核桃老街景区首道门票加天元谷景区门票加冰糖玉景区门票。哎呀，当地的4星级宾馆或者是携程4钻酒店，我们呢都是有备选酒店的。如果今天这个酒店不适合让大家居住啊，我们都换地方了。哎，所以说大伙儿那个，那记住我们这个玩的景区是固定的，这个住的酒店呢，有可能会临时调整。不着急，你放心，保证都是合乎规范的。合同上写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4钻酒店呢是一晚加一个早餐，冰糖玉呢景区之内还有一个午餐，加上优秀的导游服务，还有人身意外险。总之就是这样，周六周日大伙儿别再等了，赶快报名吧。哎，河头老街，这个不用多介绍，纪念馆、热浪湾等等的超大旅游、这个戏水池啊、人造浪池，哎，就是这个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伙儿要这个分享一下这个啊，对，据路边社记者啊，从市内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小护士，这小护士呢叫卜负责啊，在他这得到的消息，就据最近咱锦州得热射病的非常多啊。得热射病的非常多，大伙儿千万注意。我今天不是那个楼上大伙儿都看过我那个办公区吗？没有空调了，现在我就把那冰块啊搁手指缠上，然后这儿全脖子啊，这个两侧本儿到太阳穴啊后脑勺，我都搁那冰块冰着啊，就怕自个儿爆了啊，太液了。对，就是这样的。出去玩啊，首先我们得遵守法律，遵守道德啊。比如说啊，这个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这是必须做到的，做不到就不行。你说你在锦州，在你家小区楼下啊，某一个小角落里边，没人看，也没有摄像头，你说你偷摸扔个纸团啊，扔个雪糕纸、冰棍杆啊，这我也就算了。你一出去啊。在人家景区啊，随地扔那个果皮纸屑什么的啊，塑料袋满天飞，人一瞅哪人呢？听说话像东北人啊，妈，东北人素质就是差，是一天就知道小烧烤啊，重工业小烧烤，轻工业拍视频，虎车的一个个，你就看不上东北人，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啊？过了一个南方人啊，有点什么毛病，你就想我的妈，南方人都这样啊？那听说那个自家的啊，说话都文文悠悠的啊，哪知道这水平呢？是不是就这样的？出去玩第一个遵纪守法必须的，然后呢，别在那个路口，有些人就特别习惯于在路口唠嗑，不是路口他不唠，就在路口唠嗑。出来进去的啊，就非得当害，就是咋说呢？咱从玄学角度讲，他这辈子就当害的命，知道不？啊，你比如说家里边要是那个商量点啥事儿，说那啥家里边有点闲钱啊，做点小买卖吧，啊，这个退休给退休是吧？那个找个活班上找个活干，是他上打破鞋去了啊。哎呀，你这不行，哎呀你那不行，就这样人，咱不做这种人啊，都是可以。

0: 找个活干，嗯，是他上打破鞋去了啊，哎呀你这不行，哎呀你那不行，嗯，就这样人，咱不做这种人啊，都是可以魔女姥姥家那个外孙子，这娘俩长得真像，大眼珠一瞪啊，咋的我就插队了，嗯、啊、嗯，他家好像出两回事儿，嗯、啊，都让人给拍下来，你就给砸着，咱不干这样事儿啊。然后一旦出现问题了，比如说你在那个吃饭的时候出现的苍蝇啊、蚊子呀，或者是那个头发丝儿了，别吵着别喊啊。有些人吧，就是不知道为啥，他一旦拿到别人的那个短处了，就连吵带喊，就使劲磕着你，就释放他心中的那个恶，嗯，完他开心过瘾，嗯、啊，咱不算点人，就是大伙儿没干过餐饮，干过餐饮你就知道了，你收拾的再干净啊，也备不住这屋里边有一只苍蝇、两只蚊子。啊，说你这个厨师也好啊，传菜的服务员啊，上菜的服务员啊，他戴那个发套把头发都遮上了，也不代表着就一定没有一根头发啊，还有可能是别的地方的毛发啊，拧来拧去的就带出来了，这都很正常。我们看着了，就悄悄跟服务员说：“服务员，你瞧这个是啊，人家一看就动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给您换啊，给您换，换了就得了，别吵着别喊。出去旅游啊，就怕啊。”连吵着带喊，这儿不满意那儿不满意，我跟你说，就是如果你觉得什么都不满意，我劝你你就别出门了，你知道不？就你这种人就应该搁家待着，嗯、你出门都是个罪过，你知道不？你出门就是祸祸别人呢，嗯、对，你明白了吗？就说你呢，啊、嗯。出门瞅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都做都不好啊！连吵带喊的，连埋的人带骂人的啊！你这种人就别出去，嗯、你就是祸害，嗯、哎呀，真烦这种人！哎，大宝，人大宝说的对，你说你出门生气，你图啥不？他图的就是啥呢？就一定要发泄心中啊，那些愤懑啊，哪来的愤懑呢？自个儿啥也不是。完了吧，家庭也啥也不是，完看别人吃大虾，自个儿吃不上，完就恨，就恨。他从来不所谓的向内求，不找自个儿毛病，说你为啥吃不上大虾？你啊，工资挣的少，你有多少？有料料少吗？他才日薪70，比我挣的还少啊！嗯，哎呀，这咋整？嗯，好了，关于旅游呢，咱就说到这儿，别忘了我们这个。订票热线抓紧时间的，今儿周四，明儿周五了，明天估计上午还能有点时间啊，有没有座，这个我们今天目前得到的消息就是还有三两个座啊，185-2450-1555 微信同步啊，大伙儿尽早的去报名，来吧，来听一段小品，商战这些小事
1: 儿。哎，江总你好。哎，宋总，是不是快到点了，两位啊？啊！两位呀，能不能快点啊？啊！那宋总和江总马上就到了。我跟你们说，今天咱们世纪大厦必须卖上去，不然咱们公司就得破产，咱仨就得喝西北风去。
2: 严总，别说那话啊！公司有咱们仨在一块呢，肯定能渡过难关的。
3: 必须的。
4: 哎，猎头吗？啊，对，是我投的简历。我们这有两个非常
1: 合着，就我一个人喝西北风啊？
2: 严总，咱公司虽然不大，你高低是个老板，你慌啥呀？
1: 我能不慌吗？啊，一会儿来的两位是什么级别，你们心里没数吗？一个是商业女魔头，一个是商业恶犬。我们公司到底能卖多少钱，就是他们一口价的事儿。
2: 哎，那咱公司卖出去之后，咱仨不就成同事了吗？
4: 哎，对呀，那你以后跟我俩说话稍微客气点啊，佩伦，
1: 快点吧，
4: 你快点，快点，
1: 他们卖公司吧这。
5: 江总，和北美地区的负责人的会议安排在明天下午2点钟，可以吗？
6: 我今天晚上就要看到他。派我的私人飞机到纽约把他接过来。
5: 那酒店安排在
6: 大兴，让他自己买机票飞回去，这钱该花的花，该省的省。
5: 好的，今天谈判的对手来头不小，我们需要什么策略吗？
6: 不需要，以力破巧，5分钟内

0: 刚才谁喊的宋木子好帅？I know。
1: 宋总，嗯，效果文化的收购合同您还需要再过目一下吗？
0: No need， 让他过目一下。
1: OK。另外还有一家叫米味的公司迟迟不肯让出股权。哦、
0: Unbelievable。 放5000万现金到马东的桌上，我要盯着他数完。
1: 收到，宋总、嗯、今天这场谈判对方的董事长、
0: 不管他是什么董事长不董事长，在我的面前他就只能董事。
1: 董事。
2: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哎呦，江总您来了。
4: 袁总，我们赶时间，速战速决。哎呦，
0: 没问题。
1: 松松松，
0: 弟弟弟弟，爸爸。
3: 松总，
0: 不要打断我弟弟。我说一个数，5000万，
3: 没问题，松总，没问题。
4: 田总是不是太容易满足了？6000万？
0: 7000万？
4: 8000万？哦，
0: 是谁在我的眼前玩火呀？
1: 是你？
0: 怎么是你？
5: 是谁呀？是谁呀？
0: 怎么是他？我的初恋。
4: 我的初恋？怎么是他？
1: 宋总，你们认识啊？
4: 普通同学罢了。真的只是普通同学吗？
0: 当然只是普通同学。
1: 那就好。
6: 今天这场谈判可是很重要的。
0: 我的作风你还不了解吗？
4: 我工作的时候没有感情。
0: 我这个人就没有感情。
4: 所以带口红了吗？
0: 所以香水哪款比较骚？
4: 这个吧。
5: 优雅，两位真优雅，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0: 江木远见，你好啊，我叫宋
4: 宋总，好大的口气。虽然是旧识，但是我们今天只谈工作，
0: 公事公办。
5: 好，那我们就
4: 重新认识一下吧。
0: 重新认识一下吧。好上头，好上头！
4: 我觉得我死去的记忆正在袭击我。
0: 远见，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那么的美丽。
4: 木子，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这么的油腻。
5: 两位能不能停止回忆呀、啊？
0: 怎么了？
5: 那个能听出来啊，两位是有故事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只聊收购的事儿，因为我有点着急。
0: 我不着急吗？
5: 哎，是
0: 我告诉你，我宋木子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
4: 宋总今天恐怕是要失望了，远见集团今天势在必得。
0: 江总，恕我直言，你们两家公司的业务压根就不匹配。
5: 好，气氛顶起来了。
4: 宋总现在是在教我做事情吗？
5: 不是，这气氛顶哪去了？这气氛呢？
0: 远见，我其实是担心你，因为你看这个严总长得好猥琐。
5: 宋总，你看看你自己吧。
4: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需要好好重新考虑一下这个方案。
5: 哎，不是，
0: 袁健，三分球来了。
4: 我眼花缭乱的动作，转，
5: 这球我先没收了啊，两位。两位，如果不确定的话呢，可以给各自的股东打个电话，咱们确认一下。
0: 严总，哎，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哎呦，我是谁？

0: 我需要和谁确认？
1: 好，宋总就喜欢您这种果断。
0: 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果断吗？
1: 不是，我不太想知道。
0: 因为木子集团是我单身一人创立的，为了提升企业的价值，我单身一人前往国外深造。
2: 你单身的有点过于明显了，
0: 所以不管你出多少的价钱，我单身一人就能决定。
3: 善于资源整合，这也是我们企业最大的优势。
2: 好，咱们终于聊到点上了啊！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3: 我也单身。
2: 我也单身，那我们三个单身人士能不能谈点正事儿啊？
0: 好，没问题。严总，哎，其实我特别看好你的公司。哎呦，但有一点、
3: 为什么当年石景山区的红缨枪小王子到现在了还没有女朋友？
2: 你在这给我点啥呢你呀、
0: 因为小王子一直在等他的玫瑰。
3: 那个玫瑰也一直在等小王子，等了好久好久。
2: 干嘛呀？两位呀，咱们能不能快点？我着急呀！
0: 你很着急是吧？
2: 是啊，
0: 你很着急是吧？好，我现在就打电话，我确认一下资金的情况。
2: 打，赶紧打！
0: 你这个老六。喂，那你先挂了吧。
3: 那你先挂。
0: 哎，你先挂吧。
3: 你先挂。
0: 你先挂吗？
3: 你挂。
0: 你挂。
3: 你快点的，你挂。
0: 你挂。
3: 你挂。
0: 你挂吗？
3: 你别闹了，你挂，你挂。
2: 那我先挂了啊。虽然我们公司啊在资金链上啊出了点小问题，但是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整体的数据啊从六月份反推到一月份，我们这个数据是往上窜的。
3: 不对吧严总？啊，不对呀、你们公司非常明显有连续四个月非常巨大的波动。
0: 你怎么那么固执呢？不能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吗？
3: 宋总怎么换角度？
0: 不能换角度吗？
3: 你换一个角度，
0: 怎么就换一个角度？
3: 怎么换角度？你倒是换。
0: 哇，这个造型好眼熟啊！
3: 还记得那年，
4: 小布
3: 全体
4: 三重半
3: 落地亮相，
2: 十分恶心，两位。
3: 吴子同学，我今天真的好开心。
0: 我也好开心。
3: 可是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其实下周我就要转学了。啊，
0: 转去哪里啊？
3: 广西柳州。
0: 广西柳州。国际化的大都市。
3: 下周晚8点的火车你会来送我吗？
0: 我会来送你的。
3: 好，
0: 我会来送你的。
3: 你一定要来送我。
0: 我答应你。眼见其实
3: 别说了，我们报价吧。
2: 报价了吗？哎呀妈呀，
3: 我出1亿。哎呦，
2: 好。
0: 眼见
3: 宋总报价吧。
2: 1亿了。
0: 2亿。
2: 哦，2亿。
3: 宋子怡什么意思呀？
0: 眼见我就想说，我当年我去了，我真的去送你了，我带着我的红缨枪去的。你不是最喜欢看我耍红缨枪吗？但是我千想万算，我没有想到我不应该坐地铁。
3: 我戒了，戒完你就给我拉黑了。
0: 眼见怎么那么傻，那个人他不是我，他不是我。
3: 我怎么知道？万一呢？万一那个人就是你呢？
2: 万一这还有个我呢？哦，来来来，叫快快钱来，
0: 你等会儿。江木远见，我不明白什么叫过去就让他过去，什么叫算了就算了，我算不了，我过不去。我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我们还爱，为什么要留遗憾呢？今天我就要弥补他，我就要弥补他。
2: 那谁来弥补我呀？
0: 我来。
2: 站起来，
0: 快快快快站起来，
2: 没站来，
0: 快快。
2: 别宋总，站来。
3: 不是，
2: 就站这儿就行。
3: 等会儿，
0: 来，
3: 等一下，宋总。哎，干什么？你疯了？
2: 死牌落地了啊！
3: 10亿呀、啊！
2: 死牌落地了啊！
0: 我今天就花10亿，换我下半辈子我。

0: 太失意了。
1: 两。

0: 这么近，
1: 那么美，
2: 周末到合肥，
1: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2: 我们来了。
0: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0: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分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1: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宫灯摇曳，歌舞升平，千灯传世美拍，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场面。
0: 炎炎夏日，感受蝶步成群，
1: 龙鳞坝、九叠池美景接连不断。
0: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1: 报名从速。
3: 好吧，说吧，说就说，谢谢 Green 说，水往低处流，人都往高处走。对对对，继续往高处走。今天呢，跟大伙儿推荐两个好物啊。第一个好物是枣。哎呀，你看看枣的好处还用多说吗？不齁人，甜丝丝，口感绵密，吃到三到

0: 喝就可以的。今天是万江美特级骏枣，骏马的骏，骏枣啊。刚才咱们说了啊，这个口感绵密，甜丝丝的，还不齁人啊，补气养血，健脾开胃，唤醒身体元气，哎，这就特别好。然后呢，这个跟大伙儿说，这个不爱干吃啊，也可以泡水。泡水呢，中医特别讲究，就是掰开，你不掰开，枣皮儿非常厚，基本里边的那个微生物啊，这什么微生物，化学元素也不对，什么维生素，哎，营养物质啊。出来的慢或者是出不来，所以说呢，中医讲究是什么，凡是配枣的这个饮食的都是掰，就一个字儿，掰开啊。一个拿三两颗枣，你给它掰开，叫菌枣嘛，用滚烫的开水给它冲上，盖上盖子闷上几分钟，枣里边的营养啊就全泡出来了。哎，我们家还有一大堆枣没吃完呢，我也泡水喝。这个搭配点这个枸杞呀，桂圆啊，红糖啊，温补的效果会更好。平时拿茶当茶水喝呀，温润又养人，多好多好多好，是吧？哎，那么这个菌枣呢，咱们怎么个卖法啊？跟大伙说，这个平时啊，线下的商超一组是四袋，到手是四斤，一袋一斤是199块钱啊，50块钱一袋呗。今天直降80，同样规格品质的和田菌枣啊，四袋。四斤只要119啊，省80块钱，只要119。那个，这咋整？你说啊，妈，这个8袋套装，每袋500克，足足8斤的是219啊，4斤的是119，8斤的是219，足够吃大半年了啊，一天才几毛钱，全家吃，哎，都够了。这个锁定名额就会有这一回啊，早下单早发货，来400-999-0139，400-999-0139，然后呢，这个您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呀搜索，回复枣就能看到这个图片和链接了。对，是的啊 ，Green 可以去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枣去看一看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再跟大伙儿推荐一个啊，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氨糖钙片对膝盖好啊，对骨关节好啊，钙片还补钙呢，氨糖是治疗这个骨关节问题的一大营养药，是不是？哎，这都不用多说，这个上了年纪就是关节里边的氨糖慢慢流失了。骨骼的钙质变少了，氨糖是软骨关节液的营养核心，哎，年纪越大消耗越快，缺了呢就影响啊，那咱就多买点，多吃点，吃了就解决这个问题，那也不至于就这样了，是吧？哎呦，好疼啊，难受啊，咱就不这样了，对不对？这一瓶呢融合了氨糖、软骨素、钙三种营养素啊，不像别的家的是分开买钙片，氨糖、软骨素三瓶，是不是？还得分开服用，还得天天记时间，这多费事啊！就下单，氨糖，软骨素钙片，28.8元，10分钟之内下单，周期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没有微信公众平台的回复啊，只能打电话。400-999-0139，就是28.8元一瓶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软骨素钙片，牌子是康度红阳，康度红阳。还有5个人在外边呢，我得拍进来啊！欢迎这个贺姚小滚，天然小 Q， 欢迎大家伙吧，欢迎大家伙。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段小品《天作之合》。
1: 哇，好美啊！台好好看呀！

0: 好诗，好诗。好湿啊！
1: 湿了就赶紧擦擦，别着凉了。

0: 多谢夫人。夫人，为什么我没有觉得凉，反倒觉得有点灼热，就像身体里有无数的蚂蚁在到处乱窜，让我忍不住想尖叫。
1: 我泼的是开水。
0: 出来啊！不是，我来啊！出去！我这出我。
1: 怎么样？死了没？
0: 区区几两开水就想取我的性命，未免也太难为情。
2: 怎么我突然感觉头有点晕？
1: 刚才我泼你的开水啊，是清洗毒针的水。
0: 你是个毒妇。
3: 真的。
1: 行了行了，别装了，谁不知道你魏大侠从小就练就了一身百毒不侵的功夫啊，赶紧起来帮我干点活。
0: 夫人，多年来我一直寻思不明白一个问题。
1: 让你包的。哦，
0: 你说我这一身百毒不侵的武功，要是遇见你们门派祖传的天下第一奇毒，那么究竟谁能技高一筹呢？
1: 怎么着，想试试啊？
0: 估计是没有这个机会了。虽说你们福照门和我们燕子门世代结仇，但是咱俩早已结为夫妻。你应该不会对我下此毒手的。哎，那个红烧鱼挑个大点的做啊，今天有一个客人要来看我。
1: 哟，什么朋友啊，那么大老远还惦记你。哎，
0: 没谁，就是我小师妹。我那个师妹嘛，她特别美，美的那个气场啊，十分强大。我这么给你形容啊，不管你离他多远，他身上散发出来那股美的气息一直往你脑仁里钻。
1: 我就不信了，那得怎么美啊，还能往脑仁里钻？
0: 我和我师妹小时候在私塾念书的时候，只要我这个师妹一举手问问题，我们全班就放学了。
1: 那人家大老远找你来干什么呀？
0: 据我分析，多年不见，他应该是有很多问题要问问我。赶快，你进屋躲会儿，不叫你别出来，听见没有？

0: 没想到你还是这么闭月羞花。
1: 师兄，
0: 哎，你别过来，你别过来，离我远点！师兄，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哎呀，在那边待着，那边待着。
1: 哎呦，哎呦，待着了。
0: 我说吧，大老远找我干啥来了？
1: 师兄，我就是想在你这儿多待几日，有人在追我。
0: 什么？有人在追求你？那此人功力一定了得。如今江湖能有这等功力的人，长得一定特别磕碜。明白了，追你这人是不是江南七怪之首柯晨恶？
2: 柯晨恶？
1: 不磕碜，人家可有上进心了。他一天到晚啊，就想当武林第一、第一歌手呢。哎
0: 呀，什么第一不第一的，还是太年轻了。那你喜欢他吧？
1: 喜欢的呀。
0: 喜欢你一举手不就拿下了吗？
1: 你不懂，师父不许我们在一起，我也实在没辙了，就只能来你这躲躲了。
0: 你说咱师父也真是的，怎么谁搞对象他都不乐意呢？咦，
1: 师父也不让你搞对象吗？
0: 是是是，当年师父为了不让我搞对象，给我庙里锁三年，后来我终于练成了少林十八铜人，假装佛像让人给我抬出来的。
1: 师兄，你太可怜了。
0: 你别老指挥，你说话就说话好不好？你别老指挥。
1: 我说怎么这些年见不着你呢？我可想你了。
0: 是是是，要不说咱俩是师兄妹呢，就你能了解我。
3: 你把手给我撒开，
4: 好不好？
0: 谁？谁这么客气？
3: 少废话，看镖！
0: 不要，还想使暗器？来呀、啊，再快的镖我都躲得过。赵安，走！
1: 哎，师兄小心！哇，
0: 你让开我！
1: 师兄，奇怪了，这镖的速度也不快，为什么你的身手变慢了？
5: 不是我身手变慢了，是你一伸手我就错乱了。
6: 这可以。
5: 我镖上居然涂了毒，是谁给暗算我？给我出来，给老娘滚出来！是谁？
7: 是我。
1: 卓，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7: 我一路上顺着那些死去的动植物里尸体，我就找到这儿了。还好我来得及时，不然就被这个阴贼得逞。大胆阴贼，你果然色胆包天，难道你就不怕被熏死吗？
5: 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7: 我有鼻炎。
1: 他不是阴贼，他是我师兄。
7: 他是你的师兄？大舅哥最近挺好呀。
5: 少给我套近乎，如此鲁莽还想追我的师妹，咱俩比划比划，快来比划比划，我这好了。我
1: 师父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你也是知道的。
7: 那么柳妹，你听我说，想当年我的师姐和你们门派一位英俊潇洒的少侠私奔，过起了不问江湖四事的生活。
0: 是是是，实是实。
7: 只可惜他跟我的师姐归隐了山林，假如我能遇到他，我一定要跟他切磋切磋。年龄应该跟你师兄差不多，但从形象气质各个方面，你师兄根本没有法跟人家比啊。
0: 那跟谁俩的一天天呢？是不是有点放肆了啊？什么少侠这那的，我告诉你啊，就瞅你那副臭德行，你师姐她也不是个好玩意儿。
1: 老魏，我们进屋吃饭呗。啊，
7: 师姐，
0: 师姐，
1: 师弟，
8: 师弟，咦，带劲！
7: 呀，师姐，师姐，我想死你了，想死你了呀！
1: 我想你想的睡不着觉啊！哎
7: 呀，师姐，这么长时间你睡不着觉，过得这么样呀？
1: 可好？
7: 师姐，我跟你说，
0: 对。
1: 对了，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夫君， 你姐夫。
7: 姐，拜闹。
1: 谁跟你闹了？快去拜见一下你姐夫。
7: 姐夫在上，受我以拜。
0: 少侠挺有理啊，鞠躬就免了，磕一个吧。
7: 看镖。
1: 你干什么呀？
0: 虽然你的镖细如银针，但是只要没有旁人干预，对我来讲就是小菜一碟。
1: 卓，你不要太过分了。
0: 我受不了，受不了。你渣渣鬼人，滚出去。
1: 我不是故意的。
7: 早就听闻杰夫乃燕子门第一高手，今日一见实在手痒，想跟杰夫切磋切磋，不知意下如何呀。哎呀，
1: 你别胡来啊。
0: 我疯了呀。你看我没怎么
7: 毒效发作了。
1: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我疯了。
1: 你说什么？
0: 我来不了了。
1: 我喝口老村长的，冷静一下啊。
0: 我跟你说，你有完没完？没有。有完没完？有完没完？有完没完？好了，老村长酒牛。哎呀，我去！少侠啊，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在扔镖之前，你别老喊看镖，你明白吗？你都提醒我了，我能躲不开吗？所以记住了，咬人的狗不露牙，扔镖之前别老看镖看镖的。
7: 看镖。
1: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这是。
7: 这次镖上的毒比刚才强了三倍，他肯定站不起来了。那么柳妹，我现在是天下第一了吗？
1: 你。
0: 快！我说这胳膊怎么比上次还麻呢？

0: 行，哲熙，你到底有完没完啊？你要飞镖就冲我来，
1: 别
0: 动，
1: 别动，别控制住！
0: 你是要把我弄死？
2: 委屈你了，别动，别动，走，走，走，这边，走，这边。
0: 哲熙，你听我说。
3: 这就对了嘛，你不喊看镖我也躲不开。
4: 你竟然敢无视我一代镖侠，你给我记住，是你逼我了，我逼你就砸。

0: 没用，
1: 废

0: 掌门，孤川绝掌，天下第一奇毒。心里我从不屈服，再多的挑战我都不在乎。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哎，老魏，终于打完了，能吃鱼了吗？
2: 鱼是能吃了，但是我下不来。
1: 哎，来来来来，你还好吗？
0: 那么柳妹，我技不如人，做不了天下第一，无法做你的夫君了，在下告辞。
1: 你别走，
0: 你放开我好不好？
2: 不好。我们门派之争争的是个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天下第一吗？这就像矛与盾，水与火，豆浆油条煎饼果，谁赢谁输哪有定论呢？记住了，只有追求自己的幸福，每时每刻简单快乐的生活才是最重要。
0: 那么柳妹，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吧？
1: 谁说的？你先来追我吧，追到我再说吧。
3: 不，柳妹妹，
2: 媳妇儿哥，媳妇儿来，举住来，哎，你等我啊，来，我拿这个老村长酒给你叫醒啊，来来来，嗨起来，嗨起来，来喝一口，嗨起来，来喝起来，可以吗？来，别。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啊，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学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自从啊就是您来节目的这段时间哈、就是和大家聊年呢最大的这些成就成果，就是六字诀、三十六式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全都陆续的教给大家了。
3: 嗯，是，哎，
2: 身体在出现不同问题的时候，要采取不同的吐纳的方法来进行干预。
3: 嗯，
2: 我相信哈，这我更加充分证明了，我们通过变换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啊，在呼吸之间就能够准确的把握健康的脉搏。
3: 对，
2: 咱们说人活一口气呀、会调整自己气息的人，那一定是做到身体健康长久保持的人。
3: 以长久保持健康，我们现代医学看怎么讲呢，说是这个得做到科学合理的膳食，还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2: 对，
3: 还得坚持合理的运动，
2: 嗯，
3: 还得保持心态的快乐。你看这几点是不是现在都是宏观的要求啊？
2: 对对，
3: 说的对不对，说的都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不就是要保证我们身体需要的各种各样，因为营养物质需要很多呀，要保证营养物质的均衡嘛，是吧？你不偏不倚，不多也不能少啊，你得防止各种什么毒害的物质在体内堆积形成啊，对吧？你造成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和病变嘛，所以在饮食上怎么样，得进行科学的管控啊。老百姓也总说啥，说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有道理。因为不科学不健康的饮食呢，首先它一定首先对哪儿，对咱们的脾胃，它是第一道关呢，先会造成伤害啊，对吧？因为脾胃是啥，脾胃是不是咱们的后天之根本呢，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啊。你一旦饮食不当，伤了脾气，动了胃气，它就会气血虚亏啊，紊乱逆乱呢、它就会百病丛生啊。气血是生命的根本呢，所以你看我一直请浊气，健脾和胃，消食导滞啊，增强脾胃的升清降浊能力非常非常好。慢慢坚持做，越来后来你会发现什么呢？这脾胃功能会越来越好，它会一直保持一个强大的状态。这样一来，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咱即使说它能及时通过降浊，它能排出去啊。所以说，我们只要每天 啊，要吃饭，要吃东西，

0: 你想吧，谁也保证不了你自己吃的到底科不科学、健不健康，谁能保证啊？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只有让自己的脾胃强大起来，对吧？卫不卫生，怎么搭配吃的科不科学，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准的。
1: 这个我还真就深有感触哈，就现在小年轻人跟我说的，都说让我们天天健康饮食，那我们上班那没有办法，
0: 对呀，都说规律
1: 对呀，没有
0: 啊。
1: 办法，那避免不了吃外卖，那我总不能饿着
0: 对
1: 吧？
0: 呀，科学合理饮食，啥叫健康？啥叫科学？啥叫合理？对
1: 真
0: 吧？
1: 是太难做到
0: 对
1: 了，
0: 吧？
1: 嗯。
0: 这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脾胃，你把它强化起来，这就可以了。脾胃的可以很好的升清降浊，对吧？好的吸收了，不好的把它排出去，这不就行了吗？
1: 嗯，
0: 那怎么做出来？你就做呼自觉，没事练呼自觉的吐纳方法，吸清吐浊，就能实现你脾胃动能的增强，保持你吸收的均匀呐。脾胃功能好，气血化生充足，气血充盈，健康。运动使人健康，就是改变了我们的呼吸方式，在运动过程当中改变了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对吧？跑步啊，游泳啊，跳舞、做操啊，对吧？打球啊，跳绳啊，等等。你看不同的运动方式，是不是我们呼吸的方式、呼吸的节奏都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有的是快呼慢吸，有的是什么？给不同的脏腑器官的需求啊，对吧？每一种脏腑器官，所需要的呼吸方式也不一样啊。所以通过不同的运动，正好，可能歪打正着，它就对应上了，就能实现咱们脏腑器官什么清阳之气充足，浊气能顺利排出，让脏腑器官能功能强劲呢、啊。气是啥？不就是一切力量和动能的源头吗？
1: 嗯。
0: 气足力才足啊。所以我们总是什么气力气力。
1: 嗯，
0: 那有人说了，那不对呀，还有人说力气呀，力气是相反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你付出了力量怎么的呀？你一定要耗气，所以叫力气。你看我们干重活，付出体力以后，会有什么感觉啊？
1: 呼呼喘，
0: 是不是感觉呼呼的喘呐？
1: 对，
0: 对吧？气喘吁吁的，气儿都不
1: 嗯。
0: 够用了感觉。所以说什么？告诉你知道，这叫力气，也就是说你出力了，你肯定要耗气，
1: 嗯，气也被耗掉
0: 耗
1: 了。
0: 掉了，这叫
1: 嗯，
0: 力气，憋个气儿才能把这劲儿使上来，
1: 对。
0: 这叫攒足了气力，对吧？哎，所以说你看看，一个气力，一个力气，攒足气力。和舍得出力，它可是两种意思。你如果说你要不会攒气力，只会出力气的话，你想吧，你身体很快就垮掉了。
1: 没有。
0: 那你看，充足的睡眠实现健康的保持，它最终的意义也是要实现我们呼吸的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呀？细慢均匀、深长呼吸。这样的呼吸方式对于五脏的养护是非常好的。所以，
1: 还真是啊，就我们睡觉不睡觉，这呼吸状态是不一样。
0: 肯定是不一样
1: 嗯，
0: 啊！啊，它一定是细长、慢，而且还均匀，对吧？所以说呢，充足睡眠有益健康，就是我们的呼吸节律不一样了。
1: 嗯。
0: 哎，一天当中，成年人的睡眠需要。
1: 那么这个小孩子啊，儿童他需要长时间睡眠来实现细慢。深长，而且非常均匀的这样的一个呼吸状态，这样的话呢，这个五脏啊，生长发育的就会好。
0: 对呀，为啥说儿童的需要时间更长啊？
1: 嗯，
0: 就是让你保持这样好的一个呼吸的节律，啊，长时间保持能促进五脏的一个生长发育啊，多
1: 嗯，
0: 关键呐！
1: 对。那成年人呢？成年人需要长时间睡眠，他是要实现什么呢？
0: 他要实现啥？成年人还是保证长时间睡眠，通过这种深长、细慢、均匀的呼吸状态，
1: 下降了，
0: 衰弱减
1: 衰
0: 退
1: 弱
0: 嘛。
1: 的，嗯，
0: 哎，通过长时间这种睡眠，啊，最终实现细慢、深长、均匀呼吸，来养护五脏，增强五脏功能啊。
1: 嗯嗯，那就是说，嗯，不管说小孩儿啊，还成年人，还是老人，这个五脏都是根本，
0: 对
1: 是
0: 呀，
1: 吧？这五脏好，身体机能就好了，
0: 对呀，那哎，
1: 嗯。
0: 就情绪变化会影响你呼吸的节律，开心高兴的时候，呼吸状态和你焦躁抑郁的时候，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嗯，
0: 对吧？而且不好的情绪情志会导致肝郁，会积累大量的浊气呀，这是不好的晦气呀，总看不见它呀。
1: 嗯，
0: 哎，所以说现代人提出的啊，想要实现身体健康的长久保持， 要求做到这几点，无论是科学膳食、坚持运动、充足睡眠、乐观心态，他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正确方法，就是想调整你呼吸的节奏和技
1: 能。嗯，就是都说气是主宰一切的。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气的进出循环就全靠我们的口鼻的这个呼吸过程。
0: 对呀，
1: 啊，哎呀，真是太有学问了哈，在这里边。
0: 中医养生也好，治病也好啊，其实都围绕这个顺序进行。中医怎么讲呢？基础理论当中讲叫什么叫气血？道德经怎么讲啊？啊，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什么？是天地宇宙演化变化的一个逻辑，啊，这是道德经讲的。所以道家怎么说呢？说这个一气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天地宇宙混沌未分之时的原始之，然后再继续分化，分化出上清叫灵宝天尊，象征啥？象征着演化和变化的过程。再继续分化。

0: 能分化出什么呢？叫太清道德天尊，象征着思想和教化。所以说，你看道家，他把这三清通过啥？通过人物和人格给他具体显现出来了。中医比作就是人体的元精啊。什么叫元精？就是咱生命的本源，藏于肾，就是肾精啊，主咱们生长发育的呀，啊，主生殖的呀。那么道家所讲的第二清是啥？是灵宝天尊。那中医对应的啥？中医对应的是元气，干啥？是负责推动脏腑功能的动力。所以道家的一气化三清的哲学理论和中医的理论，这是完全高度契合的。
1: 嗯，楚老师，您的这个理论学识啊，那真是让我无比敬佩啊！
0: 您过奖，
1: 难怪您被称之为杏林新秀的名医哈、啊，就是能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成果，
0: 是吧？你还得继续的努力去学习，还得继续的去多领悟、多感受，而且呢，还得结合实践的，你得学会去总结，
1: 嗯，
0: 对吧？因为我总讲，你说你得与时俱进，能有所创新，那就更好了。
1: 嗯，就像您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现代情况，通过大量的验证和创新出更好的理论和实用的方法，那这是一样的道理，
0: 对
1: 吧？对，
0: 它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任何事物这个产生、形成、发展、创新，它都需要有参考依据的，
1: 对，
0: 对吧？理论知识和实践的经验都需要节律，方式的快慢深浅，他都能判断出一个人身体到底哪方面容易出问题、出病症，或者讲具体问题出在哪儿，这个都能完全辨别出来的。
1: 啊，也就是说，通过观察我们呼吸的方式和状态，我们就能提前判断出说这个身体容易在哪些方。
0: 静的状态下，不能说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对的啊，是在你完全安静的状态下，叫静息状态下，情绪不能有任何的波动和变化，你观察你呼吸的频率。你看看是不是正常？所以一分钟绝对不能超过20次，一呼一吸为一次啊。他慢性心衰的或者肺部有感染的，肺炎呢，或者是发生过肺栓塞的，你这个更要注意了。如果伴有体温升高、经常发热的情况，那你更得注意，因为什么呢？体温每升高一度，你的呼吸的频率就会增加4次，发生了。这个就是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呼吸过缓。你看刚才说的是过快了，频率快了，还有过缓的。过缓是什么叫过缓呢？就每分钟呼吸频率低于12次，可能11次，可能10次，可能8次。这有什么提示呢？那就说明你中枢神经肯定是出现抑制的情况，中枢神经有问题了。比方说经常吃一些镇静类的药物，或者是你颅内压已经增高了，比方说脑肿瘤、脑出血的，你千万注意了，啊！如果说每呼吸的分钟频率低于12次，千万呢考虑到是不是颅内压增高了，很危险的，一定要及时去看。或者是呢，尿毒症或者是肝性脑病，在发生之前，这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1: 那这快了慢了都是有病，都不行。
0: 所以说你看看。除了神大呀，就呼吸特别深而且还特别慢，这叫深大呼吸。这是啥？这是代谢性酸中毒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尤其是糖尿病酮症酸啊，酮症的，如果你经常很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深大呼吸，总是浅快的呼吸呢，呼吸特别浅而且还快，这样是啥？你像胸膜炎、心功能不全、代谢异常、神经系统的病变，一般都是呼吸都是浅快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呼吸的节律也能够看出一些病变的异常。我们医学叫什么叫潮式呼吸，有一种叫潮式的呼吸。啥叫潮式呢？像涨潮一样，呼吸可能最开始是浅慢的呼吸，逐渐变深快，从深快又到浅慢，啊，就像潮起潮落的感觉，浅慢深快，深快浅慢。然后他都暂停。还有脑血管病的啊，你会发现呢，在呼吸的时候正常呼吸还比较规律，但呼吸一段时间突然间呼吸出现暂停了，啊，半天上来一口气儿，或者有进气儿没出气儿，过半天这口气儿才能上来，这种情况叫间停式呼吸啊，千万注意叹息样的呼吸，也就是在正常，呼吸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呢？ 深大的呼吸方式。啥叫叹息呀？这个好理解呀，就总是感觉唉声叹气这种的，叹气儿。这样的人式的呼吸，总是这种叹气，叹气。再就是什么呢？吸气性困难。哎，你看这个人啊，你看的是吸气的时候，你感觉他很困难，他不是吸得慢，啊，是吸得没有力量，
1: 吸不进去，
0: 吸不进去，没劲儿。这是啥？这是上气道，啊，就呼吸道的上气道也可能发生梗阻了，或者是喉水肿了，要注意。还有的人是什么？呼气的时候他没劲儿，往外吐气他费劲。这时候什么呢？你要观察了，是不是支气管出问题了？包括支气管炎症的人，他就这样。还有的人是啥呢？就是混合式的呼吸困难，这一阵吸气费。

0: 劲，那一阵呼气费劲儿，也说不好，反正是呢，混合了，吸气儿呼气儿它都费劲。这样式的，如果说经常发生，你注意你的肺，它一直是什么的，叫点头式的呼吸，下颌呼吸，啥意思啊？就呼吸的时候，你看它这个头啊，它总是颤巍巍的点头，或者把下颌呀扬得很高往外呼吸。点头时候下颌呼吸，说明啥？说明这个气已经明显不够了，有濒死。你看看，就是这样的。这都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都能判断身体的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和信号啊。
1: 周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自己我还偷偷的我数了一下我自己的呼吸频率，我
0: 啊
1: 记了个时间，哈，
0: 啊啊，
1: 一分钟呢，我是呼吸了16次。
0: 都没有，那就说明你是安全的。那么我刚才说起的这些不同的呼吸变化，涉及到各方面的病症问题，那在你这肯定它就不会出现呢，它没有体现出来呀，对不对呀？
1: 对，我肯定是都没有，
0: 那就
1: 太
0: 好
1: 好
0: 呗，
1: 了。那咱们大家伙儿啊，可以自己对照着什么样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哎，这个很重要，这相当于就是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的一个晴雨表
0: 对呀，
1: 啊，而且非常简单，你自己在家你就能分析判断了啊，非常有帮助。
0: 是，
1: 真是这样的。那这样吧，楚老师，直播间的这个听众电话早就打进来了，一直等着呢
0: 哦，
1: 啊。
0: 是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
3: 特别认真学习楚老师讲的呼吸方法呀，但是，哎呀，我这脑袋瓜不好使啊，记性太差了，总也记不住楚老师讲的那些方法，学了这一个就忘了那一个，哎呀，这个我记得不行啊，那么多或者健康的，哎呀，看不清啊，没办法。
1: 确实是哈，因为很多老人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视力本身就不好，再加上呢，再得一些疾病啊，就损坏了视力了，本身走路啊、吃饭呢都受影响，那根本没办法看书写字儿哈，所以说。
3: 行，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再帮我看看行吧？
0: 没事，你说一说啊。
3: 我高血压的毛病15、16年了，一
0: 啊。
3: 直也吃了降压药维持的，后来眼睛也出问题了，不知道跟那个血压高低有没有关系。反正2次眼底出血，也打了激光的，反正看东西看不全，视野越来越小，眼前有那个黑影挡了一样，看什么都特别暗。除了是你讲的呼吸吐纳法，有没有针对视力这方面的啊？
0: 从中医来讲呢，如果是眼底的视网膜一些共振对肝脏的，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肝干啥的，它不开窍于目嘛，
3: 对。
0: 啊，目受血而视啊，肝血好，它就能够什么，濡养视神经啊，对视力就有很大的一个改观呢。所以中医说眼睛好不好，全靠肝血供养着。怎么做呢？吸气过程当中，双手掌心向上，从你的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缓缓的把双手向上抬，抬到你胸口的位置。这个时候呢，你这口气也吸满了，哎，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来气呼出去了，声音发出来了，而且呼吸的时候把眼睛用力的去睁大你的眼睛，这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呐。而且同时，双手要配合动作，双手从胸口平行向身体两侧外展，给它展开。

0: 然后呢，我刚才教你这个须字诀呀，调肝明目，这个吐纳方法呢，你坚持练习去做，啊，这样一来呢，你肝气就会越来越好，肝气好，疏泄功能就会越来越好，那气血的输布调达就会越来越好，啊，不光对眼睛好，对你这个血压的稳控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啊。
1: 哎呀，好，那谢谢你啊，陈老师，也谢谢谢啊。
2: 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哎，两位老师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4: 喂，谢尔楚老师，你们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是河南晋江的听众。我叫陈桂平，今年个70了。我这不跟着楚老师练习那个呼吸吐纳半个月了。现在身体有了很明显的改善。
2: 啊，是吧？
4: 对，你看我是有20多年那个高血压的，原来那高压经常都是175、180。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就那夜不中啊，经常头晕，还胀的疼，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因为这个高血压影响到我这个肾脏了，检查这个肾功能也不好。经常腿肿脚肿。尿蛋白也高，晚上总起夜，一天到晚这个精神状态也不好。这不，我听你讲这个呼吸吐纳很多种方法，吸清气，呼出这个浊气，对身体可好了。我就跟着练习，尤其是针对这个肾脏的，锤子口诀。我练了特别的多
0: 啊，
4: 我就是刚开始练习这个火气的时候，锤子儿发声啊，根本就发不出来。
0: 刚练的时候发锤子音，发声很困难，发不出去是吧？
4: 可不是，
0: 对，
4: 这不慢慢练着练着，这个锤子音啊，发的是越来越清晰了。越来越长。我就知道自己有进步了，楚老师。
0: 肾气越来越足了，你在做锤子诀的时候，在呼气的时候发锤子音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晰，说明你肾的动能越来越强了，肾之阳气啊补益的越来越好了，你坚持做会越来越好。
4: 睡着了。
0: 哎。
4: 我感觉到自己现在比之前有劲儿了，有力气了，脑袋也感觉到清晰了很多。心里面现在不感觉到烦躁了。
0: 好吗？
4: 最主要的是啥？最近我这个血压基本上高压就是个170左右，低压就是95这样。我感觉到跟以前对比起来，这稳定多了。所以楚老师，你说我没换降压药，也没加重，跟着你练习这个活血吐纳，我这整体状态，
0: 水液代谢，肾不纳气，不能封藏固摄水液呀，膀胱水道松懈，也就尿频多尿，肾气不足，肾精不化呀，它就会出现身体这种虚弱乏力，而且肝肾同源呐，肾气不足会导致肝气的郁滞，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和情志。
4: 对，
0: 而且肝气郁滞，肝的统血布散疏泄血的能力就会下降，它就容易产生血瘀，这样一来就导致你血压出现增高，所以说你就重点练习锤子诀的吐纳方法，慢慢你会发现你越练越好，肾气逐渐充足，这套方法就补益肾气，同时呢坚持练，慢慢的呢你肝肾清阳之气逐渐充沛了，啊，功能就提高了啊，你肝肾的功能动能好了，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包括你血液气血运行状态，你血压状态，它自然越来越好哦。
4: 那肯定了，我现在有信心。
2: 喂，你好。
5: 你好，雪儿。
2: 你好。
5: 哎，楚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
1: 我吧是一个肝硬化的患者。
0: 哦。

0: 哦，
1: 哎，这始终吃着药呢，这呀，吃着药都有5年多了，
0: 啊，
1: 但是吧，现在控制的不太好，就是这个好像拿锤子这扎这刺呢，就它
0: 刺
1: 不是
0: 痛
1: 扎，
0: 感，
1: 就是冷的刺那一下子，就那种疼，哎，
0: 哦哦，刺痛感，
1: 要是不疼的时候呢，就感觉那块吧发胀发闷，
0: 啊。
1: 完了现在这个，哎呀，这个身体现在感觉这就非常虚啊，
0: 啊啊，
1: 虚弱，哎，你看要是。
0: 哦哦，
1: 而且现在我这个手背上啊，已经有那种蜘蛛痣了。
0: 长出蜘蛛痣了是吧？
1: 哎，对。
0: 啊，平时嗓子有没有咽干、嗓子干呐、啊，或者眼睛干涩，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身体有没有有的时候感觉这个有发热啊，或者这种燥热感的情况有没有？
1: 这些情况还真都没有，
0: 都没有是
1: 没
0: 吧？
1: 有，哎。
0: 啊，有没有这种？心情特别烦躁，就心烦，或者是有没有感觉手脚发凉，总是嗳气儿、叹气儿，有这种情况没？
1: 叹气儿，我倒是不爱叹气儿，但是我现在这个脾气现在好像照之前就是急，
0: 是啊，你嘴唇是什么颜色？嘴唇颜色有变化没？
1: 嘴唇颜色有变化，现在是就有点发黑发紫了，
0: 你的考虑就是气滞血瘀，肝血瘀滞严
1: 哦，
0: 重，啊。这种情况到后来瘀则痛啊，你肝区就会出现这种刺痛感，包括胸肋的这种闷胀感，
1: 哦，哦哦。
0: 而且肝郁就会容易导致呢性格脾气急躁易怒，啊，脸色面色晦暗，唇色紫暗，这都属于这种典型的症候，啊，你可以呢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是针对于肝血郁滞、气血郁滞一套呼吸吐纳方法，再呢稍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两手掌心向内，让身体完全放松，眼睛呢正视前方，做好这些动作，然后开始吸气，用鼻子开始缓慢、深长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两个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从你这个小腹的地方缓缓地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头顶的正上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这个时候抬头，眼睛也往上，一直往头顶向上看。你看的是啥？你正好能看到你整个头顶高举的手背，呼气，张口呼气。
1: 啊，张口呼气。
0: 呼气的时候也要均匀缓慢的往外呼，然后配合什么动作呢？把举在头顶的双手从你的面前正前方一直缓缓下落，到胸部，到小腹部，到丹田，缓缓的往下落。啊，就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而且意念头脑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冥想你体内的浊气随着往外呼，逐渐的向外排，啊，都把它排出去了。要有这种意念导引的冥想，这叫啥呢？这叫补肝气、排肝浊。你坚持做一段时间呢，肝气调和，肝阳温煦呢，气血充盈畅通，这个益处很大。另外呢，这个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也要加强训练。它就是锻炼你肝脏的整个调达疏泄能力，让肝脏的动能越来越好，对你肝硬化帮助很大哦。
1: 谢谢楚老师的指导，
0: 没事儿，没事儿啊，嗯，就
1: 好
0: 再
1: 的，
0: 等
1: 那
0: 一等，
1: 跟您说再见了啊，
0: 好，
1: 哎，
0: 好，
1: 好
0: 哎，
1: 的，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
3: 朱老师啊，你好
0: 哎，
3: 啊。
0: 没事，你好，你好，你就说吧啊。
3: 朱老师啊，我今年呢55岁了，
0: 嗯。
3: 身体呢怎么说呢，不好不坏吧，
0: 啊，不好不坏啊，
3: 哎，没
0: 怎
3: 啥
0: 么理
3: 大的
0: 解？
3: 毛病，
0: 啊
3: 但是这腰不好，
0: 啊。啊。
3: 腰间盘突出，而且呢感觉人家没有精神头，我还总爱拉肚子，
0: 啊。
3: 吃东西呢也不太消化，每天厕所就得跑个4、5趟的。
0: 哦，胃肠道消化不好，
3: 嗯，
0: 哦，有过检查过是咋的？有炎症、胃炎呐、啊？胃肠功能具体有啥问题？查没查过？
3: 检查了，
0: 啊，
3: 胃镜呢都下2回了，
0: 嗯，
3: 肠镜呢也做，大便常规呢也验了，可是结果呢都没问题啊。
0: 啊，西医检查没看出啥问题，但是你现在有这症状，对吧？
3: 对，
0: 不消化，腹泻。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一些症状啊？
3: 过去了出冷汗，
0: 有酸，腿酸不酸呢？有没有感觉腿没劲儿、发软呢？腿酸的情况有没有？
3: 哎，有， 就感觉大腿小腿那个肌肉啊也酸酸的，就腿也没啥力气。

0: 这个从症状讲，中医怎么考虑呢？中医讲叫肾阳虚表现肾气不固，肾阳不振，补不化，就消化还不好，吃什么还拉什么。你这个跟这些症状很符合，
1: 吴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这样的症状。
0: 是吧？
1: 那我吃点什么药
0: 我给你建议，你可以喝点什么呢？喝点龟苓膏药酒。
1: 啊？嗯。
0: 这个一般这个卖中成药的地方都有点右归丸，
1: 嗯。
0: 驱寒还能暖身，还能强健体力，能改善你手脚冰凉、频繁起夜这问题。但是啊，你必须得配合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结合去做。你像这个六字诀当中，吹字诀，做这
1: 嗯，
0: 套方法干啥？是针对于肾脏的，可以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是吧？你腰本身你不
1: 嗯，
0: 好啊，腰为肾之府啊，肾脏阳虚会导致腰的气血不足、虚弱、筋骨失养，长期肾气阳虚，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对你整个腰椎是有非常大的益处和好处。另外还有一套呼吸法叫命门吐纳呼吸法，对于整个腰椎腰部不好的人也是非常管用、实用的方法。哦，这都要去学去做。
1: 楚老师啊，那个吹字诀呢，我会做，但是这个命门这个呼吸法我不会呀。
0: 我节目里之前讲过，你可能是没记住。
1: 嗯，是。
0: 这命门呼吸吐纳跟吹字诀是结合到一起的，要一块儿做
1: 嗯。
0: 身体站立或者坐着都可以，但是得保证你整个的颈部和背部必须要挺直，双手叉腰，把大拇指两个手的大拇指正好按在后腰眼儿，就两个命门这位置给它按住，
1: 嗯，
0: 然后呢，按住以后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你的腹部缓缓地向，然后吸进这口气，充满的是整个腰部。吸满之后，然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当中冥想的什么？呼的是浊气，从哪儿往外呼呢？是从命门这个穴位开始缓缓的往外排这个浊气，提肛的动作。然后再结合呢这个吹字诀，你不说你会做吗？结合
1: 嗯，
0: 吹字诀去做，腹部开始向外鼓，同时发吹的声音，也就呼气的时候，你的肚子要向外鼓，把吹的声音要发。每天有时间，你可以反复多练习几次，你就这么坚持做
1: 呀，朱老师啊，太感谢了。那个龟苓膏药酒哪里有卖的
0: 我
1: 呀？
0: 都说了，你一般的大一点的中药的药店呐、药房啊，都有卖的。把这两套吐纳方法，它是属于叫导引的作用。你相互一结合，你再看一看你现在这个症状和问题，不出几天的光景就会有大的变化，这是非常好用的
1: 那好的，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没
1: 朱老
0: 事，
1: 师啊，再见，行，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5，合车运转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腰腿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和慢性风湿关节炎，很有裨益。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自然放松，选择安静环境，然后双腿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挡，吸进之气从脚底涌泉穴缓缓吸入上行，至小腿，到腰身， 到肚腹，再至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起身站立，随着冥想吸入之气。

往上升腾，身体随着缓缓起身站立，吸入之气冥想聚集到头顶百会之时，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口开始缓慢向外呼气，呼气时意念冥想聚于头顶百会之气，随之呼气动作开始缓缓排出，同时身体要配合缓缓下蹲，气呼进以后，身体下蹲至双手抱膝起出状态，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动。

0: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
2: 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4: 这里是悉尼，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3: 星光夜话，
4: 电波化作请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我们特别多的新听众，就走进了直播间，来到了我们电波的另一端。我们大家呢，就聚，还有的时候是莫名其妙的就被戳中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有了这样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可以呢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大家共同去讨论。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讲到了挫折，我们在挫折中呢，我们现在呢，可能我们并不把挫折呢仅仅把它定义为一种失败，而只是呢我们的期待和我们的现实有了一个落差，这个落差可能就是一个挫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去把我们所经历的好，在这个内疚感中呢，其实内疚呢有正向的，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健康的，或者有一些就是良性的或者不良性的。良性的内疚呢，在这里是我们的内在的一个动力，良性的内疚是一个动力，因为我们可能为了，但如果在这个里面呢它是非良性的，那么它就可能拖我们的后腿，那么就给我们带来特别极端的一些想法，那么这些极端的想法呢，可能在就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配得感。其实这个配得感里面，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呢不断的我们进行互动。

然后呢也不断的进行留言。那么我现在呢把昨天那个留言然后呢我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做一个分享。因为昨天在讲到挫折，讲到内疚感，一直到讲到我们就是可以说我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为啥昨天会有这样一种，因为也和我们听众的这些互动因为我们的听众呢在这里互动的过程中就说，哎呀燕秋老师，有的时候杨老师特别感谢你，感谢你呢，就我当我讲到挫折的时候找就是找燕秋老师找杨老师感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包括咱本地的哈，有的听众呢也在跟我反馈，就说在听这个新闻夜话栏目以后呢他的就是传递的这些信息，其实我真的我内心我是很感慨的，我内心真的很感慨，然后我也很感动，我也很感动。其实在这里边感动的过程中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我感动那个我监制祥玉总监关维他们对节目的设计，他们对这个栏目的设计也真的是特别感激。然后也特别感激呢我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领导层的这个可以说决策，也就是特别的感慨感动感恩，真是这样。所以吧我就是昨天的时候真的是我真的是就是讲到中间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说不下去了，真的是说不下去了。一个人在一生中挫折可以说在你在我们的生活中，假如有十个事儿，可能八个到九个可能都面临着挫折，可能让我们特别顺心开心的只有那一个两个，只有那一个两个。所以如何面对挫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哦，配得感呢，因为这些挫折感也好内疚感也好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配得感。如果在这个里面一个人的配得感是一个人成功的底气，是一个人成功的底气，因为它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也就是说低配得感呢可以说我一会儿给大家呢就是我一会儿回答大家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回答问题这里面都是属于低配得感带给大家的各种状态，但在这里呢我也要给大家讲一讲高配得感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低配得感中要知道呢这么做就是别人已经给我们试错了，别人给我们试错了，那么到我们这儿呢我们就其实要感谢别人的试错，然后我们可能绕过去。那么高配得感的人呢他是如何成功的，又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样板。其实高配得感的有很多成功的人都属于高配得感的，你大家想想哪一个人的成功是随随便便成功的，是不是都是千锤百炼才成功的。就像以前曾经有个禅修的故事，就是同样是两块石头，同样是脸被雕成了一尊佛，后来这两块石头因为这个佛呢就是千人万人的去膜拜，但这个石头呢就是做台阶，这石头呢是千人万人的踩。后来这两个石头他们对话就说的路，但也有可能的这个恰恰就是未来呢你成就的这样一个开始呢，谁能知道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今天这个节目里呢，我特别想和大家呢，我想回答一些听众的一些就是在背后的一些留言，那么回答一些。但同时呢，我想在最后呢，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就是高配得感的人怎么做的。我这些天都要给大家讲这个部分。低配得感，其实低配得感也好高配得感也好，就是大家呢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把自己的境遇呢通过这个留言呢然后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因为这分享的过程中这就是啥呢，我们很关注了主播，特别感谢啊。
然后军旅如歌呀，还有这个星星，我不太知道，因为有的吧，我们这个网名呢，它这个是一个符号，我就不太青桔治咳呀，青桔治咳。这个是药呢还是啥呢，我就不太清楚，这个我真的是需要呢，就是这个我一看到你的名字我就想想啊，过后的时候我一定多吃点青桔，因为我这嗓子吧，但这一段嗓子确实挺好，这真的也特别感谢哈，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哈，来自于锦州的、葫芦岛的、铁岭的、天津的，然后宁波，成都的，这我不太会摁，一摁容易摁

跑了，然后一摁跑了，说我还摁不回来了。尤其在直播的过程中呢，然后我就不能过多的操作这个。那么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呢，就是回答一下，就是我们听众的一些提问哈、啊。在找工作，认认真真的也准备了简历，各种简历，一遍遍的在模拟面试，可是连续好几次的面试都落选了。明明身边人都说我准备的很充足，但我就是一直的失败。Offer 啥意思？我没太明白啊。就是薪资和发展都很好，可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总觉得这份好运不属于我，早晚都会搞砸，每天特别的担心，我该怎么跳出这种心态？哎呀，那么和他来讨论一下。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他就是说每天都很担心，总觉得这份好运不属于自己。其实这是比较典型的，特别典型的就是不配得感，我不配得，不配有这样一份好的工作，不配有这样一份好的 offer。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和配得感有关，但这个配得感呢又和他前面呢就是可能几次就是模拟考试啊，然后面试的时候都落选了，可能跟这也有一定的关系。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啊，因为我做心理，我几乎每天也都在做心理咨询工作，从我的工作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这不太可能。而直接的可能和你以前的就是由来已久的，这是一种，是其实配得感高和低往往是习得性的，就是最典型的求职呗，对不对？也是一个求职的过程中呢，然后一次就是面试失败了，两次失败了，三次又失败了，然后这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挫折，就面临一个现实的挫折。因为比如说从现在客观的情况，包括咱是有失利啊，失败了，这也是一个其实这是行业环境客观因素叠加带来的，有的时候和个人的能力，甚至呢和你的努力程度，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说没有绝对的对等关系，客观因素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呢我们这小哲这位听众朋友却陷入了严重的内疚，这就属于不健康的内疚啊，不良的内疚，这不就一种内耗吗？对不？这就是用内耗。因为在这里小哲通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外部的客观环境你就是自我攻击了，把所有的实力都归结于自己了，我真不行那不行的，否定自己的所有的那些努力，所有的付出，把自己这些都按的就是亏欠感，自我的亏欠感，就认为自己不行。其实在这个里面，当你就是这个里面经过了这几次啥的，你这就是一种，其实一种也是一种歪曲的认知啊。有的时候啥叫歪曲认知，不就是绝对化、概括化和糟糕至极吗？对不对？你有任何其中一个，你就因为几次考试，然后你就总结出我就不行来了，那几次或者几次面试啊，就总结不行了，我感觉这有点太概括化了。然后通过这几次考试，就是又认为我自己能力不行了，就直接否定自己的价值，否定自己的能力，我感觉不公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当你这么去就是低自我评价的时候，就低自我效能感呗，对不对？低自我评价的时候，这就是内耗自责，然后会带来低取得了一个成功的时候，你比如说像你现在可能有这个薪资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一个工作了哈，然后你就特别恐惧，特别害怕，特别怕失去这份工作，因为你是低配得感带来的，因为你潜意识里有一个东西啥呢，我不行，我能力不行，风成恐的，特别恐惧，特别害怕，就心里特别的不安，有了这一份好的工作特别不安，心里真的是患得患失的。然后呢，你在这里面可能无形中你把自己拉进去，拉到哪一个里面，把自己拉恶性循环，
其实这是一种闭环的内耗，它是一种闭环的内耗。这个内耗谁带来的呢？自己带来的，是自己在内心编故事，在自己内心编故事，放大了自己的某一些。你比如说面试，中国老话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因为每一个人，就包括我们做各种科研，搞各种科研，哪一个不是经过那么多的失败最后才成功的？所以吧，咱失败了几回，你就记住，如果你配得感低的时候，那么你在这里就归咎于自己；如果你要配得感高，你就记住，你不断去努力，把这个呢每一次的经历作为自己的经验，每一次的经历，无论这经历是成功还失败，那么在这个里面作为自己向上走的一个基石。其实人生的失败

一定都有。当你相信什么呢？为啥吸引力法则里有一个心理学吸引力法则吗？有一个就是你期待什么的时候，什么就可能出现。你期待什么时候，就什么东西就可能出现。因为在社会心理学中呢，就有很多的我特别想给大家讲讲呢，就是一些各种什么样的一个经验什么的哈。其实在这各种经验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啊，洛森塔尔效应，这不就是洛森塔尔效应，就是也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就是社会心理学中一个经典的一个效应。也就在这个里面呢，就说的你越期待什么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一定能够实现。因为在这里面呢，曾经有一个这个实验中呢，它是你看吧哈，因为它是古希腊的一个神话，古希腊一个神话呢，那么在这个是叫皮格马利翁，那么他这是什么？他刻了一个女神，哎呀，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然后刻完以后，他想，哎呀，他要是真的是一个活了多好啊！他就在总是在期待期待的。后来这个，因为他所以是神话。然后呢，这是但是洛森塔尔效应和皮格马利翁效应是一样的。洛森塔尔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曾经就是心理学家做一个实验，就是几位心理学家呢走进学校。然后呢就说在这个里面呢，他就说就是说的他会看到哪一个孩子为这个团队，然后呢他就指出了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然后经过了一年以后，专家这个心理专家又来到了这个学校，然后和这个老师你要进行回访嘛哈，回访的时候这些老师就说，你看吧，您说的是，你为什么知道这几个学生一定会成功呢？一定会表现越来越好呢？实际上在这里面真的就有一个什么，就是为啥叫这个洛森塔尔效应哈。那么在这里面就属于啥呢？在这里面就是实际上就是当这些心理专家嘛指一个种子，那么老师就是在就是他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无形中就要倾向于这些孩子们。当倾向这几个孩子的时候，那么这几个孩子自然的他就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这孩子呢就知道啊，原来老师孩子是夸出来的，好孩子夸出来的，他就是洛森塔尔效应。他就是洛森塔尔效应。其实放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大家知道，放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这就是属于啥呢？当我们认为自己行，你一定能行，标准的配得感。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在生活中呢，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其实也都会陷入这样的一种困境的，很多年轻人都会陷入到这种困境的，就是比如说认真打磨一些简历呀、啊，把这简历做得非常的特别漂亮啊，特别的好，反复模拟各种面试啊，然后一次次奔赴着求职的现场，一次次去奔赴的，接连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面试的失利，然后岗位的落选，一次一次面对。那么在这个里面，这就是其实就典型的现实可能给你的一个挫折，给了你一份经历，一份挫折的经历，就现实给了你一份这样一个挫折的经历。那么从假如从客观角度来讲，因为现在市场的竞争呢特别的激烈，岗位缩减嘛，然后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有的时候甚至和个人的能力啊真的没有绝对的对等关系，真的没有。你可能能力很强，但是呢人不可能所有的能力都强啊，那可能你选这个，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就不能去内耗自己，我真不行那不行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来讲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几次面试失利了以后，有的时候真的就进入那种非良性而

你说你怎么跳出这种心态？你就说每天特别焦虑，我怎么跳出这种心态？我倒建议你啊，就是如果你想跳出这种心态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哈、啊，相信自己。你比如说你现在你说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了哈，那么你就记住啊，你不要去担心，你越担心自己的时候，心理学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你强烈的担心什么，就是希望这个结果的发生。你想想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小哲这位同学，你想想自己要的是什么，你是想让你自己真的失去这份工作呢，还是把这份工作做好，先问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当你认为我就想把工作做得好，那好，那么你呢就是一切向着自我求证，就是说我一定把工作能做得好，自我求证，然后在这里呢从小事做起。因为人不断的自我求证的过程中，就是向着好的方向努力的过程，这就是典型的自我的暗示，自我的求证，自我的罗神塔效应。所以在这里小哲这位小哲听众哈，我希望呢就是等下一次我们在直播间见到你的时候，听到你更好的消息。现在你已经有了工作就已经很好了，那么希望你有更好的消息。我们小哲都说太感谢了。其实小哲同学说句心里话，这里也要感谢你，真的要感谢你。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位小哲同学，其实包括我们直播间里所有的听众，无论是就是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包括在电台另一端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我都很感激。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与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呢一定会办得越来越好。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也特别希望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呢不断的进行互动。然后下面呢我再回答一位哈，回答一位就听众，叫阿凯。阿凯呀，阿凯，听到这个阿凯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现在呢就是其实关于微表情这个课程呢我讲了很长时间。那么在这个里呢，我一看到阿凯的时候呢，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人一个符号，人就是一个符号。那么我今天不给大家一起分析这个哈，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姓名也好，包括我们的网名也好，包括一个人的外号也好，你就记住一定都有他的内在的心理学的象征意义。为啥我们有的时候呢要做绘画的心理疗法，还有一些沙盘心理治疗，其实在这个里面都是呢心理投射，都是心理投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看看阿凯的提问。他说，杨老师您好。哇，杨老师您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一定也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因为有好多听众跟我叫燕秋老师，也有挺多人跟我叫杨老师。他说，杨老师您好，我常年在外地工作，为了养家糊口一直奔波忙碌，一年到头呢陪伴父母的时间特别少，我努力的赚钱养家，定期给家里补贴，也会抽空回家探望，可我心里一直很愧疚，每次和爸妈通完电话，短暂相聚结束后，我都会自责自己不够孝顺。现在我的生活慢慢变好了，日子也越来越安稳了，可我根本不敢安心的享受生活，一想到爸妈还在老家辛苦的操劳独自留守，我就觉得自己过得舒服是罪过，心里特别煎熬，这种内疚一直摆脱不掉。哎呀，在这里面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一起呢就是和我们这个阿凯这位听众呢，我们一起和他来讨论一下。也就是说他在外地工作呢，然后呢爸妈在老家，他现在呢就是很努力的工作，生活各方面都稳定。

但是他呢就是不敢把生活过得很舒服很享受，一舒服享受的时候他就认为愧疚自己的父母，因为父母还在老家在辛苦的操劳，就是内心很煎熬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对于阿凯来讲，我想啊，他正在经历的是一个什么，应该是成年人就是真的无解的，这真的是无解，就是两难的一个选择，就是人们说啥呢，忠孝不能两全，我感觉他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生存你要谋生，尽孝呢就是需要亲情陪伴，所以吧这个两个真的是忠孝两难全的这种遗憾，它是相互的，他自己内心有冲突，忠孝很难两全的。这个实际上吧，我感觉阿凯这位听众朋友哈，你这是其实你所提的这个事儿是绝大多数在外打拼的我们普通人都在面对的一个现实的困境，一个现实的困境，可能把爸妈要接过去呢，可能自己的经各方面的经济实力各方面可能还不允许，但如果不接呢，看爸妈在老家不打拼呢心里还愧疚，其实这是一个现实的困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阿凯就像你说的已经拼尽全力了承担家庭的责任，也你也做到了为人子女的本分，但是你还是深深的愧疚，深深的愧疚。我们朴实无华特别感谢你的点赞啊！我们朴实无华说对呀，真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有时候为啥我说我们的老话特别有道理呢，我们老话就有啥叫忠孝不能两全，其实在这个面从古至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是我们现在的说当下的现实的，也不是不是当下现实的，而是呢由从古至今都会出现这样一个，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这叫一个社会现象，都会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出现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但在这里面我感觉阿凯哈，可以说我一说这是一个从古至今都会出现的忠孝不能两全的一个现象，我感觉你可能人生有没有遗憾的，有，人生就是在遗憾中度过的，人人都有遗憾，没有遗憾的人生，你说我人生没有遗憾不可能，那是真的是不可能的，但你这里习惯地放大了自己的遗憾，你放大了这个遗憾，就是而且呢放大了就是陪伴太少的这个遗憾，对父母陪伴太少，其实有的时候呢，然后在这里面你可能就自我审判呢、自我追责呀，觉得自己亏欠了父母啊，做得不够好，然后拉低了自己的配得感，所以你就不敢去享受生活。但在这里阿凯我还要想和你这么说啊，作为每一个父母，父母和孩子的他的这种亲子关系啊，特别的残忍的一个真相是什么，就是说父母养大孩子的过程中就是不断的把孩子推远的过程，不断的孩子推远的过程，因为推远的过程是什么，要让他有独立成长的空间，独立生存的可能，独立有能力为自己的整个的生活负责的这样一个状态。你看不像其他关系越处越近，但是亲子关系不同，他要他推出去。其实在这里面你要知道呢，当你的父母看到你在外面生活得很好，一家几口人过得很幸福，对于父母来讲就是一个成就感，他是幸福的，他一定是幸福的，因为孩子的幸福就是父母的幸福，孩子的幸福就是父母的幸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认为自己凭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好生活呢，也是心有负罪感哈，没法心安理得享受自己的人生成果，我倒感觉你是这样哈，尽孝呢该尽孝的尽孝，但是呢该享受自己的生活呢也要享受自己的生活，让爸妈看到他的孩子生活得很好，因为孩子呢是每一个父母生命的延续，当他看到自己孩子生活好的时候，你就记住父母就是特别的开心，但什么时候你必须得要对父母

母把父母接到身边，父母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说忠孝不能两全说不过去了。如果父母真的那时候没有能力去照顾自己生活的时候，你是作为儿女来讲无论如何都要照顾孝顺父母的，你或者是反正无论采取什么的办法，或者是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或者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那是必须得赡养的。但是在父母有能力的时候呢，你就记住父母有能力照顾自己的生活他也很幸福，然后他看到你生活幸福他就更幸福。但如果真的父母年龄老了他没有能力的时候，必须赡养，这是为人子女的责任。然后但是呢就是尽管就说呢在这个里面希望你过得更好，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你要想减少那点愧疚感怎么办，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其实咱中国有首歌吧，是东北的，那时候哈，前几年比较流行的就是常回家看看。其实这句话道出了太多家庭，太多的亲子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场景。其实有的时候爹妈呢，有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哈，如果爹妈在物质生活上匮乏的时候，你要在物质生活上支援自己的父母，一定要支援的。如果父母在物质生活上这个不需要你支持的时候，那么你一定给父母什么亲情的支持，常回家看看。你有的时候呢，你或者是现在电话视频都很方便，你就记住这个对父母都是最好的慰藉，最好的安慰。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要这么做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内疚感负罪感你就想想一定会降低的。当你这个降低了以后呢，看到爸妈特别开心和幸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内心的配得感就会增强，你内心的配得感就是不配得感就会降低。你试一试，你真的可以试一试。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听了这两位听众，看到这两位听众朋友说，我真的有的时候感觉啊，有的时候一个人呢有极低的配得感的时候，就会让他们潜意识里的认定呢父母呢辛勤的操劳，在老家的独自的这个留守，然后就是我在外面过的生活很安逸的，就是感觉自己就是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生活，就是有极低配得感的人。有的人呢，如果你有极低配得感的时候呢，那你就没有办法心安理得的享受自己的人生成果。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对父母怎么办，该孝的时候必须得孝，你要知道什么叫孝，什么叫孝。父母有能力那么好，就是你在这里面呢你怎么做，但父母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又怎么做，你看看父母的需要，一定看看父母的需要。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回应了两位听众朋友的他的这个下面的留言。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呢看到两位朋友留言的时候呢，我还想和大家呢就是分享一下呢，就是这是低配得感的，我想给大家讲故事，我也给大家今天讲个故事。其实讲个故事啥意思呢，其实我在这里讲故事我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呢，其实配得感吧从来都不是小事，配得感不是小事，它不仅仅是我们普通人的情绪内耗，它不仅仅是我们普通人的情绪内耗，它更决定了一个人的成败。哪怕是伟大的一个人，在历史上留有功绩的人，其实决定一个伟人的成败，也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它决定了这些呀，它也是人生格局的最底层的核心，它是最底层的核心。这个配得感太重要了，配得感太重要了。其实真的，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为啥我说给大家讲故事呢，其实历史上有太多的人，无数的就是能力超群，然后呢天赋也过人，手里握着绝佳的机遇，最后却惨败了，有没有？有。抱憾终身的有没有？有。核心的原因就是啥的，配得感。

配得感太低，不敢承接好运呐、啊，不敢承接好运，也不敢承接自己的高光时刻，不敢承接这个东西，屡遭挫败以后就自我否定，他就是自我否定，被内心的自卑感捆绑，被自己的内心的自卑感捆绑。但是也有很多人，虽然出身，草根儿，但是呢，你看他的生活可能也是屡遭挫折，也可能是一无所有，但是呢，他会凭着强大的那种自我的价值感，强大的自我价值感，自我的效能感，然后在这个呢，特别强大的自我配得感，然后突破命运的局限，突破。我们为啥就说那个什么超越了又突破了呢？突破啥？不就突破命运吗？对不？命运可能给你一个局限，但你突破了，打破了很多世俗的偏见，逆势翻盘，那太多了这样的人呢，最后伟业成就。你看，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成功和失败都特别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有个项羽，大家是不是都了解呀？他就是属于是，屡战屡胜。他俩打仗的时候没败过几回，但最后输了天下。就是项羽就是输了天下。他为啥输了天下呢？项羽就是一个骨子里的不配得感。我们讲历史的时候，他就是骨子里的不配得感。虽然就是在战场中屡战屡胜。赢了战场，但他却输了格局，这就是项羽呀、啊。你看吧，我们想想，项羽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千古，可以说特别有名的战神呢？对不对呀、啊，项羽、啊？你看他那些战场，有几场战争他失败的，几乎他都是胜的，都是胜的。然后那个武力呀、啊，军事天赋啊，可以说带兵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刘邦，远远超过了刘邦。刘邦属于高配得感的，我刚才看到时间哈，我明天给大家讲啥叫高配得感，就刘邦这样的。项羽一说也叫低配得感，他赢了战场，输了天下。你看吧，就是项羽，他的一生，就是经历战争了无数啊，70多场那个，战场从来都没有失败过，每一战都是胜利。为啥管叫战神呢？对不对？他总是胜利，总是成功。年轻轻的就是，称霸诸侯，在诸侯里就很厉害。年纪轻轻居然，因为他军事天赋、武力太强了，手握着天下的主动权。那项羽就是这个，是绝对的天选之人。那项羽那时候就是这样，那绝对的天选之人呢。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你比如说在鸿门宴中。大家看看历史那些片段，鸿门宴的时候，项羽是有机会一统天下的。有的时候我们读史明智啊，读史明今天呐、啊，真的是历史是一面镜子，真的是一面镜子。他鸿门宴中完全有机会一统天下，但是他的在项羽的潜意里就是啥呀？项羽的潜意里不能够承接天下共主的这个位置，他不能接受啊，他不能承受这样一个他的高光时刻，不能承受这个位置，总觉得自己是德不配位，觉得自己德不配位，不能够不敢当机立断，他是优柔寡断。你看这不就项羽吗？错失了良机，其实有时机会就那么一次良事啊。后期呢，他就是兵败垓下，然后明明有乌江渡船的就是这样一个机会，有卷土重来的这样一个全部的机会，但是项羽咋样？我们来看看，他陷入深深的那种自我的内疚，自我的那个自责呀，觉得自己无颜见江中父老，是面子重要啊，是成败重要啊？你看，他就觉得无颜见江中父老，你看这不就是项羽吗？对不对？最后呢，就是。把就是一次就是战略的这种挫折，因为他没经历过失败，一次战略的挫折归结为自己，我可能完了，我彻底失败了。你看在这里面归因，这归因多重要啊，对不对？他归因多重要啊，认定自己呢不配

再为王，不配再为王，也不配再逆风翻船。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大家看一看，到了这个时候，就是项羽，那么他不就是遭遇了挫折，然后呢，无限的内疚，无限的自责，放大呀，完全给放大了。然后在这个呢，就是认定了自己不配拥有天下，这不就是项羽吗？我们看看项羽的，就是整个一个历史的。我有时候我研究心理的时候，我特别，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历史哈、啊，所以我在研究心理的时候特别喜欢历史，包括现在那些小视频，我也特别喜欢什么升仙的，什么重生的，然后各种宫斗的这片子我特别喜欢，我反复看，我每天没事我就看这些东西。然后各种人生哲理的我都喜欢看，在这里面看的过程中，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历史片段对我们都有帮助的，或者说都会对我们有所启发的。你看嘛，项羽最后那个就是自我放弃呢，自刎于乌江，那头是不是霸王别姬就在这儿啊，对不对？其实在这里呢，你看作为项羽来说，明明他有能力啊碾压对手，他是有这个能力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但是作为项羽来说，他内心就叫低配得感，项羽来讲叫低配得感，低配得感就认为我不能天下共主，我不能撑起这个天下，因为他对自己是有着这样一个消极的归因，失败的归因，挫折的归因，所以最后错失了千古霸业。所以我们来看啊，一个人配得感低，我们老百姓呢可能无尽的内耗，失去了很多好的机会。但作为一个你比如说项羽就这样的一位，就是历史上的特别著名的一位高光人物啊，那么他也会撤尿吗？你看在这个里面，他就是自我否定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这不就是一个归因吗？这不就是一个归因吗？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想以古来做一面镜子，来说说我们当下的一些社会的一些心理现象。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更多的是呢用历史为一面镜子，来提升我们自己的自我效能感。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

0: 子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了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发酵中药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发酵中药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流根，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啊，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发酵中药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发酵中药方的效果，那都是最低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20%，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94%，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 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

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得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发酵中药，对他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5副的。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这事儿得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5副发酵中药，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5副发酵中药，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呐，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通过发酵中药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与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伍，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嘛，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
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儿，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前后左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

0: 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你看看它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3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就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地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发酵中药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3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1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 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
1: 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

0: 酵新中药，快速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一块钱一片，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
3: 的。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2: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再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哎呀，疼的呢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啊。
3: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他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2: 确实啊，您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然后各个地方吧都放着这个速效救心丸，平时吧家里也叮嘱，哎，还得看着，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新发他汀啊、贝特勒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了，
3: 对
2: 吧？反正总之吧，这一天天人吧，活的就跟那走钢丝似的。哎呀，就觉得这哪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有今天没明天。
3: 你这点生活质量全叫这个药给影响了。今年多大年纪了？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2: 是，用出气儿吸气儿也顺畅了。
3: 好，
2: 就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的，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了，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而且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呢。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3: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2: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你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3: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2: 我就想了这会儿病要好的，
3: 不痛，痛则不痛。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他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的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液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了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 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我们发酵中药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

0: 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什么？
1: 那肯定不堵的。
0: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绿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
2: 啊，李老师。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
2: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三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2: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
0: 啊。
2: 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
0: 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那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2: 对对对，有次特

0: 搞上去的。
1: 嗯嗯。
0: 到现在我跟你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
1: 嗯嗯。
0: 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
1: 嗯嗯。
0: 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
1: 嗯嗯。
0: 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
1: 嗯。
0: 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
1: 嗯。
0: 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1: 那再找
0: 又
1: 药
0: 拿
1: 盒，
0: 着这药盒去买。
1: 你看
0: 哎，
1: 看，
0: 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您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用咱们这个方还有希望吗？
1: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啊哈，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甘，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呐，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的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是
1: 哎，
0: 是这个理儿。
1: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儿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的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呀、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它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了，是吧？
0: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1: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咱基本上啊，3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0: 好的，
1: 别。
0: 嘿，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0: 好，
1: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1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啊。
2: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3: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5: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1: 嗯，
5: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1: 哟，
5: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1: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发酵中药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5: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2月了。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上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1: 嗯，
5: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我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我都遭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药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
1: 嗯。
5: 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啊，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1: 嗯，
5: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儿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了，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1: 那现在就属于
5: 真的都好了。
1: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5: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而咱们这发酵中药，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2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居那个李大姐问问。
0: 哦。
1: 她这不是她老伴儿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儿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她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1块钱一片，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0: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发酵中药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嘛，对不对？
1: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现在3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0: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用上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0: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你那68了。
0: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3: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19年10月19号，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 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0: 你看看，
3: 就啥都不知道了。
0: 嗯，
3: 你说现在，
0: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

0: 硬啊，眼前发黑呀、啊，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啊，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
1: 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0: 你看，
1: 你说你没拿当回事儿啊？
0: 嗯。
1: 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
0: 嗯嗯。
1: 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0: 那肯定的。
1: 走路是的。
0: 嗯。
1: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0: 啊，
1: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
0: 嗯，
1: 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0: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
1: 嗯，
0: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1: 是，
0: 嗯。
1: 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0: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发酵中药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治好的太多了。
1: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三四天的功夫，
0: 嗯。
1: 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
1: 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10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啊，在上面爬似的。
0: 嗯嗯，这是好事儿，这就是血脉呀，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1: 那里还能有8、9天的量吧？
0: 目前什么状态？
1: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1: 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0: 哎，
1: 都可利索，都行了。
0: 好。
1: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是不是说话可顺溜了？
0: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
1: 啊，
0: 了。
1: 是，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虽然和过去呢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0: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啊。
1: 好。
0: 现在血压怎么样？
1: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0: 嗯，
1: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
1: 啊，
0: 恭喜您呢，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哎，熬
1: 好，
0: 出头了这回啊，
1: 哎，好好好，
0: 要身体好，咱活得就有尊严。
1: 是。
0: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你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的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

0: 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物种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林老师的，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
2: 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3: 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互动平台，都是全程和大家互动的。热线的号码您记好了，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和我们俩进行交流是最方便的。
1: 是的啊，那我们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大家有效利用好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0: 是。
1: 现在想换车，然后手里边还有一台车的朋友，你说哎，我这车还能值多少钱？你帮我看一看，
0: 评估一下呗。
1: 哎，您也把您的这个车况啊，给我们说清楚，哪年登记上牌的呀？啊，然后呢，里程啥样啊？车况啥样啊？啥配置的？咱得了解一下呀。
0: 哎，有的朋友就听节目就喜欢。
1: 你说那天那小姐整个啥色的？这
0: 红的，
1: 红的啥来的？
0: 宝来，
1: 宝来是吧？
0: 那年好像红宝来呀，红速腾啊，
1: 是10的吧？我这
0: 对那一波出现了一堆红的。
1: 你想想，然后呢？这你说就这种你咋整？你也太难卖。
0: 哎呀，就不好流通啊。
1: 对，
0: 你现在感觉街上的红车真的不咋多哈。
1: 很少了。
0: 10的时候还能出现几台哈？
1: 那也行，反正你看我那个这个法拉利啊。
0: 那是红的行，
1: 对，红的行，
0: 黄的啥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挑选车的颜色吧，哎，不过你说现在这新势力什么的，各种一些新的品牌，他们好像颜色挺多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哈，
1: 对，
0: 什么各种什么马卡龙啊、莫兰迪啊，什么像那样的车吧，
1: 雾霾蓝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阴天灰呀。
0: 因可真是涉及到保值的事儿啊，
1: 对，
0: 所以你这要是红色，那和人家正常的什么白呀、银呐、灰黑呀什么的，那你就没法比了。
1: 现在呢，大家买车不用合计保值不保值了，
0: 对，
1: 没有保值了，没有保值了啊，就跟我跟大家说的，没有保值车谁敢说？
0: 这个是，不是你有点肯定吧？
1: 谁敢说自己保值？来，你蹦出来来，啊，有哪个敢说话？
0: 有没有敢比谁赔的最多的？太扎心了，这个啊！
1: 以前保值的，现在还哪有保值的了？啊，以前你花，比如说你花60万买的X5，现在就40多了。
0: 哎呀，这事儿不能提，一提就都是眼泪。
1: 真的嘞？
0: 确实啊，现在要说哪个车能更保值一点，这也真没法给你介绍了。
1: 没有油车，你想想销量前10都看不着，
0: 都已经出去了，对吧？
1: 还有什么保值的？电车也那不回事儿。
0: 对。
1: 哎，可能就是这个特斯拉呀。
0: 还是个东哥，不是，人家管你叫学友坤，管我叫东哥得了，行不行？我还想没人给我起个名呢，您都给你起名了，你管我叫东哥吗？
1: 东哥这手工啥呀？这是。
0: 对。
1: 哎，
0: 发了一个红的。
1: 这应该是铁北。
0: 哦，铁北，
1: 我分析应该是铁北，
0: 是铁北吗？
1: 铁北应该是金城丽都呢。
0: 哦，有点像哈。
1: 你厉不厉害吧？是不是吧？啊，
0: 你这
1: 是不是地主？你
0: 这不仅猜车厉害，猜地方也挺厉害啊。这地主，我就当那东哥是你给我起的名了啊。人家诗和远方打声招呼，都没学友坤，为啥不给我带个名儿？然后呢，这个风起云涌说，我们

0: 小区70多岁的基本买的都是朗逸、轩逸啊，什么都是黑色的。可是不知道为啥，后来知道这个白色要加2000块钱。
1: 对，珍珠白要加2000。
0: 啊、哎，对哈、啊，就那珍珠白要加2000块钱。
1: 对，这厂家收的。
0: 一直都是这样吗？现在也是哈。
1: 这是。
0: 啊、为啥要加2000块钱呢？
1: 那个这个漆呀、啊，挺难，
0: 不好调，是不是？不是，那你说这漆不好调，咱以后比如有个刮蹭啥的，
1: 现在珍珠白也好喷，
0: 好喷哈、啊。
1: 随着这个手艺的
0: 人，
1: 你是不是得留意一些这个
0: 什么地标不是
1: 路段呢？
0: 对，路段呢
1: 啊，特殊的一些标志标识啊，然后好知道大概在什么方位呀、啊？
0: 对，我搭档有特异功能，就是那个过目不忘。对，
1: 我以为你说我千里眼呢。
0: 就是你的过目不忘、
1: 哎、你等一会儿我看一眼啊，我千里眼，哎，这在那儿呢。
0: 好好，开开心心、轻轻松松的来听节目啊。虽然说问车子不咋多，但是呢也挺多啊。这个什么意思？此言差矣、咱交通广播的动感早班车那是最保值了。那搭上咱动感早班车，搭上咱交通台、交通广播，那必须都得保值。
1: 嗯，
0: 是不是？
1: 哎呀，保值行、可以
0: 啊。
1: 我们仅次于他。
0: 对，我们这台爱车我们也保值。好了啊，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咱们边聊边说，如果是需要我们帮忙的话，哎，尽管说啊，通过热线电话还有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参与节目。坤哥，
1: 小伟说咋的、
0: 早班车他俩早上夸你来着，
1: 他俩还能夸我，
0: 说坤威有特异功能啊。
1: 啊，我咋不相信呢？我咋就不相信？
0: 你不相信啊？咱这不是有线人吗？给咱传话吗？那可我估计差不多，肯定是夸你。怎么夸来着？你给我们学学呗。
1: 嗯，
0: 坤姐东哥，这不行。
1: 哦，这个东梅就在说，
0: 嗯，
1: 啥事儿是两盒红塔山能办的？啊，就是我这个哥们儿吧，结婚
0: 啊，
1: 给我找台劳斯呗，
0: 哎、
1: 找台劳斯来带婚车。啊，然后东梅就在说、两盒铜塔山找劳斯莱斯、
0: 是呢，劳斯说、你太瞧不起我了。
1: 哎呀，人家说当你的老板是你的发小，是你的兄弟，是你好姐妹。啊，然后说这个办点小事儿啊、求老板办点小事儿、求这个我东梅姐姐给我办点小事儿啊。两盒铜塔山给我找劳斯、因为你说我身边
0: 发小，
1: 我身边就东梅有这能力。
0: 嗯。
1: 东梅行，那行吧。
0: 嗯，
1: 然后呢，东梅还有个小事儿。
0: 啥事儿？
1: 叭，我拿了两条和天下，
0: 嗯，
1: 拿了两条什么这个中之中华，
0: 嗯，
1: 拿了两条什么九五至尊，
0: 哎呦我天
1: 哪，往里放，
0: 砸过来了。
1: 东梅都傻了，
0: 啊、没见过。
1: 咋的？
0: 啥是和天下呀？
1: 然后你给我说有个小事儿，叭叭给我拿这
0: 嗯
1: 啊，
0: 你看看，这真是把公司给卖了。你看看，坤总，关老板早上说他比你长得帅，
1: 那是夸我的吗？那是。
0: 你这个，
1: 我头发比他多。
0: 角度，他说啥你都说你头发比他多。
1: 对，我头发比他多。
0: 这是关老板的痛点。
1: 哎，我女主播比他多。
0: 哎，对，还真是哈、啊。
1: 真的嘞。
0: 说的全是他的痛点，看他再说他比你长得帅的。什么买车卖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可以找我们啊，我们这儿随时给您解答。热线电话您记好了，3800380，按3号键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哎呀，说了半天了，这开场就说这么多，这嘴有点干吧呢。这嘴了啊，这个大夏天的太阳一晒呀，说话说多了，这或者那个喜欢嘴巴狼藉的，总爱嘴唇干巴的，就用这润唇膏就行了啊。价格特别便宜，一般超市就得是40-50一支，就是欧舒丹的乳木果的润唇膏，特别好用。那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支超值囤货，在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没进群的发送铁粉加群就可以了。
1: 我就寻思嘴巴干
0: 啊，这个咋办呢？
1: 一般也手干吧，还有啥干吧？
0: 嘴也干吧。
1: 嘴，
0: 你不能让嘴干吧啊？那就抹点润唇膏就行了啊。
1: 但是润唇膏啊，
0: 嗯，
1: 干吧，
0: 嗯，
1: 顺便呢想尝一尝你的润唇膏的味道。
0: 对，润唇膏什么味道的？哎呦我天哪，你这弄得太暧昧了。怪不得上次说恋爱课得跟你学。
1: 都是套路。
0: 哟，这谁受得了啊。
1: 哎，先给他涂上。
0: 对，
1: 哎，给你 crush 他。
0: 跟坤总又学到一招。
1: 对，然后呢，
0: 嗯，
1: 但是得练练你的这个嘴部肌肉。
0: 嗯嗯
1: 啊，这个教大家个绕口令
0: 啊。
1: 啊，这个绕口令呢能锻炼你的嘴部肌肉
0: 啊，
1: 然后呢，当你这个比如说你给 crush 涂你的润唇膏啊，
0: 嗯，
1: 或然后你想尝尝它的这个味道的时候，你嘴部得有力量，
0: 没有力量不行哈。
1: 对，
0: 嗯，
1: 啊，想知道不？
0: 啥绕口令啊？这个练嘴部力量的
1: 啊，很简单，
0: 嗯，
1: 大母鸡、小母鸡、
0: 啊、
1: 母鸡、母鸡、老母鸡，但是这个母的发音它不能是母。
0: 哦，知道了，爆破音。
1: 对了，哎，
0: 是吧？你看
1: 看，还得是东北
0: 啊。那个，大伙儿都练起来吧。
1: 哎，
0: 大鸡是吧？
1: 小鸡哎，
0: 不是这

0: 这个吧，到了一定年龄的朋友，尤其是有假牙的朋友，得注意一点，这个容易出问题啊，这个注意点啊。行，沙袋角教个这个绕口令。
1: 哎，嗯，你好好练练啊。
0: 对。
1: 然后练完之后呢，你这嘴部肌肉啊，什么叫什么嘟嘟唇啥的，
0: 就都出来了。
1: 然后再涂上润唇膏。
0: 嗯。这个绕口令是我们的专业哈，
1: 哎，
0: 所以说我们这唇部力量传授给大家一招。
1: 对，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主持节目啊，
0: 嗯，
1: 他必须得练，
0: 就是上节目之前都得是这个什么唇部肌肉啊，
1: 基本功，
0: 唇部力量，
1: 哎，
0: 对。哎呀，这个隔行如隔山，有的人不懂，但是练这个还很实用的哈。哎呀，给大伙儿都笑了，谢谢你说，哎呀，这逗的，没事儿啊，多笑笑好，笑一笑，十年少啊，咱们都有一颗年轻的心。渣渣辉发送了"时尚"两个字，哎呀，这个"时尚"两个字目前是还是这个腕表哈，腕表非常好看啊，
1: 爱度，
0: 对，爱度设计感非常好的一款腕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阿迪达斯的复古款的三叶草短袖加短裤也非常好，我们有各种通关密语发送时尚，然后或者直接到我们官网去看就行了。
1: 对，
0: 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开始了啊，热线电话是继续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参与。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哎呦天哪，笑死我了，这个坤总啊，我发现你今天这教绕口令容易惹火上身呢，你
1: 咋的呢？
0: 笨笨小声说，练完了我涂上我找坤总去。哎呀，那个笨笨小声，我这个看你这图片是我喜欢的图片呢，这个。哎呦天哪，坤总啊，你这个有点辣眼睛是不是？
1: 你找我干啥？
0: 你不能瞎教，你知道不？
1: 我也不是你的可娃是。
0: 哎呀，不行了，咱这个商城得多上点眼霜，我跟你说，太费眼睛了这个。哎呀，继续聊吧啊，大家这个在说说笑笑的过程当中继续聊啊。接下来咱们把话题还是拉回到车当中，毕竟我们是个爱车的节目，对不 对？爱车听听看，那不能跑地跑太远呢。
1: 对，
0: 为什么跑到 crash 那儿去了，然后还练上嘴皮子了？你说是吧？你得说车，就是我觉得车吧，现在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不是，我这拽的是不是有点生硬？都买，我不管我生活当中我这车是不是一个刚需，我能不能用得上，我必须得有台车，有没有这样的？
1: 有这样的，
0: 有的。有的家门口就是单位的，我非得买台车。
1: 对，
0: 有的这个家门口就孩子上学的学校的。
1: 你想想那个开13年才跑11000公里的那台小瑞纳，
0: 我怀疑啊，他家孩子上学的地方和他单位都在一个地方。
1: 那他为什么要买车？
0: 就是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反正我这钱也没地方搁，我就放在车上。那人家我左邻右舍都有车，我为什么没有？就好多这样的。
1: 哎
0: 啊，
1: 所以呢，我就说，但凡这个现在你要是穿回去了，啊，穿回到你买车那一年，
0: 是啊，
1: 以前黄金200多一克，
0: 对呀，
1: 267大概，现在呢，啊，别算现在，就再往前一点，那可能都1000多，
0: 对，
1: 就算1900，你翻几倍？
0: 你现在就翻好几倍了，
1: 4倍，
0: 10万4倍。对，你那时候那车到现在一看还能值几个钱，确实就不值了哈。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朋友，每天呢家里边离得特别近的，然后有车，咱别说家门口吧，有的可能每天也就是来回来去几公里那样的哈。
1: 哎，
0: 但是他真有车的话，他也会想，你说我这几公里费伤不伤车呀？也就是说这车是不怕开的，是怕停的，我这公里数不够的话，我到底会不会伤车呀？
1: 我现在就是啊，每天短途通勤，对，然后
0: 也不用你绕道，
1: 对，然后就一条道。
0: 一条道直接到了，
1: 真好。
0: 以前吧，你说咱在这个铁北的时候，你还得绕点什么外环啥的哈，
1: 20多分钟，
0: 对，
1: 半道点，
0: 要不然堵车呀。
1: 开过去得10多公里，现在来回6公里，
0: 对，
1: 是
0: 不是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是的话，你会不会担心能不能伤车这个问题，都可以聊一聊。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啊。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阔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
3: 你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4: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
0: 好了，把这个问题呢，我们提上来说一下，就是短途开车到底是伤车还是不伤车？有的朋友可能听说短途开，那这个短途是短到什么程度？就几公里呗，是吧？每天就这样，有的甚至就不怎么开，是不是？它到底伤不伤车呀？那确实也是，
1: 也主播在各种短视频平台直播呀，才给他下钩子
0: 哦。
1: 大家来猜猜猜伤不伤车呢？猜伤车的请打一，
0: 不伤车的
1: 请打二。

0: 来，我看一下。
1: 这是可伤可不伤的，在打波三。对。哎，
0: 这个不想参与的呢，
1: 打波四。明天再参与的打波五。哎，我看行哈、大家都属于哪种的？你发一波数字呗哈，让我们看看你在听。
0: 想听的呢，请打波一。
1: 不想听。
0: 那请打波二啊。完，我们要二比较多呢，那我们就直接换下一话题。哎。
1: 咱能不能被拉黑呀？一下。
0: 我被谁拉黑我？
1: 看看啊，看看大家都什么情况啊？可以聊一聊啊，但这个也是属于一个用车方面的一个问题嘛，对不对？
0: 而且我跟你说，一般我想问我都不说呢。你想问我都不说。
1: 对，今天是属于这个。
0: 我解答一个冬梅的内心当中小疑问。
1: 哎，你这各种钩子啊，一个是平时咱都不说，就今天特殊，今天您是掏着了，您今天。
0: 今天6月15号。
1: 不是今天，而且是专门是我的一个疑问啊。
0: 对，这个没人想知道是吧？好嘞，下一话题。
1: 那行吧。真没人想知道吗？
0: 因为他们都不开车，他伤不伤车？
1: 对，我也没有车，我不开车，我伤什么车？
0: 人家会问，这个都没有。短途电动自行车通勤5公里，伤不伤车？
1: 就是俩轮的是吗？哎，
0: 我只能告诉你费不费腿。
1: 对。哎呀，这个短途行驶吧，其实怎么说，我这个笨法理解，它肯定这车就容易不撒落，我就知道这个，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你比如说像油车啊，这个你要说电车吧，
0: 哎呀，
1: 电车就谈不上伤不伤了吧。
0: 老撒落了呗。
1: 对呀、你就只是油车吧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
0: 电车吧，电池呢吗？短途，我在想，你这短途行驶，短途，就好像这好像明天，这今天短途完，明天车就坏了似的。
1: 对呀，所以他会问这个问题吗？
0: 就问，就像那天问这个自动挡，我应该咋开？
1: 对，
0: 夸夸咋？
1: 用什么方法开？
0: 我是把他想问的。
1: 大家认为短途行驶伤车的事儿，
0: 你这也是，就像我说，今天我开1公里，明天车就坏了，
1: 那就不至于哈，这个咱不用担心。
0: 就是咱说啊，就这个短途行驶伤不伤车？它其实主要围绕着是磨损，和积碳说的，然后这个两种情况确实是这个存在，因为我也之前跟大家讲过，就发动机的磨损70%-80%，就是冷启动的那一瞬间，
1: 就那一瞬间啊，
0: 对，发动机低温的磨损。它可能是正常工作温度的5-6倍吧，4倍。你要频繁的冷启动，发动机的磨损量就会特别大。所以就比如说，你就是苏炳添。
1: 总让人一下爆发。
0: 对，你每次他这个跑100米，他得热热身吧。
1: 对对对。
0: 你现在你看世界杯呢，然后你这个东北超呢，那些赛前运动员他是不是得运动，哎，热身。如果说直接就开始运动，对膝关节。跟腱，
1: 那对呀，你这
0: 跟腱，你这
1: 知道你有俩
0: 啊，
1: 俩咱那俩跟腱
0: 磨损就会严重。
1: 对，
0: 哎，你说为什么跟腱他那个啊，就是因为没有赛前热身，
1: 直接就
0: 会
1: 上场就那什么。
0: 发动机冷启动它导致磨损和运动前不热身的这个是一个道理啊。
1: 对对，道理是一样的，
0: 懂了吧？
1: 明白了。
0: 至于这个积碳。我说的是油车啊，油车。至于这积碳，这个因为发动机在低温的时候，它要保证快速的升温，它就要加大喷油量，这就容易导致汽油燃烧不够充分，然后呢产生很多的积碳。
1: 对呀，所以说你短途行驶的话，它就不充分，它积碳容易增多。
0: 哎，这是很正常的啊。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大家提过很多，就是关于电池亏电。其实这没什么大问题，因为车你每次启动所消耗电量差不多，你跑一圈2-3分钟它就补回来了，
1: 很快就能补回来，是吧？
0: 你不用担心太多，担心电瓶亏电的这个问题。你要长时间不开，那就是
1: 那容易没电了。
0: 你短途行驶没事啊。
1: 明白了啊。
0: 对，
1: 我们看到有朋友这个有一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好，咱们先来回复一下，我的爱人他姓李。好，知道了。 哦，知道了知道了啊。哎，
0: 我的爱人他也姓李。
1: 是呢，都姓李哈。好了，咱们本家来了啊。他说，你好昆梅老师啊，他说我有一台捷达，是2015款的1.6排量的手挡，带天窗，白色，没刮没碰，没有事故，2016年的车，跑了12万公里了。然后保险呢，到9月我就想卖，问问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0: 车况好的话10000出头吧。
1: 嗯，10000整吧，新车才4万多，都开10多年了。我也不在乎车啥保养啥的哈，注意事项啥我都不在乎。那我的小车就是代步，所以说呢，你们说到车辆专业知识我就不参与了。就告诉我们一声是吧？
0: 没事儿，
1: 嗯，
0: 你这4万多该问你得问。
1: 对
0: 啊，
1: 你
0: 不能不在乎车的保养。
1: 嗯，是吧？
0: 对吧？
1: 嗯，
0: 这个车的保养，涂什么，打点蜡啥的。
1: 你对，你也给他打点蜡，
0: 怕万一车漆干巴了咋整？
1: 对。你都把车机弄干巴了，这
0: 哎，然后你。

0: 是不是得整点玻璃水啥的？
1: 对，
0: 哎，玻璃水你是不是得还定期的除除油膜啥的？
1: 你该整也得整啊！
0: 哎，给它洗洗啥的。
1: 你要不整，你不还得花40000多再买一台吗？
0: 对，
1: 非常有用，所以你还得参与参与啊。
0: 对了，
1: 哎，这该参与还参与哈。嗯。你今天我们说这个短途开车到底伤不伤车，也是很多朋友想问的。
0: 对，
1: 因为好多朋友确实当年也没想这车到底有没有用，反正就买了，完结果呢离哪儿都近。
0: 那就是这个短距离对发动机的伤害是有，
1: 嗯，
0: 但不需要害怕，
1: 不需要太过于介意，
0: 没到需要害怕的程度啊、
1: 嗯、
0: 啊。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吧，我经常跟大家讲，你买回来车得看看，仔细看看那车的保养手册。
1: 咱也是看看哈。
0: 哎，你能发现就是在短途，有的时候可能会在短途行驶前面总会有频繁。
1: 嗯，频繁经常。
0: 哎，这种描述。
1: 你是不是频繁的经常这样？
0: 哎，
1: 不是，这有点重复了哈。
0: 对。
1: 是不是经常这样？是不是频繁这样？
0: 对啊、嗯，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1: 好嘞。
0: 嗯。
2: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
4: 全息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还是比较多的，附属院南门的这个东西双向呢，目前也是看到有压力。今天的这个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为轴心，东西双向，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个车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其他的路段，老城区我们看公铁桥洞目前是顺畅的，汉口街上海路的交汇路口，现在汉口街从延安路到上海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还是压力比较大啊，车排满了。然后南向北呢没有问题，大家放心通过。儿童公园，我们看到上海路江西街这一段，从锦华街开始啊，这是东向西的方向会有缓行，其他的地方的问题不大。好，其他路段我们再看一看云飞街啊，目前云飞街到洛阳路这一段呢，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还是比较多的，北向南呢也是在断续缓行。几座大桥现在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得到我们商城去买润唇膏啊。
0: 什么福利群啊？
1: 福利群啊，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啊。好，我的爱人他姓李，这位朋友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回复呢？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继续来聊车，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开通的啊，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这个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我们聊一些话题，也可以随时打断接您的热线啊，也是以接热线为先的。那刚才咱们讨论了一个话题啊，就是短途行车伤不伤车。
0: 嗯，
1: 看到 OHM 发来信息说，哎呀，那我这是长途开了，那是伤人呢。这不是伤车的问题了。那个我开长了，这伤人呢。哎，不是，你说现在这车不都坐得特舒服吗？这各种情绪价值都给到您了，
0: 那也累呀、
1: 啊、那也累哈，那也累哈。
0: 对呀、啊啊、
1: 哦，那确实是、
0: 嗯、就是咱这么说啊，我你看、
1: 嗯、
0: 刚才说到就是说短途对油车
1: 嗯
0: 啊这伤害啊，
1: 对，
0: 但是你没必要害怕，
1: 嗯
0: 啊，
1: 是，
0: 哎，你每天上下班，你就像我，你这个开个上下班加起6公里
1: 啊、
0: 嗯、咱这么说啊，
1: 嗯，
0: 无论你是开像我开6公里、
1: 嗯、
0: 你还说你开60公里，
1: 嗯，
0: 你上这开发区去了、嗯、
1: 啊，
0: 你都是启动2次，
1: 对，
0: 也都，也就是说都经历了2次冷启动的阶段
1: 哦
0: 啊，但是现在这天越来越热了，
1: 它也谈不上冷不冷启动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啊？只不过啊，这个说短途的时候，
1: 嗯，
0: 就这个阶段开，
1: 嗯
0: 啊，这人就在这个阶段开，就是比如像我，
1: 嗯、
0: 他可能就在这个
1: 5-6公里
0: 开，然后呢，比如开5-6、10公里的人，
1: 嗯。
0: 他只开了可能说40多公里，
1: 嗯 嗯, 嗯
0: 啊，所以单论这个什么热车对发动机的伤害、
1: 嗯、
0: 我跟你讲都其实都是差不多了，
1: 就是大差不差的感觉
0: 啊。哎，我跟你说，只要不是说特别短距离的啊，
1: 嗯，
0: 就比如900米
1: 啊，
0: 差不多刚出去，
1: 嗯，
0: 就停了。啊，
1: 那这有点太近了吧？900米还开车出？
0: 但是有一个因素对车子影响，就低温。你现在咱低啥温？
1: 嗯、现在是夏天呢，谈不上。
0: 你在广，你在南方，你在海南，啊，
1: 嗯、有啥低温？
0: 有啥低温？那座椅加热它能打能点开不？
1: 它肯定不能啊！
0: 方向盘加热对那有啥用？
1: 根本就没有用，
0: 啊、没有用。
1: 嗯
0: 啊，所以这就北方啊，恶劣条件，你得关注这个、
1: 嗯、
0: 恶劣条件。
1: 嗯
0: 啊，然后呢？但这是有特别提到的，
1: 特别提到的
0: 啊，很多都是和短距离行驶且在同一条块儿、
1: 嗯嗯、
0: 啊，对，就是，每次比如说它的恶劣条件，说每次行驶啊少于8公里，或在冰点温度以下、
1: 嗯、
0: 每次行驶少于16公里，这叫恶劣条件。
1: 冰点以下啊，
0: 哎，还有个恶劣条件，其实南方它也有，
1: 是啥呀？南方也有，
0: 在35度以上的炙热条件下行驶
1: 啊，
0: 这也算。

0: 恶劣条件，
1: 终于南北方都平衡了啊！
0: 哎，长时间怠速或长时间走走停停行驶，这其实都叫恶劣条件。
1: 嗯，
0: 但是呢，前面还有一个注意，就是你只是偶尔在恶劣条件下行驶，
1: 总这样也不行，是不是？
0: 哎，然后呢，你要遵循正常保养计划实施保养。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恶劣条件啊，不是说常说的刮风下雨，那不叫恶劣条件啊。
1: 啊，
0: 就是咱北方冬天的时候。啊，短途出行，你在

0: 然后呢，由于从这个燃烧室进入曲轴箱的气体当中，水蒸气含量很高啊，无论它是直接接触机油，还是通过油气分离器啊，都会有一部分凝结后混入机油的问题。
1: 对，这个机油就不纯了，进水了。
0: 同样会出现啊，这种积累起来就机油乳化。
1: 对，
0: 当然这也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1: 嗯，
0: 正常开车发生的概率很低啊。然后呢，一般是混动的车型在冬天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哦，
0: 啊，混动的，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发动机哎被人熄火了，咱这传统的燃油发动机一直工作呀。啊，
1: 对，
0: 然后呢，有的可能说带自动启停，它也没达到它工况，它也不会起，也不会工作啊。所以带自动启停的，我觉得我们冬天的时候适当也给它关闭，
1: 嗯，
0: 啊，给它关闭掉啊。如果你的行驶里程真的很短，而且气温很低，我觉得你就是看看手册上啊讲的这个，就是比这个手册上讲的情况更严重。
1: 对，
0: 啊，
1: 这个手册咱得看看。
0: 你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然后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啊一些办法。
1: 嗯，
0: 啊，延长发动机的工作时间。
1: 嗯，
0: 啊，温度上来了，大部分混在机油当中，汽油啊、水汽就还是能挥发出去的。
1: 哦，是哈。
0: 对，所以经常在低温环境下，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缩短保养周期啊。你看，我经常跟大家讲，保养一年两次，入冬的时候一次啊，入冬的时候一次啊，然后半年之后呢，你再比如说四月份、五月份再来一次。
1: 嗯，
0: 啊。这样的半年一次，半年一次，你对你的车是有很好的一个保障的啊。
1: 对，
0: 哎，就你正常保养可能说是10000公里啊，或者一年换一次机油，但是咱们遇到的北方，咱们在北方没办法，那我建议你缩短到6个月啊。
1: 这也是有方法的哈。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们就是注意一下就好，但是呢，你也别极端，别太过于害怕或者太过于不管它，这个都不行哈，咱们都就是折中一下就行了。
0: 嗯。
1: 稍后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0: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看到这个小四川发来信息，他说，哎呀，这车吧咱也别担心坏啊，他说我长期我就是1到3公里啊，他说我这几年我都没开到，我这4年了都没开到3000公里，我也没坏，但就有一个坏处，就是我这车吧，
1: 嗯，
0: 1.8的自然吸气的，长期油耗都14左右，
1: 正常。
0: 他这说没坏，但是油耗高。
1: 我这个前两天加完油现在都16点几
0: 啊。你这一个月这油钱就得多少钱吧？你，但是没公里数，
1: 对呀，
0: 对对对对对，你这没公里数，所以油钱也花不多少钱哈。
1: 哎，所以呢，这个一个月一箱油，
0: 一个月一箱油哈。
1: 对，以前可能一个月2箱，
0: 嗯，
1: 有公里数啊。像以前这个10多公里，现在是6公里，
0: 嗯，
1: 啊，我最起码省了大概小一半。
0: 对，省了小一半。
1: 拿小一半啊？
0: 也未必。
1: 那等的灯多了。
0: 对，你在市里边可不是吗？
1: 哎，这我可能就经过几个灯就完事了。
0: 嗯，因为咱们上下班肯定得有早高峰晚高峰啊。
1: 但现在我不经历早高峰，因为我发现我8点钟出来，
0: 嗯，
1: 哎，我到单位也就8:07，你这
0: 就已经没有堵车的这个。

0: 快乐了，你说？
1: 挺快乐。就是到哪个港啊，他都能这到哪个路口，他我都是第一、第二、第三，这里
0: 对对对，
1: 没有车。
0: 嗯，这也是个烦恼啊。就总是那个总看着车，这不看着车也觉得空落落的。石远方说每天6公里，这个公里数在北京那不是还没开出天通苑小区呢吗？那是。
1: 这个光明说早上就发了一个我和关老板是男神，一下给他弹出2个洗面奶链接。但是啊，光明你不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到留言能看到你往期的留言
0: 啊。
1: 你在
0: 往期说啥来着？快看！
1: 你看啊，你想看吗？
0: 想看。
1: 他在8:03
0: 吃瓜吗？
1: 啊，说我除了长得不帅，浑身全是优点，我哪儿不帅？告诉。
0: 完了，光明
1: 啊！
0: 你这早上的信息我们全看见了。
1: 然后说关维除了长得帅，浑身没有你把一下得罪俩人，你真厉害。你这情商是真高啊！
0: 哎呀。
1: 一下把我俩全得罪了，
0: 你看看。
1: 哎，我现在给他拉黑吧。
0: 那光明，一会儿你要发不出那个信息的话，就说明给你拉黑了。
1: 啊，你说这话说的也挺厉害啊、哦！
0: 你看看，
1: 一下能得罪俩人，你这
0: 是呢？
1: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还是很有技巧的吗？
1: 太有技巧了，我俩学都学不会呀、啊。
0: 光明此刻有没有瑟瑟发抖？
1: 哎。但我估计关维爱听啊。
0: 关维那当然了。
1: 他只要说他帅，他
0: 啥咋的都行。
1: 咋都行，啥优点不用。
0: 对。
1: 我就帅。
0: 我不用有优点。
1: 对，我只帅就是优点就行了。
0: 嗯。所以一般这人长得帅，你都不夸他不帅是吧？
1: 怪不得洗面奶，我跟你说，你应该涂涂润唇膏。你
0: 光明说：“你看我这个会说话，还捅出娄子来了，一下得罪俩。”好了啊，这个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虽然说问车的不多，但是呢，参与节目的不少啊。说有的说来回6公里，咱就骑个小电动吧。您可对呀，这电动车也不便宜啊，对吧？哎，真的，现在一个小电动都多少钱起呀？
1: 3-4千块钱呢。
0: 得3-4千起呢，这个反正我也是没有小电动。
1: 哎，我还花3-4千吗？
0: 嗯，
1: 我这加油，我最起码我能3-4千，我能
0: 加多少？
1: 小半年呢？
0: 啊、
1: 哦，我一次加400。
0: 嗯，
1: 我这一箱油加这能跑个20多天呢。
0: 这还真是哈。
1: 哎，我为啥先？然后我天天骑，你就
0: 再添一个小电动
1: 不合适，
0: 然后还得保养车。
1: 对，
0: 这还得添钱，还得加啥？因为车还用不上了，你说。哎，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现在吧，这个消费我发现冲动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哈、
1: 嗯、
0: 越来越理性了，回归理性了，啥事都合计合计，尤其在花钱之前哈。嗯，还有呢，说这个当说我都不敢开呀，单程1公里，往返2公里，就是接娃送娃呀，要不然这1-2公里基本上溜的就行。
1: 下雨。
0: 对，
1: 下雪，
0: 一旦赶上这样的恶劣天气的时候、
1: 哎、然后打车还不好打。
0: 嗯，
1: 哎，现在打车绝对好打
0: 啊。对，
1: 打车肯定好打，没有任何跟你说不去的地方。
0: 对对对对，这个随时就可以打了。
1: 哎，现在打车真是，哎，
0: 嗯、
1: 哪儿堵车他也不用说了。哎、
0: 对，基本上这个堵一点还是好一点。
1: 哎呀，大家懂啊，这个不能不便多说。哎，
0: 是，小崔说，他说那我5800能骑100公里，啊、哦，就车这，您这说的是小电动5800吗？电动车都可以这么贵了吗？
1: 它代驾呀。
0: 啊，得骑小电动啊。
1: 那一天代驾那不得来回来去的。
0: 5800能骑100公里。
1: 你就充一回电就能骑100公里，你是时速啊还是里程啊？
0: 对呀。
1: 你这家骑100公里每小时挺快呀。
0: 嗯，能骑100公里。车的利用率呢，就基本上是咱们北方呢，天冷的时候，天极热的时候，刮风下雨下雪的时候。哎，那用的也挺多呀，我感觉
1: 是啊。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想想这车吧，你放在闲置吧，你想卖吧，还觉得哎偶尔还能用得上。
1: 嗯，
0: 所以说确实是挺矛盾的哈，对吧？
1: 嗯，
0: 你要不天天来，我都感觉你都感觉想你了哈。
1: 想你的夜，
0: 对呀、啊、
1: 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0: 他说买车要是计算油钱吧，他说我也不是特别理解，因为养车成本里边油钱百分比是最小的。你说他说这个是非常理，确实是。
1: 对，
0: 油钱确实是养车成本里百分比占。

0: 占有率比较小的，
1: 但是他经常花呀，
0: 所以他会算吗？
1: 经常花他受不了。
0: 对，
1: 嗯，
0: 你不像说你养车，基本上你这个一年交一回什么什么什么钱，对吧？啊，你这是你基本上月八的就得。
1: 但是你就像你他不卖，他就不计算折旧。
0: 嗯、对呀、
1: 啊。啊，然后呢，保养呢，他只要不换件，他、就保养一年保养两回。
0: 嗯。
1: 啊，用的都是特别破的机油。
0: 嗯。
1: 啊，特别便宜的滤芯儿。啊，一二百块钱完事儿了、
0: 嗯、
1: 啊，那一次两次保养500块钱搞定了。
0: 对
1: 啊，没啥，保险是个大头。
0: 嗯，
1: 但保险呢，人就交个交强商业险，就交个这个三者完事儿了。
0: 嗯嗯
1: 啊，但是呢，他是这每个月他都得花。
0: 对，
1: 他受不了，
0: 就是这种感觉，就频次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吧，他就会算说我每个月都花没，我一定要算一算。
1: 然后关注油价。
0: 关注油价哈。那、
1: 嗯、
0: 如果说就是换让说话不好听的人说，那就是你要是算计油钱的话，那你还是别买车了。听着不好听，但实际上它确实什么折旧费、保养、维护、保险，哪个不比油钱多呀？
1: 这就像比如说你在福田，
0: 嗯，
1: 有人跟你说，
0: 嗯，
1: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这是个
0: 好话。
1: 对，
0: 这不是这北方话考级的这个一道题，这应该是、
1: 啊、这是好话还是坏话？
0: 北方
1: 他是为我好还是为我不好？
0: 听着怎么有点难听呢？这
1: 那就后来现在福田确实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0: 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这只有在北方这个话才是一个双重意思哈。考虑到这个问题哈，
1: 对，
0: 也不能光是算计油钱。
1: 嗯，
0: 小崔给我们发了三个这个笑哭的这个表情，你也是回答我们问题啊，你这是时速啊还是说、嗯、
1: 真的嘞？
0: 继续啊。
1: 那时速你能骑到一小时每小时100公里，你都上高速了都。
0: 对呀、啊。
1: 你太厉害了。
0: 你这几千八的他也不能骑到100公里，人家都是有限制的，这我知道。
1: 嗯。
0: 你最高能跑多少公里，现在这电动车是不是？
1: 是。
0: 嗯。OL 说，所以呢电车短途是真好，那是随便开啊。他说呢，就像是我接娃不到1公里能骑小电动。我都肯定是不开，那肯定的，1公里，那骑电动车那是最方便的了，哎，一去一会儿没几分钟就完事儿了哈。还有呢，呵呵发来信息说市区电车真的好，不用担心机械磨损啊，也不用担心什么积碳呐、啊、造成的动力都是一油一电。
1: 嗯，
0: 那还说啥了？如果有条件好的话，条件差不多的，当然是一台油车一台电车配合着使用更好了。
1: 啊，你可以收了啊。
0: 啊，咋了？
1: 因为我这个先出来了
0: 啊，
1: 特意说了
0: 啥了？
1: 冬梅姐、
0: 啊、
1: 别念名字了，我怕你念出去
0: 啊。啊啊，明白明白、
1: 啊、别念了啊。
0: 啊，不念不念，
1: 我真怕他念出去
0: 啊。你这么了解我们呢？这昆飞那
1: 我就盯着他，他念那个我看就这个傻住了，我差不多行了、
0: 啊、行挺好啊，拦截成功。
1: 哎呀，吓得我这心都
0: 那都直嘚瑟啊。行，拦截成功了啊，放心放心吧。
1: 啊放心，肯定不念你名字啊，
0: 肯定不念啊。
1: 啊，这个他说他怕
0: 怎么个事儿，
1: 知道说的是他说5800买一个、嗯、
0: 哎呀，10000买个帕萨特，
1: 嗯，
0: 这油不得干到18-19个去啊，这个老帕呀，
1: 值不值吧？
0: 啊，不是真的，这个老帕萨特那真的10000块钱，这是不这？
1: 我10000块钱都能买一个帕萨特开了，
0: 是这有多好啊？
1: 你怕5800买个电动？你
0: 嗯，对你这看看多不合适，我这四个轮的。
1: 哎、这个哥们儿，你是不是说的是那个代驾小崔呀、啊？他那个电动啊是5800。
0: 啊，这对呀、啊，这怎么这么正好呢？
1: 这个他刚说他那个电动5800
0: 啊，对，
1: 能骑100公里。
0: 你说的是时速啊？你这行不行啊？你这。
1: 不是你真是时速啊，你干啥呢？注意点，
0: 这是开玩笑呢，开玩乐哈。车这东西觉得本身就是大宗消费品，除了运营车辆它不可能带来价值收益啊、
1: 嗯嗯、
0: 是耗钱的东西啊。说句难听的，买了咱就别在乎那些事儿了。嗯，就是买了你在乎太多的就没有必要，就你要知道你要付出什么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是。
0: 嗯，行吧，那今天说说笑笑的这个节目也快结束了哈。大家呢还是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接着跟我们聊。以上呢就是可以在明天跟我们聊。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那是。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
2: 北京时间23: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创作者。他的作品呢，见于上百种文学刊物，入选中小学语文相关读本，也凭借着《小雨点》作画斩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大奖，那成为呢辽宁省多年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蔡静的世界，倾听他和文字相伴与公益同行的故事。好，欢迎大家呢来关注今天的节目。蔡静你好。
1: 沈欣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蔡静，一个有着梦的花园，每天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仙女的种子，开童话的花。
0: 好，那这确实是很有个人风格的一段开头啊。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小耳机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可以下载北京

0: 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收看，以及呢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呢通过手机啊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来看一看这期节目。好久没有提到儿童文学这个话题了啊，好像告别童年之后，很少有人会回望啊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童话作品。那今天呢给听众朋友们设置一个小话题，就是说说您。蔡静呢也是一开始先从我们常态的什么小说、诗歌、散文这些开始，就成人文学开始创作的啊，到后来呢是专注于儿童文学。那这个创作重心是怎么转变的？
1: 自从有了宝贝之后呢，我就爱上了儿童文学。从最初写童诗童谣开始，到现在创作儿童文学，真的特别感谢我的宝贝孟楚涵。
0: 嗯，就有了孩子之后，我想写好看的故事给孩子看，然后慢慢的开始就坚持这个创作了，是吧？
1: 是的。
0: 嗯，而且呢，蔡静提到的自己的骄傲哈，这个孟楚涵，她呢是在妈妈的浸润之下，也是很早开始了自己的创作，而且还是成绩喜人的。原本呢是想把孩子也邀请过来，但是现在已经是初中生了，所以不能耽误学习。
1: 技巧达人孟楚涵，自信、阳光、多才多艺。从记事的第一天起呀，他就特别喜欢阅读，那家里大大小小的书籍比比皆是，书成了他童年最要好的朋友，而良好的阅读习惯让他的写作和阅读能力得到了提升。他四岁呢，参加全国性的少儿诗歌大赛获优秀奖，四岁半参加辽宁电视台《乖乖不得了》栏目举办的少儿模特大赛获最佳魅力奖，六岁获阳光杯书法大赛二等奖，第34届科技大赛二等奖，七岁呢获中国国际少儿车模大赛城市十佳最佳表现奖，花样少年朗诵大赛银奖，曹灿杯朗诵大赛优秀奖。那到目前呢已有100余篇文字收录到儿童文学一起读、同步作文教程与实训等多家出版物，部分作品呢收录到年度童书优秀选本，获首届中国诗歌学会童诗大会原创之星的称号，分获2届我的童年我的歌、深圳市第9届少年儿童优秀歌词作品奖及首届上海好童诗大赛优胜奖等等吧，好多的奖项。那在阅读的同时呢，他还经常为儿童文学作家的童书做代言，每每出了新书，作家们总会第一时间出版社联系出版的事宜。
0: 非常棒的孩子啊，北猫我相信很多家长和小朋友们应该不陌生啊，米小圈上学记的作者。哎，因为楚涵呢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妈妈准备了一段楚涵录制的内容啊，是吧？这是录制在这个励志微课当中啊。能够感受到刚刚在介绍孩子时候那种抑制不住的开心啊，因为不仅仅是母子，也是文学道路上志同道。这个作品是不是应该是小时候录制的？
1: 是的，是的。
0: 啊，那我们来听听啊，孩子录制的怎么样？
2: 月亮上晚班，外一首，作者王军。晚班，把新娃娃来照看。一上到天大亮，脸色苍白还长斑。池塘月亮，小鱼游过来，玉盘上面画图案。

0: 花老师和主持人问好啊，说小花老师讲得真好，自然得体。还有很多听众纷纷的在点赞，像这个笑毛毛虫说呢，问候花儿老师啊，也向主持人问好，听到花儿老师童真的歌声一下回到童年了。我可以确定的是，咱们童年张着大嘴背后是烟花绽放的啊，那本书还是有印象，是不是啊？后来呢还专门出过春夏秋冬卷啊，可以说很多孩子的文学启蒙都是从读童话啊，读儿童文学开始的。看呢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创作起来很有这个耐心啊，也很有这样的情怀才能去做的一个事情。我所了解到呢是蔡静经常写作到凌晨两三点啊，但是很高产，有时候一个晚上能完成10000多字，或者呢能写这个十来首同诗同谣。那么这么高强度的创作过程是养成？
1: 那因为我爸爸就是做政工工作的，他曾经是西藏军区的参谋长，那受他的影响啊，我

0: 6岁就开始写作了，然后呢一直都在不停地写。我觉得写作的心态很重要，就是说不要为了发表而发，尽管看起来很艰难，却时常给人带来烦恼。充实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顺利，却时常平庸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顺利，却时常给人带来烦恼。充实的生活尽管看起来
1: 没事，
0: 我有点紧张了。平庸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艰难，却时常给人带来烦恼。那充实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顺利，确实上给人带来快乐。
1: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平庸、充实、顺利、艰难，他们相互不矛盾，而且都是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没有人说我能跳开哪一个啊。
0: 是的，
1: 写作对您来说呢，能够感受到啊，是一个挺快乐的过程啊，但是我相信呢，也一定有辛苦，而且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会有瓶颈期。其实包括我也是，有时候啊，这个找节目的内容呢也会枯竭，那对于创作的瓶颈期，小花老师是怎么去突破的呢？
0: 那可能每个搞文学创作的作家都会和我一样，包括屏幕外的你，写作中遇到瓶颈的时候，这时候啊，我会轻轻地将笔放下，去弹弹琴啊，唱唱歌，然后读读书。我们可以回到原点啊，重读那些领域内最经典的读物。作品是自我和忘我的统一，只有自我才能独特而迷人，只有忘我才能松弛而开阔。总之呢，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啊，亦或是换一种题材去进行再创作，让自己的头脑呢更充实，视野更开阔。
1: 你想呢，这件事情的初心是怎么样的，又或者说呢，可以回到啊最让你放松的一个状态当中啊，把自己调整过来。蔡静呢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的那个作品啊，叫《小雨点作画》啊，听着就非常的童话。说说当时
0: 下大雨啊，我没有带伞，那谁知道雨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点砸在我的身上，当时真的是不知所措，于是我便埋怨起天气来，哎，这鬼天气真讨厌。可是当我静下心来的时候啊，忽然就联想到阅读的同时呢，不仅能够体味到童真童趣，还能受到一定的启迪和教益。
1: 有灵感的生活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啊，我相信无论您身处哪行哪业啊，做着可能看似重复性的工作，也一定有灵感一闪的时候。也祝愿大家呢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抓住你转瞬即逝的灵感。当时呢小雨点这个作品啊并没有发表啊，但是你呢是还是决定拿这个尚未发表的作品呢去参赛啊，去参赛呢。
0: 那这篇作品之前是以儿童诗的形式投稿于就是儿童文学类的刊物的，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发表。然而在我的心目中，这篇作品呢应该是我之前所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我就投了出去，那想不到就中了。
1: 也说明了非常有实力的一篇作品啊。蔡静呢是被少年诗刊选中的年度星光诗人，冰心幼儿文学大赛的获奖者啊，那这些奖项咱们就不罗列了，就想问一问，那你是怎么去观察生活的，怎么把你观察到的内容融入到你的创作当中？
0: 正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吴思静所言啊，写作离不开想象。在有些人看来呢，想象是一种天梦作的一种思维方式啊，想象是对人的头脑中的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改组而建立新表象的过程。表象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而是基于长期以来对生活记忆的积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生活中的种种事物的表象就会刻印在脑海深处，当受到内在或者外在的因素的触动而迸发的创作激情的时候呢，原来散落在记忆深处的表象便会涌现出来，形成奇妙的组合，那一篇文学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1: 虽然我们不会每一个人啊都是去写作啊，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呢都应该给自己的人生空间呢多一些想象的余地啊，有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有没有开始动手，那如果没有，那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放在你新一年的计划当中。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蔡静老师可以喝口水啊，喘息片刻。
0: 好的，谢谢。
1: 小叶子说呢，蔡老师真棒啊，认真的在倾听。相知为好说呢，小花老师好啊，自己写作已有成绩啊，把孩子教的也

0: 阳光出路啊，
1: 谢谢大家。
0: 心语说，蔡老师讲得很好，对儿童文学的创作有真切的感悟和体会。看的。梦境说呢，记得小时候看过挺多的童话作品啊，但是后来都记不得了。等到养孩子的时候，给他讲了很多格林童话什么的啊。蔡静老师的《小雨点作画》呢，作为当年啊全国唯一获得冰心奖的这个幼儿文学作品，我感觉啊，除了当时那个灵感的抓住了这个灵感之外，也是捕捉到了幼儿的一个认知特点。我觉得文学作品，尤其儿童文学，最可怕的是我们大人觉得哎呀可好了，但其实孩子并不买账啊。如何融入这个童真，但是又让这个作品有内涵，那这个蔡静是怎么思考的呢？
1: 故事中呢，有一个会唱歌会跳舞的布娃娃，她长得非常非常漂亮，有自己的思想和性格，真的让我羡慕极了。于是呢，我就做了一个童话的梦，从此不愿醒来。我觉得创作儿童文学其实就是赋予大自然小花会说会笑会发怒会生气，哈，只要你敢想呢，树可以瞬间变成一个你喜欢的人物，它可以是你的父亲，可以是孩童，亦或是动画片中的光头强、蜘蛛侠等等等等，同时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的驰骋。当然呢，写童诗不能脱离实际，不能漫无目的的生编乱造，更不能模仿儿童的语言，用成人的视角去杜撰。那徜徉在童诗的世界中，那感到一切就都醉了，仿佛那一刻我又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代，变成了长不大的小女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读童诗吧，童诗可以让你的心灵变得更加柔软，精神更加丰沛。当你的心中住着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那我相信你的世界必将是晶莹剔透，充满阳光的。
0: 我觉得这个答案挺好的啊。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或者是真正了解一个事儿，其实有必要的是我们先沉浸其中啊。有时候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学习或者是了解呢，你要有足够的热爱。提到了童诗啊，我们是从童话已经到了童诗的部分了，那我们就让蔡静给我们讲读一段吧，读一段自己曾经发表过的啊这种儿童文学刊物上的这儿童诗。这段我们俩没有提前商量。
1: 好的，那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朗诵一段我自己曾经发表在小星星杂志当中的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儿童诗，因为我的笔名大家都知道。不可能公主，原创蔡静。我决定从下一秒起，给布谷鸟穿上花裙子，陪小人鱼到海边散步，为流浪猫咪咪一些新鲜的素食。听说它是一只长得有点像人类的猫，给受伤的小鹿缝补伤口，和路边的杨柳一起跳久违的踢踢踏，为田鼠妹妹准备草莓味的生日蛋糕，尝尝羊村里蓝天味道的抹茶，跟小花小草青蛙王子一起变春天，顺便摘颗星星或月亮做今晚的甜心，告诉彩虹妈妈再也不必为一个小辣椒去讨价还价了。我呢也不用假扮成冰雪奇缘中的艾尔莎了，就躲在被窝里做白日梦。我是一个不可能公主，正在努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0: 大家呢有更多的机会啊，把你想要实现的不可能啊变成可能。双宝说呀，小花老师好，特别喜欢读你的作品，太棒了。是流利的讲解点赞，为美女主持人从容大方的主持点赞啊，也谢谢大家的点赞啊，大家都辛苦了。毛毛虫说呢啊，叫毛笑笑虫啊，你看人的固有印象这多严重
1: 啊。
0: 他说小花老师讲得很好，儿童文学源自生活，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一个童真的世界，回想小时候在乡村里生活，在向日葵地里玩。是啊，我有时候也特别怀念小时候那种特别纯简的假期啊，作业呢一定要留到开学之前再补。
1: 对，
0: 然后看着电视啊，吃着冰棍。江北七色花说呢，热爱就是魔法，能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嗯，真的希望我们生活中呢都能够多一些童真。

0: 也多一些魔法。
1: 好的。
0: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作为一个创作儿童文学的人啊，蔡静老师呢也是特别用心，
1: 直到现在
0: 啊，就从开始写作到现在。
1: 对
0: 啊，那很想知道这些信里都写了什么，任选一封给大家读一读。
1: 好的好的。宝贝孟楚涵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把他这一年的成长后和听众朋友来共享。六一节的特别礼物，写给宝贝孟楚涵的一封信。亲爱的宝贝孟楚涵，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又到了，可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却不知该对你说些什么，是无奈还是焦虑我说不清。首先请原谅童话妈妈将即将小升初的你养得像小米儿一样小，首先请原谅童话妈妈把你养得那么瘦那么细。据姥姥说，我小时候和你一样，究其原因是妈妈对你照顾不周，可我多么希望我的肉能够长在你的身上，生病的人是我而不是你呀。那天你大发雷霆说我只顾生病的姥姥而不管你，不好意思，你大头爸爸的1%，大头爸爸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希望这些改变也能触动你。你为自己写的未来规划中曾说过要让自己变得自律，可是自古以来改变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只要有自信心并持之以恒，我相信你一定能战胜自己。今年的六一应了你的要求，买了3套你最喜爱的球衣，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于是不知从何时起，对篮球一窍不通的我硬生生被你培养成了陪练。每每这个时候，你总会表现得十分有礼貌，然后主动地进入学习状态。学校开网课的时候，大头爸爸给你买了一个小米手机，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你对手机的诱惑无法抵挡。而每当被大头爸爸发现而怒发冲冠的时候，你总能用能言善辩的小嘴儿将爸爸哄开心。除此之外，你还学会了静观其变，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写下温馨的小纸条，将还在高温气头上的我们物理降温。回想下，你今年的收获还是蛮丰的，你夺得了全国第16届冰心作文奖及朗诵大赛及书法大赛优胜奖，得到了儿童文学的用稿通知，获得了全国优秀作文文曲星的称号，成为小猕猴杂志。因为一些原因，你的童话妈妈有时也会心焦，如果做了什么让你觉得特别伤心的事儿，请你千万别生气。六一儿童节到了，我要和你说声对不起。在大头爸爸和童话妈妈的眼中，你其实是一个十分乖巧可爱且十分懂事的小男孩。每个孩子都是花的种子，只是花期不同，而你就是那朵慢慢绽放的花。相信在我和大头爸爸的呵护下，那个滔滔不绝的你，那个本来可以把字写得很好的，那个从未报过任何兴趣班的，那个慢慢生长的小书魔孟楚涵，终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请原谅图画妈妈今年依然没有给你买下什么特别贵重的礼物，只写下这些温情的文字作为六一节的特别礼物再次送给你。希望你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是棒棒糖的味道，心情像云朵一样自由，做最最闪亮的自己。永远为你祈祷的童话妈妈蔡静，于2023年6一儿童节之际。
0: 听很尽力但是在细想的时候依然觉得哎呀，还是没有做到自己最满意的情况啊。
1: 既然是
0: 了。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啊都是从孩子啊成为家长啊，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多回想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啊，然后更好的去理解孩子和陪伴孩子，让他们知道呢，不是因为他有多优秀我们才爱他，而是他本身就非常值得爱。那作为儿童文学创作者呢，除了对自己的孩子啊表达了这样的一些沟通啊期许啊，那么对于现在的孩子们啊，那从文学的角度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因为我觉得写作能力可以说是伴随我们终生的一个必修课啊，即便是在一个 AI 很方便的时代，而且它以后一定会越来越方便，但是啊，人的温度和

0: 依然是无法取代的。嗯，来说说这方面的感觉。
1: 那其实呢，每个孩子我觉得他都是风信子，不吧，因为风雪再大，受伤再深，他都会拼尽全力为你开一朵最美的花。而拥有一朵这样的风信子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从今天起，让我们感谢我们的风信子吧，在最美的永远都不会开花，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
0: 我觉得用风信子这个比喻很好啊，因为我养过风信子。风信子在是求精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颜色啊，所以呢，和我们养孩子的过程，和孩子整个成长的过程，或者说我们每个人一生的过程，它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啊。你不知道它会什么样，但是呢，也努力的去发芽啊。无论开出什么样的花啊，哪怕别人不欣赏，我们至少可以自我欣赏。
1: 是的。
0: 蔡静呢，除了创作之外，也做阅读推广啊，常年的去义务推广一些文学新作。有一个理念叫不厚名家，不博新人啊。那么这个理念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一般来说呢，可能做文学推广，大家最容易入手的就是推广一些名著啊，推广一些名家的作品。
1: 这个是源于之前在电台做过一段时期的主播，也为了纪念我曾经熟知的一个才华横溢的姐姐，她呢是残疾人，之后就是许

0: 们推广星座。推广的方式呢，主要是通过荔枝电台，大家可以记一下，荔枝电台 FM 353-6841 和微信视频号花小仙的童话城堡，微信视频号花小仙的童话城堡及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公主如花的全拼，就是我的那个网名，等等啊，线上的一些平台吧，希望朋友们把这个打到评论区。
1: 其实这个很容易搜得到啊，像微信视频号里面我已经关注过了啊，像花小仙的童话城堡啊，沿着这个线索你都能找得到。公益推广的过程当中呢，你特别提到了就是会帮助一些有实际困难的，就相对来说弱势群体。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挺让你触动的事情？因为你做一次是很容易的，长期去做那一定是你内心有某种触动。
0: 这个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有时候我只住在自己的童话城堡里，除了常年义务为儿童文学作家推广儿童文学作品，举办公益讲座之外呢，我的稿费呀、也大部分捐给了贫困山区的孩子和患有特种病的孩子了。我教他们写诗，然后也推荐他们发表作品，真的比我自己发表作品还开心呢。
1: 其实呢，捐款捐物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做到，如果说呢经济承受能力是可以的话，我觉得比较难的是教孩子写诗啊，这个是一个长线的工作啊，不是说马上能看到成绩的。那为什么会想到我除了捐款捐物把我的稿费都拿出去，还要做一个挺花精力的事情呢？
0: 那孩子的世界本来就充满了诗意和无限的可能。细心的发现他们的巧思，小心的引导这些单纯而美好的心灵，让他们的生活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让他们即使在未来步入成人的世界，还能在心中保留一片美好的净土，让他们知道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或许就是减负的一个最好的途径了。也是我就是帮助他们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初衷。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对我们成年人来讲也是这样哈，不要羞于开口说我喜欢做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画画，游泳，写作，摄影，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是多么的高不可攀，试着去尝试，我们的生活呢会获得很多乐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纷繁的世间呢保持住自己的初心。蔡晶老师呢是做文学推广和文学创作，同时也做这个小花老师这个身份是吧？也用这个方式呢去呵护更多孩子文学的梦想。介绍一下这部分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0: 是的，我曾经在解放小学给学生们做过看护课的老师，给孩子们讲解儿童文学，也曾经受文联的委托做客于育英小学。等等吧，我的小神童儿童文学讲堂就是纯公益的讲堂，负责推广儿童文学作品，扶植儿童文学新人。那未来的时间里呢，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各个领域继续推广儿童文学，让儿童文学真正的走进家庭，走入社会，让孩子们始终保持着这份纯真和浪漫，感受世间的美好，培养他们善良纯真的情怀，从而快乐地让他们行走在大地之上。
1: 我们来看看啊，大家的留言已经挺多了。自由在心说呢，听了花儿老师给楚涵写的信啊，令人感动。你是一个好妈妈，楚涵也是一个好孩子。
0: 谢谢，
1: 祝愿花儿母子写出更多的文学作品。
0: 谢谢，
1: 快乐每一天啊，永远幸福。江北七色花说呢，用真情的画笔啊，轻松绘就人间最美的画面。还有这个是开心果说啊，他说我已经很多年不读纸质书了，

0: 但是我喜欢看动画片，他说很多动画片呢也都是经典童话故事改编过来的。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反应不知道为什么想起来是小蝌蚪找妈妈啊。你看有时候不提到这个话题好像已经淡忘了，一提到的时候每个人脑子里面哎都会有些东西，
1: 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
0: 对，都是我们无忧无虑的那个时候啊。有听众要求说想听听小花老师上课时候的状态，那就选取一小段我们来啊共同感受一下。
1: 嗯，

0: 我们来进入小花老师课堂了，大家呢做好准备，哎，不要交头接耳，不要东张西望啊，希望今天的这个小花老师课堂能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新的收获。
1: 好的，那大家好啊，您现在观看到的就是由沈晴和冰心儿童文学大奖获得者小花老师为您推出的一档直播节目，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冰波老师的童话书《孤独的小螃蟹》，那它的作者就是孟楚涵。
0: 就楚涵的这个作品是这个书里面的一篇是吧？
1: 对，
0: 嗯，好。
1: 他写的一篇评论文章吧。
0: 嗯
1: 嗯，好的，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我们都知道啊，童话就像神奇的魔镜，能够照耀。能够映照出人们的内心世界，真善美假恶丑在童话里会一览无余。童话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吗？在你认真的阅读完《孤独的小螃蟹》之后，就会得到明确的答案。书中讲述的是一只失去伙伴的小螃蟹战胜孤独的故事。它的小伙伴小青蟹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离开了，小螃蟹陷入了孤独之中，他们的生活似乎只剩下漫无目的的寻找和无尽的等待了。可是他的善良驱使他帮助小纸鸟恢复生机，为了帮助掉进土坑里的小乌龟，不惜失去自己的大钳子。他用废弃的可乐罐敲出美妙的旋律，给大家带来欢乐。他受到很多小动物们的尊重，变得充实，生活变得充实而快乐。在一天天的寻找和等待中，小青蟹终于回来了，他们都长大了，又成为了最好的朋友。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感到孤独，并为此悲伤难过，灰心失意，就像小青蟹刚刚离开后小螃蟹的感受一样。也许孤独并没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处在孤独中时，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专心地去做一件事情。我们应当学会享受孤独，在孤独中寻找快乐，就像这只神奇的小螃蟹，于无声无息中给我们力量。这就是童话，看似平淡，却内涵人格是不完整的。一个没有童话陪伴的童年是有缺憾的。感谢阅读，感谢童话。那好的，上面孟楚涵为我们推出的就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冰波老师的童话。那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请问你有多久没打开童话书了呢？一个月、半年还是一年呢？请在评论区下留言，或者说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童话书。这一期啊，就让我们重新步入童话的世界，从阅读童话中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领悟生活的真谛。那么说到童话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要考一考屏幕那一端的你们，这些理论知识也是我在解放小学做看护课的时候曾经给同学们讲过的。我们就现场来比一比，赛一赛，看谁能够抢答得快。答对的朋友，那今天小花老师会赠送你们一个，不能说是今天啊，可能是未来的日子，小花老师会赠送你们一个神秘的大礼。好的，准备好了啊，你怎么 ready？ 好的，现在我数一、二、三。大家抢答开始。第一个问题，请问什么是儿童文学？

0: 什么是儿童文学呢？
1: 我们看看啊，屏幕上怎么样？屏幕上还在思考当中。
0: 大家还在思考当中啊。那给大家提个醒啊，那儿童文学是专为什么样的一个阶层创作的文学作品呢？儿童文学是谁所理解、所喜爱、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称？是专为谁创作的？其实我在叙述的过程当中呢，已经说出了答案。
1: 好，我们这
0: 有一位
1: 听众朋友已经答对了啊。
0: 专为谁创作的？
1: 花妮说呢，是写给儿童的文学。像这位好说呢，孩子们喜欢的文学。啊，这都是，
0: 贴边
1: 优秀课代表的，算是很优秀了啊。
0: 是，四个字啊，四个字，什么什么儿童。其实第一位朋友已经答出来了，但是他答得不够完整。是专为什么谁创作的文学作品呢？四个字。什么什么儿童？
1: 终于有了啊！七色花说了，少女儿童。是不是标准答案已经出现了？
0: 标准答案已经出现了。好的，好的。
1: 那这就是平时上课的一些方式，是吧？就是先做的一些，赏析和分享，
0: 啊，
1: 然后会有一些互动和问答。时间关系呢，我们后面的问题就不再给大家推出了。马上我们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那我替大家问问，这个神秘大奖是啥？还不是今天给我们发？
0: 这个神秘大奖啊，就是小花老师明年即将出版的一本图书，会收到小花老师的这份神秘的大礼。
1: 那我们怎么来领取这个大礼呢？说一下领取方式。
0: 好的，请添加小花老师的微信吧。小花老师的微信就是小花老师打一下，就是小神童的第一个拼音字母，6161，六一儿童节，6161儿童节，XST6161，大家添加这个微信就 OK 了。
1: 好，前提是要自觉啊，一定要参与过答题的，我们才送。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参与，感谢蔡静的到来，向我们全方位的展示了她作为一个妈妈、一位老师、一位儿童文学创作者啊，一位优秀书籍推荐者啊，这几重
0: 够照耀你了。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摁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什么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里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也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然后在这个里呢，在这样一个平台中呢，我们大家共同聊一聊，聊一聊我们生活中被戳中的那些人，被戳中的那些事儿。其实有的时候呢，当我们生活中真的被戳中的时候，每一个人其实内心都是五味杂陈，有时真的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各种各样的

纠结呀，焦虑呀，委屈，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甚至有些人，因为在我这几天在和大家聊内疚感的时候，在聊挫折的时候，那么有些听众在跟我聊的过程中，甚至有的人说老师，你说善有善报，那么我每一天我有善心，我有善念，我有善行，那为啥命运对我这么不公？其实在这里面有机会呢，我一定要跟大家聊一聊。那么这也有可能，这就是每一个人呢，这个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真的就是每个人就像在开一个盲盒一样，每一个人的人生课题都不同。可能你所遇到的就是你当下要解决的课题。其实有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次我和有一位先生吧，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他说的，杨老师，向你做咨询的，像有一些呢学过了中国的一些东方哲学的这些人，学得通透的，可能纠结于为什么，不会纠结于为什么命运对我那么不公，为什么命运让我本来我是很善良的，那么为什么命运就让我经受了这么多别人没经历的事儿？而且我各个方面，就是其实啥叫看透，啥叫看明白？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还是那么想哈，人生就是在开盲盒，你不知道你打开的是什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假如你多开几个盲盒，那么你可能每个盲盒都不同，你也不知道盲盒里装的是什么。尤其人生的盲盒，人生的盲盒它的内容太多了，那么你恰巧呢，你当下呢，你就要解决这样一个把盲盒打开以后呢，你就要解决当下这个课题。其实当你真的解决这个课题的时候，你就真的慢慢你就会想到，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课题呢，在你解决的过程中，你可能真的慢慢就学会通透了。我记得前几期节目里呢，我曾经和大家聊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这是我在我的就是这个应该说是微信视频号吧，我发了一个小作品。当然了，这小作品也是我学来的啊，这个小作品他就是那么说。其实人呢，有的时候呢，同样面对一个事儿的时候，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怎么能把一个不好的事情给换个角度，换一个更好的角度来看呢？那么其实我为啥我说今天要提这句话，当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多角度看一个事儿。因为这句话我觉得是，这句话怎么说，就是如果一个人，假如我们要是用慈悲，都这样，都是可怜人，但反过来，我们如果要用因果看世间的时候，这个世间没有可怜人。但如果我们单纯的用慈悲看，或单纯的用因果看的时候，这个都有失偏颇。所以吧，在这里面是带着慈悲就是看因果，或者带着因果，然后呢，你有你的慈悲，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在处理某些事儿的时候，那么我们心情可能逐渐逐渐会通透起来，真的逐渐会通透起来。那么在最近这几期呢，我们也都是在聊一些挫折的话题，聊一些内疚的话题，然后聊这些配得感的话题。那么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我特别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因为在聊这话题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听众朋友其实我们互动的是比较多的，这几期的节目可以互动都是非常多的。其实真的是那样，在我们的生活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除
从来不是人生中的某一件糟心的事儿，不是我们某一件糟心的事儿，而是几种反复缠绕我们的那种心理状态，反复缠绕我们的心理状态。比如有的时候是突如其来的挫折，你意想不到的，可能大家都约定俗成那么做，但突然间这个事儿呢，哎，终止了，不允许那么做了。那么这就是突如其来的挫折，有的时候呢是挥之不去的内疚，是挥之不去的内疚。然后呢，有的时候在内心就会生成一个什么不配的感，不配的感，可能我不配的，不配拥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其实这关于这个话题，我想呢，要用一段的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

一段的时间和大家聊一聊。为啥我说想和大家用一段时间聊一聊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啊，有好多我们的听众呢都在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我真的越来越感觉这个太必要了，太必要了。因为那种情绪都不是单独存在的，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环环相扣，而是真的环环相扣，他们互相影响的，他们就是互相影响的。其实挫折是啥呢？就是人生你遭遇了一些事儿呗，对不对？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怎么看你自己呀？对不对？然后这个配得感呢，就是是我们面对着一些挫折，一些就是我们进行对抗时，我们内心会有很多的内耗啊，那个底气啊。今天晚上简单聊一聊，但我可能接下来的几期的节目可能都想和大家聊一聊。哎呀，这里特别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感谢这个宋佳哈，宋佳，就是感谢宋的爱心，也感谢刘永好。比如说我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可能现在我可能有时候经常就是被表扬，我心里特别开心哈，特别因为这个每一个人都需要价值感的提升，价值感的被认可。尽管呢，有的时候我想我内心很强大，但是再强大也还是希望得到被认可。但实际上啊，你比如说坐在这里的时候啊，如果你真要是研究心理的哈，往这一讲，很多人都讲的非常好，比我讲的好的有都是非常多，只是我比较幸运，然后呢就是被信任来到了这个直播间。像你经常去讲的时候，因为为啥我就特别总是抱着一种感恩呢，感激的心情就说这个星光夜话，因为有了星光夜话，让我的整个专业水平又有着特别大幅度的提升。因为拿出一碗水，那你最起码你是不是得有一缸水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一个过程。当然了，如果我要隔一段时间不讲，我也一定要经常在大家在一起进行切磋，不断的进行提升，不断的进行提升。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这种不同的情绪。比如哎呀，还得问我啥叫挫折呀？那么我今天呢，其实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说，以前可能人们都认为挫折就是一个失败，这个事儿没做好，你想期待的你的愿望没有达成，这是一个挫折。其实挫折，我倒有时候真的我想给他，今天我换一种说法哈，挫折不是人生的失败，它不叫失败，它只是呢你的期待和现实有个落差，这就叫挫折。你先别把它做一个失败，你重新定义它。咱们今天就重新定义一下，就是挫折你不把它作为人生的一个失败，只是你的期待值和你的现实有个落差，那么这个落差我们就认为是一个挫折，因为它是个台阶啊，对不对？是个台阶，所以我们就把它这个就叫一个，它是遇到了没有办法克服的障碍，没有办法克服，然后遇到了一些干扰，目标没有办法达成，就是你的需求也没有办法满足，那么这不就是这时候你就是情绪会有波动，对吧？然后你会有一种力的，它是人的一种反复经历的常态化的人生体验。挫折谁都在经历，甚至几乎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特别感谢啊，朴实无话说了，杨老师和蔼亲近。讲你哪来那么多的话题呀？这话题哪来的？都是我们听众给予的，都是我们听众出的题呀。我们大家来一起共同的，我们去面对，我们来一起讨论。
甚至包括你比如说哈，我的声音，我接触了一些哈，我发现咱锦州广播电台播音员可以说声音那个音质啊，然后那种就是那个都就是反正那个声音呢、啊、那种就是那个就是稳定性呢、啊、就是气息呀、啊、也都特别的好，而且声音有很强的辨识度，然后我就跟他学习，我就向他学习，当然我咋学也学不到人家那样，尤其吧，我的平翘舌呢始终不是特别好，但平翘舌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大家感到没有，我现在的平翘舌比我刚上播的时候我感觉就已经进步了很多，以前呢学普通话的发音，就跟他学普通话的发音，但是咋学呢，我感觉因为我也不是播音那块料，甚至我都有一次呢，我把我的声音呢在那个有一个就是挑就是测试你的声音，在测试你声音。

的过程中，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测试这个，这个时候啊，我还测过一次呢。当然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更好的呢，在电台呢和大家一起更好的交流。我也特别希望通过我的声音，因为在电台呢就是通过声音，有很多的我们特别多的听众，有的是在直播间，有的特别的听众是在哪儿呢，在我们电波的另一端，然后呢我们来一起呢，就是共同的去看我们生活中，讨论我们生活中被戳中的一些人和事。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呢，我的声音呢，通过我的声音呢，把这些呢暖心的，然后一些人和事儿传递出去。然后现在是这样啊，就首先对一个挫折，我们怎么看它？挫折怎么看它？其实我觉得挫折不是弱者的专属啊，它也不是命运的惩罚，它也不是命运的惩罚，就是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因为挫折会让人痛苦，会让人颓废，挫折会让人痛，让人颓废。但其实啊，你看我们看看生活中的例子，另外心理学的一些这种做研究嘛，就是心理学的研究呢，也最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了，其实真正击垮人的，往往不是这个事件的本身，往往不是这事件的，就是这个挫折事件的本身，而是什么？是影响我们的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往往这事儿本身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而是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儿是过度的解读，过度的解读了。过度解读以后呢，而且在过度解读过程中呢，都是解读如何对自己不好的后果的。所以吧，这个后果让我们能够击垮我。所以吧，真的就是我们，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陷入了绝对化的、糟糕化的、就是那种概括化的、那种歪曲的对一个事儿的，那么我们就会全盘否定自己，进行自我否定。他不是否定这个事儿，他否定自我。其实我们可以否定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没做好，我们重新做呗，对不对？但是人不能否定自我，因为人的选择，有的时候呢，人的选择呢，有些事我们可能一开始能看到头，但有些事我们看不到头。所以吧，有说这事儿选择错了，你只能走到了头了，结果出现了，我们才知道啊，可能是错了。但是生活不就是试错的过程吗？不就是试错的过程吗？但是人是这样，你就记住，试错是啥呢？这个事儿。我们事儿没做好，重新做呗，对不对？这个事儿不能做好，做别的事儿，但是不能全盘否定自我。如果你要全盘否定自我，就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包括对自己能力呀、啊，认为自己做什么事都不行啊，或者我永远做不好任何事儿啊。你要对自我进行一个否定的时候，你比如说，假如一次的挫折。你说单次的挫折对自我否定，那大不了就是自我怀疑一下到头了，对不对？但如果持续性的真自我否定，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摧毁我们的自信，那就会摧毁我们的自信，变成习得性无助，变成习得性的无助。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真的要保持理智的成长的解读，就是一个事儿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明白，比如说就是遇到这个事儿了，我们就定这些东西，这个事儿没做好，不要绑定自己的价值能力以及自己的未来，不要绑定这些东西，不要绑定这些。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你要不绑定，那么这个挫折呢就变成你复盘的成长的经验，那么就变成你沉淀的这一个资本，那么将来你可能就是类似这事儿，你就不会做了，对不对？其实很多的实验呢，或者包括我们科学实验什么的，那不都是在试错的过程中走向成功的？为啥有句话叫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否定自己，不要否定自己。为啥就是我？你看我前一段呢，我在那个就是一个特殊教育学校，我在做讲座，在和这些孩子们交流的过程中，
其实这些孩子们呢，可能都触犯了刑事，触犯了法律。但是在和这些孩子们交流的过程中，其实真的都是未成年人，看着这些孩子们稚嫩的小脸啊，我说句心里话，满满的心疼。因为这些孩子们，我这一在聊的过程中，在和交流的过程中，这些孩子们本质品质都没有问题。就这几个孩子，虽然孩子不多啊，我就感觉也还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青春期的冲动啊，一下子把人给打了，一下怎么地了，其实就是青春期的冲动带来的，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违规了、违法了，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有好多的时候，为啥我说我们只是说这个事儿没做好，不要和人品呐、啊、什么你的能力啊、你的价值，不要和这个绑定。

也不要和自己的未来绑定，因为未来的时候，未来的社会，你有太多可以做的事儿了。你不做这事儿，做那个事儿吧，对不对？不要绑定这些东西，一定不要绑定。你要绑定了，可以说那真的是给自己会带来太多的困惑，太多的无助。但你要是不绑定呢，你就记住，那么你就在这个里面，你就是一个成长，你把它做一个成长。当你做一个成长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原来其实生命的过程，人的成长方式可能都不同，人的成长方式真的都不同。另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我还有一个啥呢，就是大部分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心理的内耗，我们会有一些心理内耗，往往心理内耗都是源于什么，我们经历挫折以后连锁反应，我们经历挫折以后的连锁反应。比如说经历了一次挫折以后，我们特别滋生了，特别容易滋生一些负面的情绪，滋生一些负面的情绪，无休止的内耗，无休止的自我的对抗，无休止的自我否定，无休止的自我怀疑。这个呢，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负面情绪，就是那就是一个内耗啊。另外呢，潜意识里呢，因为你这无休止的内耗的过程，自我否定的过程，那么在这个里面，潜意识就有配得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大家要知道呢，这也是绝大多数人长期情绪内耗的根源。长期为啥长期情绪内耗呢？他就是总是自我否定，所以他就进入了，就是内耗就恶性循环，就是恶性循环。你看，这就是我们在解读挫折的时候，说我在觉得解读挫折的时候，我要和大家说呢，不要把它解读为是人生的失败，你就解读它一个，你不就是期待和你现实有落差了吗？对不对？有落差，割韭也是解题。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刚刚我说了，还有一种情绪叫内疚感，情绪叫内疚感。其实内疚感就是藏在内心那个枷锁，内疚感不就是内心那个枷锁吗？但内疚感呢，有良性的，也有非良性的。我不想说它是毒性的，它是非良性，有良性非良性。其实良性的内疚感，它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会有良知，拥有共情，然后呢，它在这个里面是一个积极的情绪。但如果你要是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就是混淆这个，会带来很多人长期的内在的痛苦，内疚感。内疚感也是对人影响也是很大的。你比如说，我给大家讲讲，比如说啥叫正向的情绪呀、啊？正向的健康的内疚啊，健康内疚你知道啥？有边界感，有边界感，有终点，有行动力，这样的一个内疚，这就是健康的。他知道自己的分寸，边界知道他自己的分寸。然后呢，他知道呢，这个事儿呢到哪儿结束了。因为有边界感，所以他就知道什么开始，什么是终止，结束了。然后他用自己行动去做，这是一个健康的。你比如说自己确实做错了一些事儿，无论你是主观呢，还一个呢是感觉会不会影响自己，另外愧疚感呢，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到家人，会不会影响到家人，都会有这种愧疚感的。然后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健康的内疚是属于啥呢？主动的反思，哎，我是要改呗。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解决事情，把这事情解决了，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那么这种内疚的情绪自然就消散了，自然就消散了。其实这种内疚感呢，会约束我们的行为的，会约听众朋友啊，因为这种内疚会约束我们的行为呀、啊，
然后呢，让我们变得，其实这种内疚让我们变得善良、有担当、有责任感，这是我们成长的正向动力。这种内疚感就不断的约束我们，它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东西。那么呢，这个对我们的成长就特别有利，它是正向的。啥叫不健康的内疚感呢？不健康的内疚感呢？哎呀，我们丽楠老师说了，杨老师大爱专业，帮助了无数家庭。哎呀，其实丽楠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自己是很感动的，我自己真的很感动。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自己为啥感动啊，其实我都有点，当丽娜老师这么说的时候，我都有点哽咽了。我之所以哽咽，是因为我知道咱这星光夜话，因为星光夜话做心理工作，它本身是有一个伦理是保密，然后有的一些听众呢真的给我很多的反馈，然后在反馈的过程中

就是我一听这个，我真的是可以说我呢藉由星光夜话这个节目呢，确实帮助了一些人一些家庭。所以当你这一说的时候，我真的我也很感动，我也很感动。我们小陈这位听众说是锦州经济广播的直播吗？是的，我们的直播是每个周一到周五晚上的8点到9点，然后我是燕秋老师。哎呀，真的，我这是，所以吧，当你一说的时候啊，帮助无数家庭的时候，我就有一特别希望呢，通过星光夜话呢，就是基于我自己的能力，当然我的能力还是有限啊，但是我会尽力呢，做出就是能够支持或帮助到更多的人。

我们小陈这位听众说，目前呢总听经济广播。我自从呢可以说在咱经济广播呢担任了这个星光夜话主播以后呢，我也是经常听经济广播，我车里都订到了就是90.9，就是为了听经济广播。以前的时候我听广播真不多，但是后来我就现在是经常听，现在我总那么有就是可以说健康的那种内疚。那么啥叫不健康的内疚呢？其实不健康内疚是属于啥呢？没有边界感，没有边界感，没有终点，没有终点，然后呢没有意义的自我惩罚。我们朴素无华说的，自从杨老师开始主播以后呢，就很喜欢听锦州经济广播了。特别感谢啊，我要替经济广播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经济广播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主播官媒呀，然后总监然后就是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里面都给予了大家设计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是节目类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挺受益的，就包括那些广告我感觉都挺受益的。我现在我每天来的时候啊，可以说我感觉我有些广告都背下来了。咱再听会儿音乐吧。

2018年到现在多长时间呢？今年是26年了，对吧？8年了，这一会儿8年的时间了。实际上吧，你看吧，可能大家都认为，哎呀，杨老师是讲心理的。实际上呢，心理学呀，心理学说到底叫育儿学。心理学说到底叫育儿学，为啥叫育儿学呢？因为它本身心理学呢，它就是，哎呀，特别感谢甘霖啊。然后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小陈说了，交通广播或者经济广播，在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小陈应该说我们广播电台这几档栏目，比如说交通啊、新闻呐、经济呀、就是都是在努力的更加接地气儿。然后就是其实都希望呢把这节目办得更好，把节目办得更好，然后呢让我们广大的听众呢在不同的就是维度上的受益。每一个其实无论这个几个广播呀，都是这么，我感觉都是在倾尽全力呀，在服务着我们广大的听众。你的成长有关，和你的这个你当下的选择有关，和你的担当责任有关，和你的未来的目标、未来的期许有关。因为在所以吧，在这里整个也就什么，都是和你的一生你学的，应该是专栏专版。所以吧，心理学真的讲的就是家庭教育。讲的就是家庭教育，因为我们所有的都和家庭有关，都和家庭有关。那么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和大家讲到就是不健康的内耗呢，不健康内耗就是没有边界，没有终点，没有意义的自我惩罚，然后还在就是琢磨这个事儿。其实这就是无限的追责，无限的自责，这个就属于啥呢？不健康的那个内耗，或者是内疚。我们丽娜老师说了，心理学是育儿学、家庭教育，这是记笔记呢，非常好。这记笔记确确实实，心理学它就是育儿学，它就是家庭教育，它是属于把家庭教育的更加专业化了。更加专业化，或者是家庭专业家庭教育呢，把它做一个什么，它在这个里面其实心理学和些，感谢丽娜老师哈。丽娜老师送出了学到了这个，我不太会故意那什么啊，但我知道他丽娜老师送了一些礼物。那么在这个你是挫折后的顺的时候，第一时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接纳这个失败，有的时候我们不接纳呀，我们会复盘一些问题，然后有的时候会本能的审判自己，甚至攻击自己，审判自己和攻击自己，有的时候会把所有的过错呀，然后那些遗憾呢捆绑在自己的身上。其实这种捆绑的本身呢，就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内耗啊，或者是内疚。因为这种捆绑会消耗我们的心力的，它会消耗我们的心力，让我们有的时候变得自卑呀、胆小啊、小心翼翼呀、小心谨慎的敏感，不敢往前走了。所以吧，这个就是一个刚刚给大家讲的，就是内疚啊、内耗啊，就是健康和不健康的这部分。然后我还想给大家讲讲，就是因为由经历了这种挫折，经历了这样一个内疚内耗的过程，会不配得很，你心里会有这样一个状态。而这种配得感呢，配得感是我们呢就是最底层的，就是自我价值的里面，由于挫折，由于内耗，然后自己有了不配得感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是你核心的，把你核心的东西灵魂抽走了，把你成功的灵魂抽走了。你比如说配得感啥，是植根于我们潜意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配得感是啥，你在你内心就是潜意识深处呢，

你就发自内心的相信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是个什么样的。比如说哈，我本身就是说，你相信我本身，我值得被爱，我值得被爱。你在内心呢，就是发自内心的相信呢，我不能拥有这些完美，我呢就是可能有很多的自责了、过错，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那么你就会真的就是在这个里面有根深蒂固的那种负面的信息的时候，觉得自己我这也不好啊，那也不好啊，我不配拥有好运呐、啊，我不配什么被偏爱呀、啊，我不配成功啊。你一旦收获成功，你一旦有幸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会惶恐不安的，你会惶恐不安的，患得患失，你特别恐惧的，你怕失去，你怕失去这个成功，你怕失去这个幸福，你怕失去这个美好。你就是怕失去了，所以吧，就一旦遭遇了挫折的时候，经历了失败了，马上就印证了自己，嗯，你看我就这样，我就是这样，印证了自己潜意识自己的那种不配得感，印证了自己这个，你看我果然不优秀，对不？我果然不配拥有美好的人生，这叫做不配得感，不配得感。你看吧，就是高配得感的人呢，其实内核特别稳定，内核就特别的稳定，心态特别松弛，遇到事儿的时候特别松弛，成功的时候哎挺好，我成功的坦然的接受，但遇到好运的时候也呢能够安心的安然的去享受这些东西，但他遭遇挫折以后呢，如果人遭遇挫折以后，他也不会否定自我价值，哎，只是这个事儿没做好，他会快速的就是这个自愈，快速的从这里面重新出发。你看这是，你看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挫折也好，内疚感也好，配得感也好，这是这种三种心理状态，这是三种心理状态，而这三种心理状态就构成了普通人最常见的情绪内耗的闭环，情绪内耗的闭环，也是绝大多数人呢，就是人生啊，他有些焦虑呀、自我否定的他的底层逻辑。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丽娜老师说了，老师，那么日常如何提升自己的配得感，做什么样的练习可以提升自己的配得感呢？接下来的时候呢，我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给大家讲太多了啊，讲太多了，就是如何提升自己的配得感，我一定会和大家，因为我这一段我要给大家讲这个部分，就这几期的节目都要给大家讲。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呢，这种情绪的闭环呢，是构成我们人生焦虑呀、然后人生焦虑的就是自我否定，它就是一个底层逻辑，它就是一个闭环，它就是一个闭环，也是一个完整的心理链，但是很扎心，但是说起来真的很扎心。但如果你高配得感呢，那一样它就不是扎心，你让你特别的舒心了，特别的舒心。其实比如说哈，我们遭遇了一个挫折的事儿，然后呢陷入这个事儿了以后呢，然后呢就陷入了那种自责呀，然后自我归因呐、都怪自己，归因完以后，接下来否定，自我否定，认为自己这么好那么好，否定完以后，接下来的就是配得感的持续的降低，认为我不配得成功，我不配得什么什么的所有的美好，那么配得感的就是持续降低，然后呢其实配得感持续降低马上就不断的印证。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以后我会给大家讲就是做什么的练习，但你比如说在生活中最简单就是啥，你从小事开始做起，累积你的自信，累积你的成功，累积你的配得。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先别做大的事儿，就别做大事儿，做小事儿，从小事儿累积，因为小事儿不断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句话一定有道理，你就小事儿慢慢的去累积，累积了以后你回头一看，你就记住习得性的高配得感，习得性的高配得感，这是最简单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古汉语就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句话一定有道理的，一定有道理的。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比如说在生活中哈，那小事儿，你比如说哈，你今天给，哎呀，特别感谢锦逸啊，送的饮料，因为在这个里面哈，就是你比如说哈，高能量的饮料，我今天太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励了，因为今天吧，就是可以说我这听众对我感谢的时候，就是那些镜头，哎呀，这个镜头就是我也是真的感激，就是我们星光夜话呢，就是我基于星光夜话呢，帮助和支持到我们有些听众的时候，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在这里面是救助的是一个家庭，它不是一个真的就是能支持到这些具体的人和一些家庭的时候，我就是其实在这里面，这可能也是我也挺感动的，在这里面。

面，我不仅是感动的，其实我真的不是感动的是我自己，因为我更多的不是感动的是星光夜话这个栏目这个平台。因为有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我们才真正的就是我们大家呢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共同的去面对一些事儿，我们大家可以共同来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大家可以受益，我们大家可以成长，可以受益和成长。然后我们尤其经济广播电台那个监制是祥玉，总监制是关维，祥玉和关维可以说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栏目付出了特别的多，付出的特别多，栏目的设计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整体的一些策划呀规划呀，所以吧，在这里我们真要感激，然后更上面的也要感激我们就是广播电视台的各位领导，因为他们就是可以说设计了这样一档栏目，也让我们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彼此呢见面，就是无论是声音还是面对面的，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事儿啊都是从小事做起的，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作为一个谢谢朴树无华的爱心，因为你看吧，就是我做了星光夜话的这个主播的这样一个位置以后呢，可以说一直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那么在这里可能有人真的有好多人总是在问我，老师你怎么坚持下来的，你怎么坚持下来的。就说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到了好多人都在问我说，老师你说你做心理工作一直坚持了20多年，你怎么坚持下来的。有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前几期栏目我就给大家讲过坚持，其实有的时候啥叫坚持呢，在这个里面呢，坚持有的时候和内驱力是有关系的，坚持和内驱力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首先第一个你热爱，你热爱，在这个里面呢，心理它是实践化的过程。所以吧，心理，我心理学我喜欢，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我上大学是学法律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学法律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是犯罪心理、刑侦心理、社会心理、青年心理学，不是我们的选修课，也不是我们的必修课，但那个时候我就学了。那时候我以为我学挺好的，但实际上后来我学习心理学以后，我研究生学的心理嘛，后来我再学心理的时候，我才发现哈，我那连皮毛都不算。但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我学的挺好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的兴趣。无论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中间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然后做很多的工作，可以说都为我后来做心理积累了特别深的实践的人脉的，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理基础。实践基础太重要了，因为你要和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那么人的内心世界变化是最快的，变化是最快的。就像我们说《西游记》似的，《西游记》他那金箍棒，孙悟空的金箍棒为啥能上天入地，还能瞬间变成特别小放到耳朵里，这就像我们的心态一样，说要变的时候唰一下的刹那间可能就是撑大了，但是瞬间就缩小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接触，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接触大量的人，其实对我未来呀，我们做心理工作是有特别重要的知识和帮助的。就是每一份工作，每一份职业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值得我们去珍惜。然后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应该说，真的是一个内驱力，我喜欢，因为我喜欢。做心理工作，我喜欢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心理咨询，我喜欢呢助人自助，所以吧，就包括这个志愿者，可以说我就做了很多年，志愿者可以说最少得有20年。对
有二十年，所以在在25年的时候吧，25年的时候，中宣部的领导来到我单位进行调研的时候，一听说你坚持了19年，他就也都很惊讶。他说全国都很少，全国都很少，所以在到今年的时候已经20年了。所以单单这里面是因为啥呢？喜欢。所以吧，有的时候我们就说的内驱力特别的重要，内驱力特别的重要。节目的最后，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丽娜老师说了，未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对吗？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咱们来听听老生戏。京剧老生流派啊，百花齐放啊，但是呢今天咱们要听的是齐派。哎，平时咱们听齐派听得少啊。齐派周信芳先生啊，他呢不追求音色甜润透亮，他是以情代声，而且做工传神。周信芳先生做工极好啊，极好，喜怒哀乐全都藏在唱腔台步眼神里。他呢演的不是那个城市啊，是那个活生生的人。那今天咱们听齐派戏，听哪一出呢？1961年拍了一部京剧电影《徐策跑城》。

很多的老戏迷都特别喜欢《徐色跑城》这出戏啊。那这个电影也非常好看，大伙儿有时间可以看看，时间不是很长啊，也是很多戏剧爱好者的一个必看的经典。它的故事呢，实际上是传自一个传统的大叔啊，叫薛刚反唐啊。薛刚反唐这个大伙儿听过吗？薛家将。嗯，这么一说的话，跟咱们之前听过的汾河湾就连起来了啊。汾河湾呢，咱们讲的是薛仁贵18年后回家啊，探望自己的妻子，在路中呢误伤自己儿子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剧中的主角是薛仁贵，然后呢没怎么有唱词儿的是薛丁山。那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徐策返城啊，徐策跑城出自薛刚返唐嘛。这个薛刚是谁呢？就是薛丁山的儿子。

这个讲的是什么呢？哎，薛家满门，这算怎么了呢？因为一点点的失误吧，薛家满门抄斩啊。那么当时任丞相的徐策，哎，老徐策于心不忍，他呢就做了一个特别感人的举动啊。他用自己的亲生儿子调换了薛家的遗孤薛娇，抚养他长大啊。这也是一个救孤的事儿啊。哎，这个是不是就有点跟赵氏孤儿又连上了啊？赵氏孤儿也是老成婴，哎，为救他人之子舍了自家孩子。嗯，那么薛娇呢被抚养长大之后啊，这个老徐策呢也是觉得你们家呢也是有这个仇恨啊，国家呢也是有奸佞，那么能不能够通过复仇的事情让国家的奸佞伏法呢？所以就暗中写了封信，让薛娇呢到寒山投奔他的叔父啊薛刚，集结义军为家族洗冤。这出戏开场的时候呢，是徐策一个人独坐相府，哎，这些年啊抚养薛娇，然后等候寒山消息，日夜牵挂这个薛家的血海深仇。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家院啊匆匆闯进了厅堂，就带来个消息，说薛刚啊薛娇已经统领大军呢、啊、到了城外了啊，到了城外了。老徐策一听，哎呦，挺开心啊，挺开心，这我上去看看到底啥情况吧。就跟着家院奔着城楼就去了啊。咱们先听听在厅堂之中徐策独坐之时一段内心独白。

0: 醒了呀。
1: 好了，刚刚呢是一小段唱啊，后面呢就是老徐策在家院搀扶之下奔着城门楼就去了啊，然后上城楼的这个过程，哎，还有点前摇后晃的一小段的嬉皮啊。然后呢唱词是非常的直白且通俗的，没有什么晦涩的典故，说的就是人物心境。前半句呢听闻消息很惊喜，后半句呢迫不及待上城楼相见啊。毕竟嘛，苦苦等待数十年了，终于等到义军前来，这压抑多年的心事啊才有了转机，心里呢确实很激动，所以整个版式呢比较流畅轻快，节奏呢也是松弛有度的。这出戏啊它也是一个悲喜交加的一个戏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奠定基调的一个小段子。那周信芳先生呢，本身他的声音呢是那种沧桑厚重的，有一些沙哑，但是特别有劲儿，特别有劲儿，完美贴合了七旬老丞相那种饱经沧桑的人设。那这一段呢，流水板唱的是不急不赶，喜悦的时候不轻浮，沉稳呢又带着激动，所以很符合他的年龄和身份啊。那么徐策啊，到了城楼，登高远眺，就看见城下呀跪着一员小将。因为他很久没看薛娇了，这小薛娇长大了，一时之间呢就认不出来这底下是谁呀啊，就细细盘问。因为他年纪也大了嘛，对吧，哎，就有一段非常经典的高波子啊，说我站在城楼，我耳又聋，我眼又花，你报上花名啊，啊，有这么一段，听着还挺有意思的。
2: 启禀相爷，小将过一程。
3: 好。

身

我非常爱听这一段啊，每次听这段的时候，我就感觉跟我们以往听的一些传统唱段啊，这个声音状态也好啊，包括他的演唱的方式也好，哎，不太一样。一直等到城下的少年自报家门啊，我就是薛娇啊啊！这个徐策呢，哎，又惊又喜，还差点从城楼上啊就掉下去了，连忙下令开城相见啊。城门打开之后，两人相见了，经过一段寒暄，然后这徐策就问：“来了多少人呢？多少兵马呀？谁领兵啊？”对不对呀？那薛娇呢也得回啊，寒山3700兵全来了，另有青龙会800兵，我呢是战前先行，先行官呢，是吧？哎，领兵的元帅那正是我三叔薛刚。徐策一听，哦，这么多人都来了啊，连薛刚都来了，那真的这把稳了，这把心里啊一块石头呢就落了地了啊。但是呢他也知道薛刚这个人性情刚烈，特别有可能一冲动哎就打起来了，所以说如何约束义军，避免战火，避免伤及无辜百姓，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啊。那么扮演这个薛刚的呢是何峰啊，是何峰。当时啊薛娇和徐策两个人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薛刚呢还没有入场，一直到啊徐策跟薛娇说：“那你快呼唤一下你的叔父，让他前来见我吧。”哎，这个薛娇呢一声大喊，那么薛刚啊才从后面慢慢出阵啊。薛刚对于徐策其实是非常感激的，因为若不是徐策啊，那自己这个侄儿肯定也是性命不保。哎，那徐策呢也是用自己的孩子救了自己侄儿一命，这是大恩人啊，所以

0: 是典型观
1: 真是
0: 有一个典型的呀。

0: 甘叔父啊，
1: 薛刚，甘叔父啊，薛刚来了，
0: 真是，
1: 哼，叫他前来见我。
0: 是，
1: 有请甘叔父。
2: 刚刚听到的是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剧情里面的前面的一半啊，也就是徐策跟薛娇两个人呢相见啊，在城楼下相见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后面结尾就是薛娇的一句"有请三叔父"，这薛刚呢就上场了。

0: 为什
1: 此乃三圣母。
0: 哦，三夫人听听。你是德刚，正是智儿，好奴才。

0: 这薛刚呢带着纪鸾英啊，也就是自己的妻子，还有薛奎啊，他的孩子，一众将士来跪拜徐策。徐策呢见到薛刚第一面，好奴才，呵呵，大骂一声啊。为什么大骂一声呢？因为这个薛家满门抄斩这个事情啊，导火索就在薛刚身上。薛刚呢是当年啊在元宵灯会酒醉闹事，当时呢是杀了太子啊，所以满门抄斩啊。那么徐策想起来这些事儿啊，就是如果当初不是你醉酒闯了祸，对吧？怎么会连累薛家300余口惨死啊？这薛刚一听呢，马上这怒气儿就上来了啊！当初就是他这个特别容易上头，这个人呢，当即就要带兵杀进午门报仇去啊！那薛娇呢也是提枪附和，一度剑拔弩张。那徐策呢就赶忙拉住薛娇，以死相劝：“你俩不能去呀！”那薛刚呢其实也满心委屈啊，确实当初呢确实闯祸是我闯的，咋惩罚我都行，但是全家无辜啊，连这个小孩都被腰斩了，是不是？内心确实悲愤难平，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段叔侄之间的矛盾与委屈。那两个人这个对唱的情绪的起伏特别大，饰演薛刚的呢是汪志奎啊，唱腔呢满含悲愤委屈，控诉薛家遭受的无妄之灾。那么周信芳先生呢，他的唱腔既痛心又同时得劝解，一边恨着薛刚当年鲁莽闯祸，一边又心疼老薛家满门冤屈，所以说呢就得劝说以大局为重，你不能贸然攻城，对吧？你确实家族有血海深仇，但是呢你也得心系天下苍生。这个整个过程啊悲怒交织，冲突感特别强。汪志奎的声音非常的高亢，很铿锵啊，一听就是一个特别正的花脸的音啊，自带武将的那种刚烈气场。唱到全家被害的那一段，声音呢都带着颤抖的悲愤。那周信芳的声音呢，他把锋芒就压住了啊，就带着那些劝解悲悯，软硬兼顾，一边点出当年是因为你犯错啊，一边呢也体谅他丧亲之痛，就整个的这一小段啊情绪特别饱满。那就这一番争执之后呢，徐策就说，那这样啊，我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我呢先入朝面圣，我向皇帝递上文章，揭发奸臣张泰的罪状，为薛家申冤。如果说皇帝秉公处理，那么义军退兵；如果说皇帝偏袒奸臣，咱们到时候起兵讨伐也不晚。薛刚呢思来想去啊，觉得也行啊，那就先后退十里安营扎寨吧啊，别擅自进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这么一段啊，撤回人马，把话论。
1: 不办了，不办了，不办了，不办了，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办了，
2: 不办了。
1: 好，还他们回来，还他们回来。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整个徐策跑城当中最经典的一个段落。为啥叫徐策跑城呢？就是因为在这一段合计之后啊，徐策呢就奔着皇宫去了。奔着皇宫去呢，当时也问他说，您是坐轿还是骑马？徐策当时啊热血翻涌，他说我跑着去。70岁了啊，老爷子70了，一边快步奔走，一边唱了一个高波子的原版传世的名段，战战青天不可欺。

曲本《人和马》，且叫崔奎。

这一段的这个节奏啊越来越快啊，这实际上就是徐策啊他在跑圆场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一段呢是一段做工表演啊，时间有点长，咱们就不往下听了，但是这一段特别好看，如果说大伙儿有功夫的话可以到这个网上去搜一搜，哎，有这一段的表演，非常非常精彩啊！这个是全剧的非常高光的一段，包括声、情、形，哎，三者融为一体。那么周信芳先生啊，他也没有刻意修饰自己的音色啊，因为他这种声音状态略带沙哑的状态，就刚好契合老人奔跑之后气短、心绪激荡，哎，这样的一个状态，每一个脱腔和停顿都很符合当时的，运动的脚步的状态和心境的变化。怒而不狂，悲而不颓，把徐策老而弥坚、不畏皇权、誓死捍卫公道的这个风骨唱得直击人心。所以说呢，这个徐策跑城啊，也被认为是祁派的标杆之作。好了，那关于这个徐策跑城的唱段，我们今天就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啊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我为你山东把人来搬，叫着

0: 醉在夜晚，容这地改换摇牌，不叫天上回那么个人在走明了松，天哪子醉在夜来扎
1: 阿母小姐，我家元帅言道，
2: 换有话急
1: 呀、啊！哎呦，他还有话说呢！啊，元帅，我还有话讲。哎，他说的，你恨得我干什么？

知道为他来的，他元帅他为的是小本官，我家元帅言道不叫你管他的闲事。

0: 他进奥的宫好啊。
1: 若不看秦宝的宫我老大连小姐与宗宝一盏茶
0: 炸
2: 得玩完。阿莫小姐，
0: 我们家元帅有股子贱脾气，哎，你拿这个家伙一吓唬他，管保就成。

试探。

0: 你都能去啥？
1: 霹雳呀！
0: 慢慢说。
2: 反统啊，那么你呢？

0: 双全的侄媳妇儿啊，
1: 当宗保旁人宗娘韩小姐绕去了我小院的家，
0: 饶是了啊。

决心疼。

是吧？哦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

0: 看望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好，那在下面时间看一看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朋友们的留言，凡哥的小跟班说上午好，哎，那您也是锦州人啊，同时呢，他也提到说，过去呢特别喜欢听咱们锦州电台的，这个陈清远的评书啊，还有刘先生，刘先生 ，Hello， 你好，不知道是哪一位刘先生啊。

0: 今天呢，想要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首先来聊一聊咱们锦州话。有人说呢，这个锦州人
1: 有吗？有吗？全世界咋都正看咱呢？
0: 是呢，我们质疑了吗？有吗？全世界咋都正看咱呢？其实也不是说咱人听锦州人说话总觉得这个锦州人好像不太相信这个世界啊，你说真的，你咋这样呢？那可不是吗？慢慢咱们锦州话呢就被归纳成一句最响亮也最无辜的玩笑。锦州人说话尾音上扬，天生自带质疑。可以说呢，这是一场语言的误会。其实锦州人不是说我们爱质疑啊，你比如说你在这个早事上没有怀疑，更多的是一种用力的确认，一种热乎的招呼，一种生怕你没听清没听明白的关切。那一挑啊，就好像是海风掠过渤海湾，也像是大凌河穿城而过时水面忽然亮起来的。咱们说这个语言呢，从来都不是孤立长出来的。锦州呢，坐在辽西走廊上，向西接近关内，向东进入东北。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商旅往来、军镇驻防都曾经在这里留下声音。锦州话呢，既有北方官话的清亮，又有东北方言的阔朗。它不肯完全归于哪一种腔调，于是呢，就在句末留下了自己的那一下上扬。有人听到的是翘，那么其实呢，里面藏着的是一座城市的来路。关里关外的风在这里相遇，山海之间的人在这里落脚，日子久了呀，连那一句平常话也有了自己的坡度。可是呢，这个进入电视舞台和短视频之后呢，这个坡度就好像被放大了。于是呢，咱们锦州人也开始自己不安，说怎么的，我说话

概就是相应最有趣的命运了。住在其中的人往往听不见它，离开它的人呢，才会在某个异乡，也未必会想起电视剧里的笑料，他只会想起锦州的风，想起临河边的晚霞，想起市场上的吆喝，想起一群说话急、心肠却热的人。

的标签，也不是被嘲弄的对象。它是一座城市留在声音里的地理标志，是锦州人性情里不肯藏着掖着的坦荡，是辽西土地赋予日常生活的一点幽默，一点锋芒，一点温度。州人怎样说话？因为一座城市真正有生命力的部分，往往不在宣传册最醒目的页面上，而是在市井街巷里，在饭馆中，在出租车的后座，在一句你上哪儿去尾音里。学得多标准，只要听出那一点向上的劲儿，它不是质疑全世界，而是锦州面对世界时习惯把声音抬高半寸。既然要问一问，也要认一认，既带着幽默，也带着自信。锦州人尾音。

0: 呢？咱说的不就是普通话吗？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营商环境优，
3: 发展底气足，
2: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乡音语言亲切，而且呢又艺术呢，其他的地方也没有办法去模仿咱们，没错啊。又看到这个留言啊，有的朋友在问说，就是想要购买什么品牌的这个收音机比较好，想推荐一个全波段的，待会儿谁知道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我的直播间啊，告知一下这位心静自然凉的朋友。不过呢，要说起这个自然凉啊，这几天咱们东北的这个天气可真别说靠心静就行了，这真不行啊。彤彤爸爸也说了，说这个给了一些回复啊，并且呢也说呀，哎呀，这天儿啊，属实啊就得靠空调活着了。据说呢现在啊，就是安装空调的啊，都得以什么为先呢？这个家里边有老人的，哎呦，我说这个可真是救命的啊，这可真是救命的。还有什么为先呢？就是家里空调坏了非常多啊，那这对于电力来讲的话，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呢。

以通过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进行直播和互动。那么在直播间呢也是满满的正能量，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针对这个豆豆的节目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也都欢迎大家可以说一说聊一聊。

这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特别的好，有人在这个提问的过程当中呢，豆豆可能是在直播，不太方便看这个直播间的留言。那我们女孩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主动推荐家乡的短视频刷屏了。那么这个女孩呢叫石以诺，今年19岁，她呢是就读抚顺师专艺术教育专业。那据说呢是在26号的时候，她跟妈妈一起到这个开

0: 泰丰清明上后作答，天辽地宁，欢迎来到大美沈阳。那这个呢，前两天在豆豆的直播间呢也曾经播出过啊。那下面呢，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
1: 来自哪里？
2: 辽宁。
1: 辽宁，山水有情。
2: 天辽地宁。
0: 这段现场画面被游客拍下来之后传到了网络，迅速刷屏，网友点赞，而且呢沈阳文旅也发起了群人活动。那么在8月2号的时候呢，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现场考核，并且呢颁发了聘书，施一诺呢被授予沈阳文化身为文旅推荐官。我无数次的看到，就是在宣传咱们锦州的一些这个短视频下面啊，我们锦州人在留言，比如说有人问一句说，哎，这两天马上就要这个到锦州去玩了，能不能给推荐一家好吃的烧烤呢？啊，还有人留言说，哎呀，那这几天哪儿能够给我2天1夜的好玩的这个行程推荐？下面锦州人真的是满满的热情啊，都给予自己的这个观点和看法，甚至于呢，有的朋友可能说有一点点小小的误会，或者是哪里有一些不满意，那么我们锦州人呢，都会给一些说法啊，或者说是一些安慰。在这一点上，咱们锦州人呢真的是啊，化身文旅官，都希望我们的家乡美美的，都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够被更多的人去喜爱。好，那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吧。好吧，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直播的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在周末的9点到10点，还有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欢迎大家关注。那么现在呢也是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0: 北极海 APP， 还有部分的火车票也已经开启预约了。那么分别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那么从8月2号就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了。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在下
1: 8月2日即可预约9月30日的车票。
2: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个模式，选择精确预约需要准确的选择一个订单最多连续2天，选择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特别注意，预约车票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的车票需在当日23点前完成支付。
0: 直播间当中留言，但凡是我们锦州听众朋友知道的，都会给您回复的，好吧？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
1: 婚姻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那么如果说有朋友去新疆旅游给你带土特产的话，有可能真的是土特产。新疆人对于这个食物的喜好呢，大抵可以分为素食主义、非素食主义还有土食主义哈。那么在很多人的这个认知当中呢，土是可以用来种地，也可以当做建筑材料，但是呢在新疆有人呢把它奉为美味的食物。如果说有一个新疆朋友跟你说他要吃土了，那绝对不是说他生活拮据了啊，他不得已的选择，不是，他可能要说啊，这个真的喜欢土味儿的朋友到新疆那真的是有福了。因为不同的土有不同的味道和口感，那么很多人到了新疆才知道原来这个土味儿啊是如此的丰富。有朋友说他们卖的可食用土就好像是夏天超市冰箱里的手足无措的因为这个食用土的颜色太丰富了，所以说有些外地人起初还以为说是糖，结果一问是土啊，能直接吃。那么这种认知冲击对于外地人来说真的是全方位的，他们开始重新舔不掉。那么有些人呢，吃了这个土之后呢，最后不得不配水来服务。有人说我很担心这些土到了我的肚子里，我再喝水下去，我是不是就直接在胃里边搅成泥浆了呀？好吃，就好比说有些人说吃什么鱼或者是吃什么海货要看哪片海域啊，那福建人呢喝茶他得看山头，哎，这个产地环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的因素。那么采黄土不肯，每个地方的土都是有各自的风情。有一位直爽的新疆朋友说啊，哎，就是这个土味儿的话它也是味道不一样的。有的呢硬的，就是这种硬的就好像是那种纯黑巧克力的口感啊。也有人形容说像有的朋友真的是吃过啊，说这个感觉像什么呢，就好像说是干吃那种超粗颗粒的蒙脱石散啊，它也有很多口味，但是吧这个口感吧它最终，我就听着这个指标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

有些商家就宣传说这个土啊，有的有什么草莓的味儿啊、酸奶的味儿啊、坚果的味儿啊，但是大多数的网友测评之后说，那这些味儿也尝不出来啊。有人形容说实际入口就是纯粹的土味儿，有的人形容说是土腥味儿、铁锈味儿，或者呢是舔了水泥墙的味儿。说到这个水泥墙，我突然之间我有一个印象，就好像吃过什么什么保健品放嘴里边，就好像是舔了那个水泥墙的味儿，不会就是这种感觉吧。有一些新疆朋友呢，一说到这个吃土啊，就变得眉飞色舞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呢，这个土啊就跟羊肉串似的，从小吃到大。新疆学生带零食去教室里吃，老师会管，但是你要带土吃，老师不管。有人把土啊就直接当零食吃，说那个土味啊令人着迷，无法抗拒。冷门的异食癖患者来到新疆，绝对是一种享受了。还有一些人的吃土啊，它不是为了风味，而是为了调理身体，补充一些身体缺少的微量元素。你看，比如说有慢性炎症和肠易激的人，他就喜欢这些东西，类似那个蒙脱石散啊。那么吃多可以说是完整的照顾了整条消化道的最前端和最末端。

0: 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
1: 因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惨。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了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0个。

二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许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两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还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一年零九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地看着你们急匆匆地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也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两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他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做你们这一世的娘我做够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四个晚年能够幸福，不会被你们那八个孩子嫌弃。情尽了，眼也尽了，就此打住。照片那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俩。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在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他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
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无氧，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七天不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咚的跳的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

0: 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啊，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哎，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不三支它就会升高，而且脾胃虚弱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腺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难康复不留根。所以说他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发酵中药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播的地区越来越多，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最多一个人能定3副，希望大家伙予理解啊。 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这个电话如果不好接通，你就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
1: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您。
2: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怎么个情况？
1: 你看啊，我今年65了，血压也不高，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给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一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这年还得换。哎呀，这日本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弹不了啊。
2: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1: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然后拍片子说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也减轻了。
2: 好，
1: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2: 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1: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连着脑袋也比原来轻量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节还有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药码买少了。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订了一副。
2: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了，继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它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障了咱们的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1: 对对对，是有道理。
2: 起效快，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接下来你再订2副，3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到医院去拍个片子。你
0: 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平，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了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好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撤出了我的深夜。没有人愿意再来了，也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

那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俩。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她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呢。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咚的跳得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会升高。而且脾胃虚弱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的。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

0: 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啊，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哎，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呢？吃不下，拍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拍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拍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啊，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它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今天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发酵中药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发酵中药打成平价药、百姓药，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 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一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一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播的地区越来越多，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家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3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这个电话如果不好接通，你就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因为啥？觉得这个课讲的确实真的不错，我每天都在听啊。再一个我自己啊，关键受益了也都。
0: 哦，自己受益了就好，这是咱们老朋友了。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我1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0: 嗯嗯。
3: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出来那个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边那个推荐的那个药，我也没有少买。
0: 嗯。
3: 但是后来吧，一想我说现在毕竟啊，这1块钱，我说能干个啥？你说，买一瓶矿泉水，这都买不来啊，
0: 嗯、
3: 对不对？既然这样，买一副药回来试试呗。
0: 嗯。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的这么好，这么快。
0: 嗯嗯。
3: 真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0: 其实我一再的强调啊，我说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儿，啊，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这个疗效上的话，大家尽管放心。 啊，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53岁，年龄不大，这个病挺多的。
0: 嗯，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
3: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这个发现到现在有7、8年了吧。
0: 啊、
3: 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这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0: 嗯，
3: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哎，基本算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三天高的时候吧，就是10个左右。
0: 嗯嗯。
3: 餐后16、17，嗯，然后吧，我这个心脏也不大好，大概有个2、3年的时间吧。检查有心肌缺血，完了以后这个心绞痛，也会犯，心率啊那个也不大好，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0: 嗯，
3: 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律不齐。
0: 对，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的。嗯，
3: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那个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邪乎。
0: 嗯，
3: 哎，冒虚汗，完了以后这个睡觉也不好，另外吧我这个胃肠功能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消化还胀。
0: 嗯，
3: 你说我这个年龄吧，按照现在人这个寿命来说吧，还算年轻，也不算老吧。
0: 嗯嗯。
3: 可是你说这个一天吧，就跟那个药罐子一样，吃完这个药吃那个药。后来我媳妇儿那个还怕我把那个药吃的落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备用药。
0: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为这事挺犯愁的。为啥？我就跟他们说吃药一直吃，啥时候是个头啊？嗯，你说尤其啊，这个心脏这本身啊，这个病就是要命的事儿。哎，因为如果心脏一旦犯病，说要命多快的，说拉走就拉走了呀。要不说那个多亏那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嘛？
0: 嗯，
3: 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嗯。如果不是的话，我咋知道？一试居然吓一跳，咱们这个方子的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快了。
0: 这句话记住了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用了就知道了啊。发酵中药它是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啊，跟你过去吃的那些常规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跟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怎么样啊？
3: 哎，好，你看我拿到咱们那个药，那个用上也就是那个2、3天的功夫吧。
0: 嗯，
3: 首先我就明显感觉啊，哎，我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难受
0: 啊，
3: 感觉那个心脏里面那个啥蹦蹦跳，那个啥感觉有劲儿，特别舒服。
0: 嗯嗯嗯，稳当了。
3: 还有这个喘气儿，呼吸啊也好像顺点了。
0: 嗯嗯，
3: 不像原先那么难受吧。再一个也没有原先那个啥干巴劲儿了。
0: 啊、
3: 身上吧也有劲儿，那个用上4、5天的时候吧，那个测这个血糖吧就下来了，血糖下来，但具体的是多少我记得，哎呀都，哎呀不太清楚，反正没超过半个月吧，血糖完全正常指标。
0: 嗯嗯嗯。
3: 你看现在我这个血糖吧，我昨天没我看2次都测，餐前是5.3，餐后是6.9。
0: 嗯，
3: 反正那个餐前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
0: 啊，
3: 餐后没有超过8。嗯，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吧，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
0: 啊啊，
3: 而且比那以前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
0: 嗯嗯，
3: 消化功能增强了嘛。
0: 嗯，
3: 感觉吃饭往下走。不那么胀了，
0: 好，
3: 大便也成型，吃喝拉撒这方面吧，确实改善都不错。
0: 嗯嗯，
3: 脸色也比之前好多了。你看现在这波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血糖完全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0: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3: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也不可能再发展了。嗯，
3: 对。关键是啥？那个身上有劲儿了嘛？
0: 嗯，
3: 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而且那个啥，你看你们那个台湾老师还跟我那个说，不需要那个特别的忌口，哎，所以在吃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0: 嗯嗯嗯，
3: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0: 嗯，
3: 你看我那个最近吧，我吃点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 哎，我自己啊，看我自己这个脸色都变得红肉了。
0: 你看你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敢吃，因为你自身那个脾胃功能它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啊，本来这个糖分它是个好东西，啊，它属于一种能量。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爬山了，我饿了呀，没有饭吃的时候，哎，我找个糖块，我能顶住爬到山顶。因为它本来它是个好东西，它是能量。但是大家记住了，糖分在我们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是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呢不用特殊忌口。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糖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为啥呀？你老师说过，糖尿病从中医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哎，因为你糖尿病是消化吸收能力差，啊，那你看看咱脾是管啥的，管的就是消化吸收，所以说一通脾胃就把咱们的消化吸收的问题解决了，同样把咱糖尿病解决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3: 是是是。
0: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你脏腑协调好，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病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输了，逐渐的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包括你看咱们最严重的心脏病。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动力来了，同样啊，血脉畅通之后，你心脏也能吃饱也喝足了，它收缩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我们为什么吃得香排得畅了，哎，这就是我们解毒代谢好三通肝肾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3: 对对对，我就感觉那个这次那个确实真的是熬出头了呀。
0: 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3: 现在我这个手里啊，那个药也没有几天了，
0: 嗯，
3: 所以你帮我那个看一下，这次啊那个再订多少，我就相信你啊。
0: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订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3: 行行行，
0: 嗯，
3: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3: 我就听您的话。
0: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方是1块钱一片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是我定的，百姓要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
4: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听了一个老邻居啊，这不是他是脑梗啊，看他好几年了。反正之前出来看着他都是老伴推着他，不过最近这几天啊，早晨在那个公园里面啊，看见老两口在那散步，哎呦，我一看，哎呦，这怎么能站起来了呢？哎呦，我就赶紧过去问问他，哎，我说你吃啥好药了？咱恢复的这么好啊？他跟我说他吃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不就赶紧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0: 好多患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方的，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
4: 哦，行啊。
0: 嗯。
4: 我是高血压呀，李老师啊，这不现在啊得有个17-18年的时间了，嗯，而且吧还得过一次腔梗。
0: 哦。
4: 虽然说这个腔梗不和人家似的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吧，哎呀，但是也是非常遭罪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头皮啊，就是整天的发麻呀。
0: 嗯。
4: 还有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发磨，站一站反正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人家都说啊，这个病就怕再发呀。哎呀，我这不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很害怕。
0: 嗯。
4: 我现在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这个血压。
0: 嗯。
4: 不管谁呀、啊，这个高压还是156，低压110、啊。
0: 嗯嗯。
4: 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之后呢，哎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
0: 嗯嗯。
4: 哎呀，那个脸色自己都不愿意看，真是焦黄焦黄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也吃不进去饭，感觉这个嘴里没有味呀、啊。
0: 嗯嗯。
4: 也不愿意吃，也不敢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
0: 啊、哦。
4: 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
0: 嗯嗯。
4: 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
0: 嗯。
4: 嗯，这个天要是好的啊，戴上个口罩啊，出去溜达一会儿还行。要是天这一冷啊，哎呀，就门也不敢出了。不怕你笑话李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家人啊都嫌弃我。别说出去外人了，嗯，你这在家里有时候我一咳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
0: 嗯嗯。
4: 哎，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
0: 啊。
4: 哎呀，我就看他就是满眼的嫌弃我，嗯，说实话真是伤心啊。哎呀，真的就是想着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治好了，千万别，这又偏他又啥的。你说这要是那样，我真是就没法活了。
0: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这个心情哈、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
4: 嗯，
0: 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了，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说不愿意的，都说我愿意，还说什么养老院照顾得更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养儿防老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李老师给大家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啊？还得依靠自己。
4: 嗯
0: 啊，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啊，利用不上，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时候化生的血液它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说一验血的时候呢，必然是这儿高那儿也高，不是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啊，再就是血脂高。另外的话呢，肝是干什么的？藏血的、解毒的，而肾是干什么的？滤血藏精的。你血液要是过滤不干净的话，你肝肾功能低下，它也是容易使这个血液遭受污染，然后代谢出现障碍啊，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出现便秘，对不对？
4: 哦，是啊，对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嗯，病根找到了，接下来治就好治啊。另外呢，脾胃不行了，肝也不行了，那它肯定就畅通不了了，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的正常供血供氧必然就会加大啊，血压也就高了、嗯、时间长了之后呢，这血液的垃圾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发生动脉硬化，继而导致血脉淤堵，你的腔梗就是这么来的。
4: 嗯，
0: 哎，所以说治病啊，咱得找准病根儿。你不光看表面，啊，再一个呢，这个气管炎跟什么有关呢？跟自身免疫下降有关，啊，那么我们这个脾呀、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脾不好，免疫力就下降啊，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入侵，而且脾气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
4: 嗯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吃点西药啊，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咳药，它就能解决的。
4: 是，
0: 哎，它必然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啊，那咱们要怎么治啊？咱必须得找到能够打通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的这个药，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发酵中药，它本身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要不说人家古人有智慧。2000多年前把这个东西，把你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给你研究的透透的，他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4: 嗯，
0: 我绝不能说让你再发生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实的用药，从头到脚每天都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三副药用下来，你一身的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听明白了吧？
4: 哎呀，这价格哎呀真是便宜啊，效果还这么好，我得赶紧订上啊。
0: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三副药啊，可以少订，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去用，听明白了吧？
4: 哦，行啊行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5: 哎呀，李老师，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我心情很激动。李老师，是您把我给救了，也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李老师，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内心的这个。
0: 别激动啊，稳稳情绪。其实我说实话哈，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生的职责。大家伙不用说刻意的感谢我，我更多的期待呢，是咱们把好消息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分享一下。 啊，你能跟我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5: 李老师，
0: 哎，
5: 我真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呢。
0: 嗯嗯，别激动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5: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三年了，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还能就说是自理，就是凑合着活。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啊还可以，现在啊也是50来岁的人了嘛。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们知道我们家那老头子本身啊就比我小3岁了。我没病的时候啊他就总爱去外面玩儿。得病之后这更晚了，之所以啊还能跟着我过，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那一关他过不了。
0: 哎呦，
5: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自己，我说了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给他办，不会赖着他的。真的，李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儿，我儿子还都没成家，我心里不放心，我真的觉得就是活着没啥意思了。
0: 老师能够理解啊。其实那个时候本身咱这个因为得病了，咱心情就已经跌落到低谷了，再加上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你看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失去健康，女人会成为别人的新娘，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像作诗一样，但实际上仔细一想这个事儿吧还真就是挺扎心的。有多少对夫妻都经受不住这个疾病的考验，不然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要志气咱得靠实力来，咱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咱这志气就找回来了。而且我跟咱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要放弃啊。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讲，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之外，其他的慢性病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5: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特别大，药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
0: 啊，
5: 先是那个血压逐渐的就降下来了，之前的高压啊，就是178，低压嘛就是100、110，用上这一个礼拜之后啊。血压就稳定在140了，一副药用完啊，我这血压一直就在130、85这个样子上。关键的是我这个胳膊呀、腿儿啊、舌头呀，慢慢慢慢的，他们都好使了。现在我三，你看啊，前几天我到理发店里去，我还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0: 好。
5: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我还给我们家那口子说，我说你要想离婚随时都可以。他却跟我说，你病成那样的时候我都没嫌弃你，
0: 哟，
5: 现在怎么可能和你离婚呢？我这心里面想，你快拉倒吧，我得病那3年就没怎么正眼看过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0: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5: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正我以后啊就是啥也不想。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我今天就是想让李老师看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好。别说这要1块钱一片， 就是它10块钱一片，只要
0: 身边，就像你本身你自己经历过，现在都明白，都想开了，啊，我也是非常的替我们所有康复的家人感到高兴啊，因为发酵中药它不光治好了你身体上的顽疾，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同时也疗愈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

0: 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问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1: 不用了。
0: 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那髓聚于脑，修复了你的脑神经。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无论是四肢啊，肢体的这个行动啊，语言的表达各方面都非常好。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除了语速有些慢之外的话，没有任何脑梗的这个状态啊，哎，所以说咱这个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3: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你。
0: 听到这个消息啊，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是怎么个情况。
3: 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啊，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
0: 嗯嗯，
3: 全身都疼。平时自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一个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人家建议我置换那个骨头。
0: 嗯嗯，
3: 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好几万，进口的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是过年还得换。哎呀，这是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弹不了啊。
0: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
3: 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0: 啊。
3: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酵中药啊，我就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0: 嗯嗯，
3: 给我推荐这个药，说效果特别好，让我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瓶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
0: 嗯嗯，
3: 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明显轻了。
0: 好，
3: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0: 嗯，你能睡着了，说
3: 减轻了。1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0: 嗯嗯，
3: 连着脑袋比原来轻量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节还有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0: 好，
3: 就是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
0: 嗯嗯，
3: 现在就是啥事呢，我自己有些后悔了。
0: 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我们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3: 哦，明白了。
0: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循环出现了障碍了，继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3: 对对对，是有道理，
0: 起效快，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一片的你再去看一看，用这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发酵中药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
3: 我就听您的，再不聊不要。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的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

0: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每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0: 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
2: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
1: 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觉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撤出了我的深夜，没有人愿意再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 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他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伴儿，你干嘛让

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她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呢。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咚的跳的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会升高，而且脾胃虚弱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哎，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

0: 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呢？吃不下，拍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脉，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啊，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三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他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发酵中药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发酵中药打成平价药、百姓药，啊，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1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1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播的地区越来越多，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家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
1: 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因为啥？觉得课讲的确实真的不错，我每天都在听啊。其实一开始吧，我就出来那个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边那个推荐

0: 给他要，我也没有少买。
1: 嗯，
0: 但是后来吧，一想，我说现在毕竟这一块钱，我说能干个啥？你说，哎，买一瓶矿泉水，这都买不来啊，对不对？既然这样，买一瓶药回来试试呗。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的这么好，这么快。
1: 嗯嗯，
0: 真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1: 其实我一再的强调哈，我说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儿。啊，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医。
0: 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这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1: 嗯，
0: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哎，基本算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三天高的时候吧，就是10个左右。
1: 嗯，
0: 完了以后这个心绞痛，也会犯，心率啊那个也不大好。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1: 嗯，
0: 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律不齐。
1: 对，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的。嗯，
0: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能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你说我这个年龄吧，按照现在人这个寿命来说吧，还算年轻，也不算老吧。
1: 嗯嗯。
0: 可是你说这个一天吧，就跟那个药罐子一样。吃完这个药，吃那个药。后来我媳妇儿那个还怕我把那个药吃的落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备用药。
1: 嗯嗯。
0: 那个心脏，这本身啊，这个病就是要命的事儿。哎，因为如果心脏一旦犯病，说要命多快呢？说拉走就拉走了呀。要不说那个多亏那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嘛？
1: 嗯。
0: 是骡子是马。咱拿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1: 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啊，跟你过去吃的那些常规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跟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怎么样啊。
0: 哎，好，你看我拿到咱们那个原先那么难受吧，再一个也没有原先那个啥干巴劲儿了。
1: 啊啊，
0: 身上吧也有劲儿，那个用上4-5天的时候吧，那个测这个血糖吧就下来了，血糖下来，但具体的是多少我记得，哎呀，都，哎呀不太清楚，反正没超过半个月吧，血糖完全正常指标。
1: 嗯嗯，
0: 现在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
1: 啊，
0: 餐后没有超过8，嗯，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吧，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
1: 啊啊。
0: 而且比那以前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
1: 嗯嗯，
0: 消化功能增强了嘛。
1: 嗯，
0: 感觉吃饭往下走，不啦，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血糖完全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1: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啊，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也不可能再发展了。嗯，
0: 对。关键是啊，那个身上有，所以在吃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1: 嗯嗯嗯，
0: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1: 嗯，
0: 你看我那个最近吧，我吃点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哎，我自己啊，看我自己这个脸色
1: 是能量，但是大家记住了，糖分在我们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都不用特殊剂，化吸收能力差啊。那你看看咱们脾是管啥的，管的就是消化吸收，所以说一通脾胃就把咱们的消化吸收的问题解决了，同样把咱糖尿病解决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是是是。
1: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你脏腑协调好，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并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脉畅通之后，你心脏也能吃饱也喝足了，它收缩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我们为什么吃得香排得畅了，哎，这就是我们解毒代谢好，三通肝肾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0: 对对，帮我那个看一下这次那个再定多少，我就相信你啊。
1: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订2副，一共3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
2: 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桑，是一块钱一片儿，哎呦，这怎么能炸起来了呢？哎呀，我就赶紧过去问问他。哎，我说你吃啥好药了？咱恢复的这么好啊？他跟我说他吃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不就赶紧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1: 好多患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咱们增强发酵中药方的。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
0: 哦，行啊。我是高血压呀，李老师啊。这不不和人家似的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吧。哎呀，但是也是非常遭罪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头皮啊，就是整天的发麻呀，还有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低压110，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之后呢，哎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哎呀，那个脸色自己都不愿意看，真是焦黄焦黄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也吃不。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这个天要是好的啊，戴上个口罩啊，出去溜达一会儿还行，因为天天出外人了。你在家里有时候我一咳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哎呀，我就看他就是满眼的嫌弃我。
1: 特别能够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了，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李老师给大家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还得依靠自己。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利用不上，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时候化生的血液它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说一验血的时候呢，必然是这儿高那儿高，不是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啊，再就是血脂高。另外的话呢，肝是干什么的？藏血的，解毒的。而肾是干什么的？滤血藏精的。你血液要是不会出现便秘，对不对？
0: 是啊，对啊，是这么回事啊。
1: 病根找到了，接下来治就好治啊。另外呢，脾胃不行了，肝也不行了，那它肯定就畅通不了了。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的正常供血供氧必然就会加大啊，血压也就入侵。而且脾气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吃点西药啊，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咳药它就能解决的。
0: 是啊，
1: 它必然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啊。那咱们要怎么治啊？咱必须得找到能够打通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的这个药，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发酵中药，都给你研究的透透的。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0: 啊。
1: 我绝不能说让你再发生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实的用药从头到脚。
0: 价格，哎呦，真是便宜啊。效果还这么好， 我得赶紧订上啊。
1: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三副药啊，可以少订，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去用，听明白了吧？
0: 哦，行啊行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都，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叫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

0: 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
2: 咋地了？我心情很激动。
3: 嗯，
2: 李老师，是您把我给救了，也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李老师，
3: 嗯，
2: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内心的这个。
3: 别激动啊，稳稳情绪。其实我说实话哈，治病救人，家人分享一下。啊，你能跟我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2: 李老师，
3: 哎，
2: 我真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呢。
3: 嗯，别激动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2: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3年了。
3: 嗯，
2: 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们知道我们家那老头子本身啊就比我小3岁。我没病的时候啊，他就总爱去外面家孩子那一关他过不了。
3: 哎呦，
2: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自己，我说了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给他办，不会赖着他的。真的，李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儿，我儿子还都没成。
3: 时候本身咱这个因为得病了，咱心情就已经跌落到低谷了，再加上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你看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失去健康，女人会成为别人的新娘，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要放弃啊。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讲，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之外，其他的慢性病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2: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特别大，药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
3: 儿啊，
2: 先是那个血压逐渐的就降下来了，之前已经在140了，一副药用完啊，我这血压一直就在130-85这个样子上。关键的是我这胳膊呀、腿儿啊、舌头呀，慢慢的，他们都好使了。现在我3副药马上用完了，走路不像以前那样歪歪扭扭的样子了。而且身上觉得有了劲儿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干点这个轻松的家务活我都行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有自信了。你看啊，前几天我到理发店里去，我还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3: 好，
2: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我还给我们家那口子说，我说你要想离婚随时都可以。他却跟我说，你病成那样年就没怎么正眼看过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3: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2: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正我以后啊就是啥也不想。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我今天就是想让李老师看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好。别说这要1块钱一片，就是他10块钱一片，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我该用我还得用。我现在啊就是啥都想开了，
3: 只要身体健康，咱们什么都不用怕，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你看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就是在你得病了以后，疾病缠身的时候 啊，尤其是当时的你是无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
2: 啊、
3: 对，不用了。为什么？脑梗很明显是血脉淤堵了，这直接致命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给你通了啊，同时呢咱们给你通了还有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肝肾经通了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血液想要再遭受污染它都难。再加上肾藏精，精生髓啊，那髓聚于脑，修复了你的脑神经。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无论是四肢啊，肢体的这个行动啊，语言的表达各方面都非常好。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

0: 当中，除了语速有些慢之外的话，没有任何脑梗的这个状态啊。哎，所以说咱这个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0: 以后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
3: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你。
0: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是怎么个情况？
3: 你看啊，我今年65了，血压也不高，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也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给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0: 嗯，
3: 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一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过年还得换。哎呀，这是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弹不了啊。
0: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3: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然后拍片子说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酵中药啊，我这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给我推荐这个药，说效果特别好，然后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片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拿来之后吧，
0: 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3: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李老师啊，真是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1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连着脑袋也比原来轻量多了，回来也照顾自己也能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了。特别干净，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我这药码卖少了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订了一副。
0: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3: 哦，明白了。
0: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就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它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你再去看一看，用这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发酵中药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就听您的，再补两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喂，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6: 两个线路任你选，第一天你可以选择唐山河头老街日场加夜场加唐山抗震纪念馆，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5: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荡。
7: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8: 2022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6: 今日立秋，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多云，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今天晚上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7度。真正的欣赏不是盲目的崇拜，也不是。
7: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8: 花木兰在两家山前大战山寇，把大枪横担铁锅梁一抱拳，对面来者你是何人？因何失身于贼？

你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对我讲讲？这小将军，要按理说要问本寨，人送绰号花马金刀，我姓于啊，我叫于大鹏。方才跟你动手呢，是二寨主我磕头的把兄弟，姓金，叫金兆雄。快找个人记下来吧。没关系，既然我们敢造反，敢当山王，我们就不怕。早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脑袋瓜子拴到裤腰带上了，拿死还当回事儿吗？跟你的盟弟讲过多时了，我看你们都是英雄的气概，不像是贼。为什么要当？是不明白呀。我欢迎二位能够弃暗投明，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难。你得胜了我掌中的刀，你要把我打服了，哎，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于寨主，你说的是玩笑啊，还是实话？哎，别看我是当贼的，大丈夫一言出口。这俩人把话说绝了，两匹马一掉头，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先把马趟子得跑开。跑出就100多步。那么金刀于大鹏把掌中大刀往空中一举，唰，斜肩铲背就是一刀。花木兰使了个举火烧天，用虎头造金枪往上一架，咔呀嚓啦啦啦，二马一错蹬过去了。等两马圈在一块，两马圈回来，刀枪并举，杀在一处。这一仗打80回合没分输赢，二寨主金兆雄手擎双鞭在后头观战。哎呀，这一看这样，我大哥也未必能占了便宜。咱们单说随军这方面，太平侯韩钦豹不放心呐，带着亲兵卫队来到前边，在后头给花木兰观战。老头子手捻须髯，舔着大肚子看着，哎呦哎呦，哎呀，这山贼可够凶猛的，这把大刀都出了号了。木力，木力可留神呐，侯爷给你观战呐，卖点力气来呀。擂鼓，擂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看这员小将追来了，不由得心中高兴，一抬腿咯噔把大刀挂上了，从走兽湖玄天带指抽弓拽箭。那做大将的得会弓刀使马步箭，这弓箭花木兰就要追到了。再看

0: 再看花木兰把弓拽出来了，仍然使他这支箭，把弦扣上一翻把子，招趴下，扑奔于大鹏。你看花木兰能夹住箭，于大鹏可不行，他没防备这手，一拨了脑袋，这一箭把盔缨给射掉，把于大鹏吓得真魂出窍。等箭过去一摸，盔缨没了，汗珠子下来，这才心服口服，是拨马就跑，一边跑一边叫号：“哎，年轻人，敢不敢追我？有种的，你随我来！”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喽啰兵也跑了，都奔东北方向，但是跑可是不了啊！莫非他们要排什么阵法不同？我怎么办？是追是不追？要不追呢，那我们就过去就算了。但是这两员猛将就得不到手了。侯爷，木立，罢了，真是好样的，把这么多贼都给打跑了。好吧，赶紧整队，咱也出发吧。侯爷且慢，我打算把这俩杀。侯爷，您说错了，我发现这两个人都是当世的英雄，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如果把这种人收降，到了前敌可有大用处。能行，我看差不多。那你打算怎么收降他们？我打算去追去，看看他想要干什么，利用这机会把他收降。
1: 哎呦，那可太危险了。
0: 孩儿，你准备带多少军队？谁也不带，就我一个人。如果一个时辰之后我还不回来，步枪顺着山路奔西北追，大概走出来10里地左右，发现山坡下密麻麻一片树林，被风一吹，哗哗的山响啊。我罢了，这小伙子的胆子真够大的，一兵一卒都没带，单人独马赶进我的树林儿。真没想到啊，汉霸多是敢跟我往里走吗？木兰一笑，哪怕是刀山油锅，毛也不惧。好样的，随我来。于大鹏左脚一踹，木兰不舍在后的紧紧追赶，追来追去，把于大鹏追没了。木兰一想，可注意啊，这是摆的什么阵呢？怎么没人啊？花木兰催马正在树林里头转悠，突然听见一棒锣响，敲的人汗毛根都发炸。元帅，花木兰赶紧把人，都是步兵，两个人拽着一根绳子，这绳子粗细比大拇指还粗啊。两个人一根，两个人一根，把这些树整个全吊上了，怎么往外闯？马蹄子一绊，当时就摔倒啊。这时于大鹏在远处哈哈大笑，我说姓花的小将军，下马投降吧，你走不了了，不字，我今儿个就叫你命丧在树林。木兰一想，这怎么办？在马上这能耐施展不出来了，俩腿一片，噌，他从胭脂红上跳起来， 把战马拴在一棵树上，木兰把枪挂好。

0: 伸手把佩剑拽出来，大吼一声，奔这些当兵的就冲起来。当兵的一看不好，抽身就走。花木兰举起宝剑，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于德鹏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大刀不好使，他从喽啰兵手中抄起一对分水峨眉刺，奔花木兰就扑来。马童也走不了了，招刺招刺，便把他双刺架住。妈，我有话要说。死得临头，你还有什么好讲？于寨主，你不是君子，我不服你。哦，此话怎讲？哈哈哈！你仗凭人多势众，打算用巧计把我赢了，算的什么英雄？你纵然把我抓住，千刀万剐，我死了也不服气。英雄啊，得干英雄的事儿，咱得单对单，各对各。你把我赢了，我才服你，是吗？好嘞，既然这样，咱俩就比比部下的本领，看我怎样赢你。于寨主，我赢不了你，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我绝不叫旁人帮忙。好，寨主，我要不是你的对手，你随便。假如我要赢了你，甭以为当初我在部下下过8年的苦功，我怎么的也得赢他。哪知一伸伸手，他傻眼了。他一看对面这小马童啊，部下的本领比马上还强得多，木兰的剑尖儿直指他的咽喉，别动。果然他没动。木兰想收服他，能下死手吗？把剑又往回一撤，起来，把家伙捡起来，再来。十几个照面之后，被花木兰巧妙地用宝剑背抽到他后背上，啪哒哒哒哒哒，又把他抽了个趴虎。木兰往后一撤身，起来，把家伙捡起来，再来。木兰结果又被花木兰是踢倒在地，宝剑指着他的梗嗓。于寨主，服没服？
1: 我
0: 服了，不服高人有罪，我确实不如你。咱俩有言在前，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岂能下毒手？我爱你是个英雄，我希望你倒戈归顺。怎么，现在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你能不能化袖子从四面把花木兰打了包围？只要是于大鹏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帮人就冲上来把花木兰乱刃分尸。花木兰也挺紧张，俩眼睛盯着于大鹏，心说我可没看错，你是个英雄。万里有一，我把人看错了，他是条狼。一声令下，我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因此木兰也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于德鹏啊，还真不善。
2: 这么近，
3: 那么美，
4: 周末到河北，
3: 夏日冰冻等你来。唐山河头老街，天元谷魔方王国，唐山抗震纪念馆，秦皇岛冰糖玉大峡谷精品纯玩两日游，
4: 我们来了。
2: 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报名热线185242。
3: 也可以选择天元谷魔方王国加热浪湾戏水乐园。
2: 第二天到达秦皇岛冰糖玉风情大峡谷，冰洞、魔毯、吊桥、滑梯、鬼屋、迷宫，所有四费项目全部赠送，一价全含698元。
3: 运河之上穿越时空的唐宫盛宴，古池美景接连不断。
2: 报名热线18524501555，微信同步
3: 报名从速。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怡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友，锦州医科大型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1: 日间户外闷热难耐，不少市民调整健身节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到公园开展慢跑、健走等户外活动。此时气温凉爽舒适，适宜舒展身心。大家错峰锻炼，既规避中暑风险，也兼顾日常不出现中暑、热应激等问题。锦州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全面启动夏季防暑工作预案，从场馆通风、物理降温、饮食调配、寻护救治等多方面细化管护举措，全力保障园内动物健康安然度夏。沈阳故宫科普视频体验厅现已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前往展厅沉浸式观展，在清凉环境中感受历史文化魅力，欢迎前去纳凉观赏。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上半年海洋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核算，为旅客打造全新体验，列车以梦幻紫色为主色调，车身喷涂精美民族花纹文化元素，将绚丽多彩的民族非遗美学融入列车整体造型设计。暑期的江西白鹿洞书院热闹非凡，孩子们围在踏印漆扇，湖水呈现出白色，被称为牛奶湖。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
6: 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七月。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2: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3: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
7: 系。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比方说，昨天啊，有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我想求购一个三个爪或者是四个爪的拐杖。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天这么热，我想求购个二手的空调。
8: 对。
7: 啊，还有的朋友说呢，你看我家里房子现在闲着呢，我想把它租出去。
8: 嗯。
7: 或者是门市啊，我想把它卖了。直播的实时画面了。
8: 是的。
7: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啊、微信视频号，说看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在微信您直接搜花生总动员，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就可以看见一飞刘旭，哎，
8: 正在直播，来发布文字信息，原则上每条信息7天之内免费为您播出一次。
7: 经常有朋友说，主持人呐、啊，我这信息给我多播两天呗，
8: 多播两遍有没有什么条件呢，附加呀？
7: 完全可以，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您可以不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给您多播几天。另外呢，就是才艺展示，不管3721才艺挑战，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是唱歌、来段戏曲、演奏一段乐器、朗诵一首诗、讲个笑话，持续21秒钟， 不用太长啊，
8: 这都成，
7: 因为我们时间比较有限，
8: 没错，
7: 21秒钟就可以，我们就给您多播几天。
8: 是这样。
7: 哎，
8: 您说我这个我就会跳舞啊，那您一边跳舞一边说，我现在下腰了啊。好，我这劈腿了。
7: 您现场描述一下也行。
8: 也行，好好好。所以呢，
7: 7:40，
8: 对，
7: 那么7:40之后呢，我们就不接通热线了。可以为大家介绍呢，来自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的大家发过来的文字信息。
8: 对了，是这样的。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锦州经济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每天都有这个推送，就是更新呢。内容您不太会查
7: 啊，电话号码没记清，您也可以拨打热线，我们来帮您查，告诉您号码。
8: 也可以。
7: 今天是8月7号。哎呀，期盼已久的，可能今年我们最盼望的这个节气就终于到了，
8: 立秋终于来了，是吧？
7: 哎，对，今天是星期五，农历6月25，立农业生产的一个

0: 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1: 没错，
0: 这个各位农民朋友呢，要忙碌在田间了，顺应天时，辛勤劳作，期盼着丰收。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暑气还没全消，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古人呢，深谙对应的丰富多彩。
1: 昨天呢，这刘旭还说呢，说立秋了，我们要啃秋膘，是吧？
0: 哎，
1: 啊，贴秋膘。一般南方呢，就是叫啃秋瓜，嗯，吃西瓜，
0: 防暑防燥哈，
1: 对，防秋燥。
0: 秋
1: 嗯，
0: 咱北方呢，那就是贴秋膘。
1: 对，
0: 您今天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在视频号里啊，在微信公众平台，18度，你看马上就凉快了，晚上啊，
1: 嗯、
0: 黑山北镇林海义县17度，
1: 对，
0: 锦州经济广播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1: 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有法律顾问啊，杨双健律师，欢迎大家法律咨询。热线电话是1394665218，
0: 说一说今天户外实时温度是多少度啊？
1: 嗯，
0: 世事感恩也说了，两位主播早上好。今天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还是在山东潍坊的凯哥，沈小龙姐姐在新加坡。哎，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新加坡温度多少？据说南方现在比北方要凉快，很多朋友到南方去。
1: 咱们说呢，终于盼到立秋节气了啊！今年呢，这个立秋节气几乎可以被评为大伙儿最期待的节气之一了，所以我们总盼着能凉快一点儿。
0: 嗯，
1: 大伙儿别说，还真就凉快了不少呢。
0: 哎，感谢全路啊，赞了100次。华夏也说了，主持人早上好，平运飘香老两口啊，今天吃饺子
1: 漏了。像抚顺呢、本溪、阜新、辽阳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呢要谨防强对流天气，外出呢要注意携带这个雨具啊。
0: 哦，
1: 还有呢，今天白天立秋节气的这个北风会上线。全省普遍以4到5级的风力为主，所以大伙儿呢能感受到从夏季的热风逐渐开始转为透着丝丝凉爽的北风。
0: 哎，
1: 真好。
0: 叉叉大哥告诉我们了，今天早晨啊，同一时段现在户外锦州实时温度30度。对，今天30度。
1: 多好啊，昨天啊，哎，包括这个前两天还是33度啊，35度啊。
0: 哎呀，昨天下午我就突然我想录个视频忘了，就想把家里面的先降到了2开头。
1: 嗯，
0: 今天抚顺29度，
1: 29度，
0: 体感上的变化会非常明显。
1: 嗯，
0: 站着都出汗的状态会达到明显的改善，虽然也热，但是呢，跟前几天相比，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
1: 那这波降温到什么时候？其实这才是这波降温的开始。
0: 嗯，
1: 周六的时候冷空气对就会继续发力了。省内的最高温普遍降至30度以下，朝阳、抚顺、阜新甚至只有26度。你看2天的时间，这气温呢降幅超过了10度，所以凉爽即刻上线了，朋友们。
0: 哎，那
1: 气啊就特别的神奇啊！
0: 哎，天气应节气，
1: 真是
0: 古代的科学这么的精准呢。啊。
1: 嗯。
0: 来
1: 吧，
0: 接
1: 电话
0: 热线
1: 啊，
0: 有请。
1: 尾号是
0: 第一位朋友
1: 7746，这位朋友你好，早上好。
0: 电话尾号
2: 啊，我把那设备拆了呢，
0: 嗯，
2: 搁家放着也没有用，
1: 现在要出售，
2: 卖了
1: 啊，好
2: 啊，出售，
1: 嗯
2: 嗯，
1: 多少钱出售？
2: 那一套两个低音炮和汽车音响一起，完了是卖150块钱，
1: 150元，好嘞。还有，
2: 嗯，
1: 还有其他
2: 什么？花200，
1: 多播2天，您就得
2: 电话
1: 啊，
0: 电话先留
2: 电话7746139416076，
1: 本机号1394160-7746。
0: 嗯
1: 嗯，好嘞，
2: 嗯
1: 啊
2: 嗯，
1: 您的这个信息我们记下了，
2: 嗯嗯，
1: 好，
2: 谢谢啊，
1: 好，再见，
2: 谢谢
1: 啊，好好好，谢谢。
0: 我们俩指的是室外温度哈，
1: 嗯。
0: 沈小龙姐姐说，新加坡现在是29度啊，跟锦州差不多哈。那差旅大哥说了，哎呀，天气今天凉快吧，应节气呀，今天早上外面干活来着，看来这屋里看花姐姐家里小园子今天都采收啥了，这立秋了哈，行，
1: 就是饺子优先是吧，
0: 哎，
1: 排在首位，
0: 坐着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
1: 啊，只是呢它里面的馅料会有变化是吧。
0: 哎，你平时都喜欢吃啥馅饺子？
1: 啊，我呀，
0: 嗯，
1: 酸菜馅儿，
0: 酸菜馅儿的，
1: 嗯，
0: 酸菜馅儿好啊，酸菜馅儿、白菜馅儿，这都属于这个主打的哈。
1: 什么
0: 的铲子或者拿碗儿，噔，这么一
1: 就拿盘子边儿就成。
0: 哎，对，就这么一压，你看看
1: 一封边儿，
0: 这脑洞大开呀！
1: 啊，
0: 嗯，你说包饺子费事吗？
1: 还捏纸
0: 啊？对，什么都可以创新啊！
1: 年轻的脑子就是好使啊！
0: 哎，对，
1: 来节目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380。
0: 今天呢，黄瓜拉秧啊。 然后呢有这个雪里红，芥菜疙瘩，还有辣椒、洋柿子，然后啊，就是黄瓜拉秧之后，种上点雪里红和芥菜疙瘩。
1: 啊、
0: 哦，今天早上他们家包的是韭菜大虾的，还得放点鸡蛋吗？三鲜馅的哈。那那那是
1: 这个里面，我们帮您查询一下啊。
0: 啊，温迪楼卖水泵，柴油机水泵155，
3: 对，
0: 0406，7972，
3: 7972是吧？
0: 对，记好了吗？
3: 7972是吧？
0: 哎，重复一下，155是您。
2: 那个，我想卖这个两台影碟机。加一个小电视给我播
0: 啊，昨天已经给您记下了啊，大爷啊，您不用再播了啊，一周之内您打一次电话就可以了啊，昨天呢已经给您发信息了
2: 知道吗？
0: 啊，知道。

0: 要啊，是不是？
1: 很多老人家到了一定的年纪，
0: 嗯，
1: 有些时候呢，他的这个意识行为呢，可能会有一些喜欢重复或者忘事儿。
0: 嗯，行，那个、啊、对，如果
1: 我记下了
0: 啊、有朋友要是有需要
1: 的话
0: 啊，您这是影碟机和小电视。好嘞，我们记下了，再来接听。
2: 嗯，
0: 多少钱呢？
2: 也只咱家里的东西也就20块钱就行。
0: 20块钱，嗯。
1: 20元一个
2: 啊、
0: 嗯！您这有几成新啊？
2: 这个、有一个打风的，没动，没都是新的，没动，没用过。
0: 啊，就相当于是新的。
1: 这个视频号上说了啊，说物理看护二，你今天真挺忙活啊，这一大早上的。凯哥在山东潍坊也说了，今天晚上啊包3鲜馅的饺子，你们也吃点饺子啊。哎呦，你看在山东潍坊海边啊，这海鲜可多了。我记得大概是在30年前去山东潍坊的时候，
0: 继续来接听电话，电话尾号5936，这位朋友，
3: 喂，
0: 您好，
1: 您好，
3: 哎，主持人一飞好，
1: 嗯，
3: 哎，游戏挺好的，挺新的，
1: 嗯，
3: 反正这些样，别的我想不起来了。
1: 这个象棋怎么卖？多少钱？
3: 这鞋卖也是100块钱一双吧。以前有一个人来了，他特别喜欢，但是他穿有点发紧，
1: 啊、
3: 哦，他就没那啥没。
0: 您这皮鞋100元一双是吧？谢谢您，谢谢。
1: 一下给我们带到了上学上小学的那个时代啊！我记得那时候每一次开大队会，有时了听声音可真不像啊。
3: 哎呀，我这声音太，我这嗓子不好，要么我就可以唱别的歌了，就是有高音唱不上去。
0: 喂，
1: 哎，还在摁电话呢，
0: 哟，断了，
1: 电话掉线了啊！
0: 大家打进电话来之后吧，您稍等一下啊，就是我们可能跟上一位朋友在结束接听电话了。
1: 哎，感谢一米阳光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花生总动员视频号，
0: 嗯，
1: 大家可以呢在视频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这个丽佳说了，两位主播口音一点没有疑问句的味道，我们也没有锦州口音呢。中啊，
0: 嗯，
1: 你们锦州人来可以，别给我们抢高铁票啊，我们去拉开大巴车去的，最大两块。
0: 对，我们出行带着大家都是大巴车去大巴车回的、
1: 嗯、对，如果想参与我们周六明天活动的，抓紧时间啊，时间可是有限了。
0: 嗯，确实。
1: 那我们继续接通热线。

0: 磁胆电炖锅售价60元，七八成新的4升迷你洗衣机售价60元，然后说有需要的呢还可以有个小意啊，电话13332-58元。
1: 唐
2: 出来了，咱们国家的战略是啥呀？要以治疗为中心，要逐渐转移为什么？以
3: 预
2: 防
3: 为
2: 中心了。
3: 嗯，
2: 这是健康中国的规划，对吧？什么意思啊？国家说的很清楚。那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患有各种疾病以后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其实我们有病以后大多数人为啥痛苦啊？痛是症，病是什么？病不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比方说有损伤了，有糜烂了，有坏死了，或者说是结构性改变了，这叫啥？这叫病损。活在这口气儿，你要咱们再通俗一点，再直接点啥呀？那这口气是什么？这口气不就是心气儿吗？活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那这个心气儿，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儿啊？它可不是阴气，因为气分有阴气和阳气，有阴阳之分呐。这个就是需要是活跃的，它是积极的，它是运动的，它是有力量的。这是心脏该有的功能啊！你心脏你不能向内的，心有什么气啊？心不振的，浑身乏力没劲儿。然后你看这种人啥，他干什么都没兴趣。这是什么？这就是给我们信号，告诉什么？告诉你这心脏已经阳气不足了，没很清楚。因为白天是不是为阳啊？夜晚是不是阴呐？心脏是不是阳脏啊？那阳脏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阳气呀？环境包括自己安静下来，我们叫入静。先入静以后，双手上下的交叠放在哪儿呢？放在咱们这个前胸两乳。
4: 楚老师的这个方法，加强去练习去做啊。但是一定记住，中午5时我们去做，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2: 哎，对啊，最好啊。
4: 说你必须得长期吃各种扩张血管的药，或者是抗凝的药啊，降血脂的药啊，稳心率的药，反正就是都得长期吃。那是不是学会这些吐纳以后，那就不用长期依靠这些药伴随了呢？
2: 你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话题了啊。
4: 嗯，
2: 就领到了各种类型心脏病的发生啊，引领到哪儿了？他们都认为都是和血液血管有最直接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你看，所以说怎么办呢？你看他们把重点的精力全用在了血液和血管上。所以说你看看很多心脏病，你看西医咋治的，他始终就认准血液血管了。血行无力才会怎么样？才会产生瘀滞啊。血液瘀滞了以后才会堵塞血管啊，脉管啊，对不对啊？才会出现天之精气啊，这是父母禀赋的先天之精啊，咱生下来就有，藏在哪儿？藏在肾中了，叫肾精，因为精能化气。
4: 对，
2: 那后天的气分哪儿？两部分呢，饮食，就咱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脾胃吸收是有变数的吧。所以说咱们饮食呢，水谷精微转化的精气也是有限的，他想满足全身这个气的供应，是脏对应我们的三焦来进行调理啊。就比方说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的中央硬化了，狭窄了，或者是心肌肥厚了，或者是心室都扩大了，心脏瓣膜出现损伤了，病变等等，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我们该采用药物也好，药物的药效很好，导引引导的作用，对心脏的病损的恢复速度就会很大的提高啊，这是巨大的好处啊。另外的两个目的是什么呢？就经常做这两种吐纳呼吸的方法练习。第一，